0: 是部标注定位的警醒。
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3: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部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6: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5: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6: 温柔以待。
4: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7: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微风忽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化身，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争，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

0: 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当二十四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2: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锁定 FM 101.8，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呢锁定收听。收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可以发送呢语音或者是文字信息，跟每档直播节目进行互动，同时可以看当天最新的资讯内容的推送。除了我们的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都可以在线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呢是7月31号星期五，又到周末了，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有大雨，市区的气温是26到30度，乡镇的气温是25到31度，东南风3到4级，静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8月1号星期六是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有大到暴雨的天气，气温是25到30度之间。8月2号星期天多云有雷阵雨，气温是25到31度之间。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海口市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的一个报名情况。那现在呢天气炎热，很多朋友呢是非常喜欢游泳的，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那么这项运动呢给大家带来乐趣的同时呢又能够强身健体。2026年海公仔杯海口市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呢也即将会在下个月的15号火热开启。这次的比赛呢设在江东新区50米国际恒温游泳馆，不论你是5岁的小朋友还是55岁的运动达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还有丰厚的奖励等着大家来拿。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5号，欢迎大家通过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的微信公众号数字赛事

通的小程序来进行报名，期待各位朋友们可以大显身手。接下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记者从昨天举行的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当中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增企业 12.47 万户，同比增长 90.09%， 自贸港投资吸引力持续增强。作为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省级重点园区，江东新区依托市场监管部门全程电子化登记、外资准入便利化等创新举措，将极简登记服务优势转化为招生引资的核心竞争力。截止目前，江东新区共招引重点企业545家，其中世界500强50家，中国500强39家，总部经济、现代金融等项目高效落地，制度性交易成本持续下降，企业投资兴业的信心不断增强。日前，海口国家高新区携12家医药企业首次以展团形式亮相国际医药原料东南亚展。在展会期间，园区企业累计接待客商超400家次，现场达成多项合作意向。展会期间，华裔泰康现场和越南客户签约，黄龙制药与韩国企业就降糖产品的代工达成初步合作，寿南山累计达成200万元的意向合作金额，妙英春降压药产品受到多家东南亚客商的关注，参展的企业之间也达成了多项的合作成果。昨天，2026年海南自贸港招商引资技能大比武的复赛环节全部结束。经过激烈的角逐，15名个人选手、8支视线队伍和6支园区队伍从复赛当中脱颖而出，成功晋级个人组、视线组、园区组的总决赛。按照比赛的赛程，2026年海南自贸港招商引资技能大比武的总决赛将会在今天举办。近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度集成创新案例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海南在封关运作领域形成的新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和自贸港辨识度的6项创新成果。这6项创新成果包括构建二线口岸运行管理体系、零关税货物税收征管模式创新、全岛封关分线管理通关新模式、非涉关地反走私与沿海安全综合治理新模式、验证检疫风险联合联控一点触发多点联动、中国杨浦港船籍港管理服务全链条创新。今年以来，海口市通过推进重点群体帮扶、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公共服务能力的举措，打出了促就业的组合拳，以稳稳的就业托起群众满满的幸福。根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海口全市城镇新增就业39716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25030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993人。今天上午的9点到12点，海南省百日千万专项行动招聘会将会在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江东公共招聘服务大厅举行。从薪资待遇来看，这次招聘会最高月薪3万元，也有4000元至10000元、10000元至20000元、20000元至30000元等不同标准的月薪。从岗位的分类来看，这次招聘会用人单位来源广泛，其中文体和娱乐业岗位有动漫设计、双语直播、文员和文秘等。有意者可在今天上午9点到12点带上简历，去往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江东公共服务大厅进行应聘。今年的暑运过半，海南自贸港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从7月13

0: 号到29号，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单日客流量已连续17天超过7万人次。近期，美兰机场围绕落地接驳、住宿配套、特殊旅客、中转出行四个维度，推出多项便民服务，以暖心举措迎接八方来客。T2 网约车候车区升级为600平米的清凉橙色调的空间，配备空调、休闲座椅和智慧显示大屏，利用 AI 视觉技术实时同步车辆的停靠信息，方便旅客精准上车。机场酒店上线易享住微信小程序，国内旅客最快8秒自助入住，外籍旅客也可以扫描护照，将入照办理时间压缩到1分钟以内。T1 航站楼新增了森林秘境主题儿童娱乐区，并在两座航站楼的隔离区增加了10处便民物资的免费借用点，提供轮椅、助行器等设备。T1 出发厅57柜台设为国际联程直机专柜，旅客可一站式办理全程直机以及行李直挂，实现一票到底。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有关工作提醒，依据国家相关条例及公告要求，从今年的8月1号开始，海南省将正式的实施。从8月1号开始，未取得三 c 认证证书、没有按照规定标注三 c 认证标志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严禁出厂、销售、进口，不得用于各类经营活动，以此全方位规范海南省充电设备市场秩序，筑牢用电安全防线。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提醒，市民在选购、委托安装家用或商用电动汽车充电桩时，务必主动查验设备机身三 c 认证标识，同时向商家索要核对产品的三 c 认证证书，确认产品合规之后再进行购买和安装。如发现商家售卖无证充电设备、虚假标注认证标识等违法违规行为，市民可随时拨打12345、12315等政务服务和市场监管投诉举报热线，积极反馈问题，监管部门将及时核查处置，携手市民共同守护海南电动汽车充电市场安全，消除用电隐患。近日，为切实解决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就学难题，海口市总工会启动2026年金秋助学活动，符合条件并成功建档的困难职工家庭，每户可获得8000元的助学金。据了解，军校生、国防生、委培生、免费师范生、定向生等免学杂费院校以及已经享受其他资助的，不再重复就助。此外，子女在高收费私立学校就读，家庭拥有两套以上住房，家庭成员名下拥有机动车辆等13类情形，不符合建档标准，不得列入助学范围。有意向的职工可向所在单位工会进行咨询，或联系海口市职工服务中心。近日，海口市教育局联合海口警备区、海口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录取通知书暖心送达活动，为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的子女、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以及特殊少年送上升学喜讯，把党和政府的关怀精准地送达特殊学子家庭。海口市教育局已将因烈后代优待、困境儿童帮扶以及特殊学生关爱纳入常态化的工作，精准落实各项助学保障政策，切实为特殊群众解决就学难题，努力为他们的成长和成才提供坚实的支持与保障。
1: 哇，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接下来1018早高峰跟大家分享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很多朋友呢想要管理自己的体重，于是呢像鸡胸肉、西兰花、蔬菜沙拉、无糖燕麦，这些呢早就成为了大家认知里的减肥餐的标配。但是适合我们国人的减重饮食难道就只能局限于这样的一些食材吗？最近呢国务院印发了国民健康155规划，明确提出要实施合理膳食行动和健康体重管理行动，倡导推动全社会参与减盐、减油、减糖。当下呢我们很多朋友的日常饮食是愈发的重口味，长此以往呢不仅容易造成体重上涨，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也在持续的上升。科学管理体重不再是简单节食告别美味，而是要从调整每一顿饭开始，逐渐的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我们中国人的饮食智慧是藏在一日三餐里的，全国各地的传统饮食当中本就有不少符合健康饮食理念的选择，只要选择调整烹饪方式，优化食材搭配，有一些我们经常吃的家常菜同样可以成为减肥友好型美食。比如说像咱们很多东北朋友爱吃的铁锅炖鱼啊，鱼肉和豆制品都是优质的蛋白质的来源，如果减少高油的配菜，多吃鱼肉、豆腐，那么人均热量能控制在400到700大卡之间，那就是营养均衡的一餐。像东北常见的菜包饭，蔬菜裹着米饭，既增加了蔬菜的摄入，又能够稳住主食的比例。再比如呢，像我们江浙沪的一些朋友啊，饮食呢讲究清淡，清蒸鲈鱼就是典型的低热量高蛋白的食材，还有白灼虾，还有呢这个鸡茸花菜、清炒时蔬，这些都是少盐少油的代表，适当减糖就更加的健康。我们不少南方的朋友啊，包括咱们的一些海南的朋友，喜欢的去皮白切鸡、少油肠粉、冬瓜海带汤等等，像这些饮食呢既有地方风味又兼顾了营养搭配。那北方餐桌上的杂粮粥、全麦面包，还有这个牛羊肉、时令蔬菜，分明呢是粗粮加上优质蛋白和膳食纤维，轻轻松松就能够凑齐一顿营养餐。很多时候呢，少一点油盐，多一点合理的搭配，一道道熟悉的家乡菜也可以变成我们适合健康管理的美食。对于很多人来说，健康饮食最难的不是不知道要少油少盐，而是不知道自己这一餐到底健康不健康。如今呢 AI 呢正成为帮助大家管理饮食的新工具，比如说呢像蚂蚁阿福它升级的那个拍饮食功能，用户呢只要拍摄一张餐食的照片，或者直接跟它描述一下你今天吃了什么，它就可以识别食物，分析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些营养结构，还会给你相应的饮食建议。比如说一份红烧肉盖饭， AI 识别就有850到950大卡，同时它会提示你其中高油高热量的问题，建议适当减少主食的分量，增加蔬菜的搭配，或者将部分的高脂食材替换成瘦肉、鱼虾。相比什么都不能吃，这种方式更强调在原有的饮食基础上呢去进行调整和优化，可以让我们的健康饮食更容易坚守。今年夏天全民科学减重一亿斤的行动，在一个月之内全国就有150万的网友上秤打卡，累计减重超过200万斤。目前还新增了每日饮食拍照打卡的赛道，用户可以每天拍照记录饮食，在 AI 的辅助之下呢逐渐的建立科学饮食的习惯，减重呢不再单纯的靠不吃东西啊，靠节食，而是更加科学的进行饮食。真正的合理膳食就是重新认识每一顿饭，吃得科学，吃得均衡。我们每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些饮食智慧，

或许呢，一道家乡菜经过简单调整和略加改良，就能够成为减脂期的美食。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呢把自己呢常吃的一些家乡菜，你也可以呢利用 AI 软件去问一问他，怎么样可以让我的这道家乡菜变得更加的合理，更加的科学，更加的符合健康要求。说完吃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说睡这件事情啊。你会经常缺觉吗？研究发现，经常缺觉的人全身会处在炎症状态，那怎么来缓解呢？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有一项研究发现，睡眠不足会引发全身的炎症风暴，它会导致非特应性炎症标志物明显增高。那么这种炎症标志物会导致呢心血管疾病、卒中、癌症、抑郁症，会导致呢这些疾病呢就是有隐患，会有一个呢预测因子。所以当睡眠不足的时候呢，这些炎症细胞就会呢让大家的这个身体呢受到这个危害。如果是短期缺觉的话，可能问题还不大，但如果长期缺觉的话呢，会导致人体的机体免疫力下降，增加代谢性的疾病、癌症和精神疾病的发病风险，像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还有肿瘤等机制，都跟全身慢性低度炎症相关。那当有以下几个表现的时候呢，说明身体正在提醒你需要好好睡觉。首先像总是感觉饿、体重增加、容易冲动、记忆力减退、工作能力变差、运动技能下降、经常生病、看不清楚、皮肤变差、白天打盹儿。如果大家呢有这样的一些现象出现的话呢，就说明你的身体提醒你，你需要好好睡觉了。那么问题来了，那如果说我们因为工作或因为哪些原因会经常处在一个缺觉的状态，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缓解一下身体炎症的水平呢？首先呢有这个研究发现，每天进行20分钟中等到剧烈的体力运动能够缓解相关的炎症水平。那中等运动就是你运动的时候心率大概是100到140左右每分钟啊，然后感觉出汗、呼吸比较急促、略感吃力，像快走、骑自行车、游泳等等。大家可根据自身情况呢减少久坐，并适当增加身体的活动来缓解炎症。当然此外，除了运动之外啊，有一些食物呢是有助于抗炎的，比如说全谷物、糙米、燕麦、荞麦、黑米、玉米、大麦、薏米等等，具有抗炎的效应，还能够稳定血糖水平。另外呢，像不饱和脂肪酸啊，这个呢也有利于身体呢形成一个抗炎的内环境。那什么食物包含不饱和脂肪酸呢？像三文鱼、青江鱼这些鱼类，还有核桃、杏仁这些坚果，以及呢我们平常做饭的橄榄油、菜籽油，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我们还要摄入优质的蛋白，像鱼类、鸡蛋、牛肉等，尽量的少吃那些加工肉类，还有蔬菜和水果，菠菜、油菜、芹菜这些颜色较深的蔬菜，以及苹果、梨、橘子这些水果，都具有很好的一个抗炎的活性。另外大家还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试试这几招，可以帮助大家拥有好的睡眠。就是经常揉揉我们的耳朵啊，这样的话呢通过这个按摩改善我们腹脏的气血。另外的话呢，大家还可以呢喝安眠茶，比如说呢有合欢茶、白菊花茶还有呢酸枣仁茶这些东西，大家加水把它煮成代茶饮，睡前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饮用，有助于睡眠，大家呢可以来尝试一下。总而言之呢，吃得健康、睡得好，这两项呢是健康道路上的两个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王牌助手所以不可或缺。大家呢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多多的来注意跟调整我们自己的饮食和睡眠状态。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作休息，节目下半段会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是小贤，咱们呢稍后再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暑期溺水猛于虎，安全防护别马虎，玩水防溺记心间。千万莫让悲剧演。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夏季防溺水，安全

0: 走喽，咱俩比比看谁先到海口湾。
1: 外出骑行本该是自由的享受。
2: 喂，那是红灯啊，快停下。
0: 哎呀，怕什么？
1: 然而一个不经意的忽视，危险突如其来。这一刻后悔已来不及。关注青少年交通安全，守护生命，你我有责。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遵守交通法规，为生命负责，为自己负责。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4: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5: 微风忽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花生，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争，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移。当24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1: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2: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1: 穿越街头巷尾，飞驻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 FM 101.8，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呢，在锁定收听的同时，手机微信可以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或者是云听客户端，都可以呢在线搜索我们的频率，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接下来呢，将要进入到的是我们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有这样的一个新闻呢，让不少朋友看了之后呢，觉得有点离奇，又有点后怕。今年72岁的张大爷杀死了一个剧毒的眼镜蛇，5分钟之后，这个已经离断的蛇头却突然复仇，导致张大爷的左手差点保不住。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原来呢，是有一天下午啊，张大爷呢特地选了一处人迹罕至的河边去钓鱼，结果呢有一条眼镜蛇突然出现在身边。张大爷呢认为，如果退缩的话呢，反而可能会遭到攻击，会更加危险，于是呢他小心翼翼地拿出随身携带的铲土的一个铲子，照着眼镜蛇就是一铲子。这势大力沉的一击就把这个蛇呢给甩到了一边。感觉并不安全的张大爷呢跨步上前，顺势呢又一铲子下去，把这个蛇头给切了下来。眼镜蛇被杀死了，张大爷呢就用手去捡，可是就在他的左手触碰蛇头的那一刹那，已经断离约5分钟的蛇头猛然张开了嘴巴，毒牙呢是狠狠地刺入了他的掌心。张大爷说，当时感觉像被电击了一下，疼得他啊的一声大叫，接着呢看到蛇头还死死地咬着不放，他用力地甩掉蛇头，急忙呢前往医院就医。当时伤口呢已经发黑和肿胀，不到20分钟就开始胸闷、眼花、恶心、呕吐。强撑到医院紧急处理之后呢，医院呢把他快速地转到了这个急诊的医学科。入院的时候呢，他整个左手从拇指到肩膀已经肿得像那种紫色的茄子一样，咬伤处的皮肤呢发黑坏死，局部的温度明显升高，而张大爷呢表情痛苦，呼吸急促。那急诊医生呢在检查后发现，患者呢还出现了视物模糊、吞咽困难等神经毒性症状，同时多项指标飙升，这是非常典型的眼镜蛇毒液引发的神经细胞心脏三重中毒，如果不及时救助会有生命危险。于是医院呢当即呢是启动了这个绿色通道，张大爷立即被推进抢救室进行抢救，同时呢使用了这个蛇毒血清，完善了这个术前的准备。蛇伤救助的资深专家主刀快速地实施了一个左上肢肌肉筋膜切开减压术，同时还彻底地切除了一些坏死的细胞，反复地用双氧水碘伏和大量的生理盐水来进行冲洗。经过呢大家的共同努力，张大爷顺利度过了重症阶段，转回普通病房。但是他的患肢感染严重，他仍然是面临着极高的一个截肢的风险。幸好呢经过2个月的努力啊，在医生的这种努力之下呢，张大爷的创面修复成功，左手呢是保住了。术后呢他因疼痛和恐惧不敢动弹，还连续好几天都做噩梦，总是梦见一只呢没有头的蛇追着他。

0: 还有啊，夜间呢也会惊慌、心慌、出汗，白天沉默寡言。那医院的护士长呢，跟他分享了之前被毒蛇咬伤的成功治愈的照片之后呢，慢慢的也是帮助张大爷呢走出这种恐惧，并且呢去做一些呢康复训练，也改善了他的睡眠跟食欲。目前呢，张大爷呢已经是痊愈出院了。出院时呢，家属呢也是给这个医护团队送上锦旗，表示感谢。那么在这里呢，要给大家提醒到的是呢，爬行动物它的头部离体之后，仍可通过它的脊椎反射维持数十分钟甚至是更长时间的一个攻击行为，舌头咬合力和毒腺的注射功能是依然存在的。所以呢，大家呢真的千万千万呢要小心，不要觉得哎，好像感觉哎，这个蛇已经被砍成两段啊，就没事了啊。这个呢，张大爷的这个事例呢，就给大家呢敲响了这个警钟。那一旦呢，如果大家在户外不小心被毒蛇咬伤，要记录这个蛇的特征，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最好拍照，因为这个是方便医务人员辨认，可以提高呢治疗的精准度。然后去除呢肢上的首饰和紧身物品，保持静卧，尽快的到有这个抗蛇毒血清的医院，不要用嘴吸，也不要呢乱切伤口敷草药或剧烈奔跑，可以使用呢这个小程序来点击一些急救网络，找到附近有这个蛇毒血清储备的医院。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今天呢，说到两个新闻呢，其实都会让大家觉得有点诧异，说真的会这样吗？听完第一反应是这样哈。刚刚我们说张大爷呢杀了一个眼镜蛇，这个蛇都已经被他砍成两段，死了五分钟了。当他靠近时，这个断离的蛇头居然会咬上了他的手掌，而且呢是紧紧不松口啊，差点让他的左手呢保不住。那这个事情也是让不少的一些网友看了之后呢觉得非常的后怕。那接下来我们要说这件事情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非常常见，但是呢有这么严重后果也是让很多人意想不到。35岁的妈妈给自己的孩子辅导作业，结果气到偏瘫。很多的一些人呢会突然的感受到，原来辅导作业也是一项呢这个高危活动。最近呢，河南郑州就有一位35岁的母亲在给孩子辅导作业时生气暴怒，结果呢脑血管突然破裂引发偏瘫，经过治疗还是留下了后遗症。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很多朋友不知道啊，只要你生气八分钟就会对血管造成伤害，所以呢气大伤身这句话真的不是开玩笑。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位母亲，她其实此前自己就有高血压的问题，那么她一生气让她的血压呢骤然升高，血管呢是突然破裂。有一项随机对照实验发现啊，仅仅回忆八分钟令人愤怒的经历就足以让健康的成年人的血管舒张功能下降，而且这种影响呢会持续大约40分钟。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同一件事情同一个人啊，总是能够精准的点燃你的情绪，那是因为呢总生气有的时候会形成习惯，可能是孩子，可能是父母，也可能是爱人、同事或朋友，这不是巧合，这是我们大脑形成的一个路径依赖。当我们长期进行一种行为的时候呢，大脑会慢慢形成本能反应，在面临相似的场景时，它根本不需要思考，直接会按照老路子来处理，也就是脾气直接上来，根本没有过脑。像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什么孩子吵闹、伴侣摆烂、爸妈唠叨啊，可能你的大脑一律会按照生气处理。所以啊，最近有一个词叫做反本能，说你学会反本能会少生很多气。先别着急给人定罪啊，很多气都是脑补出来的，比如说孩子没有回消息，你觉得他翅膀硬了不需要我了，同事的回复很冷淡，你觉得他看不起你针对你啊之类的这种。事实上呢，有可能没有及时回信息只是因为他太忙没精力，或者呢你感觉他冷淡，有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当天不顺利心情差。人天生喜欢用很熟悉

0: 类的解释来填补信息空白。那情绪上来的时候呢，会大家要先分清到底这个让你生气的事情它是一个事实呢，还是只是你自己的一个猜想。有很多人呢，一生气就大喊大叫或者是打沙包，以为这样能够发泄出来，但是却有研究发现，这一类提高身体兴奋度的活动并不能够有效地减低愤怒的情绪。相比一些高强度的宣泄，可能深呼吸、冥想、放松肌肉，这些更容易让你的身体呢退出这个战斗模式。日常生活当中，开车被加塞，排队被插队，同事一句不中听的话，很多人可能真的会气上一整天。但是呢，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大概率就忘了，因此呢，真的没有必要为他赔上一整天。学会这个自我调节，少生气啊，不要让别人的错变成自己身体的伤啊，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天想借着今天这个小新闻给大伙呢提的一个醒。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最近有媒体调查发现，有一些以可爱软萌的小动物形象为主角，实际上呢却充斥大量暴力血腥情节的独动画隐匿在多个平台，吸引了不少低龄未成年人观看、点赞和评论啊！加上现在是这个暑假期间，所以呢孩子们看电子产品的时间比以往更多。相较于大众已经熟知的一些低俗、粗制滥造的不良视频，这类独动画的危害其实它的隐蔽更加的深远。这些动画大多采用的是可爱画风，有很强的迷惑性，很容易让家长和孩子呢是疏于防范，但它的内核却是血腥和暴力，隐藏着大量肢解、虐待等惊悚的故事情节和画面。这些内容呢，不仅可能会给孩子带来心理创伤，还会在价值层面误导青少年对于善恶对错的一个判断，进而呢在行为层面误导他们模仿动画中的暴力行动、极端行为，种种危害呢都提醒我们要警惕呢这个独动画的传播，这个刻不容缓。日前呢，中央网信办也是部署开展了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专项行动，就明确第一阶段一定要重点整治这样的一些编造的独动画，利用一些 AI 技术恶搞一些经典的动画形象，然后又刻意的去放大暴力恐怖的元素等突出问题。治理层面的行动释放出了国家严厉打击这一类不良网络内容、全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坚决态度。就在国家大力整治排查的档口，这一类独动画依然在顶风作案，这也更加凸显出当下治理网上涉未成年人乱象的现实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不难发现呢，这些独动画的背后呢，是网络平台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和他们监管机制重重失守的一个问题，既有青少年模式形同虚设的问题，也有内容审核不够精准、技术不够完善的问题，还有算法推荐机制的一些缺陷。一些用户上传视频时采取的诸如打码、遮挡关键的一些画面，在视频开头拼接一些无关画面等各种伪装手段，就能够轻易的绕过平台的内容审核。还有一些未成年人虽然没有主动搜索这些动画片，却被算法推进了独动画的陷阱。这些其实都在给我们提醒，与其呢事后去清理整治，防范独动画的关键其实还是在于夯实这些平台的内容主体责任，要从源头上去铲除这些独动画的传播土壤。平台必须要优化他们的内容审核机制，提高对于这些有毒内容审核的精准度，整改不良算法推荐的一个逻辑，摒弃流量至上的一个思维，切实的保护孩子们免受独动画等违禁内容的侵蚀。现在呢是暑假，孩子们触屏时间增加，仅触独动画侵蚀孩子们的童年，其实相关各方都是责无旁贷。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啊，包括呢我们的网络平台，唯有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帮助孩子和家长们擦亮眼睛，提高警惕，才能够呢确保孩子们在暑期能够远离网络上各种伪装性强的有毒内容，共同营造一个清朗洁净的暑假。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共同守护孩子们美好童年所应该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时间关系，今天我们1018早高峰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各位朋友们的锁定收听，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0: 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

0: 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4: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1: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0: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1: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0: 海南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1: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0: 7月31号19:30，长影奇幻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1: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椰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2: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3: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4: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5: 真的假的呀？
6: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5: 心累。
7: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5: 哎呀，
8: 我太难了。
2: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1: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

0: 北京时间的上午9:0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FM91.6 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翟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结束后夜里就被在互相碰撞，帮我把这破碎的生活给补救，不是我们输不起，而反哭不停，厄运缠身像被诅咒。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贝壳海口站签约主播德佑房产经纪人张志涛，牛叔叔，欢迎您，涛哥。
1: 大家好，我是张志涛。
0: 嗯，是的，张志涛呢，志涛哥也是有一个自己的外号啊，叫牛叔叔，并且呢，他的视频号包括抖音账号，他的名字也叫做牛叔叔看房，
1: 是叫十多年了，
0: 叫十多年也是、对，也是我们老朋友了哈。主要聚焦于江东片区的板块的一些新房和二手房。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跟涛哥一起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咱们海口的一些新房市场的走势，以及江东那边的学区房的目前的价格哈，还有一些学区的划分等等。一系列的最新的一些楼市的前沿消息。那么节目直播开始呢，我们的服务呢也就开始了，也欢迎大家在早间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 6623-9916，或者是还可以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跟我们进行留言，实时的来发送有关于房产相关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想要卖的话二手房应该挂多少钱，新楼盘有哪些底价是多少，想租房的房屋维权方面都可以随时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跟我们进行互动。最近一段时间呢，看涛哥经常到一些新楼盘做直播哈，
1: 是的，
0: 给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在新楼盘探房的感受。
1: 是这样的，我最近是去江东的喜悦东岸，万华鹿岛，还有翰林府这几个项目是去的比较多的，当然这几个的话是，除了它本身的一个住家或者一个改善的属性之外，它还有一个属性是什么？就是学区，确实跟学区相关联哈。先说喜悦东岸吧，喜悦东岸现在挂的是9中的江东分校，目前的报价呢是就是这种惊喜价格的话是14000多一点，
0: 对，而且今年它被划进去了，
1: 是的，
0: 不像文兰府还没划进去，
1: 是的，
0: 很尴尬，
1: 是的，
0: 那么近没划进去，
1: 是的，虽然一路之隔，
0: 对。
1: 他这个学区还是比较稳的，而且他是双国企开发的，山东能源和山东健康集团，然后他那个是现房了，已经是现房了，但是我前段时间跟朋友在开玩笑，还在说，我说我去年买房的业主可能要过来找我了，因为当时他买那个价格的话，找人拿的，确实选了一个好楼层，17000多。
0: 那我们同事
1: 啊，
0: 就是隔壁在那个房间，现在可能上班，我也不知道他今天来，是不是他的班哈？他就是，他都住进去了。他当时买的时候也不便宜啊，
1: 是不是？
0: 对，
1: 现在价格确实很惊喜，当时出的时候我们觉得都很惊讶，
0: 是，
1: 而且是这种现房的。我们讲，其实它是属于一个泛国兴商圈，过去的话走那个文明东隧道或者走邢州大桥过去，开车10分钟左右就到了，再一个这种新房的话，大家很多都担心会有逾期的风险，但你看它已经是现房，这个不存在。
0: 14000多，大概14000几的，
1: 14500左右吧，
0: 14500。那楼层怎么样？
1: 楼层可能会稍微低一点，但是它楼间距挺大的，其实正常采光是没有问题的。
0: 现在比如说14500、14600，我大概能买到什么样的楼层？
1: 3-4楼左右吧。
0: 3-4楼，那户型的选择的多样性呢？
1: 现在它是在售的有4个户型吧？基本上就是104平的三居室，
0: 104平三居室，
1: 对，三居室，这个是纯朝南的，南向客厅，2个南向卧室，

0: 室两厅两位，
1: 两位
0: 啊
1: 啊，然后再就是126的大三居，
0: 126能做到横厅了吗？还是也是竖厅啊？竖
1: 横
0: 厅了。
1: 它的横厅的话，它阳台这一个这个宽度的话，视野的话能达到11.4米。视野面是特别好的。
0: 它那阳台能封吗？
1: 能封，
0: 这个是
1: 能
0: 封的哈。
1: 能封的。
0: 相当于说120多平的话，可以做四房，
1: 可以做四房，
0: 就是牺牲掉一个房间的话，可以把横厅打通，也可以，
1: 是的，
0: 就是灵活性比较高，
1: 是的，
0: 嗯，
1: 而做的是南北通透，北边的话是真的楼层的话，你看样板间是在12楼，
0: 嗯，
1: 它是可以看到海的，
0: 哦，
1: 可以看到海的，
0: 但是我现在这个价格可能就看不到海了，
1: 如果是低楼层的话，
0: 对，
1: 看不到了，
0: 啊，
1: 所以说这个的话是一分钱一分货哈，
0: 对，
1: 啊，确实会有一些这个，
0: 现在还有高楼层的产品吗？
1: 有的，
0: 也有，
1: 也有，
0: 但是价格肯定就不是14000，
1: 价格会高一些了，
0: 14600，
1: 是的。
0: 明白。那像过去哈，同样是3-4楼、
1: 嗯，
0: 就现在这个价格，在去年大概卖多少钱？
1: 15000多，16000左右吧。
0: 16000，
1: 嗯，
0: 它最早开盘的时候呢？
1: 嗯，我那个客户买的时候是买的12楼，
0: 嗯，
1: 他当时是就是他舅舅是公安厅的，
0: 嗯，
1: 啊，然后还找人拿的
0: 啊，
1: 托关系下来的话是17000多的价格。
0: 哦，17000多，
1: 17000多价格。
0: 明白。
1: 嗯、
0: 所以说呢，你看现在经过了这样的一段时间的房产的市场调整，
1: 是的，
0: 我们可以用更少的钱来买到跟过去同样的产品，
1: 是
0: 既有学区又有视野，而且喜悦东岸它整体的园林设计，它跟鹿岛是一家操刀的。
1: 山水彼得设计的，
0: 对，山水彼得啊，整体你进去的感觉也是非常的舒适，所以说大家如果现在再去买房去看房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合适，
1: 很惊喜哈，很惊喜。而且那个园林景观的话，我们很多同事都在说，那个园林的话也是自己特别喜欢的，
0: 嗯
1: 啊，园林特别喜欢的，2500平的一个这种园林，单平造价到了1500哈，在海口这样的小区其实属实不是很多，
0: 嗯，
1: 而且它后期是交给万科打理，我们过去的时候在那边就自己实际感受，包括很多同事过去看房的时候，有的会带着自己家孩子，像周末那会儿的时候可能确实没人帮他带嘛，
0: 嗯，
1: 啊，带小朋友过去玩的话，下边有玩的地方，
0: 嗯，
1: 下边有玩的地方，然后除了什么秋千啊，然后这个泳池啊，当然泳池的话现在可能会这个限制时间开放哈，里边还有这个可以打台球打乒乓球的地方，
0: 嗯，
1: 确实是这个很人性化一些。
0: 对，是的，我们现在正在给大家介绍的哈，就是江东附近的几个新楼盘，最近呢也是在清尾盘啊。现在的介绍的楼盘的名字叫做喜悦东岸，喜悦东岸是江东九中的学区，在去年或者是刚开盘的时候，基本上的价格在17000多，低楼层可能在15600左右。那目前现在呢，还剩下这些房子的价格呢，是在14500到14600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说呢，还是非常惊喜的。大家如果想要资料的话，或者是想了解更多详细情况，户型啊，包括装修的标准啊，以及这个小区的具体情况，周边的配套，大家都可以在后台来私信我们啊，发送这个江东两个字，我们就可以把资料发送给您。刚才我们说有两个户型，一个是100的3室，和126的3+1哈，剩下还有哪些户型？
1: 还有两个是这种独梯独户的，
0: 嗯，
1: 143平和166平的这种四房两厅两卫的户型，
0: 那相当于说更加的奢阔的一些面积。嗯，住起来更舒服。
1: 那个是独梯独户，我们同事都开玩笑说，在从电梯出来的话，就可以在那涮火锅了。
0: 啊，是，经常我们看到自己家专梯入户的话，
1: 是的，
0: 外面小哥啊，从这个电梯里一打开门，
1: 一打开门
0: 在那涮火锅呢。
1: 是的。
0: 所以说其实你发现，如果说我们自己的资金储备比较充足的话，或者说我们再去换房子改善的话，那么买一个专梯专户的房子，对自己的生活的质感的提升还是非常高的。
1: 是的，没错。
0: 嗯，尤其是你在电梯这个入户的电梯户当中，你可以打很多的柜子。
1: 是。这个鞋柜啊，然后有些这个女士喜欢放一些这个包啊，
0: 嗯
1: 啊什么的话都很方便。
0: 私密性更好一些。
1: 是的，私密性更好。
0: 对，所以说呢，我们也期待着未来哈。你像比如说现在这个大华星宇，包括大华星耀，虽然说不能完全算是一梯一户，但它这个灵动给你做对开门，也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空间感、实用感。
1: 是的。
0: 那么它的小户型90多平，大华星耀当年的小户型也能做到这样的一个专梯入户。
1: 是。
0: 所以呢，很多朋友也是冲着这个，再加上小户型，用刚需的价格去换来一个不同的体验。
1: 是。
0: 对，我们也期待着未来，假设说开发商哈更加的良心的话，能不能把所有的户型
1: 都
0: 做成？
1: 其实你看，现在很多客户越来越在意这个私密性，
0: 对，
1: 越来越在意私密性。
0: 嗯嗯，是。那像现在那个中派中铁西派国际，它的80多平那个户型，未来能不能做到这种专梯入户呢？
1: 现在还不好说。
0: 嗯
1: 嗯。

0: 但是它样板间目前还没有出。但是如果你说80多平的户型，不到90平做出一个2+1房，这个话属实在海口一个市场上是比较难得的。
1: 嗯，
0: 啊，
1: 是的，
0: 而且是一个四代住宅当中的话，确实性价比是特别高。我们现在都很期待这个产品出来。
1: 我们看到后台有朋友想要资料，没问题啊，我们现在就把资料发送给您。我先把我们的微信发送给您，然后您添加之后哈，我具体的把整个的详细的资料在我们节目之后啊发送给您。因为在这个微信的后台，如果我们发送更多的那些图片的话哈，比较费劲，尤其是链接什么的，所以说我先把微信发送给您，您添加一下，然后具体的有什么需要，我们再跟您进行一个详细的联系和对接沟通。是的，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喜悦东岸啊，目前的价格呢是14500到14600。那涛哥，你比如说14500到14600，现在目前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在海口市，包括在江东的片区，还能选择哪些跟喜悦东岸相似品质的一些楼盘呢？
0: 如果是新房的话，在那个位置就很难选了。在那位置就很难选了，相似品质的。确实是在我们看来的话是比较难得的。然后如果是像千江月东汇，如果还有尾盘的话，价格下来大概是在16000多。
1: 16000多，千江月东汇。
0: 千江月东汇就千江月的二期，当然要提前讲明白，它是确实是现房，而且小区也比较大。小区比较大，园林啊，还有说它是一个低密小区，游泳池、小朋友玩的地方都有。但是它是北师大的一个附小。小学还不错，初中的话是灵山中学。灵山中学。
1: 对。
0: 现在只剩的这种就是二楼的房子。
1: 二楼
0: 100多一点，102、104左右的2+1房，
1: 明白？
0: 下来的话要到16000多。
1: 但是它的102跟101对比喜悦东岸的100多的这样的一个户型来说的话，哪个得房率能高一些呢？
0: 准确来讲的话是千年月东会
1: 啊，得房率高一些。
0: 对，是的，它的得房率会更高一些。
1: 明白，
0: 因为它是本身这个楼层不高，一般都是12层、13层到顶的。
1: 哦，小高层。
0: 小高层。
1: 喜悦东岸是正儿八经的高层产品。
0: 是的。
1: 所以说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那喜悦东岸对面的那个呢？健康。
0: 健康
1: 啊。
0: 健康的话，现在价格打的也比较低，但是如果相对比的话，我们可能更推荐喜悦东岸，因为感觉那个小区的园林啊，还有这个就是居住环境，可能没有这个喜悦东岸会更舒服一些。
1: 健康跟喜悦东岸都是一个开发商盖的吗？还是说
0: 是
1: 也是不同的哈？
0: 不是，
1: 明白。所以说呢，现在目前你看喜悦东岸对面就是这个健康周边，基本上也就这两个楼盘。
0: 是的。
1: 我们再往前走走的话，就是文明东隧道一出来，还有一个文澜府。
0: 文澜府。
1: 文澜府那个产品其实真不错。
0: 是，
1: 因为它也是为数不多的洋房产品。
0: 是的，
1: 我们现在你就说在整个海口市，你想选择洋房的话，除了二手房、老房子以外，我们说新房你要选择洋房的话，基本上除了观澜湖，就是这个文澜府。
0: 文澜府
1: 也没有太多的
0: 没有
1: 现房的洋房产品可以给你选择了。
0: 是的。
1: 那么如果说你买个洋房产品，楼前区比较高，容积率比较低的话，你住进去的舒适性也是非常好的。
0: 是的。
1: 而且呢，现在如果说我们小区的绿化比较好的话，很多朋友们在选择房子的时候不愿意选择更高的楼层了。现在流行一个什么呢？叫窗景竖景房。
0: 是竖景房。
1: 对。
0: 买个这种2、3楼、3、4楼这种房子。
1: 是。
0: 就是风景也不错。
1: 你像我家，我住边户。所以然后呢，我前面的楼间距也还可以，然后边户基本上不怎么挡光。我就4楼，正好那个树在我家的楼稍微往下一点点，就是你看过去那种景观还是不错的，
0: 风景也不错。
1: 是，所以说我自从住进这种低楼层，发现哎也有低楼层的好处。
0: 是的，
1: 等电梯也不用太久，每天也挺方便的。
0: 是的，
1: 尤其是你买这种边户的话，它不挡光，
0: 采光没有遮挡的。
1: 对，之前我去看二手房的时候，看我家，因为我买的是那个金地自在城的二手房嘛，当时我看到了一个中间户，我那个户型吧，它有边户也有中间户，中间户的12楼、14楼这种十多层的采光，居然没有我边户的4楼采光好。
0: 是的，因为前面有的还有这个楼一些
1: 对
0: 会有一些遮挡，
1: 遮挡，
0: 还会有一些遮挡，
1: 所以说呢。大家在选择楼层的时候哈，我们还要根据不同的小区啊。首先第一点就是楼间距，第二点呢就是你打开窗户的景观视野，第三点就是你的户型它的是把东把西，还是说中间两边有没有遮挡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因素啊，我们去一个理性的选房。总之呢，我们都希望每一位朋友住进自己的新房的时候，你能拥有一个非常舒适的体验吧，能让你自己的生活哈，随着这个房子的入住，让自己的生活也变得这个越来越顺。

0: 好，刚才我们说到了喜悦东岸的话，那除了喜悦东岸，现在目前为止江东新区受关注度比较高的、比较热的是哪些楼盘？还有哪些楼盘？
1: 还有一个楼盘是仁恒滨江园。
0: 嗯，仁恒滨江园因为它的价格比较低，也被有关部门约谈了。
1: 是的，确实是这个价格出的时候，我们感觉又惊讶又惊喜。
0: 嗯
1: 啊，因为前面有客户交认筹嘛。
0: 嗯，
1: 客户当时还也是在这个找人，然后拿的价格已经算比较优惠了。
0: 嗯、
1: 到最后我没想到开盘的时候价格竟然是那么惊喜。
0: 目前仁恒滨江园的价格是
1: 一万五左右，
0: 均价15000。
1: 均价15000。
0: 嗯，
1: 因为当时开认筹的时候跟我们讲的是128平的户型，价格下来在18000到19000左右。
0: 对，那个时候来上节目的嘉宾也都说啊，预计得是18000到20000。
1: 是的，它的北向156平的户型是可以看海景的。
0: 对，
1: 所以那个价格的话，高的话要到21000多。
0: 嗯
1: 啊，但是没想到价格下来均价15000左右，
0: 就是看海景的北向的150多平那个也是15000，
1: 15000多点。
0: 哦，
1: 15000、16000左右。
0: 哎，当时不是说17000吗？
1: 有那个选一些这种特别定向的这种楼层，价格会高一点，
0: 就是视野比较好的。
1: 对，嗯、但是确实也有这个23楼的，
0: 嗯，
1: 价格会128平的户型会单价会低一些，因为那个户型是朝南的。
0: 嗯、对，
1: 啊、
0: 它不是看海的，
1: 是的，
0: 它是看这个小区的。
1: 价格下来有到13800的。嗯，
0: 最便宜13800，
1: 23楼，
0: 仁恒滨江园，
1: 仁恒滨江园，
0: 23楼13800了已经，
1: 还在精装修，
0: 我去，
1: 还是海中的书包房。
0: 对，他现在目前只是初中哈，小学还没建，但是也快建了。
1: 前些天说开始要动工新建了，
0: 对，
1: 是吧？
0: 也是说是开始动工新建了，但是呢，现在哈，我们再去卖房子，已经不敢拿学区去给大家伙作为噱头去卖了。除非是什么呢？除非你像翰林府这种小区，连续7-8年都能被划进去，那么有可能。但是呢，没人敢打保票，
1: 没人敢打保票。
0: 对，除非你买二手房，或者说我只能跟你说，他连续几年都被划进去，离学校比较近，但是呢，一年一调整，能不能再划进去不好说。
1: 所以买书包房的话，一定要买这种学区划片比较稳的。
0: 对，
1: 啊，学区划片比较稳的。再一个，你要买这个学校已经建成的，
0: 嗯，
1: 它可能这最近几年的话已经在交付投入使用了，
0: 嗯，
1: 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房子本身的话，要买现房，尽量不要去买期房。
0: 对，
1: 因为期房有一些的话可能会来不及。
0: 是，
1: 嗯，
0: 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再说回这个仁恒滨江园，但是就是如果大家生活在江东这边的朋友们，应该都会了解。比如说，你像我朋友，他是桂林洋这个大学城的老师，大学老师，他住在那个东寨港新居17、
1: 啊、新居那儿。
0: 对，
1: 嗯，
0: 因为那儿离他们那个学校很近。
1: 是的，
0: 啊，喜欢健身。
1: 嗯，
0: 周边基本上没有什么好的一些健身房。
1: 是的，
0: 他就每天开车到仁恒滨江园那边。
1: 是的，
0: 那边又有咖啡店，又有这个可能
1: 上面打球，
0: 对，打球、
1: 啊、健身、
0: 瑜伽、
1: 嗯、
0: 打拳啊都有，
1: 游泳什么都可以。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你会发现住在那一片的朋友们，想要吃喝玩乐，想要去这个健身，想要感受这种社区的生活，还得是往仁恒滨江园去走。
1: 是的，
0: 对，而且
1: 它的社群层次是真的完全不一样的。
0: 嗯，是，就当年他当时17、17期开盘大概多少钱？
1: 21000多。
0: 21000多。
1: 而且在17、17期当时还得需要加茶水费，
0: 嗯，
1: 捆绑车位，
0: 捆绑车位加茶水
1: 费，
0: 那综合算下来不得到25000了？
1: 差不多了，
0: 差不多，
1: 差不多。
0: 所以说你看现在哈，当年25000的价格，品质是一样的品质啊，小区是一样的小区，享受的配套是一样的配套，户型也差不多，得房率没有什么任何区别。
1: 是的。
0: 那现在呢？你看，刚才涛哥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底价哈，128平
1: 的，
0: 128平，32厅2卫，就是我看过那个样板间，基本上就是行活。
1: 是的，
0: 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哈。
1: 是的。
0: 但是呢，价格给你来到了便宜点的12000-13000左右。
1: 没有，现在均价15000，
0: 均价15000，
1: 低楼层已经没有了。
0: 啊，已经卖没了。
1: 对。
0: 哦。哎呀，那买到低楼层的朋友们真是捡漏了。
1: 即使是15000的这价格也是很惊喜了。
0: 嗯，是，你就对比过去来说的话。
1: 是的。
0: 而且你要是好心，你看看二手房，二手房的价格都比新房高。
1: 是的、
0: 嗯、
1: 现在我看了一下昨天我们聚焦会这个房源选出来，我一看那个仁恒滨江园100多一点那个户型的话，单价的话到了将近16000。
0: 16000。
1: 二手价格。
0: 二手价格。
1: 价格。
0: 那他咋卖呢？
1: 对。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会
0: 就买新房啊！
1: 我买新房了，我可选的楼层还多，我还不用交这个过户的这些税费。
0: 对呀、
1: 啊嗯，
0: 除非说什么呢？你自己重新装修了一遍，把家具配齐了，很新，没怎么住过哈、啊，整体的配套非常棒。那我可能会多花1000块钱，
1: 是的，
0: 对吧？我省事儿了，我不用配家具了，等等的。但是，一般这种很少，
1: 很少。
0: 对、
1: 嗯，而且它本身就是离交房的话还有不到1年的时间，虽然是期房。
0: 嗯

0: 虽然是期房，但是我可选的楼层会更多一点。
1: 对
0: 啊，你看二手的话，我们交易的话，一般都会涉及到最少会有一个2%的个人所得税。
1: 嗯
0: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然，既然是二手房，那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是什么？中介费。
1: 嗯
0: 啊，一次多几个点，三四个点，150-160万的房子，你要额外多交好几万的税。
1: 是的，第一是税，第二呢就是中介费等等啊，这些过户的手续，一些乱码七糟的费用，还不如买新房。所以说现在你就会发现很多的一些板块，它的二手房是比新房高的。那现在新房的这种特价的这个把价格打下来之后，相对而言，二手房肯定会降的。
0: 二手房肯定会降的。
1: 对，一般来说能买新就不买旧。
0: 是，
1: 嗯，所以说你看我们在购房的时候哈，也不要太着急啊，看好的房子你可以再等一等。为什么呢？有的时候这个销售会跟你说，哎，赶紧买这个好的楼层，再不买就没了，
0: 就没了，
1: 对吧？但其实呢，你会发现一个同样的一个楼盘，你去看哈，它会分好多期去在建在售，而且呢，它也会不停的去开放一些新的楼栋加推。它在加推一个新的楼栋的时候，那么老的楼栋一般来说都会打折。
0: 是，
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买房，为什么跟大家说不要直接去找销售，不要直接去楼盘，要找比如像涛哥呀这种优秀的经纪人，他会帮你分析，再加上到贝壳的平台去买房，我们能享受的是专属的这样的一个团购的价格，他比你自己去到开发商要便宜的很多很多。
0: 是，
1: 而且呢，贝壳还会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你买新房，不同的楼盘他会给你赠送一些不同的权益啊，一些比如说家电呢，是吧，返现呢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权益。所以说呢，我们大家买房的时候哈，可以找一些贝壳的经纪人，包括认准我们节目探房兄弟，带大家每天去分析一些新的楼盘，包括给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一个底价和房产的走势。涛哥说完了人恒滨江源哈，价格真的是很惊喜，也是非常震惊哈，让很多的朋友们都可以说是大开眼界，没想到作为一个人恒的这样的一个高端品质的楼盘的价格居然已经来到了15000。
0: 是的，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1: 对，没有想过，你不管是人恒海棠公园，包括长天云厅、云起西岸到滨江源，没有低于20000的吧？
0: 没有低于这个价格的。
1: 对，
0: 我们前段时间有这个朋友在看，因为他自己也在买房子，
1: 嗯，
0: 然后我们去这个西安的云起和这个长天云厅都过去看了看，
1: 嗯
0: 啊，这个价格的话确实是比这个人恒滨江源的话要高不少的。
1: 嗯，其实你走在长天云厅，你会发现它那个园林做的非常的这个绿色原生态，密度很高。
0: 是的，
1: 嗯
0: 也是一个这个就应该说它是人恒在海口品质最高的一个小区。
1: 嗯，是。就是虽然说它整个的小区当时不是那个柏油路也会起了一点争议，但现在不是说重新给修吗？
0: 重新修了。
1: 对，你进去那个小区整体的体验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去新房你去逛哈，其实呢你到现在的目前为止的这些新楼盘，你一走进去，不管是大门的设置还是园林绿化，给你感觉都不错。但是你到这个长天云厅，你一去走一去溜达，你会发现什么呢？你感觉像步入了一个森林一样。
0: 是的，
1: 它那种园林体验感跟我目前看到这些新楼盘还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的。
1: 哦，
0: 嗯，就到那儿之后，瞬间感觉自己挣的钱太少了。
1: 是的，所以说大家还得努力啊，努力努力再努力，给自己换一个更好的一个这个居所。
2: 吵架了没有关系，每次成长的蜕变，
3: 每次醒来着你的期待。
1: 那目前江东还有哪些楼盘比较受的大家的关注度比较高一些？
0: 万华江东路岛，
1: 嗯，那路岛绕不开，
0: 这是一个品质楼盘。
1: 对
0: 啊，我们一直是，我说那个小区的话是我特别心心念念的。我上次来做节目的时候，朋友他们一起吃饭就问我，他说如果你在龙华上班的话啊，你还会不会选择鹿岛？我说如果是的话，我会选鹿岛的。
1: 太远了吧？
0: 我觉得路上的时间是我能接受的。
1: 嗯，
0: 就是我可能会这个早出门20分钟半小时啊，但是像居住的这种地方是你天天都要面对的。
1: 嗯，
0: 肯定要找一个自己特别舒适的地方。而且当然说江东可能避免不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飞机航道的下方，
1: 嗯
0: 啊，多少会有一些噪音，但是那个小区的话，园林啊、水系啊，包括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户型确实是我特别喜欢的。
1: 我看有很多买鹿岛的业主，他是市区有套房，然后那边做成这种度假房。
0: 是的，
1: 啊，周末带孩子，对吧？家人到那边住一段时间，想跟这个小区里的一些业主一起参加一些活动。
0: 一些活动，我前一天有幸去应他那个营销总之邀，过去参加了一次活动，
1: 嗯，
0: 老迎新的活动，
1: 嗯，
0: 老迎新的活动确实是。

0: 是，我说真的，在很多小区是没有感受过这种氛围的
1: 是，
0: 啊。他们有自己的乐队
1: 嗯，
0: 啊，然后有自己的这个品酒会
1: 嗯，
0: 啊，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如果大家喜欢阅读的话，他也有这种那个阅读的群，有
1: 哦。
0: 他那个他们里边那个应该说叫有点像上大学的时候那种学生会那种
1: 社团，
0: 各种社团
1: 嗯。
0: 啊，玩音乐的，学美术的啊。前两天我看好像又组织了一场是那。

0: 近。
1: 是的，
0: 顶多整个什么呢？整个新年晚会啊，到头了。啊，是你比如说碧桂园，他竟然搞这个新年晚会、
1: 嗯、
0: 啊，组织一下业主，发动一下业主，看看你凑个节目，他凑个节目，到头了。但江东呢，真正的是业主共同把这个爱好发挥到了极致。你比如说，他有专业的音乐老师，专业
1: 的
0: 瑜伽老师，
1: 是的，
0: 专业的英语老师，对吧？
1: 是的，人家自己组织的，感受是真的不一样。那天同事给我打电话问我你干嘛呢？我说我在鹿岛呢。
0: 嗯，
1: 他说你又上鹿岛拍视频吗？我说不是，我说过来参加老迎新的活动。
0: 是
1: 啊。他说你为什么不带我？我说不好意思，我说邀请名额有限
0: 哦、
1: 啊，
0: 所以说带不了。他也是极其的注重小区的业主的隐私性，也不会随便的让人去融入到他们的社群当中。
1: 是的，而且大家都很热情，都很热情。
0: 对，
1: 嗯，
0: 是。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正在给大家介绍的是江东新区的相关的新楼盘哈、啊，给大家分析一下、解读一下，看一看哪些楼盘是值得购买的，哪个户型、哪个楼层是建议大家去推荐的、去购买的。包括我们给大家去聊一聊最新的这些楼盘的一些底价。如果大家感兴趣、想要资料的话，都可以在后台，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回复"江东"两个字哈、啊，或者说你感兴趣哪个新楼盘，可以直接把名字发送给我们，我们给您报一个最新的底价，给您介绍一下它的相关的一些户型和产品。
2: 吵架了没有关系，每次成长的蜕变，
3: 每一次醒来见。
0: 涛哥你知道吗，就是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哈，是讲的是这个重庆也是鹿岛开发一个楼盘，哇，你知道那个盘有多奢阔吗？它前面有一个湖，但不是人工湖，像是个河一样，然后嘛经常可能下大雨会有汛期，于是呢开发商在那个湖跟那个河中间修了一个水坝，
1: 我去
0: 啊，为了控制这个水流的平稳啊，经常调节、
1: 嗯、
0: 然后呢他的小区的建设是环着湖一圈
1: 啊，
0: 但他中间没有桥过不去啊，于是呢他给业主建了很多艘船专门给业主去使用，然后业主说哎，那我想在上面玩桨板怎么办呢？哎，鹿岛给他们配备了每个业主送一个桨板，
1: 我天
0: 啊！然后业主说我想攀岩有攀岩馆啊，我想打篮球有篮球馆，就基本上就把你能想到的这种都给你配齐了，
1: 都给安排上了，
0: 而且价格只在重庆，因为重庆房价没那么高嘛，它那个地方可能比较偏，2万块钱一平，
1: 我天。这种品质，其实你看万华一直打造的就是这种高端的这种小区，
0: 嗯、
1: 你看它是在成都、重庆、
0: 麓湖、
1: 武汉、三亚、海口、
0: 嗯，
1: 目前只有这几个城市是有它的这样一个展品，
0: 嗯，
1: 因为他们那个赵总也在聊，就是鹿岛的话，你看前段时间仁恒的价格会有惊喜，对吧？
0: 嗯，
1: 然后他就讲，他说我们卖的不是说一些这种价格的一些这个让
0: 他卖的是对于房子的认同感，
1: 是的，他的一种品质，包括他的一个这种社群本身就是一些年轻的一些群体啊，艺术啊什么等等这种一些高端的这种人群，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哈，就是很多的楼盘还在打出学区，以学区为概念在卖房子的时候，鹿岛呢其实真正是回归到了住宅的品质，
1: 住的品质，
0: 他卖的不是学区，卖的不是配套，我卖的就是我这个小区，我这个房子，
1: 居住的舒适度，
0: 对，我一切都围绕着我们自己将来住的这种体验感去来
1: 的。是的，
0: 所以说我觉得开发商未来都应该去走这个路线，
1: 是
0: 这样的卖房的话才能回归到住的品质，才能让大家享受到更舒服的，不管是建筑的质量也好，还是它的户型格局的设计，还是说小区园林的品质以及社群的打造，我觉得这都是未来可能开发商要琢磨的关键。
1: 是的，我那天在鹿岛直播的时候碰上一个山西的大叔，然后我一听他口音就是山西的，因为我家是河北的，我在旁边，
0: 哎，我们新来一个主持人，
1: 有
0: 点河北来的，
1: 啊，我们老乡，我是衡水的，然后他就在聊，他说那个听他打完电话以后，然后看我，他说你是拍视频吗？我说是，叔，我说你是山西的吗？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听口音听出来的，他就在聊，他就聊起来他为什么会选择鹿岛，他为什么会选择鹿岛，是因为他的外孙在哈罗上学，然后孩子的父母平时太忙了，根本没有时间啊。然后他跟他的老伴儿就在那边是负责接送孩子，负责接送孩子。他说这个来那边之后的话，就明显感觉自己这个 这个就是因为他原本是也是经常这个吸烟的，
0: 嗯，
1: 会感觉自己这个呼吸啊，有时候会感觉这个比较会不舒服，
0: 嗯
1: 啊，来这边之后说，确实这个小区的园林啊，这个绿化啊，确实会让人感觉这种心旷神怡那种感觉，
0: 嗯、
1: 啊，他说那个前段时间说老家那边问说什么时候回去，他说我目前不打算回去，他好像是去年几月份来的这边，他说目前没有回去的打算，我感觉这边太舒服了，说、
0: 嗯、
1: 啊，说除了天热点儿，除了天热点儿、
0: 嗯，

0: 啊，然后说这个小区环境也好，还是说这个海南这个空气，确实是很适合居住
1: 鹿岛离海边也很近，
0: 是的，
1: 它可以散步，就可以
0: 是
1: 到
0: 的，
1: 海边
0: 我确
1: 看
0: 实
1: 大
0: 很舒
1: 海。
0: 服。老爷子说没事的时候就去钓钓鱼，我说这是我特别向往的生活。
1: 没事儿，等你退休那时候带孙子，你也有这样的生活，涛哥。
0: 是的，
1: 对，
0: 我在想老了以后该咋办？老了以后该咋办？不会跳广场舞
1: 啊，
0: 啊，然后感觉跳广场舞好难啊，那就只能看看书、钓钓鱼了。
1: 呵呵。那目前鹿岛在售的户型，包括价格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它的产品算是比较全的。
1: 嗯。
0: 如果是刚需上车的话，最小户型是68平，那种越级的住宅的那种，有点像那种人才式公寓那种啊，小户型，它也是低密的，一般是7层到9层到顶的这种，没有那种特别高的一个楼层。这个户型下来的话，68平，再就是90平左右的两居室，还有110平左右的大两居，价格下来均价是18000多到2万1左右，带
1: 一
0: 精
1: 万
0: 装
1: 八
0: 修。
1: 到2万1带装
0: 对，
1: 修，
0: 带精装修，
1: 嗯，
0: 这是它的一
1: 越
0: 个
1: 级，
0: 越级小户型，就是刚需上车的产品，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它有115平左右起的这种高层产品，叫粤海
1: 嗯，
0: 高层，
1: 粤海，
0: 对，115平做出来是一个两居室，
1: 嗯，
0: 大两房，
1: 嗯，
0: 大两房，还有140多平一个三房产品，价格下来的话，你看是要毛坯的还是要装修的，价格基本上也是在2万多。2万多的话，那它有这个特价房，目前给到我们的话是有一个惊喜价的话是不到19000。
1: 不到19000，
0: 不到一万
1: 相当
0: 九，
1: 于你拿越级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买到它的粤海，
0: 是的，
1: 因为越级可能跟也可以进小区，但是它感觉是在小区外面的，
0: 对，它也可以进小
1: 它
0: 区，
1: 也可以进小区，但
0: 对，
1: 粤海是正儿八经的，就是在小
0: 在小
1: 区的
0: 区
1: 园
0: 里
1: 林
0: 边
1: 当
0: 的，
1: 中被环绕着的，
0: 是的，
1: 所以说现在这个价格呢还是非常有优惠的。那
0: 是的，
1: 除了这个以外，刚才涛哥给我们说到了，洋房是吧？
0: 是的，它有145的，有189的，
1: 嗯，嗯。
0: 然后还有就是195左右的户型。往前的话，到8月份吧，它那个4代洋房的住宅就要出来了。但是目前价格的话还没有出，目前价格还没有出。
1: 就是4代宅的洋房，
0: 对，但它洋房价格的话，我们预计应该会，价格应该会比较高一些。它前面的洋房产品已经做到了2万8到3万多点一个价格，当然这个都是精装修的，都是精装修交付的。
1: 因为基本上鹿岛可以代表海口的最高品质的住宅了，
0: 是
1: 所以
0: 的，
1: 说你这个价格2万8到3万，基本上也是海口房价的天花板。
0: 是的。
1: 你能买到的是最顶尖的产品。那么，鹿岛其实还有一些别墅产品哈，
0: 它有叠拼
1: 嗯。
0: 和这个联排，
1: 我看过一套1楼的，我觉得那个花园好大呀。
0: 那个叠拼吗？
1: 对，
0: 下叠是吧？
1: 嗯，
0: 下叠的，
1: 是整
0: 它
1: 体
0: 那
1: 设计的
0: 个
1: 也
0: 下
1: 很
0: 叠的话
1: 好。
0: 是245平的，
1: 嗯，
0: 实际面积能达到将近500平，
1: 嗯，
0: 我就特别喜欢它那个院儿，
1: 哎，我看过他那个精装修之后，那个房子很漂亮
0: 是的，然
1: 啊，
0: 后1楼客厅带挑空的，加下来的
1: 嗯，嗯，
0: 话将近6米高，
1: 那个是上叠还是下叠？
0: 下叠，
1: 下叠是
0: 下
1: 吧？
0: 叠，
1: 嗯，下叠也是到3楼吗？
0: 哪一个？
1: 就是鹿岛的，
0: 是的，
1: 就是1到123，
0: 是123，
1: 然后上叠呢，
0: 上叠的话就是
1: 456，
0: 456，然后面积的话它要稍小一点，
1: 啊，就没有下叠那么大，
0: 是的，
1: 嗯，
0: 上叠的话因为它是有露台嘛，
1: 嗯，
0: 有露台，然后我个人的话可能会更喜欢下叠，
1: 嗯，
0: 他们说我提前过上老年人退休生活，我喜欢养养花，然后那个可以养
1: 打
0: 养
1: 理一
0: 鱼，
1: 下自己
0: 种
1: 的
0: 点
1: 园
0: 花，
1: 林。
0: 打理一下，
1: 就怕涛哥到时候你真买了之后你不养花了，开始种菜了。
0: 有可能，有可能，
1: 对，
0: 因为
1: 是，
0: 我那会儿在自己在屋里的时候，也会自己种点菜，种点草莓，种点那个，还有那个韭菜，然后有时感觉打理一下这个的话，就当消磨时光了，也挺好玩
1: 也
0: 的，
1: 挺舒服的
0: 挺
1: 哈。
0: 舒服的。
1: 时间来到了9点41分，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哈，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如果有任何房产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新楼盘的底价是多少，想租房的房屋维权方面，都可以随时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几个楼盘，第一个是江东的喜悦东岸啊，目前的价格呢是在14500到14600左右。第二个呢是仁恒的滨江园啊，滨江园的最后一期，那么呢目前的价格呢是均价在15000左右。第三个就是万华鹿岛，属于海口基本上是第一梯队最好的小区之一。一啊，目前的价格呢，从18000到3万不等哈，根据不同的户型还有装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在售。而且呢，鹿岛最近呢也在开，马上要售出最新的一期，是一个4代宅的洋房产品，我们也可以共同期待一下。如果想要资料的话。

0: 啊，或者是想要去楼盘去看房子的，都可以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私信我们啊。
1: 全体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就喝酒，我叼着抽烟，心里想着，今后留下纪念，记录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时面。
2: 探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3: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2: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3: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2: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3: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
2: 碍，精选好房触手可
3: 及，买房卖房找兄弟。
4: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0: 好的，一段宣传过后呢，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哈，贝克海口站签约主播德佑房产经纪人张志涛牛叔叔刚才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新楼盘的详细的介绍。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江东的一些楼盘的产品哈。刚才呢，我们再给大家盘一下我们说到的三个这个新房的产品，有的是尾房，有的是最后的一期，还有的是我们海口的顶奢住宅。
1: 是的，
0: 分别是喜悦东岸，目前的价格呢是在14500到14600。今年是被划到了九中江东校区的学区，小学跟初中九年一贯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仁恒滨江园啊，仁恒滨江园这个产品当年开盘的时候，算上茶水费，算上这个车位的绑定，价格基本上来到了25000。那目前呢，二手房的价格的均价也在16000，但是它的新房分为两个户型，一个是120多的三室，还有一个是150多朝北可以看海的，那目前的均价在15000块钱左右，还是非常划算的。那最后一个产品呢，我们刚聊到的就是万华江东鹿岛，属于海口的第一梯队的这样的一个顶奢的房源，价格呢从18000户型，18000到30000户型，从60到这个别墅就更大了哈，200多平，
1: 310到380，
0: 不等，
1: 价格的话要到40000多了。
0: 40000多啊，所以说这暂时是我们刚才在这个前45分钟为大家来了解的这样的一些详细的情况哈。那说完了这几个楼盘，那江东很多朋友会问，我想花便宜点的钱，有没有房子呢？
1: 便宜点的话，基本上就是二手了。就是二手了。然后如果说能接受距离的话，就是像这个宝安江东豪庭，或者说像这个雍景湾这种，可能会比较便宜点。当然，如果说是能接受像绿地城那个地方的话，京义湾的价格是比较惊喜的。
0: 在灵山。
1: 对，是的。
0: 京义湾它整个小区的体量怎么样？规模，
1: 小区体量，
0: 包括环境
1: 它的体量没有多大，因为小区的话，我感觉那个是。感觉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种就是别墅区那种感觉了，因为它的密度特别低，小区只有几栋楼，然后就在边上，整个中间一个园林景观其实挺大的，感觉占地面积也不少，
0: 它是维和式的小区，
1: 维和式的。
0: 那现在目前有什么户型呢？价格怎么样？
1: 价格下来的话是在9000-10000左右，价格不高。而且有一些的话，前期就是你如果压力比较大的话，前期就是这个首付款的话可以能低一些。能低一点
0: 、就是开发商他会给你做一些产品不同的这样的一些首付的配置。
1: 是的，而且它是现房交付的。他楼下那条商业街的话，当然有时候会有这个相关部门撵他们哈。然后我们在那边买东西确实是很方便的，会开房交流会啊，还有我自己经常过去那边有一个那个有一个卤味鸭脖鸭货做的挺好吃的。
0: 跟大家讲啊，涛哥呢也是一个这个美食品鉴家。经常在江东那边北师大附近去吃豆腐脑，我看那天你又去吃豆腐脑了。
1: 是，就是我觉得就是
0: 早餐店
1: 一个北方人。

0: 人哈，他
1: 嗯，
0: 是对这种咸口的豆腐脑是一种执念的。
1: 对。
0: 我们是有点，就是有点吃不上来那种甜口这种。当然，这边的一些伙伴就说，这个豆腐脑竟然还有咸的，他们是接受不了的。
1: 这个就像我们吃粽子一样，你是吃甜的还是吃咸的，
0: 是
1: 对
0: 的，
1: 吗？南方，比如说嘉兴的五芳斋肉粽很
0: 是
1: 有
0: 的，
1: 名，哎，也挺好吃，其实我觉
0: 是。
1: 得，
0: 我看这边的话也有
1: 啊，
0: 那个猪肉粽是吧？
1: 对，也都是咸的，
0: 是，
1: 它不是甜的。
0: 对，我们一般都是喜欢吃甜口，
1: 对，所以说这就是不同地域的美食差异。所以说，为什么很多北方的朋友选择在海淀岛上去居住，就是因为
0: 是，
1: 海淀岛的北方的美食会更多元
0: 北
1: 一
0: 方
1: 点。
0: 人居多，
1: 是你在那边，你可以吃到正宗的这个枣庄临沂的炒鸡，
0: 是，
1: 你也能吃到正宗的哈尔滨红肠，
0: 是，
1: 包括那边还有这个东北的专门的东北超市，
0: 有。
1: 啊，就卖一些东北特色的一些食材，
0: 是，
1: 等
0: 比
1: 等。
0: 如说这种红薯粉啊，这种酸菜
1: 对，
0: 啊，大白菜啊，
1: 你，涛哥，你知道母豹子吗？林蛙，
0: 知道，
1: 那是我们吉林的一个特色哈，叫母豹子，就林蛙只能吃母的，因为母的里面
0: 有籽儿
1: 有
0: 是
1: 籽
0: 吧？
1: 儿，对，好吃。在海淀岛有家叫众品居铁锅炖，它还可以卖母豹子，
0: 那我回头得
1: 都
0: 去
1: 是
0: 尝
1: 从
0: 尝，
1: 吉林空运过来的哈。它有两家店，一家在国贸，一家在海淀岛，叫众品居铁锅炖，而且呢，他家还开了一个东北的超市。专门就卖东北食
0: 东北
1: 材，
0: 的这种蔬
1: 啊，他
0: 菜，
1: 们就是从东北过来的，所以说你就是为什么北方人很多都喜欢在海淀岛，海淀岛还有个早市儿，啊，里面也卖豆腐脑，
0: 是，
1: 也卖那些油条，很便宜的，
0: 我刚来海口的时候住那个新世界花园那儿，
1: 嗯，
0: 新不岛那儿，当时有几天就想吃这个咸的豆腐脑了，我专门在这个网上去搜哪有，然后给我推荐的是三东路有一个静海花园对面，我叫早安豆花，然后去那儿吃的，然后有几天专门跑到那儿。我就是在那个和风江岸那儿上班的时候，也是有几天早上就是专门跑到海淀岛去吃完豆腐脑以后回去上班，
1: 哎，挺远的，
0: 吃就
1: 对，
0: 得意那一口了
1: 是
0: 啊，就
1: 馋了，就
0: 对
1: 想
0: 馋那一
1: 吃。
0: 口了，
1: 对，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想吃什么东西的时候，说明你体内就
0: 缺少这
1: 缺
0: 个
1: 它，
0: 是
1: 缺豆腐脑，那你不吃难受。
0: 是。
1: 好的，我们再继续给大家聊一聊其他的一些江东板块的一些楼盘哈。那最近呢，江东还没有哪些新的楼盘在建的，或者是待售的，或者是比较受关注的？
0: 翰林府吧，
1: 嗯，
0: 翰林府的话，这个项目其实很多人关注了挺长时间了，
1: 嗯，它还没有卖完吗？
0: 还
1: 还
0: 有一些
1: 是
0: 尾盘，
1: 分好多期，还
0: 它
1: 是
0: 的
1: 说，
0: 一期还有一些尾盘，
1: 嗯，
0: 二期现在快封顶了，
1: 嗯，
0: 二期快封顶了。那今年的5月10号，北师大的叫校园开放日也好，还是叫这个跟翰林府的一个战略合作签署日也好，
1: 嗯，关
0: 就
1: 注
0: 是，
1: 到了这个新闻，
0: 对，因为它的二期的话，确实也是可以进北师大学区的，
1: 嗯。
0: 那现在呢，在售
1: 就
0: 的
1: 今
0: 部分。
1: 年划片已经把它二期的地块划进去了，
0: 是的，已经划进去了啊。这几年的话，其实像北师大这一块的话，它学区确实划得很稳
1: 嗯，嗯，
0: 啊。我们一直也在聊，就是大家关心的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学区划片要稳一点。我从21年来到海口的话，北师大这个片区一直是很稳的，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动啊。除了像翰林府后边建成之后，然后进来了永泰花院后边是，当然一直在那个里边，它只是说后边像永泰花院这种安置房交付以后下证了，能够交易了，也在这里边。其他的是没什么变动的，就把那个崭新那块新的地块是直接划进来了，
1: 嗯，
0: 原来是没有的，然后再一个是什么？这个是本身学区划片稳，第二个是什么？它是一个现房产品，现房产品，像去年5、6月份交付的很多业主的孩子已经就读于北师大了，就读于北师大前，昨天还是前天，我看那个，北师大一年级小学一年级和初一年级的一个录取名单已经出来了。
1: 嗯，嗯，是的，第一批，
0: 是的，
1: 嗯。
0: 他的小学到现在为止是录取了1024人，计划招生是900个，前面的时候我就在说，大概
1: 也
0: 率
1: 在
0: 是要
1: 扩
0: 扩
1: 容，
0: 招的，
1: 你像那个些热门的学校都在扩招，
0: 都在扩招，
1: 对，
0: 初中的话是招了1071个，
1: 嗯，
0: 然后当时他们有人跟我掰扯，我说我是挨个数的，然后一行一行挨个数的，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像翰林府的已经买房的业主，今年他们都在那个业主群里发那个喜讯，就是孩子已经录取到北师大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再一个是什么？再一个它是精装修交付，精装修交付，你省得二次装修了。这么讲吧，拎点家具，弄点包的什么的话，我也就可以入住了。
1: 翰林府品质怎么样？
0: 海控开发的国企的
1: 嗯，
0: 项目是绝对没有问题
1: 没有
0: 的，
1: 问题哈。
0: 没有问题。
1: 嗯，
0: 当然你说它有硬伤吗？也有硬伤，对吧？前边1、2号楼的话，离着一海大道会近一点，有的
1: 可能
0: 人。
1: 会有大车吵。
0: 对，有的在意噪音的话，喜欢安静的话，我建议你选择3号楼或者5号楼。
1: 嗯，
0: 当然，有的人可能会说，前边的话会有两个这个高压线的这种塔，那确实价。

0: 格也给到大家了，两万多一点，
1: 两万出头，
0: 两万出点头。
1: 嗯
0: 啊，现在给到我们一个团购价格是两万出点头，均价是两万一、两万二左右。
1: 嗯
0: 啊，这个价格的话，你在周边的话买个二手房，像千江月啊，还有像一些天鹅湾的房子，基本上价格下来的话也在两万左右了。
1: 嗯
0: 啊，这个的话也没有二手交易的税费，你可选的楼层也会多一些，
1: 嗯、
0: 而且装修什么的话你也不用动，对吧？
1: 那目前现在尾盘的户型还有哪些？
0: 108平的三房两厅两卫的户型。
1: 嗯
0: 啊，再就是它的隔壁是118平，这个也是一个大三房，
1: 大三
0: 房，大三房，
1: 也都是竖厅。
0: 是的，
1: 嗯，
0: 而且它的阳台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108平的户型，它的阳台宽度已经达到了6.3米。
1: 哦，那很宽、
0: 啊。是的，阳台宽度已经达到6.3米。然后，如果是喜欢这种就是户型大一点，或者居住舒适度更高，或者家里有两娃或者三娃家庭的啊、
1: 嗯，
0: 有老人陪读这种的话，可以看一下它的四房。四房是一个128平的四房两厅两卫的户型，它这个是一个南向的横厅，这个厅的话是宽度达到6.6米。
1: 嗯
0: 啊、哦，然后几个卧室，南向的一个卧室，它有三个北向的卧室。
1: 哎，那这个得房率挺高啊！
0: 得房率很高，
1: 哦，
0: 90%，
1: 哦，90%，
0: 90%，
1: 哦，
0: 嗯，其实你看这个北方人的话，对于南北通透是一种执念的。
1: 嗯，
0: 我一直认为北向的房子是基本上进不来多少光的。但我最近一直在翰林府做直播，我在看下午3、4点钟、4点钟左右的时候，它北向的卧室是可以进来光的。
1: 它主卧在北向还是南向？
0: 主卧是在南向。
1: 主卧南向。
0: 主卧在南向。
1: 嗯
0: 啊，它那个
1: 客厅是南向北向。
0: 客厅是朝南。
1: 朝南。
0: 嗯，客厅朝南。
1: 其实我反而觉得在海口哈，买什么样的房子比较好呢？就是客厅朝北，但卧室朝南。
0: 卧室。
1: 然后做到南北通透也是没有问题的。
0: 是。
1: 因为有的时候你在夏天，如果客厅朝南的话，你的窗帘很少会打开。
0: 是。
1: 太热了。
0: 是的，
1: 对，尤其说你再把西边户，你还朝南，我的天，那到晚上下班的时候，你回家那个阳光是很好，但太晒了。
0: 是，
1: 你像我现在我家就是南北通透的嘛，我那个窗帘啊，不管是餐厅还是客厅的，我基本上都不打开，
0: 不打开，
1: 太热了，
0: 热了。
1: 嗯，
0: 那我觉得你应该适合那个喜悦东岸126那个户型。
1: 为什么？
0: 因为它的客厅是朝北的。
1: 啊、嗯，是吧、嗯？
0: 然后视野面特别宽，11.4米。
1: 对，而且采光我觉得挺好的，朝北。
0: 是的。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喜欢这个，这个大户型的，可以看看151平的四房，它是三个卫生间的、
1: 嗯，
0: 三个卫生间的，所以早上大家不用担心说抢卫生间啊，然后去洗漱这种。
1: 对，其实就是做四房的产品哈、啊，最好还是三个卫生间。
0: 三个卫生间。
1: 对
0: 的，
1: 否则的话，两个卫生间可能也不够太用。
0: 是的。
1: 因为你相当于说主卧肯定是有一个套内卫生间的，
0: 是
1: 一般那个卫生间只给这个主人去用，小孩跟老人肯定不会去使用那个卫生间，
0: 是
1: 就是即使让你用，你可能也不是特别好意思。
0: 是，
1: 所以呢，那剩下三个房共用一个卫生间就会产生很拥挤，
0: 很拥挤。
1: 所以这个时候整三个四房一定要有三个卫生间，这才是标配。
0: 是，尤其是家里有娃的这种孩子着急早上上学，
1: 对
0: 啊、
1: 嗯，
0: 时间都比较赶，
1: 嗯，
0: 时间都比较赶，尤其是这个小朋友有的时候早上不想起，大家在争分夺秒啊，
1: 嗯。
0: 啊，所以这种的话就是需要这个卫生间能够多一个洗漱啊，啊，时间节点的话能够加快一些，
1: 嗯，就还是很舒服的。
0: 对，
1: 所以说呢，刚刚给大家也分析了这么多哈，如果想要资料的话，可以随时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私信我们哈，不管是说翰林府的也好，喜悦东岸也好，滨江园、万华江东路岛等等一系列有关于江东板块的一些新房和二手房，如果有需要资料或者了解几下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私信我们。时间也来到了9:56，今天呢非常感谢张志涛涛哥来到我们节目间，为我们大家分享了有关于江东新房的一些消息。那么时间呢来到了9:56，更多精彩哈，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

0: 逼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
7: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6: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7: 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6: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并收听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吗？我是宋宋。
1: 是的，今天来到了周五哈。前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做了一个预告。此时此刻呢，除了通过调频 FM 101.8和 FM 91.6来收听我们节目之外，大家还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我们也在进行视频号的直播。
0: 是的，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厉害了啊！我们之前呢是大家可以扫码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然后呢在线可以跟我们互动留言。我们今天呢特别增加了一个线上问诊功能
1: 啊，是
0: 是，欢迎大家直接来到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当中。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特别有邀请到了今天的重量级嘉宾，来自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同时呢也是体重管理中心的负责人符主任，欢迎您。
1: 符主任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符主任，前两天呢我们就跟听众做了一个预告哈，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三伏天养生的，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夏季暑期养生的。
0: 嗯，
1: 因为一说到跟中医相关的，大家特别感兴趣。
0: 对，而且我本人呢有非常多的问题要问
1: 今天攒了一堆的问题了。
0: 对，所以大家有任何的这个想要问的问题，想要问一下符主任的一些问题，尤其是跟这个三伏天跟这个养生方面相关的，欢迎大家来到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当中，欢迎大家在下方的评论区及时来和我们互动留言以及分享。
1: 嗯，是的，因为今年的三伏天是属于一个超长的三伏天了。
0: 嗯，
1: 总共有40天嘛，现在还处于初伏，应该快到中伏了。
0: 现在是中伏，快到末伏了。
2: 对对对，
1: 我这
0: 你没贴三伏天
1: 是我没贴三伏天，所以我就没有这个概念。因为一到这个夏天，很多人会有一个什么感觉呢？就觉得身体会发沉。
0: 嗯，
1: 而且会容易疲惫。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说，为什么一直在强调三伏天是一年当中养生的最关键的时期呢？
2: 对，因为我们三伏天呢，就是我们就是一年中的阳气最旺盛的时期。那么阳气最旺盛时期，我们常说春夏养阳，所以呢，在这一时期呢，我们的阳气呢就会浮于体表。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借助我们的天时，就是我们阳气最旺盛的时期呢，我们通过进行一些三伏的天灸，将我们潜藏在体内的寒湿之邪及时的排出，
0: 嗯，
2: 那从而就能达到一个冬病夏治的一个效果。
0: 嗯，那我们这个冬病夏治它治的大概是哪几类疾病呢？
2: 对，我们冬病夏治其实从这字面上也是能理解，就是对于一些冬天比较容易发作的一些疾病，像一些呼吸系统、一些过敏性的咳嗽、哮喘、过敏性的鼻炎，还有对一些骨关节疾病，就是一些我们的腰腿疼痛、
0: 嗯，
2: 或是关节炎，还对于女性方面的呢，就是一些月经不调啊、痛经、
0: 嗯、
1: 啊，
2: 所以这类型的疾病呢，我们在三伏天呢，通过我们的三伏天灸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夏天治疗的一个作用、
1: 啊、所以赶紧把握这个关键的时期吧。
0: 对，我之前不是还跟你说吗，我说让你去贴，让你这已经是我坚持贴三伏贴那个天灸的第二个年头了
1: 你贴了自己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一个感受吗？
0: 对，因为我是治疗，因为它不是那个可以贴的那些部位不太一样嘛、
1: 嗯、
0: 我今年主要治的是咳嗽。
1: 哦，贴咳嗽的
0: 对，今年主要是贴咳嗽的。然后其实我一开始以为它贴咳嗽会贴在我的大概这个位置，脖子中间这块，但是没有，它其实是贴在我的后背的一些部位了。可能是贴，我也是在咱们那个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贴的，就是在那个和平北路的那个医院贴的、
2: 嗯、
0: 然后贴完、
2: 嗯、
0: 对、
2: 嗯、
0: 贴完之后它是贴到我的后背上了、
2: 嗯、
0: 对我的咳嗽好像明显有一些改善、
2: 嗯、
0: 但是不能说是完全根治啊。
2: 嗯，这个还要坚持，
0: 还要坚持、
2: 嗯、莫府还要记得再贴，
0: 我准备再贴一个莫府加强贴
1: 哎，那比如说我像前面的头伏中伏没去贴，莫府去贴还有用吗？我还有救吗？
0: 你还有救吗
2: 一般我们建议肯定是要就是从头到尾我们还是要坚持、
0: 嗯、
2: 但如果说我们现在去贴也是来得及的，
1: 也可以，
2: 因为我们还是在这个三伏贴这个期间之内、
1: 嗯嗯、
2: 同样也是能达到一个冬病夏治的一个效果、
1: 你知道吗，之前我一直说去贴，有的时候没有专门说往这个中医院跑一趟、
2: 嗯、
1: 所以强烈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今天下午的活动啊、
0: 哦、
1: 这里也跟大家做一个小预告，因为今天下午呢我们有一场中医主题的一场活动哈，一场中医义诊。这场活动的主题呢就是2026年中医送健康暨健康素养知识进社区活动、
0: 嗯、
1: 这场活动呢也是由我们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

0: 就在海口新城五月啊，在海口新城五月的二号门肯德基那个大广场，下午5:30开始。如果您像小浩一样想去贴，一直没抽空去的，下午来，然后我们有中医医生到现场义诊，义诊呢，医生他们也会带一些。我打算下午先找他们帮我贴一下。
1: 是，反正就是墨符贴也比你这三符都不贴的要好一些，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
1: 但是可能就是效果不比你从初符的时候就开始贴的那个效果好了。
2: 对，肯定是要有，最好是有一个达到一个完整的一个疗程，肯定效果好。但是我们中间开始也可以，
1: 也可以。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其实不太知道这个三伏贴是什么，那可能各个医院他们贴的这个三伏贴里边所，比方说有的是自己调的呀，有的是那种其他类型的贴。那对于咱们医院来说，准备的是什么类型的这个贴呢？
2: 我一般都是选择以比较辛温的药材，然后来进行一个就是我们研磨成膏，然后呢做一个贴敷，然后根据每个患者的体质，然后症状的不一样，我们就选择一些穴位的不同。
1: 然后这个贴我贴下来的一个感受啊，会有这个皮肤会有很红的地方，而且这个红要持续还蛮长时间的，这个是因为我身体有问题吗？
2: 不是，因为本身我们那个药材它辛温，它会对皮肤就会有个刺激性，所以我们一般我们说贴敷时间不能太长。
1: 对
2: 啊，成年人一般就是4到6小时我们就要撕下来，然后儿童的话一般我们就是说2到4小时我们就要及时的取下，要不时间太长就可能有些我们皮肤比较娇嫩啊，就容易起水泡，或者是一些过敏反应。
1: 是，反正我看到我们就是我去贴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那个工作人员嘛，他们拿空的那个贴，然后从一个大盆里边款
0: 那
1: 个药材放到那个小扣扣里，然后他那个我可能是现场制作版的那个三伏贴，他告诉我大概是贴30到45分钟之间，我大概会贴一个35分钟左右，取一个钟，但是卸下来的时候还是会有这个红红的一个小小的印子。我一开始以为是我的经络不通，我说是不是那个我不通，所以他贴是，那看来红是一个正常的反应。
2: 对，这是一个正常的。
0: 所以就是
2: 起到效果了。
0: 就是像网上很多人说的贴着整夜睡觉，这个方法应该是不靠谱的吧？
2: 不行，我们还是要及时取出来。我们就是到了一个时间啊，我们就要及时取出，而不能说越长越好。
0: 是啊，贴完之后呢，网上也有很多的一些禁忌，我也有看到过，说这个贴了之后不能洗澡，不能吹空调，不能吃一些生冷的，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属于误区啊？
2: 是这样，一般我们说贴了就是也不能说马上去洗澡，但一般我们说大概4到6小时之后我们可以洗温水澡，但不能洗
0: 冷
2: 水澡。然后呢就是吹空调我们可以就是适当凉快，但不能在空调直吹啊。然后呢当天肯定是建议不要吃一些生冷寒凉之物。对，那第二天第三天应该是问题
0: 也就可以了哈。也没大家说的那么邪乎哈。
1: 对，但是可能饮食方面还要不要太吃一些太发的那个什么牛羊肉啦之类
2: 的
1: 东西，什么三文鱼啦什么，也尽量在那贴的那个那一天不要吃。
2: 我们就清淡饮食。
1: 对，
0: 是。我们有朋友也问哈，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去贴三伏贴呢？
2: 那也不是，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有时候也不能说盲目的去就说什么任何人都可以去，我们还是要看体质。一般我们说三伏贴就比较适合一些阳虚寒湿体质的人群适合，就是平时是比较怕冷的，胃寒的，然后大便就是会容易腹泻拉稀的，那对于一些热性体质就不建议去贴了就是一般说很容易上火，咽喉肿痛然后呢便秘或者有一些慢性疾病的糖尿病、高血压，如果血压控制不稳，血糖控制不好的话，也不建议去贴。
0: 那这个真的还得辩证的看一下，不是说所有的人
1: 都
0: 适合贴哈。一会儿帮我看看。
1: 对，除了三伏贴之外呢，因为现在的就是不管是不是年轻人都特别喜欢养生这件事情。
0: 对，
1: 包括我最近想找个地方刮个痧，感觉自己身体里还有蛮多毒素，想排一下。
0: 而且还除了刮痧之外，还有什么针灸啊、
1: 拔罐啊，
0: 其实现在都挺流行的。我之前去一个中医的养生馆针灸了有10次，就是一整个疗程嘛，然后每次最开始的时候扎那个针啊就有点痛，扎那个穴位很酸胀，然后呢那个医生他就说你这儿经络有点不通，扎到后面几次的时候呢他就没那么痛了，然后他说哎你看现在就稍微通了好多了。
1: 但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刮痧跟拔罐，就是我虽然觉得也是很爽的一件事，很养生的 的很朋克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做完之后我好容易发烧，我每次拔完罐跟刮完痧之后都好。

0: 容易发烧，
1: 哦。
0: 然后所以可能也是个人的这个体质的问题。那对于大家来说，可能这个现在变成了一个大的流行趋势。那么大家应该怎么选择，不要去盲目的跟这些流行趋势呢？
1: 对，一般我们说，刮痧呀、拔罐，这属于我们一个中医的特色疗法。那自然是中医特色疗法，还是要在一个就是中医师的一个辩证啊，辩证诊断之后，我们才说开具一些适合自己的一些中医理疗。一般我们说刮痧和拔罐呢，它是比较适合一些湿热的体质的啊，然后或者是一些淤堵的人群。比较合适啊，所以就是，如果是说像您刚刚说刮痧出现
0: 发烧，
1: 发热的话，一般临床上很少见啊。然后那天是不是要感冒了，所以就会
0: 有可能，我可能就是身体不舒服去刮了一下
1: 所以如果是感冒的时候觉得不舒服，还是要辩证，因为我们感冒呢有分。就是有寒有热所以呢，就是不同的一个症型呢，我们采用的中医理疗是不一样的。对。
2: 所以你下次去刮之前，还是看一下
0: 看
2: 自己
0: 一
2: 的
0: 下，
2: 身体状况。
0: 对，别赶上快要感冒发烧的时候去
2: 是的，是
0: 刮。
2: 的。你看，像关于这个三伏贴呀，包括夏季养生，还有很多很多的值得聊的。我们今天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伙儿有任何的一些问题，也依然可以通过我们海口之声的视频直播，包括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留言，也机会非常难得，刚好有我们的医生实时在线来跟大
0: 是，
2: 家进行解答。
0: 哎，我们刚刚呢是说了关于这个冬病夏治还有三伏贴的这一个大话题啊，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聊一聊关于夏天大伙儿乐意减肥这件事情
2: 是，你知道吗？副主任他除了我们今天介绍到的，他是临床营养科的主任，他还是体重管理中心的负责人，所以聊这个话题，我觉得也再适合不过了。
0: 对，然后有很多朋友其实觉得夏天，哎呦，比冬天的时候又容易出汗，减肥可能也简单一些。但是呢，又有很多朋友就觉得夏天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容易长胖的一个季节。然后还有一个词儿叫做湿气型肥胖，这个说法是网传吗？还是说确实有依据呢？
1: 就一般我们说湿气型呢，那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因为在海南地区呢，它就是本身这个
2: 确实湿气比较重。
1: 湿气比较重，那我们中医来说，一般这种属于痰湿型。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夏季呢，湿热比较重的时候，我们脾胃呢又运化代谢出现问题的话，我们的湿气难以排出，就容易累积在体内。累积在体内呢，从而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所以呢，它这个湿气型肥胖也是可以这么理解，但我们从中医角度去分析呢，就是说痰湿体质。
2: 就是有一些人他湿气比较重，所以他就是这么胖。就像有一句话说的，你不是真的胖，你只是虚胖。
0: 甩一甩。肉就掉了，
2: 对，虚胖。
0: 对，然后还有就是跟我们刚刚说的关于那个就是夏天啊，大伙儿容易出汗，愿意出汗，是一个减肥的黄金时期，包括三伏天也是，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吗？
1: 对，我们说，如果是有些人可能会选择去晒背或者是一些去蒸桑拿或者是说剧烈运动套出汗但其实呢，就是说如果是单靠这个方式去减重，一般我们说也不能说，就是以偏概全。这其实，就是通过运动减肥，这是一方面。但是如果说您剧烈运动大量的出汗呢，其实也不对身体还是有影响的。尤其是如果是我们有一些慢性病的一些人群，糖尿病或者高血压，如果你剧烈运动大量出汗，就容易导致一个电解质的失衡，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低血糖的症状，尤其在我们暑季呢，就是有时候容易你大量出汗，容易耗伤我们的津液，所以会出现一些口干的加重，所以一般我们说微微出汗就可以。不能剧烈的出汗。
0: 那我们之前还有一种，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在我那个很年轻的时候啊，喜欢去，我特别喜欢去汗蒸。然后那个汗蒸馆呢，它是这样的，它不是蒸完了之后，你需要在蒸的过程当中一直喝水嘛，一直喝水，然后就会一直出汗。但是它出的汗很神奇，不是咸的，就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但是我出的那个汗，我舔了一下，它
2: 你还
0: 确实，
2: 尝了？
0: 我真的尝了，因为它这个就是人家的一个招牌，说你出了汗就不是咸味儿的，然后我就舔了一下，它确实不是咸的。然后这个就跟那个运动出的那个汗的汗完全不太一样。那这种方法是减肥的一个方式吗？这种减肥方式适合所有朋友吗？
1: 不适合，
0: 对
1: 一
0: 吧？
1: 般我们的汗蒸呢，就是跟刚。

0: 到那个大量出汗呢，其实就是说道理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建议还是微微出汗。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可能会倾向汗蒸呢？可能对于一些少部分人群，他可能就属于代谢比较慢，可能然后又怕冷，可能他就多热的天气他可能都不怎么出汗，
1: 是，
0: 所以他可能就想说通过这种
1: 外力
0: 然后把我们的毛孔打开，
2: 去去湿啊，
0: 但是说偶尔可以采用这种方式，但不能说经常。
1: 然后这个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尤其是在这个三伏天，然后我们之前有一些同事说呀，我平时运动的时候还行，感觉气血是够用的，但是一到三伏天一运动就感觉喘不上来气，不知道是气压低还是确实是天气比较热的一个缘故，这个是不是三伏天运动的时候也得比平日运动要稍微悠着一点啊？
0: 对，一般我们说刚刚提到了三伏天呢，就是说是，一年中阳气最旺盛的时期。那这时候呢，就气温也比较高，所以我们要运动的话，也要选择时间段，尤其是在这个暑季的话，天气比较炎热，所以一般我们说建议呢，早上呢就是6点到7点钟，
2: 早一点，
0: 7点半，对，早一点，就温度没那么高的时候去运动。那么晚上呢，建议是傍晚以后，晚上7点钟以后，而且如果是想，就是适当的瘦一点。一般我们说建议就是饭后去运动，
2: 吃了晚饭之后，
0: 在减重门诊呢，很多人群呢，他会有个误区，他是喜欢空腹去运动，但其实我们说从科学的角度去分析，一般我们说建议要吃动平衡，就先吃后动，因为我们吃了去散步才有助于我们的消化，才有助于我们的代谢的加强。但如果说我们饿着肚子去运动，一个呢容易低血糖，第二个呢你饿了，然后运动之后就更饿，回来就吃得更多，
2: 对，
0: 那咱们就恶性循环了。
1: 是，
2: 那是不是运动的话也不太适合太剧烈的出太多汗了？
0: 对对对，一般我们就是，在门诊的时候呢，有现在因为现在暑期嘛，暑期我们很多家长会带我们的孩子，很多小胖墩来减重，然后呢，家长一般都是让孩子早早起床，可能6点钟起来了，但不是吃早餐，先去跑个
1: 跑
0: 一万
1: 步，
0: 公里，跑得大汗淋
1: 一万
0: 漓，
1: 米，
0: 然后跑到8点多之后再过来吃早餐，这时候孩子一饿的不行，
2: 然后就吃很多，
0: 对，但是又不让吃太多，那你不让吃太多，他又饿，饿的时候呢，可能家长上班时候他又想吃零食，那这样子就可能就达不到咱们减重的效果，所以我们
1: 是，
0: 建议要先吃早餐，吃完早餐我们慢慢的散步就行，不建议剧烈运动。因为而且我们在减重的初期基数比较大，你剧烈运动会伤到我们的关节，
1: 膝盖又不行了，
0: 对，到时候可能瘦下来就要去看骨科了，
2: 得不偿失。
1: 对，
2: 你看我们海口之声的这位听众一，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夏天就容易胖，他说有没有什么办法不运动多吃点就能减
1: 哇，
2: 肥？
1: 你想美事啊，所有美事都发生在你身上，好不好？因为夏天确实有很多朋友，没有什么胃口，就是那个天儿太热了，感觉不如冬天的时候喜欢吃点脂肪类的东西。那么反正我也不饿，然后我又在减肥，那我就不要再吃晚饭啦，或者晚饭用什么西瓜呀，用什么哈密瓜呀，用水果啊一代替就行了。这种方法应该也是不可取的吧？
0: 不行的。这个其实我们在临床上也遇见多很多这种情况。就说哎，都说到了夏天了，胃口不开，我不想吃饭。但是呢，你不想吃饭，但是通过吃其他东西，其实往往热量就超标了。就像刚刚我们主持人提到说吃西瓜、吃哈密瓜代替，但是水果呢，它虽然不含碳水，但是它糖分特别高，它果糖高呢，慢慢也能转化为脂肪的。所以就是说，不是说不吃饭，但是呢，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可以吃点面包，或者吃点干粮，吃点饼干。但是呢，水果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不能吃的太多。吃的太多的话，热量超标了，体重有可能说，哎，我都没有吃饭，为什么我还能重？就这道理。是你没吃主食，但是其他东西吃多了话，热量也照样也是超标。
2: 对，这个也是大家在夏季减重的一个误区。
1: 是，
2: 总之还是要适量的吃，吃的对，然后运
0: 对，
2: 动呢也要适量的运动，这个
0: 对，
2: 是夏季养生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哈。
1: 对。
2: 你像我们刚刚说的，有的人湿气重，因为湿气它会引起一些肥
1: 胖，
2: 胖嘛。这个胖的特点呢，它有的就是小肚子、肚腩特别大。针对这部分的朋友啊，有没有一些比较温和、适合他们的日常调理的办法呢？
0: 对，因为我们现在就说，肥胖呢，很多都是就脂肪都累积在肚子或者是大腿。其实呢，一个是跟我们的湿气重，另外一个跟我们也是长期久坐啊，可能我们。

0: 从早做到晚，也就晚上站起来走一走。
1: 嗯，
0: 所以呢，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养成一个坐1小时之后我们就起来活动10分钟一个好习惯。
1: 嗯，
0: 一方面可以有利于我们一个就关节的一个运动啦，然后血脉的一个流畅。另一方面呢，这样子长期久坐也会对我们的腰椎啊，这个腰背酸痛，它起来活动一下也是有改善的。
2: 对。
0: 那这个是一个平时一个久坐的问题。第二个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饮食方面的调理，因为我们湿气重呢，很多就是胃口不开啊，肚子会胀，大便容易粘马桶。那这时候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不喜欢吃中药，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来泡水喝、泡茶喝。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莲子啊、薏仁呐，然后或者是一些芡实啊，然后一些就是健脾祛湿的。然后呢，我们平时在市场也可以去买一些苦瓜呀、冬瓜呀，煲汤喝，都是有起到一个健脾养胃、祛湿的一些效果。
2: 是。
1: 那看来夏天的一个主旋律就是祛湿，
2: 对，
1: 这还是比较重要 的。
2: 就是看整体的这个湿气重不重哈。
1: 是。那我们现在的直播呢，是音视频同步的进行直播当中啊，欢迎大家在收听我们的同时呢，来到海口之声的视频号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同时呢，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跟三伏天呀，或者跟养生以及跟减肥，有关的任何的问题，欢迎您在下方的评论区持续来留言和分享。
2: 是的，那今天也欢迎大家实时的互动。如果说大家想要参与到我们下午一场中医活动的话，也记得在下午5点半直接去到海口新城吾悦广场，我们会有一场2026年中医送健康暨健康素养知识进社区的活动，这也是由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一场义诊活动，在现场会有中医义诊，以及现场还会发放一些小礼品哈。
1: 是的，
2: 所以也欢迎大家能够去现场参与。
1: 对，现场还能看到肖导演和宋主持。
2: 是的，今天下午我俩也会去到现场。
1: 对，欢迎大家到吾悦广场，今天下午5点半的时候找我们俩去玩哦。
2: 嗯，
1: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进入到半点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更多的和中医养生方面的知识跟各位一块来分享。
2: 是的，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3: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4: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5: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6: 哦，为什么呢？
5: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6: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5: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7: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8: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9: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8: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10: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11: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0: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8: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2: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长时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10:35，欢迎我们继续回到直播当中。目前呢，我们正在通过海口之声的视频号来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当中。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直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还有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我们也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以及视频号上各位听友的留言。大老四说啊，这不是点名说我吗？用水果代替吃饭。
0: 嗯，说的就是你，罚站5分钟出去。
1: 这可不行哈，这个我们刚刚副主任也说了，用水果吃饭的话，这个是代替吃饭，这个是非常不健康的。
0: 对，那个血糖就不用要了，
1: 也不利于减重啊。小鱼很早就来给我们打招呼了哈。小鱼上午好。
0: 上午好，上午好。那我们也在下半档节目开始的时候再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同时呢也是体重管理中心的负责人福主任，欢迎您。
2: 大家早上好。
1: 中午好了都快 啊，
2: 对，中午
0: 马上干饭了。
1: 但是这个点刚好我们听完一些这个健康知识，应用到我们中午的中餐上面。因为我们说呢，无论是调养身体还是像平时减肥，都是7分靠吃，3分靠练。吃是非常重要的。每次呢到了这个不同的季节，提到养生，吃肯定是少不了的，所以接下来我们更多的也会聊一聊这个话题。不是老话有一句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那是不是夏天它真的就比较适合吃姜呢？
2: 对，但是我们的姜呢，就是说也不适合所有人。一般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生姜呢是辛温的，然后它是可以温中散寒，所以就对于一些阳虚体质的啊，我们就可以说夏天我们可以适当吃点姜，可以散我们的体内的寒湿之气。但是对于一些体质比较热性体质的，容易上火的，就跟我们三伏贴的刚提到的一些禁忌症一样啊，容易上火、喉咙痛啊，大便比较容易便秘的人群就不太适合了，就说可以偶尔少吃点，但也不能说常吃，越吃越上火啊。
0: 我们还看到了有朋友在下边这个评论区留言啊，说我想问一个陈年老问题，叫做如何祛湿。我觉得这个真是一门非常复杂的一个学问。
1: 对，
0: 因为我们感觉永远在跟身体里的这个湿气在做斗争的过程当中。那么如何祛湿呢，副主任？就是关于包括怎么吃。

0: 日啊，或者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做呢？
1: 其实这个确实对，这也是个比较就是常见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但是首先呢，其实我们有时候呢，去想怎么去湿，但是我们要去知道我们的湿气从何而来，我
0: 为
1: 们
0: 什么
1: 要
0: 湿？
1: 找到原因，我们就能想办法去解决。就像我们就是在临床上诊疗也是，我们不能说头痛治头，脚痛治脚啊，我们要先找出原因。那么为什么我们常常有湿气呢？第一个，也是跟我们就是，地理位置啊，我们海南可能湿气比较重，咱们如果到了北方，可能这个湿气问题就解决了，这是一个问题。第二，跟我们的就是长期工作的环境有关，因为我们现在也知道天气热，大家都喜欢待在空调房里，那么，从早到晚都在空调房，寒气就太重，寒气重的湿气自然就形成，所以这是一个工作环境会影响。第二、第三呢，就跟我们的本身我们的脾胃有关系，因为我们本身的脾胃呢，它是会有运化水湿的功能。啊，那我们长期如果吃饭呢有上顿没下顿的啊，或者喜欢吃一些生冷寒凉之物，啊，或者跟我们的作息熬夜啊，休息不好啊，免疫力下降，自然也会影响到脾胃。那各个方面呢，对我们脾胃有影响之后，它的运化水湿功能就会下降了。那下降呢，我们的体内的寒湿之气又排出不去，外来的寒湿气之气呢又不断的侵
0: 涌
1: 袭我
0: 入，
1: 们人体，那么我们就内外都夹击，那自然
0: 好
1: 湿
0: 可
1: 气
0: 怜
1: 就重
0: 啊，
1: 啊。那我们该怎么去办呢？首先呢，第一点呢，地理环境我们无法改变了，我们只能改变自己。首先就是，如果说我们的工作环境长期是在室内，那么白天是避免不了，因为我们的工作的原因。那么晚上我们户外要适当的去外面走一走，散散步，呼吸新鲜空气，达到个阴阳的平衡。自然代谢能加快，湿气就能排出。那当时有些美女减重说，那我不去外面散步，我去健身房行不行？
0: 跑
1: 那
0: 步
1: 不行，
0: 机
1: 那健身房也是有空调的，你照样也在室内。
0: 啊。
1: 那咱们从早到晚，白天在工作单位，晚上在家里，要么去健身房，要么去餐厅，
2: 都
1: 就
2: 在
1: 没，
2: 空调房里面
1: 对，都没有到户外去。那慢慢的身体就会出现问题，湿气肯定越来越重，所以我们还是要去户外去走一走。走个30分钟就行，所以这是一个工作环境，我们要适当的晚上要出去走走。那么第三呢，就是饮食和作息。那我们就是首先想湿气去掉，那第一个我们饮食尽量还是要清淡一点。但是说，但有些美女说，哎呀，天天让我就是吃清淡的啊，
0: 也
1: 不
0: 受
1: 吃
0: 不
1: 饮
0: 了，
1: 料我也受不了。可以，那我们就，一个星期我们有一两天，咱们可以说，
0: 放纵一
1: 放
0: 下，
1: 纵餐。但是大部分时间我们还是要把自己的饮食尽量健康点啊，清淡的，就是尽量不吃太多油腻的。喝水我们尽量喝常温的，尽量不喝饮料。因为很多东西呢，就是其实说当下说立刻让你改进，可能改进不了。但是首先，我们得有个意识啊，我们有这个想法。慢慢慢慢的，就是可能口味就变得清淡了，
2: 对对对，
1: 对。
2: 这个是真
1: 然
2: 的。
1: 后最重要是一个作息，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也不说年轻人，很多中老年人都
2: 也
1: 喜
2: 爱
1: 欢
2: 熬
1: 熬
2: 夜。
1: 夜，对，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减重门诊，很多，50岁的叔叔阿姨说要减重，我说晚上几点钟睡呀？哎呀，刷手 机、
0: 一
1: 看
0: 两
1: 抖
0: 点，
1: 音，两三点，
0: 哎
1: 然后
0: 呦，
1: 电视剧，
0: 比我
1: 一
0: 还
1: 集
0: 晚，
1: 到一集停不下啊。那我说那你这样不行，因为这个长期的过度熬夜呢，那我们的身体就出现问题，那代谢自然慢，那慢了我们就会，要么就是免疫力下降，容易感冒了，如果有些慢性疾病，那血压肯定高，血糖控制不好，然后年轻人来说呢，如果熬夜，第二天你上班肯定是工作效率也会下降啊，各个方面都会有影响，所以我们适当的就把熬夜的习惯慢慢的就是改变啊，从半夜一两点我们提前到12点。最后再从12点提前到11点，那这样身体健康了，其实以后，很多方面我们都会越来越顺，身体也会越来越好。
2: 所以这位朋友问到的祛湿这个问题啊，它是一个攻坚战，长
0: 长久
2: 期的，
0: 战，对，
2: 对，所以你要从生活日常当中的一些饮食啊、作息习惯呀来进行调整
0: 对，然后刚刚福医生也是副主任说到了，就是有的朋友啊，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然后这个饮食也非常不
2: 不
0: 规
2: 贵，
0: 律。
2: 对对
0: 然后
2: 对。
0: 小月亮就在后台问到，他说我一日三餐没个点儿，导致一错过饭点儿就胃疼。现在，那这个也是不好好吃饭的一个情况。
1: 对呀，这个时候肯定是从西医去分析，可能会存在一些慢性胃炎了，
2: 是
1: 或者是一些。

0: 胃病的这情况，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如果他说一过饭点就胃疼，那及时可能还要到医院来去看一下，要不要我们吃点护胃的药啊？然后，如果是有时间可以做个胃镜看一下。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还是要按时吃饭。但如果说我们有时候工作可能就要坐一整天，那我们可以包里放点干粮，放点面包，
1: 垫吧垫吧，
0: 先垫垫。对，就是五谷杂粮是根本嘛。我们把胃养好之后，我们的其他方面呢，就是其他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1: 是
2: 是，然后还有看到，而且刚刚那个小月亮啊，你才19岁啊，你那个胃你不能这么造啊。
1: 是，还有一个碎银几两，
2: 嗯，
1: 他说呢，他连续吃了几天的冰饮，
2: 嗯，
1: 快乐了心情，肺不开心了，咳咳咳。
2: 还有这个易璇也是说到了，
1: 啊，
2: 开空调的话
1: 也
2: 是不是更容易咳嗽？我也发现了，
1: 一个是吃冰饮，一个是开空调，都导致他们咳嗽了。
0: 因为这个生冷的东西，
2: 嗯，
0: 寒邪就会容易刺激我们的一个呼吸道，对我们的气管，然后呢，它就刺激，它就会出现那个刺激性咳嗽，
2: 嗯，
0: 所以一般我们说咳嗽的时候呢，尽量是要喝温的，
2: 嗯，
0: 就是喝温暖的一些食物，
2: 是
0: 啊，然后空调我们温度不能调得太低，像之前我们在门诊遇到很多年轻人嘛，怕热。晚上睡觉空调温度开18度，
2: 哎呦我的天，
0: 就跟冰窖似的。
2: 对，然后再盖大厚被。
0: 家长一进去冻得瑟瑟发抖，但孩子觉得刚刚好，所以这个长期在这个低温的条件也不行。
2: 是，然后家长留下一句：“年轻人，你们还是火力旺，默默离开。”然后对，还有就是刚才有朋友说那个吃冷饮，然后就会咳嗽这件事情，我也是这样的。我不光吃冷饮咳嗽，你像我昨天的时候吃了日料也会咳嗽。
1: 他
0: 放芥末了是吧？
2: 对，然后也吃了一些生冷的一些刺身类的东西。
1: 哦，那
2: 也会咳嗽。
1: 他这个因为他本身就是寒凉之物。
2: 对
0: 对对。
2: 然后包括再吃个冰淇淋啦，好了，昨天咳嗽一整晚，
0: 雪上加霜。
2: 对，雪上加霜。
1: 那你这3伏天确实应该贴个治咳嗽的3伏帖了。
2: 对，我刚才听起来也非常的愧疚啊，说到了那个熬夜吹空调，这个感觉自己也是全中了啊。然后呢，我们刚刚不是也说了，就是关于这个能够晚上的时候出去溜达走一走也是祛湿的一种方法，而且也就是通过排汗可能是来祛湿。那如果他不溜达，就长期把自己捂住，比如说夏天可能有些朋友健身房就有很多人，他健身的时候会选择故意穿长袖
1: 刻意捂汗，
2: 或者穿那种很不透气的防晒的那种外套，就是为了能出汗。那这种方式可取吗？
0: 一般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说长期呢，你这个刻意的捂汗，那就从我们中医去说呢，它就容易耗伤我们的心气，我们的心气损伤就耗伤我们的阴经，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出现口干呐，然后一些心慌啊、乏力的症状。那对于一些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如果有就是我们说的高血压、糖尿病，如果你这刻意的把汗捂住的话，就会容易出现低血糖了，血压也会波动。所以就是说，就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你就是说可以，偶尔采取这种，但是不能说每次，你去健身锻炼都是这么捂的汗，那不行啊。你可以捂个十几分钟，那适当的让它排出来。对，不能这样捂的，而且有时候可能也会导致一些皮肤容易湿疹，也会身上会痒。
1: 是，刻意捂汗不可取哈。夏天呢比较热门的一些饮品呀，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绿豆汤啊，
2: 比如广东凉茶，
1: 对，各类凉茶。你知道我之前没有喝过广东凉茶，我印象当中我说啊，凉茶是不是都是甜甜的，直到我买了一杯，
2: 特别苦，
1: 超级苦，
2: 非常苦。
1: 那像这种能不能说天天喝，长期喝凉茶或者喝绿豆汤，会不会给我们身体造成一些影响？
0: 首先不能天天喝，然后呢，但是也知道我们绿豆汤啊、凉茶，它都是属于比较寒凉的。那既然寒凉的话，那就
1: 你就不适合喝了
2: 啊！我还经常喝，说实话，
0: 我们提已经是马上现学现用了。就是寒凉的食物呢，那对于就适合一些湿热体质就比较适合了。就是容易上火的、喉咙痛的，我们就可以喝。但也不是说湿热体质喝咱们就天天喝，那也不行，因为一味的就是太多的寒凉就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那么脾胃出现不好，自然湿气又重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很多中医讲究就是中庸之道，阴阳的平衡。我们可以适当的泻，适当的寒，但是不能说天天，那么这样子就会就是过度不行。 我们说如果湿热体质的，我们一周喝个两三次就行了，
1: 嗯，
0: 也不能说从早喝到晚，一般我们说喝个200到300毫升就可以了。
2: 嗯，
0: 主要的最健康的饮品其实就是我们的白开水，
1: 嗯，
0: 是最健康的啊。
1: 嗯，
0: 但是有些美女呢就说

0: 哎呀，喜欢喝有味道的
1: 水，不好喝那个水、
0: 啊。对，那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在水里面，
2: 就
0: 根据我们的体质啊，有些热性体质，我们可以放点菊花、
2: 哦、
0: 啊，对，放一点那个薏仁，
2: 嗯
0: 啊，可以清热祛湿的。寒性体质，我们就可以放一点，就是我们可以泡点红茶、
1: 嗯、
0: 或者普洱。
2: 嗯、
0: 放点茯苓、
1: 嗯、
0: 啊，枸杞、
1: 哦、
0: 这些就是寒性体质，我们就适合
2: 啊、哦。学到了，学到了，
1: 你可以喝点，
0: 小
1: 小你可以喝点菊
2: 花，然后你喝点枸杞。
1: 对，然后还有一个特别疑惑的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说，有的人是这个热性热的那个体质，你像潇潇就是热的体质，
2: 对，
1: 你像我就是冷的体质，我的手没有一刻是比他的手更热的、
2: 嗯。
1: 那么这种体质是后天形成的，还是先天生出来？你是什么体质，你就是什么体质？
0: 嗯，首先体质呢，它也是个有个遗传的、
1: 哦、
0: 嗯，对，但是先天因素也在，但是后天也非常重要、
1: 嗯、
0: 啊。如果说咱们有些人说，哎，一受受伤下来体弱多病的，
1: 哦、
0: 对，但是我们通过后天的一个
2: 也能调好、
0: 对，也可以调好，
1: 嗯，
0: 对，所以说很多体质它是可以经过我们自己后天的一个调整，
1: 嗯、
0: 它是可以调到平和体质的，
1: 哦，
0: 不管您是寒性还是热性，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说三伏天，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要把我们寒性体质，
1: 嗯，
0: 趁着这个最佳的时期，把它慢慢调到平和体质，
2: 嗯，
0: 平和体质就是健康人的体质，
2: 嗯，是。
1: 那也就是说，其实热性体质可能也不是特别
2: 好，太热了也不
1: 好，
2: 太寒了反正也不好，
0: 我们要
1: 追求一个平衡。
2: 是，你看，像这个一到这个夏天哈，像平时呢脾气也还不错的人，但是呢一到夏天他就特别烦躁，包括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太热了呀，然后就很容易发火，一点点小的事情就让自己觉得
1: 爆炸。
2: 很不耐烦，
1: 对，
2: 还会出现心慌，晚上睡眠变差，像这种情况我们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调理方式呢？
0: 对，因为到了夏季嘛，我们都是心火就比较旺了、
1: 嗯、
0: 这是正常的，容易发火，而且我们临床观察到一般美女发火会更加明显一点、
2: 哦、是吗、
1: 哦、这样的、啊、怪不得脾气这么差
0: 是因为我们就是美女本身呢，我们就是会肝气就会往往就不畅、
2: 嗯、
0: 再加上心火又旺、
1: 嗯、
0: 就火上浇油、
1: 嗯嗯、
0: 所以会容易发火，但这时候我们也有方法可以调理。首先呢，我们一般说夏季呢，我们要适当吃点苦。那什么苦呢、
1: 嗯、
0: 就苦味的食
1: 材，苦瓜的苦，
2: 嗯、
0: 对，它苦是可以泻火的、
1: 哦、
0: 所以我们就这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吃点苦瓜呀，
1: 嗯
0: 芥菜呀，
2: 嗯
0: 一些莲子心呐
2: 啊
0: 这些来煲汤啊，或者来炒菜来吃。然后同时呢，我们其实在夏天尽量还是要多喝水，
1: 嗯
0: 啊，因为喝水呢一方面它是可以提高新陈代谢的，所以如果我们说想减重的美女不想吃中药，也不想贴上不贴、
1: 嗯、
0: 啊，也啥都不想，那就多喝水，
1: 嗯
0: 啊，喝水喝得越多我们代谢就越快啊，而且本身我们说女生就是水做的，
1: 嗯、
0: 啊、我们多喝水到时候就个个都水灵灵，
1: 嗯、
2: 哎、是。
1: 那对于男生来说的话呢，
0: 男生其实不管是男生女生都要多喝水，
1: 嗯、
0: 啊、
2: 嗯，
0: 但是男生的其实我们观察到男生减重他会比女生快一些、
1: 哦、
0: 因为男生他本身的代谢会快，
1: 哦
0: 因为男生他这个体质啊，他就本身就是容易怕热容易出汗的，他代谢会比我们女生快一些，
2: 嗯，
0: 如果他在适当的，而且男生也不喜欢吃零食、
1: 嗯、
0: 可能也不怎么喝奶茶，
2: 嗯，
0: 所以他的饮食相对会比女生健康一点，
1: 嗯，
0: 然后再适当的运
2: 动，但是他们爱吃肉、
0: 嗯、对，就适当的少吃点肉然后早点睡觉、
1: 嗯，
0: 再去运动马上会瘦得很快
2: 啊、哦、男生朋友们听一听啊、
0: 嗯、
2: 学一学，
1: 你们不行也多吃点零食
2: 吧嗯嗯，刚刚有说到就是夏天适合吃的一些嘛，一个是清热降火的，适当的吃点苦、
1: 嗯、
2: 哎，有没有一些推荐老年人在夏天比较适用的一些饮食方面的养生的食材呀？
0: 对，老年人的话，其实我们其实老年人大部分他们的生活习惯都很健康的，
2: 嗯
0: 啊，他们也不会熬夜，都是早睡早起，吃东西比较清淡，
1: 嗯，
0: 但老年人呢就是有一些问题呢，就是一个他们可能就是勤俭节约，
1: 嗯
0: 啊，就是喜欢吃隔夜饭啊，
1: 冰箱里的、
2: 啊、对对
0: 对
2: 对，
0: 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见到会比较多，就比较节俭，有说啊这个饭菜那个倒掉浪费，说放冰箱这种，一般我们说嗯，尤其是夏天，然后你这很多它会天气热会变质，所以这时候我们给老年人建议就是一定要就当天就要倒掉啊、
2: 嗯、
0: 不要说怕浪费，因为你吃到身体里、
1: 嗯、
0: 其实对身体也是一种负担，
1: 嗯
0: 啊，那对身体也是有影响，
1: 嗯，
0: 然后第二呢，老年人可能还是会有时候有些老年人他们会不喜欢吃晚饭啊，就觉得我一天只吃两顿、
1: 嗯、
0: 我吃少点啊，我的血压也下来，我血糖也下来，其实这也

0: 是个误区，
1: 嗯，
0: 就针对于老年人，他的脾胃可能会比我们年轻人更加的虚弱一点。那这时候我们就更应该要养胃，就好好吃饭，
1: 嗯，
0: 早餐、午餐、晚餐三餐都要有，一餐都不能落。那、
2: 嗯、
0: 如果说老年人，如果说晚上胃口不好，那我们可以吃点小米粥啊，吃点面条也可以。但是前提他就首先没有糖尿病啊，如果有糖尿病是尽量不吃粥不吃面的、
2: 嗯、
0: 就是咱们说健康的老年人呢，我们要是晚上不想吃也要吃点清淡的一些粥都是可以，但不能不吃啊、
2: 嗯、
0: 因为不吃你时间太长到晚上半夜
2: 又饿了，
0: 对低血糖、
2: 嗯、
0: 到时候吃夜宵反倒又对胃肠有负担，
1: 是
2: 是
1: 该吃咱们就得吃，
2: 对、啊、我们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说半夜饿得受不了了抓心挠肝起来吃点东西、
0: 嗯、
2: 然后可能饿得手抖，但是可能这个就是对于年轻人来说比较重的一个症状了、
0: 嗯、
2: 但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如果低血糖的话可能引起到的一些危害要更大一些、
1: 嗯、是啊
2: 嗯
1: 还有就是刚刚说到老年人、
2: 嗯、
1: 再来说说年轻人吧，因为我们年轻人呢像久坐办公室啊会有一些这个肩颈酸痛，坐久了腰也痛，吹空调吹久了也不舒服，
2: 哇年轻人浑身哪里都在痛啊
1: 是，但是三伏天有没有一些给年轻人的建议，他们自己可以在家里面居家的一些调理方法？
0: 可以的，平时我们就是可能都是长期都面对电脑，
2: 嗯，
0: 都会有颈椎的不舒服。其实这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就是，就是上午的时候，我们中间可以做一些颈椎操，活动下肩颈。然后呢，早上呢，我们可以打下我们的中医的养生八段锦。
2: 哦，
0: 这些都是一个养生的，这个一个好的方法。然后同时呢，我们有些穴位大家也可以掌握。就是平时我们看电脑呢，有时候可能，就会压力大，就会头痛啊、恶心呐、心慌啊。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按我们的合谷穴。合谷穴其实
2: 在哪里？
0: 比较大家比较。常见的就是大拇指和我们食指的并拢，肌肉的最高点
1: 哦，就这个位置，
0: 就是我们的合谷穴。其实合谷穴也叫做说万能穴。感冒啊，发热啊，咳嗽啊，然后觉得喉咙痛了、啊，我们就可以按压我们的合谷穴，
1: 是以按压这样
0: 的，对，按压就是按。大概5分钟左右，症状就能缓解。
1: 哦、
0: 那如果说压力性大了，头痛啊、心烦呐、啊，我们就可以按我们的合谷穴，整个人就马上就开始清醒了。
2: 可是这里按起来好疼啊，我是不是又有问题啊？
0: 疼就对了，
2: 疼就对了，
0: 说明你按的穴位是准确的，
1: 疼才按到位。
2: 我以为我又不通了，
1: 疼才按到位，是这个方法特别好，大家可以学一学啊。
2: 然后是还有刚刚说到那个八段锦，然后还有一个方式，我看他们就是拍那个八虚。拿一个那个锤子在对对对在自己的这些窝窝，反正人的身体一共有8个点点吧，然后这样拍，这个也是可以的，是吧？
0: 可以的，但是要坚持，
2: 要坚持，
0: 不能说一个月就拍那一次，
2: 我
0: 就差不多半年就拍那一次就没啥、
2: 嗯、
0: 最好每天可能咱们养成个好习惯、固定打打八段锦，拍拍八虚，那么坚持一个月，身体就会出现改变。
1: 是，哎，不知不觉，这个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快结束了。
2: 是的，
1: 在最后呢，就是傅医生，像您平时哈，在您的这个临床上啊，看过那么多病人，您能不能总结几个关键的点，就是让大家避开一下三伏天最容易踩的养生大坑呢？
0: 嗯，可以的，就是我们的最关键的，就是大家其实，在三伏天呢，可能容易有极端，就天气特别热，天天吃冰饮，这是个极端。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是，就是像刚刚咱们主持人提到的，剧烈的运动，大量的出汗，就觉得出汗，就可以就说减重，
2: 瘦了，
0: 就代谢快瘦了。其实这两个误区是比较常见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正是在这个三伏天时候呢，我们就要学会养生，就是讲究的平衡啊。我们可以偶尔吃点冰饮，但不能天天吃。尽量还是选择常温或者去冰、少冰这个是一个饮食的问题。那么在运动这一块呢，就是我们运动建议微微出汗就好，不要剧烈的运动，不要说靠着一个大量的出汗来达到一个减重那个其实一般我们说减重的不是靠运动减肥，主要是个科学的饮食、规律的作息，加上适当的散步，三者是缺一不可的，
2: 对，
0: 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
2: 是我们最后看到今日安好在后台还说呢，他说饮食、运动、休息是差不多，我们刚刚说到那么多，在三伏天最重要的还是这几件事情啊，也希望大家不管就是是不是三伏天 天吧，可能三维天三伏天尤为重要一些，关于你每天晚上几点睡觉啊，每天吃了什么东西，还有包括你每天的休息时间，这些对于我们个人的身体健康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1: 是的
2: 是的，
1: 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朋友们，今天如果说下午大家

0: 有时间的话依然是可以去到海口新城五月参加2026年中医送健康即健康素养知识进社区的活动。
1: 嗯，
0: 因为我们在现场呢会有一些中医义诊，还有养生科普，包括潇潇和宋宋也会去到现场。福医生，你今天下午去不去啊？
2: 嗯，有点忙，
0: 你的同
3: 事其他工作
0: 你的同事会去是不是？
3: 对，我们医院会有专家
0: 啊，因为今天下午呢也会有这个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的医生也会到现场，所以说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到现场来参加这一场活动哈。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包括本周的节目以及这个月的节目就到这儿，就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明天呢是一个崭新的八月份，希望大家一切顺利，在这个三伏天抓紧时间做最后的养生和养心工作吧。
0: 是的，我们下周再见了。福医生最后跟大家说个再见吧。
3: 观众朋友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9: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8: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9: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7: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

0: 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4: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5: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6: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5: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谢谢谢谢。
7: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5: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7: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5: 您看，禁止吸烟。
7: 习惯了，改不了。
5: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7: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5: 习惯了呀，改不了。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8: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9: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0: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1: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12: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3: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2: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肖飞。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

0: 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农历6月18，星期五。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被把握住的机会会衍生更多机会，被疏忽的机会则会一去不返。所以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走过去，前方是个明亮的天。那么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地区大雨，市区气温26到30度，乡镇气温25到31度，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另外呢，还有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哈，在2026年海公仔杯海口市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即将在8月15号火热开启。那么本次比赛呢，设在海口江东新区的50米的国标恒温游泳馆。无论你是5岁的小朋友，还是呢55岁的运动达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而且呢还有丰厚的奖励等你来拿。即日起呢，一直到8月5号，欢迎大家通过海口市工人文化宫这个微信公众号，以及呢数智赛事通小程序，数呢是数学的数，智呢是智慧的智，数智赛事通小程序来报名。期待大家呢在这场游泳公开赛上呢大显身手。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接下来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内容，新闻速览，一起和首先和大家来关注头条资讯。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专场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增企业 12.47 万户，同比增长 90.09%， 自贸港的投资吸引力在持续增强。昨天2026年海南自贸港招商引资技能大比武复赛环节全部结束，经过激烈的角逐，15名个人选手、8支市县队伍与6支园区队伍从复赛当中脱颖而出，成功晋级个人组、市县组、园区组的总决赛。按照赛程，2026年海南自贸港招商引资技能大比武总决赛将在7月31号举办。在今天上午的9点到12点，海南省百日千万专项行动招聘会第6场将在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江东公共招聘服务大厅，也就是在海口市美兰区琼山大道辅路与美陵南五路交叉口正东方向328米这里。江东的公共招聘服务大厅举办。那么从薪资待遇上看，此次招聘会最高月薪3万元，也有4000到1万、1万到2万、2万到3万等不同标准的月薪。从岗位分类来看，此次招聘会用人单位来源广泛，其中文体和娱乐业岗位有动漫设计、双语直播、文员和文秘等等。陵水海龟小镇产业生态大会及天地在线海南中心签约发布会日前在欧美同学会海龟小镇举行，现场呢完成了多轮的重点项目集中签约，覆盖产教融合、数字直播、创意设计、数字文旅等领域。再来看万宁，新型工业是万宁

宁重点打造的四大板一级产业之一。作为万宁首家落地投产的线缆制造新型工业企业，富城电缆的入驻是万宁锚定自贸港的发展定位、精准招商补全产业链的举措。据了解呢，目前这家公司可生产100多个品种，项目自今年6月正式投产以来，首月产值已经达到1000万元，客户以海南省本地市场为主，同时辐射广东、广西等华南区域，并进一步拓展至海外市场。

接下来继续关注海口。作为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省级重点园区，江东新区依托市场监管部门全程电子化登记、外资准入便利化等创新举措，将极简登记服务优势转化为招商引资的核心竞争力。截至目前，园区共招引重点企业545家，其中世界500强50家，中国500强39家，总部经济、现代金融等项目高效落地，制度性交易成本持续下降，企业投资兴业信心不断增强。日前，海口国家高新区携带12家医药企业，首次以展团形式亮相国际医药原料东南亚展。在展会期间，园区企业累计接待客商超过400家次，现场达成多项合作意向。展会期间，华益泰康现场与越南客户签约，黄龙制药与韩国企业就降糖产品代工达成初步合作，寿南山累计达成200万元的意向合作金额，妙音春降压药产品受到多家东南亚的客商关注，参展企业之间也达成了多项合作成果。今年以来，海口市通过推进重点群体帮扶、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公共就业服务能力等举措，打出促就业组合拳，以稳稳的就业托起群众满满的幸福。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市城镇新增就业39716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25030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993人。

0: 近日，海口琼山区三门坡镇鸭塘村一片片甘蔗林在艳阳下生机勃发，每株高逾3米的甘蔗节间饱满匀实，翠绿的长叶随风轻摆，整片蔗田绿浪翻涌。目前全村的黑果蔗种植面积已经达到400亩，亩产值约1.4万元，成为农户增收的甜蜜支柱。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6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习习春风吹过崖珠湾种子实验室，
4: 为我们的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3: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4: 在我们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3: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5: 促进国际国内，
3: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4: 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3: 吹过

0: 小产滩港区，
1: 达到500万标箱的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0: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2: 对航天科技工作者，
0: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3: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4: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5: 习总书记的嘱托，
6: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0: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7: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8: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7: 腾飞海南
8: 新闻速览。
9: 好的，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几则简讯。首先来关注中建西部建设海南厂获评海南省基础及智能工厂。近日呢，海南省工信厅公布了2026年度基础级先进级智能工厂的名单，中建西部建设五公司海南厂，也就是海口西建统发绿色建材有限公司，凭借基于制造与交付全流程数字化管控的混凝土智能工厂项目，获评海南省基础级智能工厂。这家工厂落地了四大数字化场景，实现全流程智能管控，原材料进厂称重出入库自动化运行，质控环节依托实验室智能设备与系统检测数据实时上传，异常自动预警，检测效率提升 50%。生产环节打通工控系统与数字化平台，生产指令直达设备，业务节点有9个精简到5个，生产效率提升 20%。服务平台连通施工、物流等三方，实现全程数字化，推行电子小票结算周期由3天缩短到4个小时。为了持续擦亮海南一流营商环境招牌，下半年海南在严格落实全国统一登记便利化改革的基础上，立足海南产业特点和经营主体需求，推出特色经营范围库、特色高校办成一件事、特色窗口服务三项特色登记服务。除了精准赋能特色产业，海南也聚焦企业跨部门办事繁琐、多头跑、多次跑的难题，升级推出特色高校办成一件事服务，让跨部门审批实现一链半截，在不折不扣完成国家规定的高校办成一件事任务的基础上，推出检验检测机构开办、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等特色的一件事服务，整合市场监管、文旅体育等多部门审批事项，变跑多窗、天多表为登一网办一次，同时把实行市场准入承诺及入制的事项全面纳入企业开办、变更注销一件事的服务范围，实现营业执照与承诺备案一次申请一次办好。今后海南企业办理登记疑难业务，无需受注册地的限制，可前往全省任意登记窗口提交材料咨询办理，窗口实行首接负责制，杜绝推诿扯皮，所有疑难事项限时办结，闭环落实。

再来关注海南第二批外资企业登记便利化措施的相关情况。为了持续优化外商投资营商环境，深化外资企业登记便利化改革，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推出第二批外资企业登记便利化措施。相较于去年落地的首批措施，新一批举措精准补齐企业办事堵点难点，通过扩范围、提效率、优服务，让外资企业在海南投资办事更省心、更高效、更便捷。

据了解，海南先后出台的两批外资企业登记便利化措施并非独立实施，而是拓展升级、持续落地、一并实施的递进关系。首批措施聚焦基础办事的痛点，在此基础上，第二批措施立足外资企业跨区域投资、全程网办、专属服务等升级需求，精准靶向企业反映的办事堵点，进一步的拓宽服务范围，提升审批效率，优化专属服务体系，全方位升级海南外资企业的登记服务水平。第二批便利化措施落地后，三项全新便民服务精准破解外资登记办事难题，大幅降低外资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实实在在惠及广大的境外投资者。一是公证认证一地办五地通，解决跨省份重复办证耗时久成本高的问题。二是身份核验线上办全球通，解决国境外自然人投资者远程办事线下跑腿的问题。三是登记服务专人跟全程办，解决国境外投资者不懂流程语言不通的问题。

继续关注海南上半年新增企业的情况。今年以来，立足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新形势、新要求，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外资准入便利化、登记服务标准化、办事流程智能化三大关键领域精准发力，通过一系列改革举措，不断降低企业办事成本，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推动全省经营主体发展实现量质双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海南全省新增企业 12.47 万户，同比增长 90.09%， 其中新增外资企业1303户，同比增长 38.62%， 自贸港对外开放吸引力持续凸显。继续关注，7月29号，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有关工作提醒。依据国家相关条例及公告要求，自今年8月1号起，海南省将正式实施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也就是 3C 认证管理。那么自2026年8月1号起，未取得 3C 认证证书，未按规定标注 3C 认证标志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严禁出厂、销售、进口，不得用于各类经营活动。以此全方位地规范海南省充电设备市场的秩序，筑牢用电的安全防线。那么根据新规，各个生产经营单位要主动落实主体责任，从8月1号起确保在售及新生产的产品获得 3C 认证证书，符合 GB3927、GB44263 的要求，没有 3C 认证证书是不得出厂销售。另外，各个销售者要规范产品的销售行为，从8月1号起呢，凡是未取得 3C 认证证书和标注认证标志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再上架销售。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呢，也是发布了消费者提醒，市民们在选购、委托、安装家用或商用电动汽车充电桩时，务必主动查验设备机身的 3C 认证标识，同时向商家索要核对产品的 3C 认证证书，确认产品合规合格之后再购买安装。

海口的吸引力是越来越大。那么近日呢，去哪儿平台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入境游的相关数据报告。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外籍游客最喜欢的入境游的热门城市当中，海口位列第八。那么前七位呢，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州、深圳。

成都、杭州、厦门以及海口。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海南的出入境人员达到160.3万人次，免签入境的外国旅客是37.7万人次。海南自贸港自封关运作以来，截止到6月17号，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口岸出入境人员达到92.5万余人次，海口也在成为越来越多国际游客的下一站。

0: 时间马上就要到达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那么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在下半时段为您带来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的下半时段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给。
4: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7: 当短路产生火花，
8: 30秒出现明火，
7: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8: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7: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8: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7: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9: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4: 别拍了！
9: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6: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7: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0: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2: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3: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你买单啊。
2: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3: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2: 您看，禁止吸烟。
3: 习惯了，改不了。
2: 喂，物业吗？

0: 习惯了，改不了。
1: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0: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1: 习惯了呀，改不了。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省下不少工作。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7: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8: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7: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到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那么接下来呢，在下半时段依然是为大家带来的主播说安全专题板块内容。
1: 主播说安全，
0: 那么在主播说安全开始之前，依然要送给大家一个好消息哈，那就是2026年海公仔杯海口市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即将在8月15号火热开启。那么这次比赛呢，设在海口江东新区的50米国标恒温游泳馆，无论你是5岁的小朋友还是55岁的运动达人哈，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那么还这场比赛呢，还有丰厚的奖励也等待大家呢来竞技当中来拿。即日起到8月5号呢，欢迎大家通过海口市工人文化宫这个微信公众号，海口市工人文化宫这个微信公众号，以及数字赛事通小程序，数字赛事通小程序来报名。期待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在这场游泳公开赛当中去大显身手。那么接下来和大家来在主播说安全当中继续和大家聊一聊暑假假期的安全温馨提示。首先啊，是在家中的一个安全提示哈。那小朋友们除了跟随大人，因为白天呢大人都是要上班的嘛，可能会跟随大人在单位上待一天，但是更多的时候呢可能会待在家中，所以居家的一个安全提示呢就特别特别的重要。当然这个也要靠除了小朋友们自己听和看一些动画图片文字来学习之外，当然这个也是大人在旁边去

指导学习啊，提醒哪些危害之外呢？平时呢，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们的家长朋友要给小朋友们专门的去上一上课，培训一下，或者周末时候和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呢，以一起看动漫的方式来专门的给孩子们上一上暑期的安全提示课。比方说，首先第一个，要在家长的指导下逐步学会使用家用电器，那裸露的插排呀。这个手机的插座啊、插头啊等等啊，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是比较危险的，所以呢，一定要学会我们的小朋友们要如何安全的使用家用电器啊，如何安全的使用家用电器。第二个呢，就是不要乱动、乱接电线、灯头和插座等等。有时候觉得家中这个插排线太短了，我连上两个，啊，这其中呢这。裸露的中间的那个插排就很容易出现问题。如果小朋友这个小手比较小，这孔咔嚓插进去，这可怎么办啊？这孩子不懂危险的情况下，那真的是乱摸乱玩的。所以呢，这个一定要提醒孩子们不要乱动、乱接电线、插头，这个灯头、插座等等。第三呢，更是不要在标有高压危险的地方玩耍哈，因为城市内呢有一些。高压电线网，目前咱们海口市包括城郊部分啊，很多这个还有这个高压铁架子、铁网啊，它并没有这个全部入地的方式啊，还是以这个在陆地上的方式，所以呢，一般这种电线杆啊，还有这个变压器呀，以及这个高压铁架网啊，其实在这个你靠近它的时候都能看见一个这个。黄底儿黑字儿的一些牌子，写着高压危险等等这些危险提示牌，所以呢，要提醒我们的小朋友们，这些标有高压危险的地方是绝对不要去玩耍哈。那么第四呢，就是不玩火，抽烟的家长要注意呢，不要给孩子们随意的去携带火种哈，包括这个打火机呀。如果家燃气灶是自动点火的嘛，那不用像过去还要拿一个长长的点火器点着火苗再伸进去，啪嗒一声点着那种啊，都是自动的。但是你平常抽烟的家长的火机啊，一定要在集中一个地方哈。比方说，有的家里边呢不在客厅吸烟，一般都在阳台吸烟。那么在阳台的部分，你可以找个地方安全牢固、高处小朋友不容易触及到的地方，放你的烟灰缸啊、打火机啊等等这些器具哈。当然也不要放在这个太阳直射的地方。打火机在太阳直射的时候呢，像前些天的中午36、37度的时候，尤其是37、38度的时候，这种高温高热的情况下是很容易爆炸的嘛。所以要收起的话呢，就算是不在室外，那在室内的话呢，也要把它收集起一个安全牢固、孩子不容易触碰到的地方啊。这些这个打火机、火种啊这类的，尤其是室内这个，如果万一发现火灾的时候，不要逞能上前灭火啊。我们小朋友绝对不要逞能上前灭火，要及时的报告给大人或者是火警，拨打119，火警报警。还有呢，就是家长不在家的时候呢，我们的小朋友们绝对不要去使用煤气和液化气灶具等等，这些发生明火的一些居家行为，小朋友尽量还是不要去碰了，还是比较危险的哈。有些可能有，因为毕竟产生明火，容易一不小心啊，这个烧伤、烫伤啊等等，还是容易出现的。就算是比较安全的电磁炉类的，那么如果是没有及时的在锅中添加水的烧干锅，那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哈。所以尽量的像做饭类的，我们的小朋友尽量就不要去做了哈。那么在乡村的小朋友呢，可能还会有一些人在这个逢年过节还会放一些爆竹，比方说中秋节的时候啊，都可能会这个，中秋节呀，还有这个。国庆节都可能会燃放烟花爆竹，但是燃放烟花爆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最好做的不放，或者是在家长的指导下燃放也可以哈。那再一个呢，就是自觉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饭前便后勤洗手，防止传染病的发生。你看，从去年到今年，这个我们都在一直在宣传这个疾控寒雅热，蚊媒传染病嘛，这个蚊子呢。你周边的家中有这个积攒的污水，尤其是坛坛罐罐

0: 瓶瓶啊等等积攒的污水啊，都会容易滋生这些蚊虫的哈。小朋友呢更是在外面游玩玩乐回来，那肯定容易手脏腿脏衣服脏，对吧？那这些就要饭前便后洗手，防止传染病的发生，这些很良好的卫生习惯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1: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2: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3: 做出省会贡献。
4: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好的，接下来在今日关注板块内容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哈，咱们海南发布了一个海南省引进好院长好医生工作方案。那当然这个方案呢，还给我们的好院长和好医生们还有相应的一些福利措施，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呢，是为了深入实施人才强卫战略，吸引高素质医疗人才来到咱们海南工作哈，所以咱们海南在近日发布了海南省引进好院长好医生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计划呢，在15-5期间面向省外为海南省二级以上的医疗卫生机构，这里面呢包括妇幼保健、疾病预防以及未评定级别的医疗卫生机构是参照执行的。引进好院长含正副职10名，好医生200名，含柔性引进10名，执行当中可根据实际的需求来动态调整哈。那么这个海南省引进好院长好医生工作方案提出呢，采取刚性引进、柔性引进两种方式。那么刚性引进的人才待遇方面，省市县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是负责组织医疗卫生机构在核准的岗位总量、最高等级和结构比例的限额内来做好人才的聘任工作，服务期呢是不少于8年。也就是说呢，在这个方案当中提出引进的好院长含正副职的啊，在这个下一个五年计划当中引进的正副职的好院长哈，你要是引进的情况下呢，要必须和医疗卫生机构啊签订合同，不少于8年，记住是不少于，也就是最低8年起，相当于这个我没记错的好像是中药这直博呀，还是

硕博连读这个不就是八年吗？不是。另外引进这个好院长呢，凡是签约八年以上含八年的，在正式聘任之后会一次性的发放安家费，税前的哈，这个税前安家费。那么具体标准为呢，三级医院的好院长是60万元，二级医院的好院长是50万元，那么三级医院省级公共卫生机构的好医生是50万元，二级医院市县级的公共卫生机构好医生是40万元。如果服务期未满三年而解除或者是终止合同，含自行调离、辞职、自动离职、解聘等的，那么全额退还安家费。服务期满三年未满八年的，按照每少服务一年退还1/8的安家费的标准，向发放部门呢退还对应的金额。这是对好院长、好医生那给予的相应的一个安家费的一个奖补哈。当然这个安家费是税前的，这种意外所得呢，那要去咨询一下税务局是不是要交税哈，大家要注意。当然交税呢，海南也是有政策的，个人所得税最高 15% 嘛，作为人才引进的这个 ABCDE 嘛，对吧。当然这个如果最低八年起嘛，如果你签了没有到八年你就想提前走人的话，这个安家费要退还的，不是这个超过八年是白得。如果没到八年的，那用个大白话来讲，超过八年你服务工作的八年，这份就是白送给你的。如果没超过八年就要辞职离职，或者包括自行调离啊，公家调离不算，这里面是指自行调离、辞职、自动离职、解聘等等。那么你要按照八年算，一年退还1/8的这个服务费的安家费的。另外呢，引进的人才正式到岗履职之后呢，在前五年内享受绩效考核补贴啊，这个补贴政策，这个补贴也是税前的，前五年哈，记住了，是前五年享受绩效考核补贴，税前的。那么具体的标准我们来看，三级医院就是我们常说的三甲嘛哈，三级医院的好院长年度考核优秀的是奖补10万元，合格的呢是8万元。二级医院的好院长年度考核优秀的是8万元，合格的是6万元。那么三级医院省级公共卫生机构好医生年度考核优秀的是8万元，合格的是6万元。那么二级医院市县公共卫生机构好医生年度考核优秀的是6万元，合格的4万元。如果在前五年内解除或终止合同的，那么解除或终止合同之后就不再发放绩效考核补贴，是指前五年内的哈。上面那些都是指刚性引进人才，这所谓刚性引进人才都是指呢，就是你全职啊，就跟我们这个上班一样，全职每天在这上下班，住在这边，在这上下班，在这工作，在这研究啊，在这看病等等啊，这个全职的。那么这个刚性引进人才方面，那么再看柔性引进人才的待遇方面呢，在聘期在2年以上且已在海南服务满3个月的，经过认定获得海南省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证书的，那么在购房购车等方面啊，可以享受本地居民的同等待遇啊，购房购车方面享受本地居民同等待遇，这是柔性人才这个方面哈。那么柔性引进人才工作补助依据人才医学领域行业领导力、专科诊疗技术水准、科研临床成果实际、在岗履职贡献以及医疗卫生领域急需紧缺程度等开展综合评审认定。那么经过综合评定达到 A 类层级水平的，每年工作补助80万元。这个柔性人才引进的啊，在人才方面达到 A 级人才的，那么经过综合评定达到 B 类层级水平的，每年工作补助25到30万元；综合评定达到 C 类层级水平的，每年工作补助20到25万元；综合评定达到 D 类的层级水平的，每年工作补助10到20万元；综合评定达到

到 E 类层级水平的每年工作补助6到10万元。那么补助的资金呢，是由用人单位来承担的。柔性人才服务满一年之后，那么由省卫生健康委牵头组织有关部门实施考核，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等次的，那么按照工作补助的40%对柔性人才呢给予奖励啊。这些奖励都是税前的，特别提醒大家，这些奖励的资金都是税前的，需要个人去缴纳个人所得税，连续奖励不超过2年。那么前面和大家聊到的刚性引进人才的安家费、绩效考核补贴以及柔性引进人才考核奖励经费是由省级财政来负担。海南呢还会将进一步的完善考核机制，建立人才考核的管理制度，用人单位与可引进的人才签订聘用合同，并实行试用期制度，引进人才每年底向所在单位提交述职报告，考核合格的继续履行聘用合同，履职不到位的由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督促修改，考核基本合格和不合格的停止发放绩效考核补贴，并按照规定呢予以解聘。那么这个引进好院长好医生的方案呢，从2026年的8月1号起，也就是从明天起，就是开始正式的施行了。从明天开始正式施行。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11:56，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即将要暂告一段落了。再一次的提醒大家，未来一周呢，咱们海口市将会多雷阵雨的天气。8月4号到7号啊，有可能会有大到暴雨。6号到7号局部地区有暴雨，琼州海峡的海面呢，雷雨时阵风都会达到7到9级。今天呢是星期五，也是周末，再次的祝大家周末愉快，也感谢朋友们收听和关注我们聚焦海南自贸港的节目，也希望节目内容都能够对您的工作和生活有所帮助。咱们下周一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见吧。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秋风。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椰城秋风近亲节目预告。8月3日，秀英区城市管理局。8月5日，龙华区城市管理局。8月7日，美兰区城市管理局。8月10日，琼山区城市管理局。8月12日，海口市城市管理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盯着问题抓整改，追着整改看落实。椰城秋风月度特别节目《承诺兑现回头看》，检视整改承诺，聚焦解决问题，强化制度刚性。回马一枪，让整改不利现行，让承诺渐渐兑现。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秋风，我是主持人刘生。
2: 我是主持人安琪。
0: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呢，你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
2: 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31日，那也是7月份椰城秋风的最后一期承诺兑现回头看的特别板块。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共同来梳理海口市市区两级在节目当中承诺兑现的一些民生事项，整体的推进情况是怎样的。那这些民生事项呢都是老百姓高度关注到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事项，我们在本期节目当中都会共同来梳理。
0: 前段时间呢主要集中上线的几大部门，包括水务、消防、住建等等。你会发现呢，不管是哪个部门，都连接着我们老百姓的生产和生活，
2: 没错，
0: 以及城市的发展。
2: 那我们其实也希望在每个月在月度的这一期承诺兑现回头看，每一个承诺我们都能够看到实实在在的落地。那我们每一次回头看的时候，也要看到一些实实在在的变化。
0: 这变化当中有的呢已经解决了，有的呢还在解决的路上，当然也有个别的还没有解决。我们来梳理一下七月份承诺兑现回头看涉及到哪些内容。第一个问题哈，这是涉及到美兰水务啊。在前段时间呢，相关部门上线椰城秋风的时候啊，有聊到一个特别的路段，是文明东路的路网改造，导致周边呢有一个片区路面坑洼不平。老百姓呢这个不管是开车还是行走就觉得隐患重重。当时呢相关部门领导下线之后，也是第一时间来到现场督促整改，具体结果如何，我们来看记者的回访。
1: 7月13日，海口市美兰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许环军上线椰城秋风节目，播出短片《管网改造心系民生，坑洼路面不该添堵》中反映，受文明东路东风桥往白龙路路段的排水管改造工程影响，路面坑洼破损，过往车辆轮胎被扎、爆胎的现象时有发生，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7月15日，美兰区水务部门相关负责人组织项目参建单位赴现场实地勘查，督导推进施工进度。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邓思浩介绍了最新施工进度及时间节点安排。
3: 我们是大概在星期六的晚上对这个南侧的这个辅道进行这个沥青勘破工作，随后对这个北侧的辅道，然后目前还剩这个主道的上面层的沥青还没有勘破，计划是今天晚上勘破，随后我们对这个路上的景

0: 钙呀、鱼水篦子，然后进行一个提升。提升完带这个沥青凝固之后，然后邀请这个交警部门进来来划线，然后剩下的一些附属工程呢，就是比如说旁边的一些护栏呐、啊，一些建筑垃圾啊，一些杂物的一些清理，等到这个绿化管理部门把这个花坛里面的这个绿植进行恢复之后，这条路基本上就属于完工了。
1: 在此次巡查中，针对发现的施工护栏占用人行道问题，许环军当即要求施工单位立即整改，当天完成护栏清理挪移，保障行人通行空间，并强调在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抢抓工期，科学组织，严格按照时间节点推进各项收尾工作。
2: 预计的话，就是咱们这个沥青的路面在一周内可以恢复完，然后呢，这个花坛的这个植物呢，在本月内也可以恢复完。这个我们局里面会持续的督促这个相关单位按照这个节点去落实。我们项目里面还有其他的这个道路施工，比如海秀东路，我们也就是借鉴本市的这个经验吧，在施工过程中呢，尽量快的把这个路面恢复，不能就是说因为我们项目的一些施工的影响呢，导致我们这个路面恢复拖的时间太长了，给咱们的群众出行造成不便。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4: 今天的第一条内容呢，就从画面单纯来讲，让我们觉得很欣喜。
5: 是的，也比较舒心哈。因为画面当中看到它新铺完的这个路面的确是非常的整洁。然后大家从上面通行过去也变得更加的安全了。
4: 好，接下来我将连线的是海口市美兰区水务局副局长陈善超。陈局长你好。
6: 哎，主持人你好。
4: 哎，刚才呢这个短片当中啊，我们已经看到了记者的回访。中间呢有涉及到前期啊，确实是这个不管是污水管道还是沉井，确实影响了周边的交通出行。但是呢我在画面上看啊，这沥青的铺设已经完了啊，而且呢这个花坛也已经恢复了，整个工序进展的顺不顺利，到现在又到了哪个节点了呢？
6: 现在整个的就是我们文明东路东风桥到白龙北这部分的路面恢复绿化以及这个路灯，我们已经全部完成恢复了。下一步就是等交警那边划线完，就差不多就可以进行整个的一个收尾工作。
4: 好，也可以看到啊，我们相关部门啊在这方面的行动力确实很快很强。当然了，我们借此机会呢，也想跟您啊这个进行一个探讨，尤其是这样的一些市政工程大项目，施工过程当中呢，确实难免产生一系列的影响。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对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影响压缩到最低？刚才呢，这个短片当中啊，这个局长也特别说到，说能不能借鉴相关的经验，未来呢，在施工过程当中尽量的减少压缩对老百姓的干扰。这方面您有哪些思考呢？
6: 主持人你好，是这样，因为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项目的情况。
4: 可以。
6: 就是我们2025年我们实施的这个文明东路，其实我们一开始我们项目是只针对排水管网进行改造，然后对开挖排水部分进行恢复。因为它文明东路这一段道路其实已经大概200米左右，其实已经用了十多年了，现状的路面其实破损比较严重，路面的平整度也比较差，到处都是一些修修补补的一个痕迹。但是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做排水，原来整个道路的改造其实是不在项目里面。后面就是市政部门也跟我们沟通探讨了几次，就说建议我们把这个路面一起纳入项目里面统一恢复。也第一个也是解决我们市民出行的一个方面的问题，第二个也是从节约政府投资的角度，如果说他们再启动一个项目再次改造的话，可能又得重复开挖，再重复修建一次，所以我们也是综合考虑，我们也是经区政府这边同意以后，我们就将整个路面改造就放在我们排水项目里面。现在是可能全市全国可能 都会有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修排水呢只修排水部分，
4: 是
6: 道路的只修道路部分。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市里面也一直在谋划，就是统筹一起实施整个路面，就整个市政部分的改造，
4: 嗯，
6: 就不单单是比如说我。

0: 排水挖一次，可能改天供电他过来，他这里可能电网又不能满足要求了，
1: 嗯，
0: 他又得挖一次，像这种重复开挖可能会造成我们这些市政政府投资的浪费，而且对市民的这个交通出行可能会造成极大的不便。
1: 嗯嗯，
0: 现在可能我们也是想考虑这方面要怎么推动这个事，因为这个也可能不是我们某个部门能解决的，因为你涉及到多方面多个监管部门的这个共同谋划的这个项目的推动。
1: 嗯，好的，谢谢您的连线，谢谢。这里呢要给我们美兰水务点个赞。
2: 嗯，是的。
1: 啊，为什么呢？因为确实是涉及到一些，尤其是城市道路，这是属于公共产品，
2: 嗯，
1: 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它有可能体量很大，时间跨度又很久，
2: 对，
1: 所以说呢给老百姓造成一定的干扰。但是呢正如刚才所说，如果是我们，城市更加的精细化的系统性的去思考运转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比方说这个屡次开挖集合到一起，相关部门呢进行合力协调，这样呢从长远上来讲把干扰降到最低。
2: 是的，包括刚才嘉宾也提到了，就是这个事情呢在原来的处理当中它就是各个部门管自己各个部门的一摊事儿。但刚才呢像你也提到了，它是一个系统性的这种工程，那我们在建设道路初期的时候是不是就能够把我们的一些道路的通行啊，把我们雨天的一些积水排水的情况都能给它系统性的想在一起，那我们提前做好这样的一些预设的话，可能后期让我们的老百姓的通行和我们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加的便利。
1: 是的，我们常说一句话啊，叫项目为王，但是呢项目为王有一个最底层的逻辑，还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2: 没错，包括这次的这个路面重新摊铺之后啊，那后续我们如何能够长久化的来维护它，让大家使用是能够保持一个长期的，这个可能也是相关部门在后续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看到，这是在七月中旬的时候，秀英区水务局的相关领导上线了耶城纠风。在当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是曝光了秀英区当中有一个港爱路，这也是反馈到的港爱路沿线，下了雨就会出现这个逢雨必涝，商户的居民出行困难等等一系列的痛点。那相关的嘉宾呢也在节目当中承诺了，就是在十月之前要完成整治，现在已经半个月过去了，是否已经开工了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3: 七月十五日，海口市秀英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庄浩上线耶城纠风。节目播放短片《低洼路口无排水口，雨水无处排放》中，港爱路沿线商户居民深受积水困扰。每逢强降雨，该段积水较深，影响车辆行人的正常通行。节目结束当天下午，秀英水务部门相关负责人带队前往该积水点位实地核查，现场了解路面标高、雨水流向及现有排水设施运行情况，并向周边群众详细询问积水深度和频次。
4: 那我们预计大概是十月前该处呢点位的一个整改整治啊就能够彻底的一个完成。那么建成之后啊，那么该点位啊那个将基本上告别我们那个逢雨必涝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有效的缓解那个该处啊这个积水对我们那个周边出行群众出行的这么一个影响。
3: 记者从秀英区水务局了解到，项目将于七月中旬正式动工。为降低施工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工程采用半幅施工交替作业方式，不封闭道路，不中断交通。施工期间将设置醒目警示标志，安排专人疏导交通，同时做好基坑防护和扬尘控制，确保施工安全与群众通行两不误。
4: 施工方面呢，我们一定要做好现场的一个管护。
3: 我们期待秀英区水务局紧盯项目建设进度，保质保量，在十月前完成整改，切实保障周边居民雨天安全顺畅出行。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耶城纠风。
2: 耶城纠风，欢迎回来。那我们在第二个短片当中看到的是秀英区的港爱路这个逢水必涝的一个问题。那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接下来要连线到的是秀英区湾长服务中心主任刘小华。刘主任您好。
6: 主持人好。
2: 嗯，首先呢，就是我们看到了在节目之后啊，咱们相关的领导已经去到了现场来进行了一个实地的勘察。

0: 明咱们这个响应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那首先想问一下刘主任，就是像港爱路这边，您是否了解它逢雨必涝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1: 嗯，主任好，哎，我做这个就这个情况做下描述
0: 介绍
1: 一下啊，介绍哎，它这个情况呢，就是港爱路和港吉路两条路之间的交汇处，它刚好形成了一个 V 字形的一个凹点，然后下雨以后，它因为那边没有一个收集的一个雨水壁纸，所以造成就是那个积水它们有个排出的通道，所以就造成了积水的情况发生，这是产生了一个原因，
0: 那我们在当天现场勘察完之后，后续的这个工作到目前为止我们是如何来开展的呢？
1: 主持人啊，我现在简要介绍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工程的一个情况。
0: 好，
1: 现在我们这个工程是已经进场施工了。然后现在整个的一个进度是大概是40%-50%之间啊。应该是，然后我们是按照我们原来的时限是，10月底前完成。这个按照我们的时期的话，我们是能够按照我们的这个节点日步去把这项工作完成的。
0: 那就是按照您所说，我们应该是在约定的一个10月之前就能够完工了，是不是？
1: 可以的。
0: 那像咱们这个也知道了具体的原因，那在整个施工的过程当中，是否会存在一定难点呢？
1: 施工过程中确实，主要是担心就是造成一些扰民啊、扬尘这一块，所以我们这一块的话也是要求施工单位啊，还是要注意在施工过程中啊，如果。要选择在正课时间，一定要避开，避开这个因为施工啊，那个炮击啊，扰民，同时还考虑到就是交通的这个畅通的问题，要保障，我们一定采取的是半幅施工，这样子去保障群众的正常的通行，保障群众的这个正常的生活，不影响群众。
0: 另外呢，就像这两天咱们海口看天气预报的话，都持续会有这种短时的一个强降水的过程，像今天上午有些地方就已经开始下起了大暴雨，那咱们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如何去保障咱们的工地基坑呢？这个有没有做一些防护呢？
1: 这个我们作为我们的这个施工的话，我们是按照这个施工的规范，如果是涉及到一些深的基坑，我们会通过打桩的方式，来进行防护，这是安全，作为一个安全的，这是作为施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规程，必须保障安全施工，这是一个，然后通过施工过程中，如果有存在有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泵来进行降水施工啊。
0: 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的介绍，谢谢您。
2: 好，
0: 刚才我们在短片当中所听到的哈，在10月份之前就可以提前来进行完工了，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
2: 我印象很深刻哈，因为这个路口呢，刚好旁边是滨海幸福里小区，当时呢有不少的一些业主啊，集中的就反映到了。其实呢，这里还有一个背景，就是这个路呢，它还是一条新路。建完之后呢。其实一个客观条件就是它本身地势又比较低，又加上呢，它原来它就没有排水的壁子
0: 设施，
2: 但是如果是按照目前整个统筹计划来讲，接入到旁边路的这个排水管网，我相信啊，到了10月份的时候，是肉眼可见的，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未来再下雨，不至于像现在积水那么深啊，
0: 是的，
2: 又是一条好消息。
0: 没错，我们也希望这个路段呢，在以后就能够彻底告别逢雨必涝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了。
2: 好，继续往下看内容，这个依然还是跟水务相关，这是琼山水务。当时呢，相关部门上线节目的时候啊，反映到这是滨江街道博雅片区。经常是下雨必淹，这淹完之后呢，您要知道那水如果是长时间排不出去，它就变得很臭，甚至呢湿滑，老人小孩走过的时候呢，这些安全就得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那当时呢，相关部门的领导也说了，下一步呢，雨污分流能不能实现，未来能不能照进老百姓的现实，我们来看记者的回访。
3: 7月10日，琼山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周金做客叶正秋峰节目中播出短片《雨季不等人》，整改河池池。椰景花园小区业主在片中反映，滨海街道博雅片区逢雨必积水，尤其夏季降雨增多，雨水消退慢，路面湿滑，污泥淤积发臭等问题。

0: 愈发突出，给他们的日常出行、生活起居造成了极大影响。
1: 每次下雨，这个水就很难下去，就始终有以前2020年以前的时候，这个雨啊也积水，就是有下完雨停了之后，有3-4个小时这积水都能消退。自从这个工程一开工，这边，哎呀，有时候最多的一天是24个小时还没下去，出行很不方便。希望政府部门就是尽快把这个门口这条管道这个升级改道，进程要加快一点。马上要8月份要进雨季了，如果真的拖到8月份，施工会给施工增加很多困难。哎，希望这个雨污分流。
0: 周金看过短片后，对积水给市民造成的困扰表达了歉意。他表示，7月已至，8月份即将进入雨季，降雨频次和降水量将大幅增加，整改工作必须马上开始。直播节目结束后，周金赶赴椰景花园小区现场办公，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并向投诉人扎军辉介绍了整改计划。
1: 要抽水要积极，你不是说这他抽2个小时糊弄糊弄就完了？
2: 你这样子吧，你加一个我们局里面罗昌琴主任的这个微信。
1: 可以，
2: 因为便于我们在中间的集中好去协调。你像今天如果这下午再下雨这种情况下，那么你就第一时间告诉我们罗昌琴主任，我们罗昌琴主任就会第一时间帮你协调，底下的就动作快一点，知道吧？好吧，就抓紧时间抽水排水，然后等施工方一进场，第一时间先顺着我们这个整个夜景花园小区，就先把我们的雨水边沟先把它修出来。好不好？然后再往外，这样子的话就是优先要保证你们这边先排水。
0: 周金现场排定的工期，并要求相关负责人严格按照时间节点迅速高效推进排污排水工程改造。
2: 夜景花园里面是105米，项目是在7月21日完招标就结束了吧？
3: 对。
2: 招标结束以后要求施工方迅速进场，进场以后第一时间首先是把这个105米的这个夜景花园内部里面的这个抓紧时间，好不好？
3: 好，
2: 把它弄了。
3: 嗯，
2: 从里到外，然后再顺着这个把外面的全部把它做完。
0: 琼山区水务局相关领导承诺，一定要高度重视群众的急难筹盼，抢抓雨季来临前的黄金窗口期，尽快开展污水井清淤疏通工作，加速推进片区雨污分流管网升级改造，优化地下排水体系，彻底根除片区内涝积水顽疾，还辖区群众良好的居住环境。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5: 欢迎回来，依然是关于积水的问题。不过呢，这个短片啊，反映出来又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可能涉及到周边的项目的整个建设过程当中怎么去统筹和平衡。那接下来我将连线的是海口市琼山区排水设施事务中心主任罗昌群，罗主任。
6: 哎，主持人好。
5: 哎，我们那个前段时间哈，上线节目之后啊，相关领导马上到了现场进行工作的一些统筹，中间呢就涉及到哈，尤其是关于夜景花园小区的积水，眼下给出的一个指导意见是先修雨水的边网，后续呢再结合整个雨污分流的大工程，现在推进的如何？
6: 主任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5: 嗯，
6: 我们这个项目的话，目前已经完成施工单位的招标，正在进行中标公示。我们计划下周公示结束后即可签订那个施工合同，同办理各项审批的手续。我们项目计划是在8月初能够开工建设，10月底前全面完工。开工前的这段时间的话，我们也协调做好积水路段的强排工作，保证我们市民群众的安全出行。
5: 嗯，好，8月初开工，10月底完成，这是目前的一个时间表啊。
6: 对，是的，哎，
5: 好，太好了啊。那这里呢，说到哈，光夜景花园小区105米长的这么一个管道的改造，我们觉得好像工程量不是很大哈，但是呢，涉及到这样的一些老旧城区的施工，是不是多少还是有些难度？未来您觉得哈，这一方面呢，咱们的工程在推进，这是对老百姓肯定是一个好事，但是呢，又要考虑到怎么能够把大家的这种影响和干扰降到最低。我不知道通过今天咱们的对话，您有哪些思考？
6: 是的，其实我们工程，我们那个项目的话，除了解决我们夜景花园小区的那个排水问题，我们也会解决我们博雅路、博贵路以及之前。

0: 这样的整个3500多户的居民的那个出行安全的出行难难的问题，施工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会按照轻重缓急的一个流程，就像我们野景花园小区业主反映的，他小区的积水问题，那我们着重优先建厂后先对他小区里面的积水先修105米的雨水变高，近期先解决小区的排水问题，那往后我们先接着修外围的博贵路还有博雅博贵路还有博雅路以及周边支巷的一个管网改造，这样的话我们分层次分那个轻重缓急的这个流程进行实施。
1: 好，感谢您卢主任，再见。
0: 好再见。
1: 这里呢不得不讲效率还是很快的，
2: 是的
1: 现在是招标完了之后公示完了之后马上进攻，然后呢如果是这样的话，10月底到时候呢业城纠纷再来一个承诺兑现回头看看一看这工程是不是完工了呢，老百姓所要期盼的这种积水能不能得到解决呢？
2: 没错，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几个短片一看，那真的都是老百姓极难筹盼的问题，这些问题也真的是拖不了等不了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个短片，在6月中旬的时候呢，琼山区科工信局上线了耶城纠纷，当时在节目当中有产业园区的负责人就反映了，说在园区当中刚入驻的一些科创的这种创新的一些初创的团队企业，那他们可能对于人才培训啊包括一些政策红利并不是非常的清楚和了解，就希望科工信局能够联合人才中心为产业园区去量身定做相关的一些培训。那就在22天之后呢，这个人才服务团就走进了产业园，那这一次的走进对于我们说到的产业园区内他们的一些人才政策的了解有没有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呢？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3: 7月10日，由琼山区委人才发展局、琼山区科工信局联合主办，琼山区营商环境建设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琼山区税务局共同承办，走进智谷未来产业新园，开展送政策、送服务、送指导一站式人才服务活动如期举行。活动现场，相关工作人员解读了2026版。海南自由贸易港高层次人才分类标准、人才公寓、住房租赁补贴、购房补贴的申报条件、双15%税收优惠中的个人所得税部分、包括享惠条件。琼山区科工信局一级主任科员廖俊玲表示，
4: 本次我们送政策、送服务、送指导进园区专项活动，是我区就是落实自贸港人才服务下沉、优化科创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结合智谷未来产业新园区的人工用工需求，我们变企业找人、人才找政策为政策找人、服务上门，就是一站式的解决人才的认定啊、住房补贴呀、等等的堵点难点，就是搭建常态化的政企人才沟通平台，助力园区就是引才聚才、留才新才。
3: 琼山区科工信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未来他们将继续通过政策宣讲、现场答疑、政企对接的方式，推动政策红利直达企业、直达人才，切实把人才政策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耶城纠纷。
2: 耶城纠纷，欢迎回来。那刚才在我们的短片当中也看到，这一次走进园区的这个行动是举办的比较成功的，也是比较有实际的效应。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对话到的是琼山区科工信局的廖俊玲。廖主任您好。
6: 好，主持人您好。
2: 我们刚才在短片当中也看到了，这一次走进了产业园区也的确是对他们有很多实实在在的这样的一些帮助哈。那就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这一次的走进产业园区之后，我们肯定也会有一些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些沟通平台、沟通机制的一些建立，那未来我们在政策找人、服务上门这方面，我们还能够再做些什么帮助到这样的一些企业呢？
6: 主持人您好。是这样的，就是7月10号，我们就是在智谷未来产业新园区就是开展了一次的科技人才的政策培训，就是比较有效的解决企业就是对人才认定啊、政策申报、 人才引进等一些实际的难题，就是取得了比较良好的这服务成效。

0: 下一步呢，我们就是将以此次的活动就是为示范样板，就是在全区的各园区科技企业就是全面推广这个标准化的一个人才培训的一个服务。
1: 嗯，
0: 我们主要是从以下的四点来开展。第一，就是精准的就是按需培训，我们会提前就是摸排一些企业的人才诉求，会针对不同类型的科创企业就是定制一些差异化的一个培训内容，聚焦政策来申报啊，人才引力啊等等的一些重点，就是做到的就是精准的赋能，对症下药。二是就是我们部门就是联动的服务，我们会整合一些人才啊、人社、税务、营商等部门的力量，组建一个宣讲的一个服务的团队，就是比较常态化的，我们会下沉到园区啊，开展这种的专场的培训，现场答疑啊，就是一站式的解决企业政策就是对理解不透啊、流程不熟等等的这些问题。
1: 嗯，
0: 三就是我们会常态的就是闭环的一个赋能，我们会定期开展一些人才的政策宣讲，就是同步还有建立企业的一些需求的台账。我们会进行就是培训后，我们还会就是跟踪的指导，我们会确保我们的这个培训就是比较有效果，而且政策能落地，企业能得到实惠。还有第四就是我们会深化这校企的育才，我们会依托就是本地的一些高校资源啊，就是搭建一些校企的个人才对接实训的培育平台，帮助企业引才育才留才，就是我们会持续的夯实就是产业的一些人才的基础，就是助力我们从商科创产业就是高质量的发展，就是就是我们从这以下的四点来抓。
2: 好，
1: 好的，非常感谢廖主任的介绍，感谢您。那刚才呢，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从6月18号企业提出了这种诉求，再到7月10号，多部门就联合走进了园区去送政策、送服务，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了就是这种企业有所呼、政府有所应的这样的一种行动力。
2: 对于很多企业来讲呢，像科工信部门，他们呢会习惯性的称之为娘家人啊。那刚才的一个实例之后，咱接下来聊的这个内容又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写照。那前段时间也是琼山区科工信局，中间呢涉及到一个内容，比方说企业有技术，高校有资源，但是呢两者之间怎么牵线和搭桥，政府能够做些什么呢？我们来看记者的回访。
3: 7月20日，由海口市琼山区科学技术工业信息化局积极牵线搭桥，海南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与海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召开校企合作座谈会。座谈会上，海南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李长介绍了企业的发展历程、业务布局及人才需求。他坦言，设计院很多项目涉及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修复，急需既懂理论又熟悉海南本地地理特征的复合型人才。海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研究方向正是最需要的智力引擎。
4: 那么现在我们都在提倡就是存量提质，对吧？我们要精细化的去做一些事情，高质量的去发展，既然要转型的这个方面，地理环境科学学院我们在这方面相互互通，做出我们自己的一些贡献。
3: 参与座谈会的海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领导及老师都认为，与省内头部设计院合作，能让学生在最真实的项目场景中锤炼本领，以让教学科研更接地气。同学们对职业规划有了更清晰的方向，也增强了对专业价值的认同感。
5: 其实对我们地理学院的学生来讲，如果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促成这样一个校企合作，然后提供更多的实践和实习平台，不仅能够提高他们的日常的职业能力，如果将来有机会能够进入这样子相对来说行业相关度比较高，然后就业质量比较高的那个这个行业，对我们的学生来说是拓展就业途径是一种更好的一个方式。
6: 今年大三嘛，马上也是要毕业了，所以我们肯定也是想找一份合适的实习工作来丰富我们的履历，然后包括我们后面也可能进入到设计院去工作。尤其我们作为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的学生，正是想说通过这样一个机会吧，找一个合适的实习岗位，然后让我们以后找工作更好一点。
3: 琼山区近年来持续深化校地协同，积极推动合作事项具体。

0: 化、项目化。琼山区科工信局充分发挥职能部门在科技对外交往与创新能力开放合作方面的优势，主动靠前服务，精准摸排企业需求与高校科研资源，为海南省设计院与海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牵线搭桥，促成了本次座谈会的顺利召开。
1: 把我们的实验室把我们的这个教学可以应用到我们现场的这个场景当中，把你们的实验室搬到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田间地头，然后一起把我们琼山区这个科技创新然后产业发展这个工作做好做扎实。
0: 琼山区科工

0: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1: 从握手走向携手，其实呢这条内容呢也是能够引发我们很多的思考，因为在此之前呢，其实琼山区跟海南大学啊相关的一些二级学院啊这个关系一直很密切，但是呢这一次又走出了新的一步，跟我们海南师范大学的二级学院建立这样的一种合作关系。
2: 没错，
1: 你会发现哈，这个确实这个企业渴望各种的人才，而学校呢它又需要这样的一些应用的场景，对，去锤炼学生。
2: 没错，
1: 那中间绕不开的一个关键一环就是我们的政府部门怎么去牵线搭桥。
2: 没错，而且我觉得在整个这个事件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咱们的相关部门它从一个管理者它转变成了一个服务者，就是它这个桥梁我觉得嫁接的非常的到位。
1: 刚才的短评当中说到哈，这个现在是握手然后到携手，
2: 对，
1: 其实中间绕不开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有可能会在宣传端啊，以某个项目启动之初雷声很大，那下一步怎么能够
2: 怎么来落地，
1: 对，怎么能够合作得更顺利，实实在在的看到一些项目真正的正如那位领导所说，从实验室搬到了田间地头，而且呢还能够开花又结果呢，我们拭目以待。
2: 是的，共同期待着。再来关注到下面的一个事情哈，这是在七月初的时候，海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当时上线了叶城秋风节目，当中反映的是眼峰镇塔市村移动电线包括还有连通线路交叉混杂这样的一个三线的问题。那在节目播出的当天呢，相关部门就带着三大运营商和相关的负责人到这个塔市现场去进行办公了。那现在也是有将近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这个三线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3: 七月六日，海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小宝做客叶城秋风。节目中播出短片，空中线缆乱糟糟，城乡居民心慌慌。眼峰镇塔市村委会副主任许强反映，移动电信连通线路交叉混杂，乱搭乱挂的三线问题不仅影响村容村貌，更暗藏触电、火灾、断线垂落等多重安全隐患。台风灾害过后，塔市村委会曾开展应急处置，对村内主干道散落低垂的线缆进行捆绑、抬高固定，但由于村内线缆架设年限久，线路承载负荷过大，加之抢险救灾队员缺乏三线专业操作资质和设备，因此各类线缆仍是纵横交错、杂乱拉扯，部分线缆松弛下垂抵近地面，还有不少线缆成团缠绕无序堆叠。
4: 我们这边的电缆线是多次受到，主要是受到台风的影响，然后把这个线路上的多个电线都打散了，比较多居多，很多线缆都掉在地上，原先都散落在地，或者是掉的比较低，就影响了村民的这个车辆啊，还有人员的出行。希望工信局联合各大运营商进行专业的整改，还村民一个安全的出行环境，是我们村的这个村容村貌整体有一个提升。
3: 王小宝看过短片后坦承，三线问题确实由来已久，由于管理不规范，加之施工未按要求进行，所以导致杂乱纠缠的线缆成了藏在群众身边的空中隐患，也是影响城乡面貌的空中蜘蛛网。节目后，王小宝会同电信、移动、联通等三大运营商代表以及相关单位、镇村负责人到塔市进行了现场办公。
5: 我觉得你们呢，首先呢是勘察一下，是吧？有些呢，如果说已经没用的，我们尽快的清理，然后避免一些隐患。有还继续在用的，有的干倒的，你们马上立起来。然后呢，对这些有用的线呢，重新进行规整，把它一个呢，搞得牢固，也要搞得美观。
3: 在塔市，专业的技术人员已在清理废弃的线缆，把凌乱的线缆捆扎固定在一起。海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相关领导对三线问题整改工作进行了强调。
5: 三线的规整，这个我们是主。

0: 择了专业的施工队伍，来现场，来把这些山线进行固定，包括一些美化、美观、整洁，消除群众的一些隐患。
1: 海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相关领导表示，消除三线安全隐患，规整空中线路，美化人居环境，是民生所需，民心所向。海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将牵头统筹各运营商开展全域排查，制定专项整治方案，清零安全隐患，重塑街巷面貌。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3: 叶城纠纷，欢迎回来。这个三线问题呢，它不仅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同时它也是比较影响这个美观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针对这个问题来连线到的是眼丰镇塔市村委会副主任许强。许主任您好。
4: 你好。
3: 许主任您稍等，我们再来连线到的是海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信息化推进和通信发展科负责人二级主任科员潘孝月。潘主任您好。
4: 主任你好。
3: 你好。我们先来问一下徐主任哈，因为您是村里的这个村干部，每天呢也是在村里面能够看到实实在在的一些变化。那当出现这个三线问题的时候，您是否担忧啊？您都主要担忧哪些方面呢？
4: 主要担忧的是这个线缆散落影响村民的出行。最主要是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影响整个那个村容村貌。
3: 那我们也来问一下潘主任，那在节目进行之后，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都已经开展了哪些工作，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目前的话就是我们明确了各通信企业，然后对海口市四个行政区，然后明确这个牵头责任到移动、联通、电信以及这个有线电视，要求他们牵头做好各个区的线缆的清理。然后之前我们也重点对美兰区塔市村委会也召集了各通信企业进行了这个现场的这个集中整治。
3: 那我们像塔市村的这个三线问题，大概在什么时间节点，我们预计能够把它给整治好呢？
5: 我们基本上现在联通跟移动基本上已经清理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现在正在跟进电信跟有线电视的这边的收尾工作。然后将近一个星期左右，基本上都可以达到这个最初的这个要求的更改的目标的要求。
3: 好的，那我们再来问一下徐主任哈。徐主任，那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后，您也看到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咱们村民整体的反馈是怎样的呢？
4: 对，经过这一段时间他们的整改，那个线路就明显比以前要好很多了。那个线路也他们也捆在一起，把那个线路都抬高了。村民这个问题因为也困扰了村民很长一段时间，村民看到了这个情况，这个反响很好，就觉得那个真的是咱们是真的是为民着想，干了实实在在的事。现在看上去不仅美观了，大家这个存在的这个安全隐患也没有了，大部分也跟那个潘局长那边说的差不多。现在的话，这整治的就也差不多在收尾阶段了。
3: 好的，感谢您
4: 的
3: 分享。
4: 大部分的也都整治完了。
3: 好，这的确是一个好消息。
6: 确实说到这样的叫空中蜘蛛网，
3: 是
6: 它一方面呢它不安全，另外呢它也不美观。
3: 是的，
6: 其实这村干部呢他很早之前就跟我们叶城纠纷反映过这种情况。但是呢足以见得相关部门速度很快，
3: 重视起来了。
6: 尤其是涉及到什么呢？通过这个事情，我们可不可以举一反三，全域排查，联合整治？
3: 没错。
6: 未来呢，结合这样的一些三线问题，形成一套确实这个更有创新、
3: 可复制的
6: 一些经验，是吧？下一步呢，不管是遇到一些特殊的天气，还是说今天聊的是乡镇，城中村。老旧小区三线整治是不是也可以去借鉴呢？
3: 没错。
6: 好的，朋友们，叶城纠纷正在直播，接下来将是一段公益宣传时间。

0: 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1: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2: 椰城纠纷近亲节目预告：8月3日，秀英区城市管理局；8月5日，龙华区城市管理局；8月7日，美兰区城市管理局；8月10日，琼山区城市管理局；8月12日，海口市城市管理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0: 椰城纠纷，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
3: 大家好，我是安琪。
0: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每到了月底呢，都有这么一期承诺兑现回头看。刚才呢梳理了种种内容，涉及到水务、住建、消防等等。接下来聊的这个问题啊，也是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比较普遍的现象，关于电动自行车，一个是违停，一个是充电啊。尤其是前段时间呢，朋友们也看到啊，这个海口的相关部门呢也进行了相应的夜查啊，这样的一些典型的问题，为什么政府那么重视？就是源自于，比方说电动车，如果是啊我们进楼入室了，或者是违规充电了，这种情况下呢，它有可能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3: 是的。
0: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相关部门怎么去整治？老百姓的这一份安全意识又如何提高？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2: 7月20日，龙华区消防救援局局长黄科上线椰城纠纷。直播现场播放的短片《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安全防线松动》中反映，城西镇仁里村巷道狭窄，两侧遍布群租自建房，不少楼栋一楼门厅、疏散通道都停放着电动自行车，有的甚至直接停放在楼梯口，一旦发生火灾，逃生通道将被彻底封堵。黄科看过短片后表示，节目下线后立即到现场实地走访，查看现状，并提出解决方案。
4: 当前这个位置也不具备改造的条件，因为这个空间周边的窗户太多了，可燃物也很多，即使你做了分隔，这里面还是会有风险。接下来就是要在这个位置设一个阻拦杆，不要让车开进来，然后做劝导，让把那车停在正常的这个外面的这个合理合规的这个位置。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0: 欢迎回来。中间短片当中涉及到城西镇的仁里村，比较典型的这种城中村的电动车的违停充电的现象，确实非常的普遍。
3: 是的。
0: 不过刚才咱们也说了，这个现在呢相关部门呢以这样的高压的态势，
3: 对，
0: 其实最根本的还是想从安全的角度怎么能够守护一方平安。
3: 没错，我觉得相关部门他们的比如说夜查也好，这是其中的一种治理的方法，但是老百姓就是他们作为业主来讲，如何能从自己的内心去增强自己的这种消防安全的意识，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0: 好，让我想起来啊，这个前段时间呢，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内容，但是呢我们也通过这个事情呢做一个这种公益性的宣传。那前不久秀英消防有3位物业工作人员在一些电动自行车初期火灾的时候，非常专业的拿起铁钩直接拉开，现在呢也受到了政府的相应的表彰。我想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事情发生了不可怕，因为那日常的这种训练也好，技能的培训也罢，它关键时刻它确实能够管用。所以说呢，这方面还真的是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把咱们这个海南省针对电动自行车管理的5+1的措施哈，真正能够落实到位，你会发现呢，确实是关键时刻它就能够把火情控制在最小。
3: 没错，我们说安全永远都是最重要的。另外像我们前段时间的集中夜查也是比较有实效，那我们怎么能够把这种实效永久的给它落地下去，让大家不再为了说要夜查了我来应付一下这种突击的事情，而是变成一个常态化的这种安全。
0: 对，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呢，您会发现有很多的一些我们对于安全的认识也要与时俱进。
3: 没错。
0: 比方说呢，这个电动自行车，你要知道现在的很多的一些新材料的使用，它如果是一

0: 一旦发生燃烧，有可能一口浓烟人就昏迷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在这方面情况下，怎么能够把损失降到最低？不光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在发力，咱们每一个市民也要有这样的安全的主人翁的意识。
1: 好，我们来进行到下一条短片当中来看到，这是在七月初的时候，龙华区水务局上线了耶城纠风节目，当时呢反映到的是新民西路因餐饮商户长期的去倾倒垃圾排放污水，导致这个排水管网严重堵塞的问题。那现在呢也是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最新的进展。
2: 七月八日，龙华区水务局局长潘静上线耶城纠风节目，节目播出的短片《老街的血管何以梗阻》中，有群众反映海口市龙华区中山街道的新民西路因沿线餐饮商户与经营摊贩长期随意向沟渠倾倒垃圾排放污水，导致路段排水管网面临严重堵塞。节目现场潘静表示，清淤不及时导致管网堵塞严重，下线后会安排专业人员进行清淤，同时增加清淤的频次。7月28日，记者前往新民西路进行回访，现场可见工作人员正在用清淤车开展作业，同时工人正在人工打捞管网内的大块杂物。记者就此采访了龙华区水务局河湖湾中心主任杨多富。
3: 联合属地的街道社区以及环保和这个综合执法部门到现场，对临街的两侧的店铺呢进行一个排查，对存在这些违规排放污水的这个铺面进行一个这个联合执法，要求他们进行这个整改。我们也组织了这个这个清淤的这个队伍，对这个两侧的对该路段的这个排水管网进行一个清淤，确保这个管网的话呢畅通，然后方便这个周边居民的日常的排水。我们也会在雨天，特别是降雨的情况下，积极安排人员到现场进行排查，避免出现这个由于这个垃圾堵塞导致的这个污水溢流的情况。
2: 骑楼老街商业业态红火，餐馆大排档密集，老旧管网难以承载持续增长的污水排放量，希望水务部门统筹规划，推动问题从源头治理，避免仅依靠反复清淤的治标方式。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耶城纠风。
1: 耶城纠风，欢迎回来。那针对刚才这个短片当中我们回顾到的问题，接下来来对话到的是龙华区水务局河湖湾中心主任杨多富。杨主任您好。杨主任您好。
5: 哎，
1: 您好。像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也是了解到，节目进行之后咱们也是对这个地方来进行了多次的清淤，然后包括呢我们也进行了这个相关的执法。那您认为像这种清淤和执法这套组合拳，我们在日后的工作当中如何把它常态化的进行下去呢？
5: 我认为还是要在这个日常的巡查，就是我们会在日常呢要加大这个巡查的力度啊，并且的话呢要了解这个新民西路它这个道路两侧的这个业态的发展的情况，针对一些存在这种排水的这些商户，我们还是要及时的了解他们的这个排水的泊接的情况，同时的话呢我们也会对他们日常的这个排水，比如说他们办理排水许可证啊的这些证件是否齐全，我们也会做一个排查。如果说发现有这种违规排放，或者是说排放不合理，或者是说直接排放到路面等情况的话呢，我们还会及时的通过以12345啊这种着手啊、市民上报啊、社区上报的这种方式形成那种常态化的，然后联合这个执法部门呢进行一个联合执法就是做到日常的这种监管的跟踪。
1: 好，感谢您的分享。
0: 对，说到了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哈，日常的巡查，但是呢老百姓周边的一些商户，
1: 对，
0: 怎么能够在这方面呢自己也能够去主动的作为，呵护咱们的这些相对来说还比较脆弱的这种不管是雨水还是污水的。

0: 的管网，
1: 嗯，
0: 因为确实刚才也说到了，它周边有很多的一些商铺，
1: 对，
0: 不管是从油脂的角度，还是从固体废物的角度，你是再大的管，它也抵不住你往里边，对，承受不了，
1: 没错，
0: 承受不了。
1: 而且这个路段呢，它还是在一个这种老街区，
0: 是，
1: 是一个人间烟火非常浓的街区，所以我们如何把这种人间烟火和我们的生态保护给它有效的结合起来，这也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0: 好，接下来我们将会长时连线的叶城秋风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的电话。戴红老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0: 啊，又到月底了哈，这七月份，整个承诺兑现回头看的内容，您看完之后有哪些观察？
2: 今天的回头看有想法。七月以来，我是各区职能部门主动对标椰城秋风舆论监督曝光的问题，直面城市治理中的民生短板、基层治理弱项和政务服务堵点，坚持以民为本，闻过即纠，厉行厉改。各部门以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兑现惠民承诺，用精准高效的履职行动回应群众急难投盼，展现了海口基层治理的快速响应力、攻坚执行力和民生服务温度。民生无小事，专业总关情。针对节目曝光的道路施工破损扰民、片区雨季积水内涝、老街管网淤堵积水、乡村空中线缆杂乱、城中村消防隐患突出等一系列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美兰、秀英、龙华、琼山各区水务、消防、工信等部门第一时间快速响应，局长带队现场踏勘、实地办公，直面问题不回避、正视短板不推诿，各单位精准制定了整改方案，细化工期节点，优化施工举措，通过抢抓工期还路于民，办复施工便民通行，常态化清淤疏通管网，专项整治空中线缆，排查整改消防隐患，一系列务实举措高效解决了一批群众急难筹盼的问题，确实把监督曝光转化为惠民实效，筑牢了民生保障底线，履职有温度，服务有新貌。在抓好问题、整改补齐治理短板的同时，琼山区主动延伸服务触角，创新服务模式，一方面搭建政企校企对接桥梁，精准匹配企业人才需求与高校科研资源，助力产业提质人才赋能，另一方面开展一站式人才服务进园区活动，变群众找政策为群众就是为送政策上门，打通人才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自贸港建设积蓄人才动能，实现了从解决问题向主动服务的转变。主持人，纵观七月整改工作，全市各级职能部门彰显了求真务实、厉行厉改、闭环落实的优良作风，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既有及时整改的速效成效，也有长效治理的系统谋划，治标与治本全力推动，有效破解了一批长期困扰群众的治理顽疾。秋风为民不止步，实干担当促发展，我们期待各部门持续坚守为民初心，保持实干攻坚的优良作风，紧盯剩余整改任务不松懈，健全长效监管治理机制，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问题复盘，巩固整改成果，严防问题反弹回潮。补短板更需要育新机，我们希望各部门以精细化治理、常态化服务、制度化落实，持续破解民生痛点，疏通治理堵点，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力推动海口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质升级，推动椰城经济向新向优向好持续发展。谢谢主持人。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戴红老师的点评，中间呢也给予了我们很多的希望，
1: 是的，
0: 对于政府部门来讲也是一种倒逼啊，通过我们这样的椰城秋风的承诺兑现回头看，咱们呢把真正的在台面上给出的承诺照进现实。
1: 是的，我们也预告一下，在8月3号周一上线的是海口市秀英区城市管理局
3: 整点对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4: 各就位，预备。
1: 停。
0: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6: 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3: 微风呼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花生，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争，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引伏潮。

0: 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当二十四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2: 这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3: 这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2: 这来跟有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4: 椰城农家。
5: 北京顶下动物一点零，不用高压就无就来给动物。我那大家带来丢下文戏个一点弄给他们，大家哦弄的钓鱼，
3: 大家哦弄的卖香。如果动物个地光呢，就跟大家见面啦。对我呢，大家非常去玩个，他们啊都冇办坏的，因为的当三国生意当都火个掉啦。就是大家如果这么对我个这么周末的广东当动的一般呢，为高点二点更多火，但叫咱点几盘个多物个下降风少。
5: 嗯，好的的，对路跟路啊，大马当中的也以往了，给人能够积极的心智搞，这个武汉当中来，好几好贵喏，不抓大，另外六六八零幺得幺八杠，六六八零幺得幺九，就当来武汉。
3: 嗯，大马会下问题，跟我给来就去问一下这条歌吧。
5: 嗯，这条歌也叫到的人念时间，
3: 人念时间。

0: 这条非常行侠甘南的中年啊，这条歌呢，当局南中基旁的都误解下降风景。这条歌过后，下面就写了几只去刀剑，南京哪个农家罗母海，
1: 传承本土文化，
2: 尊严你多使话，
1: 下降我上个基地，
2: 农家会点个落位，
3: 农家罗母海。
0: 农家的母海呢？啊，我难得嘅就是领袖母海哦，来今年嘅几届耳朵细话啊，人哋呢为多福当给老家，因为今年就冇得拣，就点有几对朋友，就如点几房，来下大妈，来三级大妈嘅武汉，我们原来路段就已经有朋友，路等待啦，我们来下下节目的哪位朋友？
4: 喂，
0: 如何？
5: 哎，
0: 咩样？
5: 教育
0: 落嘅动我喎。哦，
4: 富平
0: 点
4: 点，
0: 平哥。
5: 哎，本来见话就讲诶，话啲假广告，哪怕你为个那啲见话，你睇下我卖相，我就用你个有啲激啊。哦，所以就下个先赌一块就有个意思咧。
0: 嗯，点点啊，富平点点，卖相就蛮贵些啦，落下不搞多个家用，最近都忙啲喎。
5: 最近就忙因为。打的天气又你都不生果啦，对地的天气就挖着了果的就育最后不忙，导致见话的对我的天气诶，麦香就办咁，为着了果家，但叫麦香也但叫难也个一点农家就个下降，
0: 爹爹啊，苹果，
4: 苹果
0: 的对一点农家或对人工甚至地干不落的，那地甘家的非常神奇个，非常神奇个，为个咩呢？路就挖个条，现在就爱红鬼果。当局了解，为家己对城市嘅祝福，当局难都有嘅下降风潮啊！就是今日咪向一啲即时呢，就办嘅即冇时间嘅对后就接，对冇？
5: 因为时代呢，那下条你个对下条农嘅咁咁正，你个就将就改变嘅，那不强就有这个对只熊，那你搞后来那些那股那些那是江南卖的对只
0: 熊，江
4: 南卖的，
0: 江南个海平油的嘛，对不？
5: 我可能也有第二多久个这个冬天的时间嘛，
0: 对先地间不多，那点难苹果丢下刚三字嘅苹果，都非常贵嘅啊。
4: 他爹哋就依搞这个弄几多毛鞋嘅样咧。
0: 啊，老师呢苹果平常我以我比较

0: 几个几个啦，瑞钢刀啦，铁瓦啦，点点滴滴，同一江南这个都市人，跟到今天工人的不一样，跟到今天几乎全部都是正能量的人带哦。非常感谢，平哥。
1: 建诺，你个讲的丢这个的，我给阿比较特别阿比较喜欢的经典的老歌。
0: 嗯，咩老歌嘞？
1: 也咪讲的丢歌呢，因为带古杰对这个的胡这个的，但阿摩这个的先出顶的演唱会嘛。
0: 陈楚生的演唱会的。
1: 摩先出顶的演唱会。
0: 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
1: 麦阳讲的歌，
2: 麦阳也会的啦。
0: 啊，因为陈楚生的代表作嘛，对吧？哦不哦，那歌速度啊，歌速度挂爱对不对啊？这条歌让第一后结果的风靡一时啊，让的陈楚生上街这么叫做花龙南地个条啊，麦阳啊的说了不久啦，但我也是个好票，对不？每日好票啊，让的啊，为爱南接光的哦，让的。
1: 麦阳公交冇好票，你怪丢了啊！我为好票啊，我真正好票直接改你个。
0: 对，让的要集好，要集好，要集好票的，
1: 这是你噶，因为这是我冇加忙就夹咗攞咗票，你可能也就讲只股啊，为钱只顶好票就将全分拨打啊，班啊，夹啲就将攞咗票咧。
0: 嗯，这条非常轻松。即来你咪向下下讲，因为路大嘅电影我会掉呢条肉，就我哋咪向下讲苹果呢货，即系搭马下演唱会啦。啊，不时间嚟生讲，那啲回答为录制嘅歌，录些为到为嘅咪胡实，大概三几演唱会嘅交换咧，我哋咪向下，那啲咪向下非常感慌哦，跟你。啊，苹果黑爹地家家非常有房，都一刀剑呢，也带到百姓游玩呢，百姓个这个郊外的米，都是呢，也是满足都这样个，这个要求这样个郊外，点来个这个郊外，都是呢，你一杯票都好心嘅，也稍微啊，好似就这样子录音了啊，还起来嘅欢乐嘅氛围，应该的，万怕有人员会影响吧，对吧，苹果？
1: 我遐都只个爱好玩这边，三马玩这边，三马玩这边离演唱会呢有六公里，现过都被遐这个演唱会福建呢，我个就两栋的就晒年个，不一样啦，我只特打，我只说我土啦，
0: 都好，
1: 一地哦，一地暗蕉，一地哦暗蕉，我遐都三马玩，你都摸这个不能机表演咯，不能机，在我也不能机位。这个先做整这个地接快乐嘛，经验嘛。我觉得大家的他们一下会演唱会鼓的，老就黑个下哪鬼啊？
0: 何止就这样，演唱会人何止讲演了的难断难爱，不可能讲能够灰色的下有咧办个，那么得加话鼓话威路。
1: 落来，一个落来，我对落来，接对冇下了，接我对冇低个太低啦。
2: 动力非常严着。
1: 一公里路啦，几十年都得能够夹到正。
0: 都是讲，都是像个级别个演唱会呢，能够拉行人的坚持的哦。陈楚生来打麻，你黑个也不招人来甚至，有时也无聊不倒哇，也打麻好似讲拉行了坚持也滴不少啦。
2: 该注意呢，那个陈楚生如果给油上过了嘛？
1: 91 哦。
0: 我对个一的哦，我对个一呀。
1: 对，卖呀，我对送外卖个，我点六点送外卖，网络外卖的就黑啊。
2: 哦，这样个就
0: B1 没想一条当地没想的路还来九班的地方的性格路难还好啊，就的五元河也就管那条当地应该得摸这个跨年晚会哦。我也安慰一条当地也得能多能爱的当地没想会下火下一帮哪个位啦。
2: 我们现在没路下火
0: 的。下一些帮哪个位，那当地的睡眠的也要多定义的哦。
1: 哎呀，我觉得这摩下搞得还养路嘞，夹路公里难路，东地道嘅咧，东地道嘅。
0: 哇，夹公里难少，
1: 公里难路，
2: 一啲路就冇，但阿希就讲冻点着。
1: 路就冇咁多地，有冇地嘅咪夹路啊？
2: 有冇夹对号路？
1: 冇地夹对号，我叫多地咪夹路啊，就系好见得个地。来自搞这边有这个能多这边朋友，这边真冇朋友。
0: 就是呢，苹果哦，和这个心嘅陈楚生嘅演唱会，为了感到嘅不一样，这样嘅音流嘅氛围感更快乐啊！就为啊，未先都不假呢，先是买票呢，意料都嘅猛哦，对不？就是见到感到嘅不一样哦，听听苹果，听讲关于有苹果，见到就上面讲见啦。
1: 因为这时嘅人来奶，男要奶，男对每年嘅主题都爱。就是吸引了不少人。因为那多老嘅人呢，以为你冇哪一男嘅多爱，因为爱咁喜地，多爱咁喜地连接你就知啦。 ตัวจีนายนามนางเล็กตัวจีนายนามนางตีวันหกตัวลูกหมด

0: 大手段，
1: 手段
0: 但是也是也接触着戏嘅。
2: 是，我哋冯少拉嘅喺南一小么，南即系占南嘅，喺对啊，乱爱嘅养坏嘅非常坏嘅。都只有朋友讲，哎呀，点食不好嘅条呢？话冇料就帮部自己乱爱嘅条呢，即系条啊，或者条听者啊，关联个为一啲烦恼入跑路闹拗，对不？诶，都是黑啲乱爱嘅养坏，定个冇上咩选呐？哦，
0: 对对。所以跟那就三个丢叫做大海的固有，
2: 大海啊，故乡，大海呀，挂个加油对不？大海呀，挂加油，爹爹，苹果，飞碟有得给人上瘾啦，嗯，大海挂个加油，诶，欣赏。

0: 的身旁。了。
1: 家庭苹果的心家欣赏，落海挂个鸡油，对不？
2: 嗯。都还有古油，应该就是
1: 古油。再调讲苹果上的非常的好，就非常的香佳。如说如对后的调讲，落海就像我的妈妈有的不？就像妈妈就哦，不管何个内容呢，从短路点来，从路家己的点味。都是呢，每每落去下个就调高个调啊。从家里哦，奶奶还男人，但在于铁轨呢，都是起高矮个。如说那就莫爱老人懂的，你比如这个人呐，去回浸热个调，还往接接个调，热爽个调呢，黑个的落海就是我们极对极对哦。落海就像慢慢就要。以美好的都张开一个双臂来拥抱，那每只为家你哦，对不？苹果，嗯，非常感谢苹果的这么只欣赏，落海我的姑爷在听到，
0: 哎，都在来一帮落给你啦，怕你回来对对三只哦，
1: 嗯嗯，在听苹果，我带起啦，
0: 拜拜，
2: 带起啦，拜，
1: 带位，带位。哎，苹果的欣赏过后呢，让我恁回路大出来来，我们来下下子。但比较古啦，不带这朋友都大着了不？喂多哈？喂
2: 喂多？
1: 喂多？啊，这个网络啦啊！
2: 这位朋友应该但比较古，
1: 但比较古啦。
2: 这个钓上钩的位咧，或者几大包怕能跟侬捕捉大点位哈？
1: 嗯，六六八零幺大幺不会讲，六六八零幺大幺讲，万安朋友嘅几大包怕。

0: 今晚呢的四月打到一度，今晚哦，今晚的四月打到一度，四月份该最后日子啦，结婚呢就是搞每月了哦，每月呢，大家非常的期待啊，每月啦，包括人啦，好多的鸟价，忘记个条，那个鸡蛋啦，或者更多的鸟价，我说那些，我说你几乎今朝日难度估计多少多，就像苹果呢，有机会和三个。但到顶嘅人生位啊，你求你无数，感到几只气温阳，一个快乐。另外，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喂，杜吼，
1: 喂，麦强，小优，东阿虎啊，
0: 哎，杜吼，这位的，
1: 王阿姨嘅，
0: 哦，王阿姨，杜吼，哎，王阿姨吼，嗯，王阿姨就上歌吗？
1: 哎，
0: 云南
1: 是
0: 唯一金滚蛋，哦，云
1: 南
0: 的
1: 唯
0: 一金滚蛋，嗯，哎，那就滚歌，云南金滚蛋就滚梨，滚梨歌样的哦。上面讲
1: 热血松
2: 软胃动
0: 哦 ，OK， 会的，会的，会的
1: ，OK。伊只条歌的歌动人，佮本官用心顺更日开，守护着祖国的边疆，
0: 用心顺更软胃，丢人渡过个边疆，哇，那这个王阿姨讲的非常好听，因话就是不一定简单啦。有多物界各帮管子见专门啊，黑爹地自治啊，东郊嘅经营
2: 都是那王阿姨断过嘅，非常重点嘛。
0: 快乐，大家快乐啊！非常重点冇断过。嗯，
1: 就难难面顶凹嘅万家灯火。
0: 讲得非常好，版嘅定位，因为就有版嘅定位，辐射了非常非常对啊，辐射挂对，辐射老位更易顶，会的啊，王阿姨。

0: 爹爹王阿姨的心家阴伤哦，
1: 嗯，伤个非常好
0: 听。都伫广为个气骨脊梁，对不？伫咱王阿姨呢，为只条歌个李贵啊，非常伤，只感非常伤，咱雷滚人个热爱非常伤的。诵读个广为人当，诵读个欣赏，感谢好久人当呢。咱王阿姨对滚人好爹爹物料非常伤高个，只个叫歪哦。今天王爷讲得非常好听，那也拿呢都各个大河段，大家呢按点个上班，按点工作，老乡啦、地瓜啦、日落零零呢，这些都得在排非常电话的景象。这些很未来呢，就地难个滚队，难个滚人妹，负重前行，对不？就地一妹丢物六关妹个，塞个板定位，板个定位，
2: 嗯。
0: 就是呢，王阿姨讲得非常好，听来中个食感哦，为咱滚人个动高敬意，通过一条歌来吸引出来啦。今话的这个四季大合一哦，因话就的每一斤滚蛋啦，都在来呢卖香钢条肉，也有咱动物个滚人妹，自己得热个妹好，讲动高个敬意哦。爹爹，王阿姨个心食欣赏。
2: 嗯，
0: 再见啦，再会，再会。
1: 嗯，再见啦。
0: 啊，原来你会进来，我们来记住这边，会都好。喂，
1: 喂，多，
0: 不过来点咱来广告来，这段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碗丢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
1: 别推我。
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4: 小给他去团，头来头下刚三日，那给哪个也听弄给他妈哦，等于我给哪的，那这个弄给多么嗨的，我说提干了，我们来关注现在的不一点没嗨，给哪也有给对方有路，平台当中见教行，包括进阶啦，有也能给啦，也今天那个高算改，我也听弄给个连接啊。把这个我都能在平台当中，我给拍回就直接把就丢下了哦。听听到给包括妹妹、狗精，养乌，哎呀，狗算改酒店怎么对嘞？当今来付费店的哦，养乌这个那边妹妹，狗奶奶、阿凤姐，养乌渐渐零零怎么对凤娇呢？啊，同这个三字。为难跟哪个欣赏者，或是热烈的酒店，刚当着四位表买的哦，点点落去。
5: 你那个大酒馆，我认为能几多来酒片？
4: 唯独哈，
5: 唯独
6: 第八个，第
4: 八个哦。哎，第多个。
6: 哦，各样买上我哦。
5: 帮点点买的。
6: 帮
5: 点点来。
4: 帮点点多哈。帮点点跟哪的做生意吗？
6: 那三个大概是六月一回，六月一回就下个吧咯。
4: 六月一回的生段，南中明老师的生段对不？英子，没有就一条只鼓。
5: 没有的，只黑的。
4: 只鼓只黑的哦。
5: 只鼓。
4: 啊，会的会的。
6: 开到马点了啊，家就会笑盈盈。我一路一股难

金色光，给大家吧，我人也起来听见没？那顶大月葫芦胡三老哎当哎好呀！庞顺回望的好。

啊，哎，这我鲁豪，你妈的那些你那一样老别不安稳，哎，老汉，上山我将老爷路难，啥丢丢，那说的就别地丢。九点啊，转路街哦，几度把阿老鳖的麦干，一个稻谷乱的边，农业苦啊，把地啊，

0: 聊了。
1: 喂，
2: 嗯，哎呀，
1: 下就比，
2: 下就比，你这也黑我了。
1: 哇，这段的绿诶，喂，绿诶，因为个上段的
0: 哎，
1: 哦，
0: 丢人，丢人，
1: 丢
0: 丢人
1: 音
0: 名字
1: 字，
0: 咯。
1: 丢音字，因为这段很基本上要调的，但证明老师欣赏的嘛，对哦。
2: 嗯，没
0: 你
2: 讲
0: 聊
2: 啥恁都
0: 我
2: 过。
0: 我唱个嘞。
1: 没，这段很基难度比较大
2: 哦，
1: 的
2: 难
1: 哦，
2: 度比较大
1: 难度比较大，哎，不容易上啊，啊，不容易上，都是一个高音高
0: 这
1: 音
0: 平
1: 啦。
0: 时嘛，各票你让给产业老百姓帮老师最爱咯。
1: 哎，不容易上嘞哦。帮点爹对不？
0: 那叫不叫改的搞哦？或者几乎不要那改做个把小事就对答咯，不要改的搞，一下子定然啊，怎么呢？
1: 哎，不错不错啊，爹爹，记得录啦，对不？嗯，再见了，
2: 嗯，再
1: 各
2: 见
1: 位，
2: 了。
1: 哎，另外进来，我们来继续接片，喂，都好。
2: 喂，
1: 喂，
3: 喂，
1: 哎，
3: 哎，麦香，小燕
1: 哦，
3: 如何？
1: 哎，阿伯一，阿伯一，现在来收鱼的啦，不就没啦？
3: 哎，
1: 嗯嗯。阿伯一
3: 点，我怎么了都？
1: 喂，都不用去带，用会尿，要不我累死点，给的不？
3: 哎，把会尿给了。
1: 哎，对，拿会尿，嗯。
2: 对，就会尿，你刚才会多啊？嗯，有没得用完你多啊？
1: 三鬼，三鬼，点几？
2: 嗯，
1: 鬼
2: 什么
1: 点
2: 鬼
1: 几了？
2: 尿啊？
1: 哎，鬼点几了？
2: 嗯。你就
1: 哎。
2: 觉得该蹲家苦，鬼点几了嘛？
3: 好了，不啦，好不啦。
1: 哎，会的。
2: 不，哦，上你段嘞？
1: 没很记名嘞。
3: 我接雷锋来，
2: 哦，接雷锋
1: 哦，接雷锋，
2: 嗯，

0: 阿嬷姨，
1: 你好啦，
0: 阿嬷姨，这边很记得叫做咩名？我叫雷锋，
2: 我叫雷锋，
1: 我叫雷锋，
2: 哦，
0: 我叫雷锋，我帮摇吗？
1: 哎咯，我叫雷锋咯，我叫雷锋，
2: 喂，哦，原来系很记咯，
0: 哎，原来很记对哦，啊，生乱生乱很记，生乱很记对上啊，四类嘅啊，哎，对啦，很记对上，一个差不多一条人嘅，
1: 就得一个咧，
0: 哎，对哦，很记对上一个，嗯，阿嬷姨，原来啲外号啊，啲阿啲路老街呢？
1: 我都老家屯山，
0: 都屯山人啊。
1: 我都屯山，那啲话起那鬼手机呀。
0: 嗯，屯山下来新手不？下来新手不？
1: 以前啊。
0: 屯山下来下来下来新手。
1: 下来我们手机呀，这边新
0: 呀，这边。哦，我多比下来非常新手啊。
2: 嗯
1: 嗯。
0: 嗯，阿莫姨啊，爹爹啊，带起来，带回带回。
1: 哎，
0: 哈。
1: 哎，我这人来得到，我不听外公。我
2: 叫做
1: 生意
2: 不
1: 大
2: 生
1: 意，
2: 那位生意那
0: 也不
2: 大生
0: 意。
2: 哦，
0: 伊那二手鱼那也不大生意，二手鱼那也不大生意。OK， 哎，我等伊，我那都改封就大
1: 生意啊。嗯，伊那位生啦，一生果啊，有也生意有伊不大生意，
2: 就讲农不大
0: 少。哦，OK， 万难万难，都这位女朋友，这位朋友啊，带给啦，带回带回，阿莫姨带回。啊，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个微店平台。个解个咩香啦，乜神就系赌，
2: 乜都做咗只股啊，
0: 赚啦，乜都冇应子，就系赌。你啊，即系啊，你之前阿妈咪讲，即系要过两咩香钓鱼，自己看嚟嘅一啲事，每每每我落到几多我嗬，用这样个每度点几盘钓虾咩香酸来温柔美丽嘅钓鱼，这啲我系最爱啊。都是那干好了，再来非常感谢咱李志南阿妈哦，爹爹都对麦香，刚对弄个他妈个爱哦，爹爹。当地咱这个国家讲用帮天的生意呢，莫一笔比较浓啊，一笔如来用那地那那洗不掉，有滴滴怪难散。哎，刚刚个帮天的一个几下讲了，就得洗不掉。嗯，怪滴滴，
2: 嗯，
0: 我们 A 是呢，卫生的给我哦，爹爹，老哥，你微信来，我们来记大招呀，喂都哈。
1: 麦香好，大家好。
0: 哎，娘阿婆好，娘阿婆，嗯，
1: 都话每个都阿姐阿爷强，你们老好，
0: 嗯，
1: 健康快乐。
0: 都到屋嘅房子，老叫老爷都要对哇。要听阿婆，阿婆的上家果嘅，啊，家果。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阿婆今日不上家果了吗？
1: 冇，今日啲生今日过吃大埋咧。
0: 哦，
2: 上年过吃，因为
1: 几话健康得够啦，
2: 哦，因为健康得够啦，
0: 这个落几度。老几同一条，
1: 老哥，
0: 嗯，
1: 只要诶，哦一条河不噶，
0: 咩咩歌咧？
1: 吉明阳老海对岸可能麦强多少笔？
0: 麦强五笔啊？
2: 几多米啊？
0: 麦强
1: 吉明阳老海对岸，
0: 吉明
1: 阳如火吹红，
0: 麦强几多笔就几歌啦？
1: 五笔啦？
0: 五五笔？
2: 啊啊，
0: 嗯，
2: 麦
0: 强冇易记，
1: 麦强要啲，
0: 麦强冇易记，冇搞冇搞冇有效咯咧。
1: 我
0: 哋捞嘅
1: 啫嘛，
0: 哦 ，OK，
1: 拉贵气嘅歌冇得，
2: 哦，拉贵嘅
0: ，OK， 那这位啊，杨阿婆来跟我给你唱咧，嗯，
1: 好啊，现在唱啊，
0: 嗯，
1: 开始，嗯，
0: 嗯。

0: 了啦。
1: 哎呀，
2: 啊，这是为了见面啊，这就放下个经典老歌啊，阿婆重点重教人生啊，嗯。这条歌不行，不跟下过路，都是哎，都是阿婆跟那个欣赏的讲欣话，就这个不一跟管大点啊，等这条歌跟那个欣听，嗯，爹爹阿婆，嗯，
0: 好，
2: 非常感谢大姐啦，大伟，你微信来我们记大接下，喂，都好，
3: 喂，就像就用麦香过量豆腐的哦。
1: 嗯，过量都哎个半夜就会回来了，
2: 哎，过量哎个等夜就下班了啊。
3: 都要调用迈向高粱田里健康。
2: 嗯，在电行间的，在电行间的。
3: 今晚的健滚达。
2: 燕暖，燕暖健滚达的不？燕暖达的别多。
3: 燕暖的，燕暖那的咯。
2: 嗯。
3: 因为滚浪干好啊，要是忙忙啊，要过滚浪加油。
2: 忙啊，就过对啊，忙就过斩当兵的人对的不？
3: 啊，叫做转来单位读你多少，转来单位读你都多少少了咯。
2: 道路这条歌的歌名对不对？道路单位读你多少少吗？
3: 对啊，原来社会主义在大道上啊，都忙过时代吧，都忙过时代苦役啊，你好吧，都忙就用了忙过一时。
2: 嗯。OK， 那件我们根据吧，没提干关于哦，啊，不管美国了好多人够当地都在去了印点了，因为印度的我已经滚蛋了，但要讲那乡呢，丢房子丢这个管理过些，当叫老家乡好不？哦，
3: 哎，
2: 对的，对的，行天天，行民风天天。
3: 你不提干忙印度那忙
2: 嘞？嗯，印度那忙吗？
1: 印度
2: 的等于贵啊。
3: 你有提干就忙咯。
2: 哎。在听的哦，嗯，再见啦。
3: 嗯，再
1: 见啦。我
3: 买张调药过量，祝你健康啊。
2: 哎，在听啊，行健的，再见啦。幸
3: 福快乐。
2: 哎，待会待会，你微信来几段照片？维多好。
1: 维多。
4: 喂，你买张调药就好。
2: 哎，阿伯伊。
4: 我三个段，你看看你得个，得啊，得看些事啊。
2: 哦。
1: 三个你得个的，嗯。
2: 得看些
4: 事啊。
2: 嗯。
4: 嗯，到底，把关门贴，慢慢的。再来，啊，再来。
1: 嗯，好久会跌了。
2: 哎。

0: 鱼炖袂，大鱼炖袂，炖袂炖嘞，送对送嘞。哎，爹爹阿无意啊，阿无意嘞路，怎么突然往就刮刮路嘞上只哈只哈鱼烧落去吃哦？刚刚刮到这个生鱼炖嘞炖袂啦落去吃。
1: 嗯，爹爹这样的哈，
0: 阿无意啊，爹爹知道不？嗯，
2: 这三大大山。
0: 嗯。提干关系啦，带记啦哦，带位，让我做位朋友，另位多，咱来人当路，我们来记得照相，位多哈。
2: 喂，我麦香就要收。
0: 阿兰姨哦，阿兰姨。
2: 哦，我麦香哎，我过了我的在钓鱼啦，钓庄啦。
0: 哎，过不钓鱼啦，过鱼。
2: 我观念知道不？
0: 哎，观念麦香也观念了，给爹爹。嗯。
2: 哎，我那咩个唱个条歌，叫个不一的，听都不一的下。
0: 不熟啊，那阿兰姨，阿兰哎哎，阿兰不会唱歌的，哪个那叫起来啊？
2: 我也不唱啊，也不唱啊。
0: OK， 不
2: 熟。
0: 哦 ，OK， 不熟不熟，来人拿上咪上咪歌到接下来。
2: 爸爸归来。
1: 爸爸归来。
0: 爸爸归来，嗯，这条歌有我听。
2: 这条歌都也不错。
0: 这条歌更听下啦，
1: 那
0: 他，但怕人动脑，我倒一时我忘这条歌啦。
1: 调调路这个。
0: 噔噔噔噔噔噔噔，第二歌不？
1: 调路滚轮的调。
0: 没想出，没想出来，把这毛黑掉，那就不带一条蛇了。来，我给来音调，那阿兰一是音上个，爸爸归来，会的会的。
1: 一路
2: 为山红霞飞。山西大坝八烟鬼八烟鬼熊熊海家熊彩家一块的歌声买

0: 第一，一二三去。
1: 哎呀，说滚人哦，说这个你名，
0: 哈哈
1: 哈哈哈。这么会地会地如何来的呀？都没名过对不？这个安南安南安宝的过我都没名过个，恁小鬼恁无小鬼个嘞，
0: 哈哈哈哈哈。哎呀，上个了
1: 才不多年，嗯，
0: 上上，
1: 哎哎，会地，
2: 会地，
0: 哎。

0: 往年的那女娃，处处系黄沙，系呀黄
1: 阿南
0: 沙，
1: 姨嘅新歌嘅作。

0: 家就非常乖哦，对哦，
1: 嗯，还得行，
2: 处处希望啥美呀真爱如呀真的难以忘山路九里西莫旁
0: 到处是
2: 山梦都相见
0: 鲜花送牡丹哎呀爹爹啦阿兰姨啊非常感谢就爹当局那个阿兰姨哎公会的不问了哎谁去团到时候弄给他没害哦这样关系带去啦哎带去啦嗯阿伯姨这听到的不带位带位
1: 嗯带去啦
0: 带去啦这样关系他妈的对后呢就不会再丢啊这个难当别的难当局难丢基本的都误的风就就写了一点因为今晚呢在七月大一号一晚在每月一号在金管大啦今天有一位朋友讲到的男人到国的乱和大的就在男的国民军之前专门无论国别门都大面的送风验见老魏一定那我来敬我的幸福第五一门的富人大家那我来男这个幸福的乱结的哦就是呢，当别的非常光荣的，的非常可爱的这婚人，就是都见话非常特别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一条歌，但叫难读误解，佮咱讲之前专门难当别的人。

0: 为了国家的安宁，对啊，那个军人们呢受恶了，受冻烧，对不？都是看见来王阿姨讲的废话，点好点，就是有姨妹呢，或者呢，或者丢物了，那每个板给定位，但是呢，有都有个军人们，自己动高的建议，都都们大节快乐。我来朋友们，今日得忙呢，几回就几多啦。但是今天难道有朋友们到底要下讲三字？第几？
1: 第几？

0: 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4: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3: 爷爷路上。

0: 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2: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2: 温柔以待。
11: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2: 声远播，这里是。
1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3: 海口 Voice Radio。
1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15: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6: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5: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6: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直播城市管家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的有关的民生节目。那么每周一和周三、周五直播，周二、周四、周六重播。我们和大家一起呢，见证城市的发展。那节目呢，现在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欢迎大家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

0: 收听我们的网络同步直播。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6680-1318 6680-1319，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也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维护市容环境卫生是人人有责，也欢迎您加入城市管理的行列。如果您发现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也可以关注海口城市管家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或者呢直接拨打12345投诉，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快速处理和反馈。也感谢您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连线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连线周倩。你好，周倩。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来吧，7月30号的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介绍一下。
2: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7月30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问题708宗，当天处理率为75.14%，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264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104宗，店铺和出店经营问题50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20宗。以上是7月30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周倩为我们带来的有关7月30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相关情况。
3: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4: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5: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4: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5: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4: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5: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4: 我也不知道啊。
6: 那谁知道啊？
7: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8: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9: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0: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1: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2: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3: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持续推进市容市貌专项整治行动的相关情况。那么为了进一步的规范流动摊贩经营秩序，持续优化辖区的市容环境，近日呢，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联合各属地中队及公安交警等部门，聚焦占道经营、露天烧烤油烟污染、违规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等突出问题，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市容市貌的专项整治行动。7月27号晚，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纪小虎带队组织城管大队、各属地中队联合公安交警等部门，对秀华路、海色路、常德路等流动摊贩及露天烧烤高发路段开展集中整治，重点打击违规占道经营、露天烧烤油烟污染等违法行为。联合执法呢，有效弥补了单一部门执法力量薄弱、整治易反弹的短板，显著增强执法震慑力与整治效能。通过从严查处露天烧烤油烟扰民、占道堵路等突出问题，得到有效的遏制，周边居民反响良好，现场暂扣三轮车4辆、烧烤炉4个、广告牌1个，罚款共计1600元。秀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则是聚焦秀华路、秀英大道、永万路、南海大道、金鼎路、秀丽路、美俗路等。

0: 路段，重点整治占道经营，当日共整治20宗，处罚1宗，罚款200元，同步推进尽速整治3宗。海秀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在港丰市场、蓝城大道、滨海九小学校周边加强对占道经营、车辆乱停、商铺出店经营、违规使用塑料制品及共享单车乱停放等问题的治理。当日整治占道经营10宗，处罚2宗，罚款400元，开展尽速整治2宗，暂扣一次性不可降解制品30个。海秀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在周仁村、嘉旺市场、北大华府、海渝中线、秋君路周边开展了市容乱象的整治，聚焦占道经营、车辆违停、出店经营、违规塑料制品及共享单车乱象，坚持宣传引导与规范登记结合。当日整治占道经营29宗，尽速整治11宗，罚款2宗，罚款100元，暂扣不可降解制品50件。长留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在常德路、长康路、长生路、海盛路、长滨路、滨海大道等重点路段全面整治占道经营、乱堆乱放、车辆违停等突出问题，当日整治占道经营28宗，开展尽速整治3宗，暂扣一次性不可降解制品10件。西秀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则是在塞拉维、长滨五路、一泰天骄、五元河学校周边整治呢占道经营、出店经营、车辆乱停、违规塑料制品及共享单车乱象，当日整治占道经营25宗，处罚5宗，罚款800元，暂扣电动三轮车9辆，开展尽速整治3宗，暂扣一次性不可降解物品约86件。下一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云分局将持续保持高压整治态势，实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措施突击检查相结合的工作模式，不定期组织开展联合执法行动，持续巩固治理成果，严防占道经营、露天烧烤及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制品等问题的反弹，以长效化、精细化管理，不断提升辖区市容环境品质，切实增强群众满意度与获得感。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3: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4: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3: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4: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3: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4: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3: 我也不知道啊。
5: 那谁知道啊？
6: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7: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8: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9: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0: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1: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海口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开展伏季休渔期常态化执法检查工作的相关情况。为了深入贯彻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三无船舶综合治理规定，严厉打击伏季休渔期涉渔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辖区水域安全和管理秩序，7月29号，海口市农业农村局联合海岸警察第一支队、美兰区农业农村局、塔市派出所、眼丰镇等部门，在重点水域开展伏季休渔期常态化执法。

0: 啊，巡查行动，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那把这次巡查整治行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这一次的执法行动当中，共查扣了7艘三无船舶，那分别在这个林氏村海域查扣4艘的三无船舶，和后宫村附近海域查扣了3艘。那个执法人员在现场也拍照登记留存，后由吊车统一拉至昆清船厂进行处理。那么当前也正值2026年南海伏季休渔期，行动前海口市农业农村局、海岸警察第一支队、美兰区农业农村局、塔市派出所和远峰镇等围绕辖区水域的伏季休渔区进行了监管难点，以及三无船舶活动规律进行了会商研判，那也制定了详细的联合执法巡查方案。在行动中，执法组分工明确，密切配合，通过登船检查，查验这个船舶的证书和捕捞许可证，派出所民警现场警戒与秩序维护，对于眼中村委会附近的海域停泊点以及闸口展开了拉网式的一个巡查，同时逐一的去登记这个登船的核验，重新排查伏季休渔期违规出海以及新增的三无船舶的一些事项。那么在下一步，海口市农业农村局将持续深化和海岸警察等部门的联合执法机制，严格落实伏季休渔区船舶进港、网封存以及人上岸的一个管控需求，同时加密重点时段、重点水域的巡查频次，常态化的去展开这个船只的一个清理整治工作，坚决做到发现一艘查扣一艘，切实维护辖区水域安全秩序和海洋渔业的生态资源，为海南自贸港建设牢筑海上的安全屏障。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记者方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我们继续关注。近日呢，多名出租车司机反映，海口东站出租车候客通道存在电话联络、熟人接应等插队乱象。部分驾驶员依托熟人关系，刻意在排队通道内停车滞留，预留空间供相熟的车辆违规加塞，帮助熟人优先载客。那么详细情况呢，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受访的出租车司机表示呢，违规加塞呢拉长了后续车辆的一个候客的时长，也直接的影响了他们的正常营运，并且呢，现有的出租车排队通道的规划设置呢是存在短板，仅仅依靠自觉自律就难以遏制个别驾驶员不规范的一个营运的行为。那么针对出租车司机们集中反映的这个乱象，海口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冯新杰表示，他们已经关注了这个问题，并且呢联合多方深入的研究通道秩序的整治方案，增设了虚实交通标线，联合了市综合执法部门进行了疏导管控。那冯行杰也表示，将会建立交通、执法、公安等多个部门的常态化联合监管机制，实行定点的值守加动态巡查加错峰执法加电子抓拍全天候的管控模式，对违规占道、下车揽客、变道插队、拒载议价等行为依法从严处罚。那么同时呢，还将会督促各个出租车企业压实主体责任，强化驾驶员安全教育还有行业规范培训，全力的遏制各类的营运乱象。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小晶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3: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4: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5: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4: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0: 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1: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0: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 我也不知道啊。
2: 那谁知道啊？
3: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4: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5: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6: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7: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2: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3: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8: 我的城市我当家，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城市管家，我是主播肖飞。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人民日报，关注海南清补凉。7月30号出版的人民日报第10版的头条神州看点，一方水土一方味栏目呢，刊发了海南日报记者光明、陈清卓、邝小霞采写的文章《一碗海南清补凉，浓缩海岛治愈滋味》，聚焦了海南特色美食清补凉从解暑小吃到海口非遗名片的蜕变故事。文章首先跟随海南清补凉制作技艺海口市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何才云的视角，带领读者呢来到位于海口市灵山镇的一家清补凉店里。鲜摘的椰子从文昌市送来，红豆、绿豆、薏米等配料在锅中熬煮，客人的点单声是此起彼伏。传统椰子水清补凉与创新的冰沙清补凉等可选品类丰富，充满烟火气的氛围映射出这道甜品的传承与创新。非遗传承人何才云也介绍了清补凉的制作秘方，杂粮与豆类是清补凉的关键，头天夜里便分批焖煮，火候要做到开花不散，绵软带韧。从解暑小吃到非遗名片，清补凉在时光的熬煮当中化作海南人心中踏实甜蜜的慰藉。随后呢，文章又带着读者走进了海口七楼老街，老街上的一家清补凉品牌门店将清补凉发展历史融入了店铺的设计。品牌创始人介绍，这个品牌在海南已经有30多家门店，当下还在筹备设立东南亚的海外门店。文章介绍说，海口市清补凉门店大约有500家，其中连锁品牌门店上百家。在政策扶持、行业发力、市场认可等多重推动下，海南清补凉的知名度是持续提升。去年海南清补凉制作技艺被列入海口市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当前海口市琼山区正申请建立海南清补凉制作技艺非遗工坊，让更多人了解海南清补凉的历史与制作技艺。文章最后还提到，非遗传承人何才云招收了两名学徒，也表示呢，希望让这份承载着海岛温情与乡愁的味道在年轻一代的手中继续传承，生生不息。
9: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8: 继续和大家了解海口全城招募垃圾分类体验官。那么为了帮助市民直观了解生活垃圾收集处置的全流程，切实感受垃圾分类全链条的资源化利用价值，海口市城市管理局于7月29号起面向社会公开招募生活垃圾分类体验官，邀请市民走进垃圾末端处置现场，实地观摩分类收运、末端处置等完整的流程。那么这次活动周期持续到2027年的5月，每月中下旬将根据报名情况统筹安排探访的场次。入选体验官可全程免费乘坐统一的接驳班车，前往海口市生活垃圾焚烧环保发电厂和厨余垃圾处理厂两大

0: 俄新末端处置宣教基地，探寻垃圾变废为宝的秘密。那么即日起呢，市民可通过海口垃圾分类官方公众号报名，点击菜单栏体验官报名，填写信息并选择意向场次即可。探访日当天，免费的接驳班车将设置6个固定上车点，覆盖海口核心生活片区，分别为和丰江岸东门、红城湖路公交站、龙湖天街、友谊南海城、仁恒里商业街、远大购物广场。继续了解，近日海口市总工会启动了2026年金秋助学活动，符合条件并成功建档的困难职工家庭，每户可获得8000元助学金，申请时间截止到8月20号。帮扶对象为海口市已设立工会组织的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及企事业单位中，具有事实劳动关系的在职困难职工（含内退人员）。职工本人需为海口市工会会员，其子女需是参加海南省2026年高考并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取的本科、专科新生，或现在仍在读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本科、专科学生。已加入工会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符合条件者同样可纳入帮扶。军校生、国防生、委培生、免费师范生、定向生等免学杂费院校生，以及已享受其他资助的，不再重复就助。此外呢，子女在高收费私立学校就读，家庭拥有2套以上住房，家庭成员名下拥有机动车辆等13类情形，不符合建档标准，不予列入助学范围。那么符合条件的职工可向所在单位工会提交书面申请，基层工会审核并入户核实，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逐级上报，最终由市职工服务中心复查认定，助学金将通过社保卡转账发放。有申请意向的职工可向所在单位工会咨询，或联系海口市职工服务中心，地址呢，龙华区解放西路6号，电话为662033236622853。662033-6622-0853。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直播城市管家节目。那么马上在半点的广告宣传过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下半时段的精彩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方短路产生火花，
1: 30秒出现明火，
0: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1: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0: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1: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2: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0: 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0: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是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不要放置在店铺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也请自觉将机动车、电单车、共享单车等车辆停放在停车线内。美丽耶城，你我共建共享。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2: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5: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6: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4: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管家告诉你，继续关注海口上榜上半年外籍游客最喜爱的国内目的地。近日啊，去哪儿旅行发布了2026上半年入境游报告。报告显示呢，在外籍游客最喜爱的国内目的地城市前20名的榜单当中，海口是位列第八，超越了青岛、重庆、西安、南京等一众知名的旅游强市。这份亮眼的成绩背后，是海口依托海南自贸港制度红利，在入境便利政策、国际支付体系、多语言服务环境、文旅产品供给等方面持续深耕、系统升级的成果。海口入境游的热度持续上扬，首要驱动力就来自海南自贸港全国领先的入境便利化政策体系。目前海南已经实现了86个国家公民免签入境，叠加240小时的过境免签，港澳外籍旅行团

144小时免签，国际邮轮团15天免签等多层次利好政策，构建起了全维度宽覆盖的免签入境矩阵。今年以来呢，美兰机场口岸入出境外籍旅客超过 33.9 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24.7%。 通过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的数量为 14.4 万人次。

0: 是扩容了外籍旅客的快捷查验通道，配备了多语种智能翻译机、入境卡自助申报系统等，极大地提升了外籍旅客的入境体验。机场的 T2 航站楼设立了境外来宾一站式服务中心，将通关咨询、电话卡办理、交通接驳、旅游咨询、外币兑换等功能集成一体，让海外游客是真正实现说走就走游海口。境外游客来华出行障碍之一便是支付的壁垒。那么近年来呢，海口将支付便利化作为入境服务升级的核心抓手，重点打造了两大标杆支付示范区，骑楼老街核心商圈、美兰机场航站楼全域商户全面布设支持 Visa、万事达等境外银行卡的 POS 机。那么在技术层面呢，落地各类支付手段，从机场景区到老街商圈、星级酒店、出租车，多元兼容的支付网络是覆盖了游客的全部消费场景，用实打实的硬件配套消除了跨境消费的堵点，大幅提升海口对外游客的好感度。在海口工作的国际友人表示，仅需一个 APP 就可以呢实现扫码与碰一下支付，支付方式是创新与多元，让消费变得丝滑。而语言不通、指引模糊也是境外游客深度游览的一大障碍。近年来呢，海口以景区、商圈、交通枢纽为重点，系统性的推进多语种标识与外语服务的全覆盖，营造沉浸式的国际化游览的范围。时下呢，海口观澜湖电影公社等一些园区已经全面的更新了多语种导览指示牌，用精细化的语言服务来传递城市的温度。全市大型商超、公交车站、主干道的交通指示牌统一完成了多语种的升级。美兰机场通过多语种的指引牌，从值机、安检到行李提取、交通换乘，全程清晰指引，最大程度地降低外籍游客的出行辨识难度。海口酒店协会的负责人介绍，全市酒店行业常态化开展一线服务人员外语技能培训，让海外游客在海口出行问路、就餐住宿顺畅无忧。特色的文旅产品是留住外籍游客的核心竞争力。海口呢推出历史文化加都市休闲加生态康养复合型的旅游产品，精准契合海外游客的需求。承载南洋建筑文化的百年骑楼老街成为东南亚欧美游客的打卡首选，火山口公园独特的火山地貌、东寨港红树林湿地生态满足了滨海生态景观的需求，观澜湖高尔夫度假区、国际赛事场馆等休闲业态也吸引了大量的高端商务度假客源。近年来，一些国际赛事和演艺常年落地，也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到访，实现以赛引客、以文留客。海口市旅游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升级口岸智慧化通关系统，扩大多语种标识覆盖范围，完善跨境医保结算，丰富入境主题旅游线路，补齐国际化的服务短板，持续提升海口国际旅游的吸引力。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2: 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 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4: 我也不知道啊。

0: 谁知道啊？
1: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2: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3: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4: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5: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6: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7: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么接下来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夜校赋能抢本领，驿站搭桥促就业。市民上夜校学技能，就业驿站是一对一的职业指导。那么今年以来呢，海口市通过推进重点群体帮扶、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公共就业服务能力等举措，打出促就业的组合拳，以稳稳的就业托起群众满满的幸福。那么据统计呢，今年的上半年全市城镇新增就业39716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25030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993人。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8: 主持人你好。
7: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8: 好的，最近海口市线上技能夜校公益课程是正式开班，授课老师叶青呢是围绕美容师职业技能在线的为广大群众系统讲解日常化妆的基础知识和实操技巧，帮助群众从零基础快速掌握日常妆容的核心要领。市民陈丽说呢，技能夜校的开设让他能够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实现技能的提升，拓展了就业渠道。技能夜校是海口今年创新打造的公益性线上技能夜校，也是提升广大群众就业创业能力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以来，海口聚焦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交通运输、农业农村、生活服务等六大领域，持续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活动，通过线上线下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帮助群众呢以一技之长实现稳定的就业。今年截至六月底，我市共针对重点群体组织开展补贴性的职业技能培训10935人次，新增技能人才19376人次。海口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他们将持续的围绕产业供需配比，构建产训融合的人才培育链。下半年呢，将精准聚焦全省45432的发展框架，主动对接产业发展急需紧缺领域，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的行动，推动供需更好的适配。同时呢，会打造椰城技能充电站的特色服务品牌，让劳动者在家门口学有所成、技有所长、业有所就，切实打通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市民陈先生介绍说，他是高校应届毕业生，因为缺乏求职的经验，此前呢，他多次求职未果。近日呢，他是在海南就业驿站海口美兰新安站主办的2026年100日1000万专项行动高校毕业生的职业指导活动当中呢，接受到了职业导师的专业指导，成功的被一家企业录取。今年以来，海口积极推进好就业公共就业服务能力示范的提升项目，依托春风行动、就业援助月以及民营企业服务月等专项活动的平台，以覆盖城乡的53家就业驿站为支点，开展了系列的线下招聘会。同时呢，依托海口经济圈零工之家微信小程序，持续开展直播带岗、云聘会，不断的完善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海口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的完善和规范就业驿站的管理，依托就业驿站逐步的推出社区就业服务站的建设，与用工企业、劳务带头人合作，适时的举办线下招聘会、技能培训会和线上

0: 直播带岗等相关活动，进一步的完善一刻钟便民服务圈建设，助力海口打造全民宜居幸福之城。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陈敏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那么接下来和大家一起继续关注海口新增五家青年人才筑梦驿站。近日呢，海口新增了五家海南青年人才筑梦驿站，全市14家驿站呢已经是悉数上线，每日呢动态提供256张床位，为异地来海口求职就业的青年提供免费短期住宿服务。那么截止到7月中旬，海口14家驿站呢累计服务青年3000多人次，提供免费住宿近5000晚。驿站为异地来海口含跨市县求职的青年提供每人每次最长3天2晚，每人每年最长7天6晚的免费短期住宿服务。其中参加求职笔试、面试、资格审查、政审、入职体检等活动的青年可申请单次3天2晚的免费住宿，参加实习、见习等活动的青年可申请单次7天6晚的免费住宿。申请入住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一个是非海口户籍，那么大中专及以上学历且毕业3年以内含毕业学年的在校生，来海口参加求职活动并持有用人单位发送的笔试、面试、实习等通知。申请人呢需要至少提前2个工作日通过椰青会微信公众号来提出申请，提供入住前1个月内到达海口的公共交通工具票据，并遵守驿站的入住公约。驿站呢不仅提供免费的住宿，还联动多方资源搭建全链条的服务体系，提供入住大礼包，扫码即可以了解招聘信息和政策宣传，开通12355专属服务热线，实现房源查询、招聘对接、政策咨询、一键申请的全流程数字化服务，还有定期开展就业创业政策指导、青年夜校、技能培训、社会融入等活动，赋能青年发展。团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这14家驿站呢将用全链条服务传递城市的温度，让青年人才在海口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6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2: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3: 做出省会贡献。
4: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1: 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海口3驾马车跑出文明加速度。废旧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应该投进红色垃圾桶。近日呢，一场垃圾分类的主题活动走进了龙华区居仁坊社区，居民们手持生活废弃物的卡片，围在4色迷你垃圾桶前，志愿者呢针对易混淆品类现场纠错讲解。垃圾分类这件关键小事儿，正成为海口以文明实践撬动城市文明升级的生动注脚。 文明培育养心，文明实践动手。

0: 文明创建造境，新时代京城文明建设的三驾马车在海口是协同并进。近年来，全市的注册志愿者已经突破了31万人，组建了1000多支专业化的志愿服务队伍，年均开展文明实践活动上万场次。海口正以三驾马车协同发力，执文明之笔，绘就椰城幸福新图景。去年以来，全市累计开展各类理论宣讲6000多场次，覆盖了超过40万人次。通过群聚、情景课堂等形式，让文明理念入脑入心。文明培育如春风化雨，让向善的力量在椰城大地生生不息。文明实践重在动手。海口呢是搭建了多元参与平台，让群众在志愿服务、邻里互助、文明劝导当中养成良好的习惯。文明实践的品牌效应也是正在显现。近日2026年海南省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落幕，团市委推选的4个项目展换了1金3铜。斩获金奖的让鱼回家沿海渔村环境治理志愿服务项目，是整合了本土村民、高校师生及社会力量，围绕渔业、渔村、渔民三大领域开展培训、赋能、生态修复、海洋垃圾治理等行动。项目是先后在荣山寮、北港岛等地实施，推动海草床修复和海岸环境改善，形成社区参与、共建共享、可复制推广的实践模式。从海边到社区，从垃圾分类到生态保护，海口正让文明实践的种子在每一次弯腰、每一次投放、每一次互助当中生根发芽。文明城市的底气藏在贴心的服务里，藏在完善的阵地当中，更藏在一群默默奉献的志愿者身上。海口通过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社区等载体，全面提升整体文明水平。从一张张的垃圾分类卡片的精准投放，到一座百年渔村的护海接力，从一位志愿者25年的执着坚守，到一座城市超31万人的温暖同行，海口正以文明培育养心、文明实践动手、文明创建造环境这三驾马车协同发力，让文明融入日常，化作经常，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么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12345，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2: 1 2 3 4 5，上山打老虎。
3: 不对不对，是1 2 3 4 5，服务找政府。
1: 服务找政府，1 2 3 4 5，直播1 2 3 4 5，靠谱靠谱。直播1 2 3 4 5，很高兴为您服务。

青年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北京时间的下午15:0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直播12345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信恒。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直播12345精彩内容每天开启。那么海口12345热线7/24小时不打烊。如果大家在生活工作外出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12345热线，或者是通过海口12345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进行反映和咨询。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关注海口之

0: 的视频号和微信号直播新发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当中。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海口12345热线进行反映和咨询。也希望各位可以持续关注我市的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今天呢，我们也是开启了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特别直播，邀请到海口市秀英区水务局上线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口市秀英区水务局副局长王邦胜，欢迎您，王局。
1: 你好，朱主任。
0: 请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们，那个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再次欢迎王局。海口市秀英区水务局湾长服务中心主任刘晓华，欢迎您，刘主任。
2: 主持人好。
0: 欢迎您，刘主任。今天呢，我们两位嘉宾也是共同上线，来聚焦我们市民朋友们共同关注的一些有关于水务方面、水质方面的一些这些问题哈。两位嘉宾也会在节目的直播当中呢，实时的进行一个回应。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除了在海口之声啊下设调频 FM101.8 在直播之外，大家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视频号，我们全程也会进行视频直播。那么在我们的节目最开始，首先呢，让我们来连线一下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的值班人员，看看过去一天12345热线受理的热点诉求都有哪些。来连线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班长李鹏。你好，李班长。
3: 哎，你好，主持人。
0: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昨天的总体数据和咨询类前五热点以及这个投诉类的前五热点问题分别都有哪些。
3: 好的。7月30号12345海口联动平台共受理了9640件，满意率的话是97.48%，其中咨询类的话是4948件，投诉类的话是3311件，挪车类的话是1329件，建议类有40件，其他类的话是336件，我们比较关注的话，前五类热点问题的话，有第一类的话是招生和考试类问题，第二类的话是城乡居民职工社保跟医保，第三类是户口迁移、身份证办理、居住证办理等相关业务，第四类的话是企业注册、注销、变更等问题，第五类的话是房产交易问题，接下来的话是投诉类的前五热点问题，第一有物业管理类问题，第二的话是退费纠纷问题，第三的话是占道经营问题，第四的话是噪声污染问题，第五的话是违章停放问题。如果遇到以上相关的问题，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12345海口12345热线，或者是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都可以自主填报反映，我们也将及时为大家解忧。以上就是昨天我们海口12345受理的办件情况。
0: 好的，非常感谢李班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那连线先到这里，再见。下面的时间呢，就进入到咱们今天啊，我为群众办实事的这个环节，请二位嘉宾来为我们来分享一下有关于一些水务工作的详细内容。首先呢，想请王局为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水务局啊，平时一般的工作内容、分管的这个板块都有哪些呢？
1: 我们那个水务局啊，主要是分三大板块，一个是供水板块。还有一个是治水板块，还有一个是镇域跟农村污水板块，也就是排水板块。
0: 明白，相当于是污水的治理，然后排水的这个协调管控，这几个板块。那咱们上半年秀英水务局都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和难点？
1: 上半年那个我们实施了这个8个集水点，这个阳山大道还有那个港爱路，这个主要还是关注这个民生，对，比较关注的这个积水的问题，来去实施，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还是实施我们那个农村供水，就是特别是今年比较干旱，然后那个地下水可能也是有些时候供应不上，所以我们主要还是关注这两大块是比较多。
0: 明白了。所以说这是我们大概上半年的一些主要的一些工作的内容。那想问一下，就是针对我们刚刚您所说的

0: 到的这些内容，我们取得了哪些成效和成果呢？
1: 成果的话，就是我们那个，解决了那个东山的那个南山仔，还有一个是永华村，这两个村是目前是应该是已经完工了，南山仔是完工，永华接近完工，然后正在实施的应该是那个官仓村的这个项目，还有目前我们准备也要实施的一个就是那个，广网2期马上也要进场，对于我们这个供水，那这个农村规模化供水的提高是很有效果的。
0: 明
1: 对。
0: 白。我们也很期待着哈，看看能不能在末端这种村庄里哈，可以更多的进行一个能直供水，让村民们也能享受到更多由我们政府给大家带来的一些生活上的便利。那近期呢，12345热线在咱们秀英水务局集中反映的诉求都有哪些？包括我们针对群众的诉求建立了怎么样的接单、核查、整改和回访的闭环处置机制呢？
1: 应该说，上半年以来啊，我们就是接单比较多的，还是农村供水，还有就是这个管网的堵塞、井盖这些相关的内容是比较
0: 比
1: 多
0: 较
1: 的。
0: 多哈，
1: 对对，相对来讲是比较多。我们的12345是有专门那个人员来去跟踪这个案件。是24小时也有跟踪，
0: 明白。
1: 然后我们那个分管领导也会及时的去督办，对。
0: 王局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我们一般哈接到群众的这个办件之后，大概响应的时间是多久？后续我们大概在多长时间内可以把这个工单处理完毕？
1: 一般来说，这个办件它有紧急件跟那个一般件。紧急件的话，我们一般都是半个小时内这个马上响应一次，就是半个小时内我们就是要赶到现场去核查这个情况是否属实，然后及时将那个现场的情况反馈回来，而且还要跟这个当事人做一个对接，了解这个当事人反映的这个问题的这个具体情况是否属实啊。或者说，是否是那个别的业务部门的，我们都可以解释，
0: 是的，其实呢，很多市民朋友可能不了解哈，相当于比如说我们交水费、供水，这个不归我们管，对吧？
1: 城市供水不归我们水
0: 水
1: 务
0: 务局
1: 那个
0: 管，
1: 区域水务局管，我们是农村供水是
0: 农
1: 归我
0: 村
1: 们
0: 供水，
1: 区域管，
0: 明白。那像抄表到户这些工作也不归咱们负责，
1: 对，我们是协助，
0: 协助，
1: 这个这一项工作主要还是市里面。那个
0: 水
1: 主
0: 务
1: 导，
0: 集团他们主导，
1: 对，市水务局跟水务集团他们在主推，然后我们那个区级水务局呢，主要是发动我们辖区的这个小区那个业主进行那个表决啊、同意啊，然后相关的这个手续完善跟开源之间的这个合同的那个，
0: 开源水务集团，
1: 对，这个签约，然后同意了，然后准备什么时候进场啊？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协助室里面来去做的。
0: 相当于说，比如说秀英区的这个一些小区，他们最近也在进行这个抄表到户的工作，
1: 对。
0: 是我们负责协调投票啊，然后统计数据，然后报给开源水务集团，我们起到了一个连心桥的作用。
1: 是这个
0: 是
1: 意
0: 的，
1: 思。
0: 明白。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正式来进入到今天的为民生啊热点诉求进行回应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我们今天呢也是分几大板块，第一个呢是水体的污染板块哈，然后呢第二个是管道堵塞、污水溢流一些集中的问题，还有包括呢就是井盖松动，以及最后我们也想期待一下王局给我们介绍一下下一步的工作方向。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就是第一个板块哈，有关于水体污染，我们市民朋友们集中关切的问题。我们看到的是有位市民是来电反映，秀英区北大华府 C 区外围永悦路与玉桂路之间西边排水沟产生了恶臭，想问一下怎么去处理，也请我们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好，请王局为我们回应一下。
1: 就是水体治理这一块，就是北大华府它反映的这个路段应该它是属于这个连通沟，也就是我们俗称就是它是连通沟水系连通，连通沟这一个片区，它是跟那个高新区那个药谷这一块是连接在一起的， 之前可能这块确实它会有一些那个错混接的问题，但是前面的时候我们也通。

0: 过那个摸查整改了以后，我应该说这个片区正常来讲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至于群众他反映的那个市民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有可能就是那个前段时间就是突然下暴雨了以后，那个对于我们那个路面这个面源污染可能是冲刷了一些那个污染物进来了以后，就造成了可能感官上有一些问题，或者说味道上它也有一些，
1: 明
0: 这个
1: 白。
0: 是有可能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案件我也注意到，因为这个点位之前，因为它出现了我刚刚说的那个就出现错混接的时候，所以我这个点位我还比较关注，所以这个的话是有可能是这个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它有可能是那个叶里村这一块啊，就是它那个市里面市生态局做了一个农黑项目的这个，它那个有可能是那个泵站那个不正常运行了以后，造成那个污水可能会进来，这个是我们那个初步的研判。但是那个现场我们后来去看了以后呢，它确实有一点点，但是通过我们后面的那个运维的这个。根据工作人员的那个反馈啊，就是运维人员也是采取了一些紧急的措施，就是那个放那个临时泵，把这个稍微有点污染的这个污水抽
1: 抽
0: 到
1: 走了，
0: 我们那个污水管，那个进入管道来排走了。目前来讲，这个连通沟啊，还是水质还是可以的，是没问题
1: 所以说，王局，你看啊，我们听刚
0: 的。
1: 您介绍，其实我们作为普通的市民朋友都是门外汉，并不了解咱们这种专业的处置的这样的一些细节，还是挺复杂的。因为涉及到它可能产生这个污染物，包括产生恶臭气味的这个因素非常多，我们得一项一项一项一项去排查。
0: 对，它是这样，就是一般反映到水体的问题，水体如果出现问题啊，我们一般都会首先一个就是看它是否有这个污染源，这个是关键，研判它污染源怎么来。我们才能采取那个很好的措施。如果它有那个污水直排呀，或者那个直排口啊，还是错混接的那个间歇性的那个排水呀，你不排查这个了以后呢，那它的后面你就算
1: 就
0: 你
1: 会
0: 采
1: 可
0: 取了
1: 能，
0: 临时的措施，它后期它还会经常出现。
1: 所以说我们就说嘛，治问题得不光治标，还得治本，得找出它真正产生异味的那个核心的点在哪里，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治理。好的，非常感谢王局对这位市民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哈。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秀英区金沙湾一路和金融路的路口，有位市民投诉说池塘污染，并且呢水体发绿，产生恶臭，影响到了周边的居民的正常生活。想问一下，针对这则案件，我们有没有到现场去核查过？
0: 哎，这个案件我们是去了现场，那个核查的。应该说这个案件是在金沙湾那个小区的那个隔壁，应该是这样。因为我们去了以后，它那个片区它应该是有4、5个那个废弃的这个池塘，就其中的一个是确实是有水体有点发绿，而且有一些那个死鱼还会有在里面。我们去现场发现它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的。我们那个发现问题以后呢，我们也找了那个属地的这个村干部，做那个了解这个塘它是否有人在里面那个饲养那个鱼呀，还是怎么样？然后通过我们了解呢，它这口塘之所以其他的都没问题，这口塘为什么出现问题？它就是当时这口塘是有个别村民啊，对这个废弃的这个池塘，他就放了一些鱼在里面养，然后呢。附近的一个村民又在里面养鸭，
1: 怪不得。
0: 然后它是短期的，它也不长期。结果它养鸭了以后，它会产生这个粪便，因为它这个池塘它不是有活水补充的。后来，我们发现这个养鸭了以后，那个肯定是不行嘛，在城区的附近是，
1: 对，这个池塘它本身的作用是什么呢？
0: 这个池塘是原来是。应该说是村里面有一些，我是听村里面说了，有一些就是原来的，也是村里面做一个，养鱼的一些这个小的池塘，后来是因为征地了以后，那个，
1: 暂时控制，
0: 哎，
1: 可能
0: 对，
1: 未来会建设，
0: 没人来，就是没
1: 维
0: 有
1: 护。
0: 搞那个围栏来围住，
1: 明白，所以
0: 是。

0: 说呢，
1: 个
0: 这个
1: 别
0: 村
1: 村
0: 民
1: 民，
0: 可能就到这里啊进
1: 哎，
0: 行
1: 对
0: 这个
1: 对，
0: 养殖了，
1: 对对，
0: 所以说呢，我们其实也经常呼吁市民，我们城市建成区内是禁止饲养家畜的，其实也包括这些鱼类，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环境，因为呢，虽然说你自己养鱼，可能对于你一己私心来说哈，能产生一定的效益，吃起来呢，野生的鱼说明还好吃。但是呢，对于周边的邻居来说，哈，其他的市民朋友可能会造成了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扰，所以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这个文明城市，你我共建共享。
1: 是。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口市秀英区长柳镇长生南路四横路东边一条开放式的水沟存在着污水排放的问题，有难闻的气体影响到了周围居民的正常生活。希望我们相关的职能部门对附近的工坊进行调查整改，停止污水排放的问题。想问一下，这个搬迁，它附近周边是有一些小的工厂或者是小的这种作坊之类的吗？
1: 应该说，因为他这里这个，我看这个，长留镇的长生路啊，他这里应该是属于长留镇区这一块。镇区的话，它就算是有一些小的，这个作坊也是应该说，对整体的这个水体的污染或者说来说影响也不是太大。这个片区呢？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管网缺失，这个才是这个片区最大的问题。我们那个，从23年底，就是那个中央环保督查后，我们对我们整个这个片区，就是长那个叫海生路，
2: 长流片区，
1: 长流片区，
0: 长流片区，
1: 长流片区跟西秀片区，就是海生路，就老的那个国道，那个25国道。海域西线，这个问题是对我们秀英应该说影响最大的一条道路。为什么这条道路没有市政管网？就是原老的那个公路
0: 明白。
1: 啊，所以它就是因为那个没有市政管网造成的这个片区啊，也没有雨污分流，没有雨污分流，然后都是依照原来老的那个路边沟。来那个排水，那路边沟大家都是，雨污混排，它雨污水混排，所以，我们一直都非常的希望，就是那个市政府也好或者怎么样，那个抓紧推进，
0: 明白。
1: 这个现在市里面也谋划了这个项目，要长运路的这个市政化改造，我们是非常希望，特别是我们治水人啊，
0: 大
1: 非
0: 概
1: 常希
0: 是
1: 望。
0: 从哪条路到哪条路之间，我们这个整个区域，能不能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
1: 哎，
0: 下？
1: 那个我那个大概介绍一下，它这个长运路呢，就是从长同路
0: 长途路，
1: 到粤海大道，
0: 粤海大道，
1: 之间的这一段就是叫长运路。这个建设，这一条建设是对我们整一个片区的是一个主干管的那个规划里面主干管的这个走向的，所以这条路没有建，目前来讲，对我们这个片区影响特别大。
0: 就相当于我们整个片区没法接入到了这个市政管网当中，就没法形成雨污分流，就可能会在下雨天的时候，包括污水排放，可能就会有难闻的气体产生。因为它都因为我们的下水管道它都是混排的嘛，对吧？但是也没有办法，暂
1: 所
0: 时
1: 以
0: 目前
1: 现
0: 为
1: 在
0: 止。
1: 是我们就算是有这个问题，我们也采取了那个一个短期的，应该说叫那个应急的措施，就是在这个那个两边的这个路边沟啊，我们做一个那个。晴天我们会做一个拦截，拦截以后把那个污水直接抽到那个长滨路的那个污水管，这样来去排走。所以整体来讲，它会有一些，可能群众他不了解，可能会说，哦，这里这个是有一些味道，但是河道它是没有污染的，就是路边沟，主要是路边沟的这个会有一些气体出来，
0: 明白了。
1: 所以短期内我们只能是依托这个。所以我们特别是想这个长兴路赶紧那个建成，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依托这个长兴路来去解决那个边上的那个污水的去处。
0: 基本上长运路像您所说的，真正把这个管网建好之后，对于我们整个片区来说，也算是一劳永逸。
1: 对，
0: 否则的话我们会经常就治标不治本，
1: 对，
0: 然后也会给市民朋友们造成这些困扰，
1: 对，
0: 所以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节目呼吁一下哈。

0: 看一看我们市里的这个统筹规划什么时候可以安排到位啊。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这位市民来电反映的问题，说是在五元河公寓37 H 区东侧门外有条小河，哎，你们这位市民也是把这个河道的详细信息标注了一下，宽10米，长50到60米左右。他说呀，这条水体目前经常散发臭味，呈现黑绿色，且有油膜覆盖在上面。他怀疑呢有生活污水排放入内，所以说来点反应，看一看能不能核实处理一下。
1: 这个那个市民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他应该是属于就是那个长风一支沟。一支沟的一个过路段，应该就是刚好跨路段啊，跨路段这个我们是去了现场，去了解了。今年是比较干旱，说真话就是下雨啊，就是前段时间可能近期还好点，但是那个前段时间基本上没雨。这个是没雨了以后呢，是上游污水，它这个流动性就缺失。一个首先是流动性缺失，第二呢，它是我刚为什么我要强调它是过路段，一过路段了以后它有箱涵，箱涵了以后它当时可能就是实施箱涵的时候那个底啊就稍微有点高。
0: 实施什么？
1: 箱涵，过路箱涵。
0: 箱涵。
1: 箱涵。
2: 就是有排水。
0: 哦，
1: 它有过路的时候它会有箱涵过嘛，然后水它会过这个箱涵，但是它这个底稍微高了以后。你如果没有源源不断的水过来，那它这个箱涵一挡住了以后，你这个水它基本上是没什么流动了。
0: 明白。
1: 没流动的理由呢，你可能会有一些小一点的污染物进来啊，什么东西啊，
2: 路面的一些
1: 然后或者说那个路边摊那个什么啊，随手一倒那些生活污水或者是那个夜宵啊什么东西，那些东西它一倒就是造成了这个小水体，它就会有一些污染了，以后它没有活水来补充，那这样的话水浮莲就很容易生长了。
0: 那这个我们该怎么治理呢？
1: 像这个情况我们去现场了以后，我们刚就像我刚刚说的，水体一有问题我们肯定是对上游进行排查，是否有这个直排口啊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是我们首先去做的
0: 第一步
1: 啊。对，所以我们当时那个接到这个那个1345的这个办件了以后，就是对上游就是钢材市场的这一片这一片进行那个排查，目前是没有发现这个直排口的，所以我们就是研判还是因为那个没有下雨，然后水的流动性差了以后造成了那个水浮莲的这个生长。
0: 所以说嘛，就是活水还是很重要的。
1: 是是是，
0: 一旦水变成了一滩死水之后它不流动了，自然就会有很多的问题去发生。那其实针对刚刚我们王局所聊到的这一点，就是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水体的污染，像小摊小贩，那假设说综合行政执法没有管理到位的话，小摊小贩把水倒到了我们的河里，那自然而然就会增加我们的工作量，也会增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支出。
1: 对，像这种问题真的是对我们那个水务局来讲是很难。为什么呢？因为特别是像就算是有管网的地方也好，这小商贩处于便利，他会通过这个雨水壁纸也好，他也会直接倒到那个雨水壁纸里面，就是那个路边的那个雨水壁纸。
0: 哦，明白
1: 他直接倒他就方便了，
0: 有下水道嘛，直接倒进去
1: 那个下水道，结果他是这个人家是排雨水了，他就倒到那个雨水管了，那最终这些污染物都会下雨了以后会通过雨水
0: 河道
1: 流入我们的河道。
0: 哦，
1: 人家污水是应该有污水专门的通道，你一倒入这个雨水通道了，最终还是要进入我的河里面，所以河
0: 对
1: 是很无辜。但是我是希望我们的那个那个市民朋友也好，广大市民啊，那个加强这个环保意识。
0: 那像这个王局，就是怎么区分它是污水的这个下水道，还是说它是这个雨水的？
1: 污水的下水道是全封闭的，
0: 全封闭的，
1: 除了井盖以外。
0: 明白。
1: 井盖是用于我们后期出现问题了以后开井盖来去检查来用的，没有雨水壁纸。我们所谓的雨水壁纸就是下雨了以后那个雨水可以通过这个口，
0: 那我们
1: 流入那个，
0: 基本上我们街边都是用雨水管道，
1: 对对对，
0: 下水盖都是。
1: 有些时候下雨咱们在那个街上也看到那个小黄人啊，什么东西，他守的就是守这个雨水壁纸，
2: 清理
1: 要确保，
0: 明白，
1: 这个雨水壁纸它是畅通的，然后就它可以
0: 排走，不会积水，
1: 就不会积水。这个就是小黄人主要做的，
0: 就是供水事务所
2: 排水中
1: 排水
2: 中心。
0: 所以说嘛。

0: 我们还是要在这里也是提醒广大的市民，还有包括一些摊贩，虽然我们也能理解哈，我们这个谋生也是不易的，但是呢还是要文明，因为可能我们一点点的小的举动你看似是无足轻重，对吧，但是呢这个滴水石穿是吧，我们人多了之后自然而然的就会导致你不一定你排到了哪条河里，就会造成这个河水，像刚王局所说它是无辜的，
1: 对，它很无辜，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可能没有这个意识，认为哎只要是口那就是下水道就是脏的，就可能排进去了，
1: 对，然后那个市民朋友就是反映了这个问题，就是讲这个水浮联的问题，我们7月18号的时候也是全部清理完毕了，对于这个100米那个6米宽的这个沟啊全部清理完毕，所以这个目前这个氨氮的数值也是从5降到2以下了，它是属于这个达标的水体，
0: 明白，好的，那么针对这个半件呢，其实这位市民朋友们可能也不是很了解它具体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哈，刚刚通过王局的解答了，让我们其实对于这种水的治理，包括保护水环境保护水生态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可能过去很多朋友们也不了解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往下看哈，就是说有位市民反映南海幸福汇二期纳甲河排洪沟严重污染的问题，他希望我们可以去核查，想问一下针对这个河道到底是存在着什么样的情况呢？
1: 这个应该说这个幸福汇二期啊，这个是从2016年年初我们就接到这个市民的这个反应，原来这个片区应该说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但是为什么出现这个2016年那个年初以后它就出现这个
0: 问题哈，
1: 这个问题我们也那个去看了，实际上这里他说的这个幸福汇的这个纳甲河应该是小区的建设了以后呢那个改到了我们这个纳甲河，这里应该是纳甲河的上游，我们纳甲河还是从南海大道开始算才是纳甲河，但是就是它改道，因为城市的建设嘛，小区它有那幸福汇一期二期它的建设了以后它就是改到了我们那个纳甲河，所以呢它反映了这个问题，我们也去现场看了一下，其实它说的这个二期里面贯穿这个小区里面的这个河啊，也应该是小区当时开发的时候处于这个环境的这个问题啊，它是这条小区里面的叫排水沟吧，按我来讲，按我们来讲，因为我们从那个河道的那个划线来讲它是不在我那甲河的范围，当然它是小区内部的一个排水沟，而且这条沟呢它是源头，它是接在那个美通一街的这个排水管网的这个排口里面来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这里出现了问题呀，我们也是说了那个排查主要还是排查，
0: 我想问一下王局，就是他这条河在这个小区当中是像是条景观河似的吗？
1: 对，它不是真正的那个纳甲河，如果是纳甲河你还能在这里建吗？你这个小区你这个河道你不是你想动就能动的，河道的话所有动到这个河道的都需要做这个防洪评价，如果防洪评价不过你是不能建设的。
0: 那他现在这个问题就是里面的这些污染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啊？这个问题我们查了好久，说真话，因为我包括我自己带队去我都查了3次，第一次就是所以我为什么知道这个半件，那个我刚听您说的这个应该这个半件可能是6月份的时候反映的，但是这个半件我们早早的时候我就已经介入了，当时是那个第一次是我们水务跟生态还有执法部门还有这个属地还有物业当时都去现场去看它，所以我才知道为什么它这里它是接入了这个雨水管作为这个源头补水，所以那说明它这个雨水管它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半件是我们一直在查找问题，因为它这个片区它上游还是比较大我们分段当时我们第一次去那个看了现场了解情况了以后我们后面就组织力量对这个上游进行排查， 排查了以后，就开通过一个井。

0: 盖个井盖的开，开了以后拿那个 QV 来去看，因为它是雨水管，正常来讲，晴天是不应该有水，或者就算是有水，也是小小的一些空调水呀、啊，一些这些水进来才会对。所以我们第一次那个排查的时候，有几个那个方向来水，几个方向的来水呢，但是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这个分段测量它那个水，只也发现了一些水下来，但是我们当时去第一次，它就是没有发现有污水进来，我们就特别奇怪。这过一段时间，那个市民又投诉，我们也是比较着急啊，因为那个地下管网的东西啊很复杂，有些时候呢，一些小区或者是一些，那个商贩也好，他会属于间歇式那种泵啊，就是他可能他那个内部他会有个收集池，可能这个收集池满了，他这个泵就抽一下水，哦，就排入。会存在这个错混接的这个问题，但是你排查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发现，因为它是间歇式的，所以管网管理很难，就是这样。你刚好可能运气好一点，我去开井盖排查的时候，它刚好抽了，那我就发现哦，这股污水是从哪里来的，那我就可以抓到这个源头，我就从这里把它截住了。所以我们查了几次，近期最近的一期是我们那个，7月24号，7月24号的时候，我们也请了市排局中心协助我们，就是市属局啊，市局的市排局中心跟我们一起去那个现场去排查，才发现了那个污水，刚好那个我们觉得运气还是比较好的，
1: 找到源头了。
0: 从那个近期搞了一个便民点，一个便民点。就是在好书村这块搞了一个便民点，这个便民点应该可能是，便民点这个设计方或者施工方啊，对这个排水可能他不是很了解，他看到有管网，他
1: 就
0: 就会
1: 排，
0: 接，
1: 就接。
0: 他不管是雨水也好，是什么污水也好，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水，这股水就是从这个便民那个广场这里。就便民市场这个方向进来了，
1: 因为好苏村离它很近啊，
0: 就是在边上，
1: 对，就边上嘛，
0: 哦，对对，
1: 那
0: 我
1: 有一个
0: 们，
1: 农贸市场，对，
0: 就是这里，所以目前我们找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下一步就是对这个片区进行那个改造，如果就是，应该说要叫这个施工方或者这个市场方要把这个管网那个做好这个雨污分流，然后接到正确的。管网里面去，这样的话，对这个幸福会应该说是没有多大的问题。按我们
1: 就
0: 目前的
1: 应该
0: 研
1: 能
0: 判来
1: 根
0: 讲，
1: 治了哈，
0: 对
1: 那
0: 对
1: 会不
0: 对，
1: 会有好几处产生污染的点位
0: 这个就是您刚刚我就说的，就是
1: 呢？
0: 我们请市里面来排查的时候，我们也对各个汇入口的水管里面的水进行检测，哪个方向的水它的那个污染值高。那它就从哪里来，
1: 明
0: 所
1: 白，
0: 以几个方向我全部检测了以后，我就知道污水它就是从哪里来，几个其他的方向它没有那个氨氮值低，那它说明它这个片区是没有错混接的，你这个片区它的那个氨氮值高，那它就有错混接，所以这个就是目前我们看应该这个问题是很快就可以解决。
1: 所以说呢，刚才呢，我们上半段的时间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些有关于水体污染方面的一些视频集中反映的问题，王局还有刘主任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个集中的回应和解答，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啊，
0: 是，
1: 毕竟呢，每一次的这个水体的排查检测都是在基本上都在地下进行的，我们都要下去到我们地下看不见的管道为大家进行一一的排查，就像王局刚才给我们介绍所说的也是一样的哈，你不一定。在我们查的时候，就一定能发现它在排污排水，所以说呢，我们必须得恰巧再加上一些市里的更多的一些工作人员一起配合，才能把这个事情完成。所以呢，在这里呢，也希望我们市民朋友们能多多的有一份理解，毕竟呢，我们每一位工作人员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很辛苦的。好的，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直播12345为群众办实事的特别节目。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先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我们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0: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海口 Voice Radio。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六不一样，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

0: 水坑边玩耍戏水，在见到有人落水而自己又无能力救护的情况下，不要惧怕逃离或者贸然下水施救，要采取呼救及报警等措施。要在下水游泳时使用救生衣、救生圈等自我防护措施，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丽丽姐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份够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我们不能怎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12: 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13: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14: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11: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
15: 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好的，一段宣传过后，这里是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直播12345五位群众办实事的特别直播。再次提醒各位，此刻我们的节目除了在驾车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播出之外，大家也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在线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内容。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海口市秀英区水务局来上线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他们是海口市秀英区水务局副局长王邦胜，欢迎您王局。
1: 哎，你好。
0: 嗯，欢迎。海口市秀英区水务局湾长服务中心主任刘晓华，欢迎您刘主任。
2: 主持人好。
0: 嗯，欢迎您刘主任哈。刚才呢，我们也是分别聚焦到了我们在上半年的一些具体的工作内容，以及呢，为大家

0: 来实时的解答了有关于一些市民群众所反映的水体污染的问题。聆听了二位嘉宾的这些详细且专业的科普和介绍，那听完我们二位嘉宾的介绍之后，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治理水体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我们在寻找这个污染源的过程当中是非常艰难的。再加上呢，也不像我们每位市民朋友所想的那样哈，想治理想抓就能抓到的，有的时候往往这种最末端的执法也是挺难的。所以在这里呢，还是请我们各位市民朋友，第一点，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要更加的文明一些，对吧？分得清什么是污水排放的管道哈，就基本上我们在路边所能看到的，你能把水倒进去的地方，或者是对吧，你能把垃圾扔进去的地方，基本都是正常的雨水管道。那么遇到这种水沟的时候，我们大家切记，第一，不要扔垃圾；第二，如果我们是小摊小贩，一定不要把我们的这些污染物、油污等等倒入到水沟当中。一旦你倒进去，说不定这个水就流到了你家旁边的河道里面，对吧？说不定你当时自己这个造的孽，有一天呢就还回来了哈。所以说呢，我们大家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环境，并且呢，文明城市你我共建共享。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解答一些有关于管道堵塞、污水溢流相关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市民来电反映，秀英区向荣路三号和五号门前污水管道堵塞，导致目前污水溢流，影响到了周边居民的生活，想问一下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请刘主任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1: 嗯，主任好。嗯，这个情况应该是这个月来也是反馈了几次。
0: 嗯，
1: 然后我们这边那个联合了那个街道，还有这个综合执法大队，
0: 嗯，
1: 还有社区，
0: 嗯，
1: 也去看了这个情况，去核实了这情况。
0: 嗯，
1: 我们第一时间是了解的话，这个管道是那一片区的住户他们自己建设的一个博街道外面市政管道的一个自有产权的一个管道。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当时我们摸排了了把这情况摸排了解情况以后，
0: 嗯，
1: 我们就还是叫社区联系，就是那个户主，
0: 嗯，
1: 周边的还有一些共建的一些户主来进行开展他们的疏通，然后我们给他们进行指导。我们包括应该是28号那一天，还有29号，我们也到现场去，他们就是一些市政井盖开不了，我们也配合他们打开市政井来帮他们来指导他们进疏通，是这个情况。
0: 我们积极的去配合，并且给他们一些专业的指导，告诉他们该怎么去做，具体的实施就由他们的社区以及他们的这个小区来维护管理。
1: 他们这是自建的住房，因为按照管理规定，
0: 嗯，
1: 这个我们的管理边界的话是根据海口市这个排水以污水管理办法的21条的话，是作为自有产权的管道，是有自建的
0: 自主维护、自主建设、
1: 自主建设、
0: 自主修理的这样的一个
1: 有一个管理边
0: 界责任。
1: 我们作为排水部门是，就是维护外面的市政道路的排水管。
0: 明白，
1: 是这个情况。
0: 所以说可能有些市民朋友们还是不了解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条例以及各个职能部门负责的范围到底是什么。还有刘主任，我们在后台有一位朋友在问哈，就是咱们这个部门主要负责哪些事务呢？咱们的服务中心，
1: 万长服务中心呢？
0: 对，万长服务中心。
1: 这个我那行，我跟广大市民说一下。
0: 对，
1: 我们这个单位呢应该是最早是成立2017年，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个单位当时的一个主要职能是作为一个开展做一个海湾的一个一个协调机构，原来是在国家海洋局那边，当时是下来那个下发了，然后在区里面成立了一个这个我们湾长办公室作为一个协调机构，就是协调区的领导，我们类似于合长办一样的，设各级的湾长。这样。但是现在后面我们这个这项我们湾长工作呢，后面就历经改革后又把排水的工作划到湾长服务中心来了。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湾长现在大部分承接的工作还是排水工作。
0: 过去主要是负责这种海湾的一些跟海洋有关的。
1: 对，
0: 那现在呢也是跟河道、跟水域、
1: 排水
0: 都有关系了。
1: 对。
0: 明白了，湾长跟河长是一样这个意思。
1: 对，以前就是他办就是我们就是做这种工作。
0: 是的，我们还有一位朋友呢在这个评论区当中留言说，金鼎路和海秀西路的交叉口处之前下午会有积水，

0: 说这个水很臭，而且会流出来。现在有遮挡在施工，他想问一下，需要施工多久？这个臭臭的水是什么水？这个大家了解吗？
1: 我这个情况我因为这个情况我了解。
0: 那刘主任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这个应该是涉及到就是我们市海口市整海港的一个电力沟清分流整治的一个项目。
0: 哦，
1: 他当时是施工在那边是这个施工那个业主应该是我们的市属国企会办公司，他们是在那里开展这个管网的这个清污分流这个建设管网，但施工的这一段的时候呢，应该是。这个月初还是上个月底的时候，它是涉及到了一块那块有金光，然后施工时候就停滞了。后面他们是已经沟通解决了，以后现在是已经贯通了，现在是积水问题已经解决了，
0: 已经解决了，现在就差下一步把围挡撤掉，
1: 对，具体
0: 很快就应该可以那个结束施工。
1: 对，
0: 是的，我们再稍微等待一下这位朋友，栀子花开呀开哈。刘主任刚刚给您也进行了一个实时和详细的解答。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市民朋友们所集中反映的办件。有位市民朋友在这个短信当中哈，给我们来电来反映说，长留镇文立村274号门口有这个污水管道堵塞，排污管道堵塞，污水溢流产生臭味儿，想问一下，针对这个情况，我们有没有进行处置？
1: 知道，
0: 刘主任，
1: 这个情况是这样子，就是当时我们是接到了群众的一个反馈，说文立村有堵塞的情况。然后我们当时第一时间是安排了我们的，因为这一块的话，在文立村属于农务设施。我们当时是派了我们的农务的那个管护人员到现场去排查。排查的话是发现了是管道存在一些垃圾啊，可能一些进入到管道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第一时间的话是拿高压水枪进行了疏通，现在当时就马上，当时应该是现场就把它疏通了，
0: 刘主任，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科普一下，就是在这种管道当中，这些垃圾是通过哪儿排放进来的呢？
1: 这些垃圾其实应该会有
0: 好几种
1: 类型，最大一种类型应该有些是家庭的餐厨。
0: 哦，餐厨垃圾可能造成的堵塞。
1: 对，家里面有些他就是在那个洗碗池啊什么啊，洗碗的时候不做个隔离啊过滤啊，都是很就是我们所以说还是今天趁着上这个直播1234还是呼吁广大我们的这个
0: 垃圾分类，
1: 对，就是
0: 厨余垃圾，
1: 对，就做好用水的习惯，排水的过程中啊一些残渣呀、就是把它滤掉，就把它排水，还有油不要往下水道倒，因为一旦堵了最痛苦的是自己家庭，
0: 是的，
1: 因为对你反水有最难受肯定是自己
0: 反味儿上来，你做饭刷碗上厕所的时候肯定也会影响到咱自己的生活的，
1: 会很严重。
0: 对，就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你吃火锅在家里涮火锅本来是个很开心的事，几个人围在桌子上，对不对，谈天说地，吃着火锅唱着歌，扑通一下子你把这个火锅的底料倒到了厕所当中，万一堵塞了，不仅仅对自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麻烦，生活上的不便，反而呢还污染到了我们城市的排污管道。所以为什么在前些年我们就早早的就呼吁大家要做好垃圾分类，对吧？你自己去问咱自己家的孩子，小朋友在学校好多年前就学过了垃圾分类，厨余垃圾该怎么分类，对吧？所以说呢，也建议大家哈，可以把厨余垃圾的分类做好。那么呢，更多的这种菜渣呀、油污啊等等，我们倒到垃圾袋中哈，进行一个分类的去投放啊，可能就会更好一点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关于海秀花园啊，有市民反映说，海秀花园的北门经常有大量的水往外溢流，并且呢，这个不下雨也经常会存在情况，他认为不合理，想请咱们来核实处理一下。那这个问题包括。或它不下雨也往外溢流的原因是什么呢？刘主任，
1: 这个情况是我们聊这个是那天应该是7月12号，收到一个反馈，应该是在晚上，当时我们第一时间是叫我们的运维单位赶赴到现场去看，当时确实是存在这个情况，就是冒雨的情况，然后我们当时是那个第一时间进行了疏通，用我们的高压水枪。
0: 明白，
1: 打通了，可能是存在了一些堵塞的问题，
0: 依然是堵塞，
1: 把它打通了，就解决了。
0: 好，其实呢，看问题不大哈，但是呢，我们到现场，只要您反映之后，我们秀英区水务局也会，刚才王局也介绍过，我们会第一时间去响应，也会把这个办件进行一个回访哈，形成一个闭环的机制。是的，那么我们看到在视频号的后台有朋友随缘，这位朋友问。

0: 说什么时候可以安排资金建设农村雨水排水管沟？这个其实已经在逐步的推进了，是吗？
1: 他说的是什么？
0: 农村
2: 雨
0: 雨水
2: 水
0: 排水管，这个是
3: 我说一下吧。
0: 好，刘主任。
3: 因为我们现在在前期的话，是推进的是我们农屋的这个农屋的这个收集和处理，涉及到这个雨水排沟的，应该是因为按照我们排水的这块的这个排水的管理的话，按照的原则的话是高水高排、低水低排的原则，就说，因为水是雨天的水，它本身它不是污染物，所以作为排沟的话，肯定是为了解决某处低洼处的，所以说还是有针对性的说，例如说哪个村呢，可能发生那些有低洼地啊，可能要进行，通过上些工程啊，我们可能如果涉及到哪个村啊什么，我们会可能会打包成一个项目之类的这种来考虑，是这样子，不会说钱方面上铺开，因为这个涉及
0: 是。
3: 资金量非常大，不可能说每个村都去搞排水管网，这个是，
0: 明白。所以说，虽然我们也给大家解答了一下，就是按照我们这种科学的统筹和规划建设的方式，我们会逐步的去推进，也不是说我们一下子就可以把所有的村落都铺好哈。就是比如说像我们修路也是这个道理，那在关键的人流量大的地方，我们可能会修，比如四车道、八车道。那么在我们这个乡间的小路的话，没有那么大的需求的话，我们可能就只是把水泥铺好就 OK 了。所以说呢，这个还是要是具体村落的情况哈，我们来去商量，去商定和规划。好的，时间来到了15:54，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个有关于井盖松动的问题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秀英区永兴镇日美路小叮当幼儿园斜对面有污水井盖松动，导致呢，就说车辆经过的时候会有响声扰民啊。想问一下，这个问题具体的处置方式是什么，刘主任？
3: 这个案件应该反馈的是在永兴镇。那个地方是，我们那边是建了建制镇的这个排水的一个设施。然后可能因为井盖这块，现在还因为现在这个，我们那天是叫我们的施工单位第一时间去查看了。它主要发生异响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那个就是我们的排水井的那个胶圈它那个老化了，我们也第一时间要求它，进行更换。现在是更换好，同时我也要求他们对举反山、对周边的这些井盖进行了一个排查。
0: 那刘主任，我们有没有一个常态化的对于我们自己的排水设施的一个定期的检修和检查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呢？
3: 是有的。我们是这样，我们是有我们的管护队伍，我们只要是建制镇，有我们建制镇的一个运维单位，农屋有我们的运维单位。还有我们的城市排水也有，都我们的运维单位，我们是分了三大块。
0: 明白。所以说其实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常态化的检修。
3: 对。
0: 好的，那非常感谢刘主任刚刚给我们介绍的，给市民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哈。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想请王局来聊一聊我们秀英区水务局在下一步今年下半年的工作方向和重点的工作内容都有哪些呢？
1: 下半年我们还是要继续这个做好这个供水的这个问题，主要还是那个供水还有这个排水。目前我们正在准备下半年进入实施的应该是有三个大项目。一个是那个管网二期，秀英区管网二期也是针对我们那个长流镇、西秀镇还有海秀镇的这些城中村的这个规模化供水进行改造。特别是有一些村的这个入村主管啊或者整村改造啊，他都有根据各个村的这个情况来去做这个实施。目前这个管网二期计划我们是9月份是要那个进场施工了，这个是最大的一个事。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解决我们那个东山镇的这个警察学院这个片区的这个污水管的这个建设。
0: 因为新盖了一个学校，
1: 对，
0: 就是海南警察学院嘛，
1: 它的污水还没有去除
0: 哦，
1: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全力。
0: 这个学校是9月份，今年就要第一批学生入学是吗？
1: 去年已经
0: 有学生
1: 了。我们但是就是说我们有就是长短结合嘛，目前我们是通过这个抽运的方式，因为它还没有污水管。所以我们通过抽运的方式来去解决它这个污水排放的问题。
0: 那目前为止我们得耗费挺多人力。
1: 对对对。所以那个马上我们推这个项目，这个警察学院这个片区这个项目了以后呢，预计是明年的9月份之前我们要完工。

0: 工，这个就是可以解决这个学校、
1: 嗯、
0: 那个这个污水排放的
1: 正常的一个排放，
0: 对
1: 师生也是带来一些便利。
0: 对对对 对, 对、
1: 嗯，
0: 这个是两项比较重要的一个项目吧。
1: 嗯，
0: 当然就是说平时的工作，这个水体治理这一块是每个月我们都有这个省检，我们都会关注。目前我们那个秀英区有五个这个省控断面，
1: 嗯，
0: 哎，这个水体的均值是达标的。当然就是治水的这个过程也是特别的复杂，但是我们也有运维的队伍在那个参与这个运维，所以才确保我们这个河流目前的话是比较清澈达标。
1: 嗯，所以说我们也有都是有河长的，每个河的负责人也都是，我看因为走在马路上看到那个河边也会都有公示牌儿，
0: 哎，
1: 还有对包括呢这个责任制的划分啊，还有区域。是的、
0: 嗯、
1: 今天呢我为群众办实事直播12345民生在线秀英区水务局的上线呢就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也非常感谢今天二位嘉宾能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朋友们的收听。那么在下周一也就是这个8月3号哈、啊、龙华区水务局的负责人也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线回应市民的关切，敬请锁定收听。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直播12345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1: 温柔以待。
12: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

0: 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我们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雨，市区的气温26到30度，乡镇的气温25到31度，东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8月1号星期六，海口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气温25到30度。8月2号星期天，海口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5到31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五篇下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微风忽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化生，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争，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

0: 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当二十四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2: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3: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4: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4: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聆听童声，快乐同行，欢迎各位，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童声同行，我是罗伊。童声同行节目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线下童声同行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也欢迎各位在线上直播的时候有什么想说想聊的，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或者是搜索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粉丝群来进行互动交流都是可以的。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同声同行也是邀请到了来自于我们第三季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的妈妈宝贝们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同行贵州第三季亲子研学游的一些路上游玩的花絮那些好吃的好玩的，小朋友们收获到的以及家长感触到的，我们都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了一一的分享。因为在7月20号到25号是我们的第三季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的进行的时间圆满结束了，大家玩的是非常的开心，而且是满满的收获。我们也是去到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必去的精华的必须要带孩子们去体验去收获的地方，像中国天眼，像黄果树瀑布、织金洞这个千户苗寨，还有包括像贵州省博、青岩古镇、青云市集、八零河大桥、桥梁科技博物馆等等等等的一些地方，也吃了非常多的一些美食。那么在我们下一周的时候，也依旧还是会有同行贵州第

三季的妈妈宝贝们会来到直播间，为大家分享他们不同的一些同行路上的旅行收获。还有就是在也预告一下，我们在这个暑假不仅仅是只有同行贵州，这个同声同行也是携手栏目的合作伙伴海南大花旅业推出了我们的主播陪你同行新疆的亲子研学游，8月10号到8月19号10天9晚的行程，罗伊也会去陪伴着我们同声同行的大小粉丝去进行一个畅玩新疆的这样的一个10天9晚，很多的期待啊，满满的期待，也有很多的这种好奇，还有很多的一些可能自己还未知的一些旅行的精彩等着大家去发现去收获，这种感觉其实真的挺美好的啊。我们包括在同行贵州的时候，也有一些妈妈宝贝就是因为好朋友曾经跟着我们去同行新加坡或者哈尔滨或者贵州过，也都有来推荐啊，找到我们同声同行来想说加入到我们同行新疆或者同行贵州的这个亲子研学游当中。但是今年的亲子研学游目前都已经是爆满的状态了，所以也是温馨提醒大家可以搜索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粉丝群哈，搜索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粉丝群，就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我们线下的一些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了。像我们去新疆我们会去哪里呢？比如说在我们昨天的第一季同行新疆的出游群里面就有妈妈问啊，我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我们去新疆具体要去哪里玩呢，因为这位妈妈她也是曾经跟我们去过同行新加坡的第19季的一位妈妈，她当时报名的时候特别的好玩，还有包括另外两个家庭都是直接问罗伊你去吗，我说去的呀，我必须要陪着大家去同行新疆同行路上一起去玩的呀，然后她就说行，那你去了我们就报名。有3、4组家庭都是直接行程可能都没有怎么去关注啊。那我们像是同行新疆的10天9晚呢，我们会去到独山子大峡谷、新疆军垦建设兵团的这个博物馆，还有叫这个去到哪里，赛里木湖，还要去到特克斯八卦城，还要去到库尔德宁，去到唐布拉百里画廊核心区，那天晚上我们还要住在唐布拉百里画廊的布拉克营地，最美最美的一个营地。还有呢就是再往后走，我们还会去到像是东疆的吐鲁番、葡萄沟，还会带大家到火焰山，还有鄯善的库木塔格沙漠，让大家感受一下一边是绿洲一边是沙漠的感受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视觉的冲击。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美育研学的体验也会在里边，比如说小朋友们要亲自的去动手做新疆的美食那种馕哈，这个塔巴馕，还有像是去草原牧民家做客，学习不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文化，不管是歌舞也好，还是去抱小羊也好，去挤羊奶也好，还有去到摘葡萄或者是去滑沙，这些都是在我们的游玩的过程当中小朋友们会体验到的。所以我们的整个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大家真的是满满的期待，而且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像独库公路啊、伊昭公路啊这些最美的公路我们也会行驶在那边，大车小车的这个安全的切换也是在路上为大家做了很多的一些安全的保障啊，所以敬请期待吧。我们也有很多同声同行的老粉们也说哎，我们现在想报名都没有名额了。对，因为同行新疆的亲子研学游报名满的时间不到24小时，这13组家庭就已经是全部的报满到位了。所以他们很早的就锁定了这样的一个同行新疆的位置，也欢迎更多我们的老听友我们的新朋友哈，在下一次的同行新疆的时候可以再期待一下吧。好的，那么在今天线上同声时光呢，每日一课同声秀场成长贴士也为大家安排了不同的内容。每日一课我们今天聆听的科普小知识是大雁在秋天的时候为什么要往南飞呢，而同声秀场呢今天会听到一个故事叫没主人的梨子，而成长贴士我们今天要来给大家分享几则内容。一个呢是我们都知道哈，有一些宝贝他的耳朵上会有一个就是在耳廓的最上端的地方它有个像小针眼一样的这种形状的一个小洞洞，有的家长可能会去挤它呀去捏它呀。

有的家长呢，可能就是对这个还没有特别的在意。那我们今天聊到，就是一会儿在成长贴是会分享到这个小知识，就是宝宝耳朵上的小针眼的那个小洞洞，没症状的时候别乱动，出现哪些情况我们要去找医生。还有一个呢，就是暑假哈，真的教育孩子从来都不是控制，而是陪伴孩子慢慢成长的过程。暑假我们与其追着每天去让孩子催他学这个学那个，不如花一点时间和孩子养成一些简单的长期有效的好习惯。所以呢，我们一会儿也会来说一说暑假最厉害的逆袭，真的不是去给孩子补课，而是帮孩子养成一些好的习惯。再有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大家发现啊，大多喜欢折磨妈妈。我在最近也接到了不少的一些粉丝妈妈私聊的这个问题，说为什么我们家宝贝总是欺负我，我对他最好，我为这个家付出最多，但是他每次都很少为难爸爸，却每天来折磨我啊。所以呢，这个可能也是不少的妈妈会在心里面打一个问号的。我们也会在节目的后半段来聊一聊，为什么有些青春期的孩子最爱折磨妈妈，最爱就是欺负妈妈，但是却很少为难爸爸呢？大家有什么想说想聊的，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和我们一起进行互动分享吧。先走入第一个环节，每日一课，聆听有趣的科普小知识。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
1: 妈妈快看，天上飞过一群大雁。
2: 哎，是啊，大雁往南飞说明什么呀？说明秋天到了，天气就要转凉了。
1: 啊，为什么大雁要在秋天往南飞呢？
2: 大雁的这种行为啊，有一个专门的词叫迁徙。人们按照鸟类是否有迁徙行为，把它们分为留鸟和候鸟。
1: 哪些是留鸟，哪些是候鸟呢？
2: 这留鸟呢，终年留在出生地，不会迁徙，比如说像麻雀呀、喜鹊呀等等。
1: 那候鸟呢？
2: 那候鸟啊，每年的春天和秋天都会在繁殖区和越冬区之间来回迁徙。你刚刚看到的大雁就是候鸟的一种。
1: 大雁往南飞，原来是去南方过冬啊。
2: 对呀，大雁的老家在寒冷的北方，每当深秋的时候，它们就会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地飞到温暖的南方去过冬了。
1: 妈妈，照你刚才说的，等到明年春天天气变暖的时候，大雁又会从南方飞回北方的老家，对吗？
2: 哟，你可真聪明。
1: 大雁飞行的时候常常排成一字形或人字形，这是为什么？
2: 大雁在飞行中啊，除了扇动翅膀，也常常利用空中上升的气流滑翔，这样呢可以节省不少的体力。当前面的大雁鼓动翅膀发出微弱的上升气流，后面的大雁呢就利用这股气流在空中滑翔，这样一只跟着一只就排成了整齐的一字形或人字形队伍了。
1: 那飞在最前面的大雁一定很厉害吧？
2: 你说的没错，一群大雁常常由富有经验的老雁当领队，飞行在队伍的最前面，而幼鸟和体弱的鸟呢，大多数都插在队伍的中间。当然了，领头的大雁因为没有气流可以利用，很容易感觉疲劳的，所以这大雁群的队形和领头雁啊是会经常更换的。
1: 啊，看起来大雁是一种既聪明又讲纪律的动物。可是妈妈，如果哪只大雁不小心掉队了，那怎么办？

0: 哦，那样就很危险了，因为独自迁徙不但非常消耗体力，而且容易遇到敌害的攻击。所以啊，大雁如果掉队了，一定要想办法赶上原来的队伍，或者呢，加入到其他迁徙的大雁队伍中去。
1: 大雁从北方飞到南方，要用多长时间呢？
0: 因为飞行的路程太长了，所以通常都需要1到2个月才能完成全部旅程，途中还会历经千辛万苦。为了避免受到人类的捕猎，大雁通常还会选择在黄昏和夜间飞行。
1: 大雁真是一个出色的空中旅行家。
0: 其实呢，迁徙活动啊，不是鸟类特有的，很多其他动物也有类似的行为，比如说像蝴蝶啊、驯鹿啊，还有很多鱼类，都会做季节性的长距离迁徙。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我们今天聆听到的科普小知识是学习到了为什么在秋天的时候大雁会成群结队的往南边飞呢？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接下来的同声秀场听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没主人的梨子》，我们来听听轩轩的最美同声。
1: 我想说好普通话，
2: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3: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1: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4: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3: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5: 欢迎来到同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同声。
6: 大家好，我叫陈尚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名叫《没主人的梨子》。古时候有一个叫许衡的人，他和一些人一起离家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天气很热，他们在途中都汗流浃背，而且还感到很口渴。后来他们到了一个没有主人的梨子园，于是就决定在一棵梨树下休息一会儿。他们其中有一个人看到梨树上有大大的梨子，便很想摘一个梨子吃，于是提议，我们都很口渴吧，不如吃一个梨子解渴吧。很多人都认为这个人说得很对，所以都爬到梨树上摘梨子吃，只有许衡还站着不动。提议摘梨子的人看到许衡站着不摘梨子吃，便问他，你不口渴吗？还是你不喜欢吃梨子呢？许衡说，这些梨子不是我的，所以我不能吃。那人对许衡说，可是这些梨子都没有主人的，吃一个也无所谓吧。许衡说，虽然梨子是没主人的，但始终也不是我的，所以不应该吃啊。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试过没问别人便拿取别人的文具、食物或用具呢？不问自取是不对的行为呀。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0: 谢谢可爱的轩轩为大家带来的是没主人的梨子。在生活当中我们确实要做到像主人公说的那样，不是我的东西我不能随便拿，不是我的东西我也不能随便吃，即使它在旁边貌似看似没有主人，但是它确实不是我的。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一些好的行为习惯一定是要潜移默化的去疏导传递给我们的孩子，让孩子逐渐的养成一个自律自觉的一个好习惯。

0: 我们也是刷新了一下微信平台，看到有朋友发来了信息。席玉说：“罗毅，你刚才说的那个人就是我吧？在前段时间一直想报名，但是一直呢，因为孩子上学的事还没最终确定。成绩出来了，中考呢也是得偿所愿，上了想上的学校。但是现在确实想报名都没有名额了，准备自己带孩子到周边去玩一下就好了。”恭喜宝贝哈！确实，这个家有中考生的家长在最近真的是特别的煎熬，因为中考生是在7月17、18填完志愿之后，对吧？16出了成绩，17、18填完志愿之后，这一段时间，就是26、27号是第一批的统招上岸的孩子们。那很多如果第一批统招没有上岸的孩子们都是等着指标到校，还有这个第二批的志愿填报。那今天呢，是指标到校的孩子们已经看到了自己的一个录取的情况，第二批统招的应该也是这两天就会能陆陆续续的都看到了，所以大家悬着的心也能够放下来了。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吧，考试嘛，总是有发挥超常的、发挥正常的、发挥失常的啊，总有考的是有的人皆大欢喜，有的人考的可能就是和自己预想的不一样，会有一些失落。但是呢，不管是喜也好，或者是伤心也好，很多时候遇到事情就是让自己沉静下来、稳下来，然后呢，喜的也不能够太过于兴奋啊，然后呢，考得不好的也不要过于的难过。很多时候，只要自己稳着一颗心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继续升学的一个学校的目标，然后朝着这个目标前进，我相信3年之后，大家都会笑到最后。也恭喜上岸的朋友们啊！那么在接下来呢，会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收听我们在后半段会为大家带来的成长贴士的一些互动话题。稍后见喽！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农家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8: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7: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8: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享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7: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9: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10: 哎，怎么帅哥你没再来我这位寡妇，麻烦都让给位多点不嘞？
11: 往那面倒，那面无所谓。
10: 那边都这么啊，好啦，路已经在短街，下次也不点赶的。
12: 没事的阿姨，我下一站也就到了。
11: 有下个了不能给都不需要，我电梯不舒服，不下的都不用来发卡我会吗？
10: 都没都这么熬得过的，带头都不把礼貌嘞，都没一行没多少，真的非常危险的。大哥啊，我也是老人，都不讲说也不讲干，那是寡妇，那必须要历史照顾咯。
11: 一行没路的，我给别就路那段路，公不讲就不讲。
13: 这个人怎么那么不
14: 怎么还后车店的没成？
15: 等你老了到时候
14: 人拖了后腿，
15: 别埋怨没人给你让座。
11: 哎，我就叫娘家娘了呢。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6: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10分钟，雨后10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沿、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0: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0: 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1: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0: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1: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为您直播的是同声同行，我是罗伊。同声同行节目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礼乐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来在节目的后半段进入今天的成长贴士，聊一聊孩子成长路上值得家长关注到的一些育儿贴士话题。前面也预告了，有关于有些小朋友哈，小宝宝耳朵上有一个像小针眼一样的小洞洞，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他的这个耳朵前就轮廓最上端的地方呢，天生有着一个像小小针眼状的小洞啊，有的孩子有，有的孩子没有。老人家呢会说这是聪明孔福气洞哈，其实呢这个在这个医学上是属于儿童耳鼻喉科非常常见的先天性的发育的畸形，并不是福气的象征，处理不当可能还会反复的发炎。

我们来说一说，这种到底是属于怎样的一种情况呢？其实它儿童医学上的一个称呼，这个叫耳前的瘘管，就是胎儿他耳廓发育的时候呢，他的第一、第二腮弓融合不全留下的一个先天性的盲管，出生也就存在了。有的孩子可能出现在单侧，有的孩子可能是双侧耳朵都会有。那这个瘘管内部的结构呢，像树杈一样分叉弯曲很深，里面还藏有上皮组织和一些皮脂腺，会持续的分泌一些皮脂啊、碎屑啊，这也是容易发炎的根本的原因。那么这个平时不发炎，孩子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耳朵前方它有一个细小的凹洞哈，平时是不痛不痒的，偶尔呢是可以挤出一些白色的像豆腐渣一样的分泌物，带有轻微的一些异味，局部没有红肿，没有疼痛，没有包块。无症状原则就是不用治，不用管，不用吃药。但是如果一旦发炎，它会有什么症状呢？也就是说它一旦发炎了，家长是需要重点警惕的。就是耳前瘘管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平时很安静不碍事儿，但是一旦是感染的话呢，它很容易反复发作。发炎的典型过程是什么样呢？就是它局部会有红肿热痛，鼓起一个小脓包，按压呢还剧痛，脓包会破溃流脓，反复的渗液，愈合之后呢会留疤痕，形成一个痘痘，以后呢更容易复发。很多孩子容易一年出现几次的一个发炎，反复的化脓换药，很遭罪的。所以家长如果要观察一下自家的宝贝的这个耳朵最上方有这个耳道瘘管的话呢，那么我们就要来注意一下有哪些错误的方法我们是不可以去踩坑的。那么这个耳前瘘管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平时不安静不碍事儿哈，但是它如果反复发作的话，就会反复的发炎化脓。所以家长不能做的错误的这个做法，第一个就是反复的去挤压抠挤白色的分泌物，因为你挤压会把细菌推向深处，破坏瘘管的管壁，直接诱发一些急性的感染。还有第二种呢，就是发炎只靠吃药涂药膏，因为已经化脓的瘘管，药物只是能够暂时的压下炎症，没有办法根除病根，大概率会复发的。还有的家长觉得小洞没有事儿呀，不用手术，好，那我们一定要记住，反复发炎的耳前瘘管只会一次比一次严重，疤痕一次比一次大。所以日常的正确护理呢，就是绝对不要去挤它，不要去抠它，不要去捏它，洗澡洗脸正常的清洗即可，不用刻意的去清洗这个洞口，出汗后呢及时的擦干。

0: 耳前的区域，避免孩子反复的去揉搓耳朵。一旦出现发红、按压痛、微微的肿起，立即冷敷，加上去找医生看一看，扼杀早期的炎症。有的家长说，这个耳朵上的这个小洞洞居然还要手术吗？到底要不要做手术呢？其实它的手术指征是很明确的。有一种呢，就是必须建议手术切除的情况，就是它发生过一次化脓发炎，反复的肿痛，反复的溢出一些分泌物，局部还形成了硬结疤痕。那这种呢，就是要必须进行一个手术的。如果他从来没有过发炎的症状，没有任何其他的不适，那你完全不用手术，终身观察就可以了。而且呢，这种手术它是属于那种儿童常规的微创切除，切口顺着这个皮纹愈合之后呢，疤痕也非常的淡。有的家长说，能不能等孩子长大的再做啊？其实儿科的耳鼻喉科的医生也是建议说，尽量孩子小的时候，因为他越小发炎的次数越少，这个粘连越轻，手术越干净，创伤越小，复发率也是越低的。反复发炎后呢，瘘管分支粘连复杂，反而会增加手术的难度，留疤会更加的明显。所以呢，这也是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的一个温馨的分享提示哈，也是希望提醒家长可以观察一下自家小朋友的耳朵上有没有这个像小针眼一样的这个小洞洞不要再去轻信这是什么聪明孔、福气孔，这就是耳前瘘管，在医学上也是儿童耳鼻喉科非常常见的先天性的发育畸形如果说有这种反复发炎的症状的话，咱们最好还是去找专业的医生看一看，听专业的医生建议好了。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1: 喂，你好，我家宝宝

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我们继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在育儿路上大家关注到的一些内容。说到暑期最厉害的逆袭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教育孩子真的从来不是控制，而是陪伴我们孩子慢慢成长的过程。暑期有些时候你追着孩子去做这个做那个，催着他去补这个补那个，其实不如花一点时间和孩子养成一些简单长期有效的好习惯。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罗翔曾经在他的讲座里边谈到一个观点哈，我觉得说得特别的好。他说，如果没有限制的话，人一整天只知道玩乐，玩到手机没电，还得着急忙慌的找充电宝继续的续上。如果随心所欲，没有一个举字，那你就会成为内心的奴隶，也会成为欲望的奴隶。那么在放纵当中，你觉得自己是自由的，其实你已经被奴役了。大家发现没有，到了寒暑假哈，有一些孩子就容易陷入这样的状态，日夜颠倒，作息混乱，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假期初立下的满满当当的计划，不到三天就彻底的荒废了。看似轻松惬意的假期，实则呢悄悄透支了自己的未来。那么人民日报曾经有在他的公号上发过一篇文章，也有总结说，孩子一生的底气是藏在日常细碎的习惯里。那么暑假呢，最顶级的教育不是疯狂的去补课哈，无效的刷题，而是帮孩子固化好一些习惯。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趁着暑假假期的留白比较充足，时间充裕，帮孩子养成这些终身受益的好习惯吧。到底有哪一些好习惯呢？今天就给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一个是每天深度的阅读，丰盈自己的人生底色。有句话说得很好嘛，就是你脚步到不了的地方，阅读可以带你到达，还有眼睛看不到。

到的远方，阅读可以让你看到。上学的时候被课业压缩的阅读时间，假期正好是最好的一个弥补的契机。读书呢，是普通人最低成本的自我增值，更是孩子对抗平庸、拓宽格局的最佳的路径。那么在这个暑假哈，如果说强迫孩子死记硬背、超前学习，孩子可能并不会买你的这个账哈，他也不一定会听你的。那我们不如每天固定半小时深度的阅读，日复一日的积累，终将会化成孩子成长路上最坚实的底气。第二个，坚持家务劳动，养出孩子的责任心。现在很多的孩子被家人呵护得太过周全，每天放假呢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过着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日子。家长以为是疼爱，实则是变相剥夺了孩子成长的机会。家务呢也从来不是大人的专属，而是每个孩子的必修课。比如说今天洗一次碗，明天叠一次衣服，后天整理一次书桌，不用追求完美极致，重点是让孩子懂得家是共同的港湾，责任也从来不是别人的义务。所以在假期让孩子适当的参与到家务劳动，不仅能够让他们更加珍惜劳动成果，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独立能力。第三个呢，就是学会时间管理，告别随性散漫。很多的孩子刚放假的时候会立下很多的目标，对不对？每天预习一节新课，读十本好书，还要学会烹饪，学画画。可是现实往往就是呢，计划写满了一页纸，执行呢就是寥寥几个字。真正让孩子走向优秀的，那么一定是早日让孩子学会时间管理，不用把日程排得密不透风，过度的紧绷，只需要每天做好规划，在固定的时段学习，固定的时段阅读，固定的时段休息，让孩子明白真正的自由并非是毫无约束的放纵自我，而是拥有强大的一个自我掌控力，这才是最真的自由。还有就是坚持运动，持续的补充能量哈。身体是一切的根本，没有健康的体魄，所有的努力都是浮云。今年高考，来自山东的学霸朱浩南，他的高考是705分。他分享自己的习惯就是认真听老师讲课，注意睡午觉，更重要的是要多多运动，比如说打打球什么的。长期坚持运动的孩子，精力会更充沛，心态也会更阳光，抗压能力会更强，学习效率自然是事半功倍的。所以暑假期间呢，家长可以带领孩子每天坚持跑步、跳绳、球类等户外运动，尝试学习游泳、轮滑、攀岩这些新的技能，一起去户外骑行、爬山等等。只有让孩子保持良好的状态，充沛的精力，才能够积极的投入到学习和生活当中去。第五个，假期培养孩子的好习惯就是查漏补缺，夯实基础知识。曾经有位老教师直言道说，查漏补缺是最轻松的增分的手段，学习上一定要重点突破一些错题，补齐一些漏洞，解决会而不对、对而不全的问题，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有些孩子有些时候就会存在平时都会考试不对的情况那么这些其实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出现的这种会而不对、对而不全的问题所导致的。所以呢，暑假最高效的学习方式不是超前学习，而是整理错题本，攻克薄弱点，巩固基础的知识点，把漏洞补全，把基础夯实，开学之后才能够实现稳步超车。第六个好的习惯在假期养成呢，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学会独立。不要再去帮孩子收拾他的书桌，收拾他的衣服，这些事情大大小小的琐事你不要去包揽他。家长越勤快，孩子真的是越是懒惰无能的。那包括咱们的陶行知先生也曾经说过，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儿自己干。所以孩子一生最重要的能力不是考多少分，而是他的独立自主的能力。
所以假期把我们的家长引导孩子，让他

整理自己的房间，自己做饭洗衣服，自己规划自己的行程安排。早日的放手，让孩子为自己负责，孩子才能够学会独立担当，未来才会更有底气去面对风雨，人生之路才会越走越稳。第七个好习惯一定要注意的哈，就是有时候假期孩子们真的最毁他的不是贪玩，而是作息的紊乱，晚睡晚起，早餐不吃，中餐也没什么胃口，就他的三餐完全不规律，昼夜颠倒，不仅透支孩子的身体，让孩子的精神萎靡，更会打乱他的心态，让他的情绪暴躁，注意力涣散。更可怕的是呢，假期养成的懒散的恶习，开学之后很难快速的纠正，需要花费数倍的时间去调整状态。所以暑假期间，父母应当陪伴孩子一起培养规律的作息，就是以身作则吧，家长也要共同的遵守不搞双重的标准，睡前半小时远离手机平板等电子产品，固定入睡起床时间啊，每天是早睡早起，稳定的作息，孩子才是更自律，这也才是一个优秀人生的开端。第八个好习惯呢，就是杜绝拖延，今日事今日毕。大多数孩子平庸的根源是拖延哈，就作业一拖再拖，计划明日复明日，久而久之孩子会陷入恶性循环，养成懒散懈怠的惯性。这个暑假呢，帮孩子戒掉拖延症，当天的作业当天完成，当天的计划当天落实，绝不堆积敷衍。如果孩子感觉任务太多太难，我们就可以和他们一起把任务拆解，降低难度。当孩子戒掉了这种拖延内耗，那他主动和利落就会像春芽一样悄悄地破土，坚定地生长。第九个培养孩子的习惯，就是敢于去质疑思考，拒绝一个死记硬背。有些孩子可能平常只会死记硬背，机器刷题，结果一遇到新题型就不会变通，无从下手。很多时候教育的本质吧，更多是培养我们孩子独立思考和质疑的精神，而非去灌输一个标准的答案。每当自己遇到难题，父母从不帮忙解答，这是最对的，就是让他自己去查资料，让他养成自己一个勤思考的好习惯。家长要刻意的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平时遇到问题多问问他为什么，看新闻热点的时候多让他说说自己的看法，不急着给一些标准的答案。只有在实践当中不断的总结，才能够帮孩子养成灵活变通、深度思考的能力。还有一个好习惯呢，坚持每天练字，沉淀一个心性气质。字如其人嘛，见字如见人。从学习的角度上来说，字体背后彰显着不同的学习态度和心性格局。一般字写的工整美观的学生，大多细心沉稳，做事严谨，态度端正。从考试的角度上来说，练字是最低成本的提分方式。卷面整洁、字迹工整的试卷，天然会吸引阅卷老师的好感，轻轻松松就能够多拿5到10分的卷面分。所以暑假可以拿出每天10分钟，让孩子静心临摹书写，既能够练出工整好看的字迹，又能够磨掉孩子的浮躁的心性，养出沉稳专注的气质。所以练字哈，练的是字，修的是心，成就的是孩子的一生。最后一个养成好的习惯，就是坚持复盘总结，每天精进成长。有些孩子看似忙忙碌碌，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始终没有进步，根源就是不复盘不反思啊。那所以呢，没有复盘的努力就等于是无效的消耗。所以暑假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回顾一下今天完成了什么，收获了什么，反思哪里做得不好，存在哪些问题，及时的修正，积累经验。所以在暑假结束的时候，还可以进行一次全面的暑假复盘。复盘总结就是对过去经历的一个回顾和反思，让孩子发现自己的优点和不足，从而不断的调整和进步。先有好习惯才有好命运哈，给孩子金山银山不如培养他好的一些习惯。所以这个暑假就让刚才

0: 说的这些好习惯，像一颗颗的小种子，在孩子的心中生根发芽，伴随他们茁壮的去成长。也希望每一个小朋友吧，都能够让自己把握好时光，生根一些好的习惯，还有就是沉淀好自己，这样在日积月累的过程当中，你才会遇见那个更优秀的自己。今天的同声同行为各位分享的就是上述这些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节目最后有温馨提示，线下有什么想说想聊的，记得可以微信搜索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的粉丝群。我们在明天是周六了，我们在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1: 不停止
2: ，baby， 饭要放进嘴里。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5: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2: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耶，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6: 听见，
3: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粤菜中的早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粤菜有早茶，
1: 哎，
0: 嗯，我们到一些餐馆去吃粤菜的时候哈，那个餐馆可能除了其他的名字，还有一个名字叫茶餐厅。
1: 有，
0: 为什么这个茶在粤菜中好像占了很重要的位置？真的就是茶吗？
1: 应该说呀，它以茶作为它重要内容之一。茶这个东西啊，在广东，就是在粤菜珠三角这一带啊，它不仅仅是吃饭喝。它也不仅仅是早起来喝，它就是作为它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你比如说咱们现在说的凉茶，是吧？凉茶呢，就是我跟广东朋友聊过，他们出去当兵，说你这个炊事班工作搞得好坏，不是你一个月吃了几回肉，是你这个炊事班熬的这凉茶好不好？
0: 你说茶在他们的饮食中多重要？
1: 很重要。哎，这咱们现在说的这早茶呢，也是这样。说起这早茶呀，我想起了挺有意思的一件往事啊。
0: 您给我们讲讲。
1: 好嘞，那还是80年代初期，那是出差啊，去广州，住在一个还不算太小的这么一个宾馆里边。我住那个房间呢，正对着电梯，当时还觉得上下电梯挺方便的。然后第二天早晨呢，我估计啊，也就是6点多点，不到6点半前后，就听外边咕噜噜噜咕噜噜噜咕噜噜噜，老有人好像拉了一个车在走，老有人说话。哎，开始我也没太当回事儿，我说可。

0: 临时有人出入。后来不对了，越听声越大，那么一看，好家伙，我们那楼层里边啊有一个餐厅，这些人啊都是上餐厅的。
1: 啊、哦，六点多就上餐厅了。
0: 就上餐厅了，
1: 嗯，
0: 他还不是在里边住那个宾馆住宿的人，社会上的人。
1: 哦，
0: 到那儿去吃去，我也跟着走。我说我看看里边是什么。到那儿一看，我真傻了。一个一个的桌上坐那以后全摆开了架势了、
1: 嗯、
0: 一看就不是赶紧吃完走的，男女老幼都有啊，三五成群，桌上东西好多的多少的少，不时的还有小推车推过来。哎，我觉得这挺有意思。后来呢我也到那儿吃一回早茶，可是一个是不熟，再一个吧，一人吃早茶你吃不起来
1: 啊、
0: 嗯、吃早茶你看他也有吃早茶的那种习惯哈，一般的来说你要一壶茶，然后呢那个还有那个一些吃的东西，俗称所谓叫一盅两件，这一盅呢就是茶，这两件呢就是茶点。咱们想的早晨吃什么呀，一般哎你早晨早点吃什么呀、
1: 嗯、我早点吃个豆腐脑
0: 啊，
1: 来个烧饼，
0: 嗯，
1: 就差不多了，或者说牛奶面包，再吃个水果。
0: 那让你啃一盘鸡爪子你啃得了吗？
1: 我觉得这玩意儿不是早晨啃的呀，多浪费时间呢、
0: 哎哎、是要让你蒸排骨粉蒸排骨你能吃吗？
1: 我就觉得早晨这个有点油大，
0: 是最多你已经接受什么奶黄包啊豆沙包啊是吧，这些或者是粉饺。这我到那儿我想法跟你一样，我就哟，这都甩开腮帮子，这啥大干呢，
1: 就大早
0: 上哪有早晨吃这个的
1: 啊。
0: 我唯一见过啊就是长沙那个火宫店卖臭豆腐那个，哎，那个也是呼噜呼噜呼噜的人，但是他毕竟也没有这么多。后来我就觉得，当时我一个直觉，
1: 嗯，
0: 就是这个粤菜，它有不同，和咱们说的各个其他菜系，特别是北方菜系啊，或者是川菜或者鲁菜，它不仅是说菜的选料不同、做法不同，它连吃法和规矩都不同。
1: 哦，
0: 你看这挺有意思，是吧？
1: 嗯、
0: 一般咱们吃早点，你再讲究地儿，你再吃早点都是很简单。除非你看到国外那自助餐，光奶乳品就有个几十种，你在国内吃都是很简单，可是你到茶楼就不一样了。首先它叫茶楼，它还真是就是在楼上，说一平层卖茶的那个就不一样了。哎，或者说就是一个大餐厅，他把那开开，开开以后呢，它整体的感觉就是你在吃一顿饭。你先去点一壶茶是吧，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呢，那一壶茶可能就不是光给你一壶了，它要底下给你放一个酒精的这么一个
1: 加
0: 热的酒精灯，然后呢一架子把壶放上，然后呢有几个玻璃的碗啊，或者说那个你根据喝不同的茶他用不同的茶具，这样呢你在喝茶的同时你再点一些你喜欢吃的这个茶点，你在吃的过程中还有小吃，他这个推着来他就吆喝，有的我听得懂有的我听不懂。
1: 您不是专门学过粤语？
0: 学过粤语，但是他粤语你看咱们说语言它有语音语义语法和语汇，
1: 嗯，
0: 你就是说语音语语法你都会，这语汇你掌握没那么多呀，你那不知道啊，你一看哦感觉这就是是吧。早晨你看啊到那个广东那儿，一咖喱有的去广州了，可以讲啊人走没啊，
1: 这什么意思呀？
0: 喝茶了吗？饮茶，饮左左就是表示过去的啊。对，就是喝了没有？
1: 人家喝了没有？
0: 饮左茶没？饮左茶没？啊、
1: 哦，
0: 你喝过茶没有啊？
1: 嗯、
0: 哎，摇饮呢？
1: 嗯。
0: 所以你看啊，就是饮茶这个习俗，在广东，特别是在广州或者香港，它就是成为的生活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嗯。
0: 同时呢人们很自然的也把它就接纳为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刻意的去做。
1: 哦。
0: 是吧，你看有时候咱们请几朋友吃饭还挺当回事儿。
1: 对。
0: 但是你要到广东那儿可能人家吃饭就茶楼了。啊，早晨谈点事儿。然后呢那个随便吃点。那个东西啊你别看种类很多数量都很少，
1: 菜码小、
0: 哎、对，都是那么个三寸的那种小碟儿，最大超不过五寸，都是那样的。
1: 你说咱说晚上谈点事儿，但人家说早晨谈点事儿、
0: 哎、对
1: 啊，
0: 早晨也行，那你就喝炭早茶。
1: 哦、嗯、
0: 你看喝茶广东啊它叫炭，
1: 嗯，
0: 炭就带有欣赏那个意思，感叹啊那有意思。他炭早茶就是什么，他去尽情的享受这个早茶这一餐和茶这个点这个时间段这种氛围给他带来的一种愉悦。
1: 嗯嗯、啊、
0: 所以我就想说吃在广东

0: 它不仅仅是吃的多、吃的好，它还有一种吃的时候你的心态和氛围，以及你享受这个的愉悦的这个审美过程。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它就吃在广州。
1: 我们有的时候吃的不仅仅是美味的食物，吃的
0: 是。
1: 还是一种感觉和情调。
0: 对。
1: 刚才肖老师说到了广东的早茶哈，您说人都拉开架子了，那他们要是吃一顿早茶，得多长时间呀？
0: 这个我在那儿待了1个多钟头，我旁边那个几桌没有任何人有起身要走的意思，
1: 哦，都
0: 所以
1: 吃
0: 我，
1: 了1个多钟头了，搁我们说算早饭是
0: 哎，
1: 吧？
0: 对，
1: 啊，
0: 他是且吃且聊，
1: 哦，
0: 然后呢，且聊的过程中啊，还不断的有人加入。你比如说一开始啊，你和你的一个朋友，比如说和你家先生在那吃啊，吃的过程中啊，哎，你碰见你一个闺蜜，
1: 哦。
0: 你这个闺蜜，不是就过来。跟你喝两口茶，然后吃一个什么东西，聊一会儿天，他就走了。然后呢，你又发现你另外一同学在那个桌上跟人一块吃呢，你就把那服务员叫来，你说：“哎，服务员，您那个桌，你给他送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1: 嗯，
0: 给他，账寄给我。”然后那个人就在你身边的卡片上划上了，划完以后推着那车，嘟嘟嘟嘟嘟嘟跑那儿去，把那东西给你那个同学。你老同学肯定问他谁给吧，他说那桌那个。然后他一看您，你一招手，他又过来，你们俩又聊一会儿，
1: 就是早晨像一个大 party
0: 就
1: 哈，
0: 是一个大 party，
1: 啊，
0: 非常自如自在。
1: 嗯。
0: 哎，那么一种就是说，你如果融化在这种氛围中啊，你就感觉到非常惬意，非常轻松。但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有那么多时间，就是你看，还不是光老头啊，退休的，或者说是小孩，男女老少都有。可能我估计相当一部分人是侨眷，就是他本身不去上班啊，什么不依靠这种固定工资收入啊，他有的是时间，还有的可能是比如说几班倒啊什么的。反正总而言之啊，你在那点儿吧，你感觉到就是真是好像你能够去享受这个饮食。给你带来的愉悦，而不是仅仅吃饱肚子、完成任务
1: 不是
0: 啊！
1: 果腹哈，那么
0: 对，
1: 简单。
0: 对，
1: 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生活节奏，其
0: 是。
1: 实每个时段给我们的感觉也不一样。但如果把你置身到广州这样一个茶楼里头，可能你想忙，你也忙不起来了，
0: 对，
1: 因为旁边的人都很悠闲。
0: 没错，
1: 嗯，
0: 你要想忙，还另外有吃早点的地儿，这叫吃早茶，
1: 啊，
0: 饮早茶。
1: 那关于粤式的早茶哈，还有很多话题可聊，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说。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我们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粤式的早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刚才呢，肖老师给大家讲了粤式早茶是一个什么氛围、什么感觉哈。我们就想问问，他们摆那么大的架势，他们究竟点的什么茶，吃的什么茶点呢？
0: 哎，一说起这个吧，你看，虽然架势很大，但是桌上东西都差不多。说到茶呢，大部分啊都是喝以红茶为主，他这个时候呢，他反而不喝什么铁观音什么那类东西，因为那忙得慌，哎，他需要一种闲在。然后呢，就是一般的有一壶啊这个红茶，或者呢是普洱，然后根据不同的季节，夏天呢可能它里边放点菊花，叫菊普。是吧？冬天呢，可能是吧，它就是那个生普或者熟普，或者是红茶这类的东西，慢慢的在那儿喝，这一般的茶都是这样了，是吧？最多你说点不同，也就是价位的不同，没有说早晨我那儿来壶绿茶或来壶花茶，那绝对没有，是吧？说到茶点呢，也挺有意思的，它分这么几种吧，一种就是干点，是吧？比如蒸的呀、炸的呀、烤的，是吧？从品种上讲，蒸的这虾饺，另外叉烧包、奶黄包，还有什么莲蓉包啊、豆沙包啊，这个炸的像什么椰丝卷啊，另外还有一些什么春卷啊这些东西，还有呢，就是我认为就纯属菜了。你比如像凤爪是吧？还有什么蒸排骨，还有这个像什么百叶呀、还有卤水的，还有白灼青菜。你看你假如说我不按这个早茶吃，我就按一顿饭吃，完全也都可以。还有一种东西挺有意思，叫什么？叫肠粉，肠就是香肠的肠，跟咱们粉肠可完全是两种东西啊。咱们说那粉肠是拿肠衣里边灌的是吧？粉子里边有点肉味儿是吧？有搁点蒜的就叫蒜肠啊。它这个肠粉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它就是那粉皮儿是吧？粉皮儿啊，它给它卷起来，趁热，它搁一个那。

0: 那个旋粉皮旋出来以后，趁热一卷，卷成大概有小擀面杖那么粗，然后呢再切成大约1寸长吧，那么一段放到你个小碟里头。吃的时候呢，他那个有的时候现场啊给你浇各种的浇头，还有呢就是什么你自己啊，你像茶楼这个往往是你自己，他那车上有，你喜欢浇什么自己浇，浇完了以后，哎，你就夹着这个吃。吃这也有个小规矩，你别给让它展开了，你还让它那么打着卷儿，就类似果丹皮似的那种感觉，但是比果丹皮要粗很多。哎，就那么吃，那个叫肠粉，这也是吧？吃的呢又不是很饱，同时呢，它还吃的还挺有情趣那么一种食
1: 对，
0: 品。
1: 它可以丰富你的口感。
0: 对，所以这是这常吃的这些是吧？这是干点，另外还有粥类的了。粥类咱们知道，吃这个到广州吃粤菜呢。粥啊是一个挺重要的品种，像常见的像艇仔粥是吧？还有这个什么鱼生粥啊、鸡片粥啊，还有鱼片，跟这个其他混合的，就各种粥啊，最起码是个白粥。广州的粥呢，它有一个特点，一看一般的粥啊，咱北方的粥不讲熬的，非常就给熬的开花熬飞了，北京叫熬飞了，没了魂了。你到广东呢，必须得这样，哎，慢慢微火慢慢熬，砂锅里熬还讲究。然后出来的就是啊，那米都不成个了，哎，开了花了，北京叫熬飞了。那样以那为粥为粥底，然后呢，根据你想要加什么啊，再加上一些配料啊，比如说皮蛋瘦肉粥啊，艇仔粥，还是这个鱼生粥啊，鸡片粥。完了以后呢，再跟你口味上面，比如搁点胡椒面，撒点那花生碎，反正零碎八道的弄一大堆，你看着还挺热闹。这也算是这个茶点的内容之一。那么主要是一茶啊，然后配上干点和水点。刚才说了一盅两件，就指的是一杯茶配上两件呢，比如说来一碟粉角啊，来一碟这个叉烧啊，那么这就算两件。这是他们基本主要的内容。当地呢吃的基本都是这些，也没有吃的太稀奇古怪的东西。你别看这么讲究，如果你点的这东西不是早餐吃的，你照样算漏钱。是吧？你不能到那儿，你说我来一烤乳猪，这不行，
1: 大早清的，我来个烤乳猪啊！
0: 这不行。
1: 您这胃口够大的，
0: 对，所以呢，你看啊，就是这个粤菜，它的粤式早茶，它就构为一种独特的这么一道风景线。
1: 对，菜码不大，然后很精致，您选择的空间比较大，
0: 是，
1: 起码可以多点几样
0: 对。
1: 那说到这个这么精致的粤式早茶，那我们听着也都觉得，哎呀，舌底生津。那有没有我们说这些东西可以我们自己做的？
0: 其实大部分东西啊，我觉得咱们都可以做，只不过就是可能有时候你做起来觉得比较费事儿啊，或者说现在呢，这季节不怎么太合适，找不着那原料。我想目前来说啊，你比如说咱们就是蒸包类的，咱们在家里做都挺容易的。比如说常见的这个奶黄包，
1: 奶黄包哈。
0: 你在外边吃一个奶黄包，也得好几块钱呢。
1: 那是，
0: 实际上你在家里如果自己做，那几毛钱的事儿，
1: 那
0: 是
1: 这
0: 吧？
1: 奶黄包，它这里头是什么馅儿？究竟？
0: 哎，它分两个步骤，第一个叫打馅儿，你先得把奶黄馅儿给打好了。一般来说里边啊，过去用鲜奶，现在都不用，现在用奶粉。黄呢，它是什么？搁鸡蛋，有蛋黄。另外它还放一种啊，叫吉士粉。这吉士粉呢，应该算是西餐的一种调料，但是用在粤菜里边，哎，现在也很广泛。放上吉士粉，然后呢，再放点糖，就是白糖、白砂糖，最好是。
1: 这个吉士粉我们是可以在超市买到
0: 可以
1: 的。
0: 买到，可以买到，它就类似像啊那个鸡精那样的东西，有瓶装的，有袋装的。你放那吉士粉不要放太多，你闻着呢，它有一股像香草似的、香草香料似的那种味道。你可以预先拿勺或拿筷子头蘸着，自己先尝一尝，先了解一下这个口感，决定你放量放多少和你放不放。甚至有人我就不太喜欢这个味儿，那您也可以不放，是吧？但是出来可能从颜色啊，从口感略有不同。刚才咱说了，先打这个奶黄包的馅儿，是吧？你就把这奶粉、鸡蛋、白糖、吉士粉，您要是喜欢黄油，或者说您能接受黄油，哪怕是植物黄油，您也放点儿。哎，给这些咣咣咣咣先放到搅拌机里，再先打食品小搅拌机，然后呢，您再放点儿啊澄面。什么叫澄面呢？咱北京这么说的不太多，实际上就是啊，咱们用的白面，小麦那种白面，经过淘制啊，把其中的面筋质给取出来了，然后 再给他。

0: 烘干那个，说白了就是淀粉，小麦淀粉，这个在粤菜里边叫邓面，也叫邓粉，它呢不粘，哎，所以您别拿它去勾芡使，但是呢，如果拿它去做馅儿，特别好，它不没有面筋纸那种粘，你吃的它利落。这个放多少，那要根据您这个馅儿打了多少，什么感觉呢？打完了以后拿手一攥，一松开不散，这就最好。哎，然后您给它放在一个那个保鲜盒里边，或者拿保鲜膜给它包起来，放到冰箱上边冷藏室里边。哎，这您算完成一道了。然后呢，您再和面做这皮儿的这个东西。这皮儿啊，您可以用自发粉，也可以啊用中筋粉，不要用高筋粉。高筋粉啊，您看着好看，揉着时候也有劲儿，但是您吃的时候它有点梗，一下好像牙口不好，咬不舌那种感觉。
1: 太韧了哈。
0: 对。所以有些东西可以用高筋粉，面包要用高筋粉。但是您比如说您炸油饼啊、烙饼，这些都应该中筋粉，是低筋粉比较。
1: 八二粉
0: 是高筋粉。
1: 八五粉。
0: 哎，八五是普通的。您看有的时候它成心给写着，比如饺子粉是吧，这就是高筋粉。面包粉。还这个呢，咱们就是中筋粉。中筋粉如果掌握不了，那好办，您就在普通的面里头，您再抓一把咱刚才说的这八五粉，就是标准粉，您再往里放点，不要要求它太白，有的太白的东西它里边加了一些漂色剂了，不一定是真的那么白，
1: 要白的自然。
0: 对，要自然啊，要咱们要的是那种营养和口感和安全。
1: 嗯，
0: 然后注意和面挺有讲究的，咱们说这和面不仅是您蒸这个，您蒸邓沙包，您蒸什么包，包括您蒸馒头包包子，您掌握这个您出来都好
1: 啊。
0: 一个叫和面的时候啊，要用温水。什么叫温水？根据季节是吧，那么温水和完面之后，您揉要充分的揉，给它揉光溜溜，揉滋溜溜，揉的过程中手可以蘸点水，那么去揉去。哎，这叫二次的，再让它温润一下。然后揉好了之后，您放到那儿，然后拿一个屉布盖上也行，使一个那个保鲜膜给它包上也行，放那儿去让它发酵，让它醒。俗话说就是，醒开了之后，哎，您再揉，揉完以后您下劲儿，说咱说包奶黄包，掌握一什么原则呢？就是包出来这个奶黄包，指的生的情况下，比元宵大一点儿。哎，您别弄挺大个儿，跟大馒头似的，这不行，吃
1: 大太大，
0: 吃的不好吃，
1: 这就不是粤菜了。
0: 对，就是蒸完了之后啊，比元宵大点儿，那生的时候比元宵就要小点儿。哎，皮儿呢稍微薄一点，自己吃嘛是吧？皮儿让它薄一点，擀也行，摁也行，摁完了以后，是吧？把馅儿包进去，包进以后把上面那尖掐出来。不要。那搁到下一个那个包的时候再用的，然后给它团团个儿，团团个儿，
1: 让它圆溜了。
0: 哎，团个儿团个儿的过程中，别死揉它
1: 啊，
0: 手心虚捏着，然后五个手指头在案板上这样揉，这样给它团团个儿，团完了之后搁一边摆着，上面蒙上屉布。如果说你那个量比较大的话，你还可以给它放到那个保鲜盒里边，然后放到冰箱。刚才咱们说的保温那层是吧，冷藏那个，这叫什么叫二次醒发。无论做面包还是蒸那奶黄包还是豆沙包，这二次醒发都不可缺少。否则为什么有人说，哎呦我这蒸怎么不发不鼓，或者我这瘪了，或者我这发大发了。二次醒发注意保持温度，是吧，你天太热你再搁火旁边不行了。一会儿那就可好家伙，跟面包似的，你蒸出好不了，就是他那劲儿提前都使出来了。说白了，
1: 对，
0: 什么叫二次醒发呀？我的通俗的解释就是让他劲儿憋在里头，别醒出来，别使出来呢。一上屉之后，让他慢慢一点使出来，一点点使出来，
1: 让他存着，
0: 这样既饱满，您看着吧，哎，颜色各方面又比较好，哎，然后您就做水，也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您就先做水，水开了再
1: 下锅蒸，
0: 再上屉，哎。气儿圆了之后，差不多像这个您咱们说那元宵那么大个儿的，10分钟不超过15分钟应该行。时间太长了开花了，时间太短它有的时候里边它跟外边没有柔合到一块儿。
1: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哈，在家里自己制作奶黄包的基本流程。
0: 对，
1: 当然
0: 诀窍。
1: 对，诀窍。为什么肖老师说的时候会这么专业？因为我们知道，肖正刚先生原来在仿膳专攻面点。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呢，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3: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6: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2: 别拍了，别拍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海辽阔，

0: 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Voice Radio。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说到粤菜中的经典菜品很多哈、之前跟您说过烤乳猪、蒸石斑鱼、基围虾，今儿呢也是说到虾的两种做法，
1: 对，
0: 一种是西宁虾球，还有一个是白雪虾仁儿、听着名字就觉得赏心悦目。
1: 这个重点聊吃聊粤菜有点难为人啊。
0: 希望可以刺激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食欲哈。
1: 是，咱们说说啊，这个粤菜啊，咱们说它的特点，它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原料它都选的是鲜嫩，并且尽量啊保持原味儿。这是它特点之一啊，就是它不像啊这个鲁菜，是吧？调的那么
0: 浓，
1: 那么长时间、或者那么浓厚，它也不像川菜啊说的调料用的那么多，又麻又辣又什么的，是吧？你看粤菜跟淮扬菜啊有共同地方，都是它比较清淡，比较鲜爽，
0: 它在吃食材本身的味道，
1: 对，特别是像吃一些海味的东西。它一个要讲鲜活，再一个就是烹饪尽量简单、吃它原料的本味儿。我的烹调方法是为了减少它的异味，突出它的本味儿，而不是为了加入一些人为的一些香料，那让你去吃那香料的味儿。
0: 对，
1: 所以你看那个它那地方酱牛肉，像咱们好家伙13香甚至28香，没有。
0: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饮食的真谛哈、
1: 是各有不同的他的审美取向，是吧？那今儿咱们说的这个西宁虾球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0: 哦、
1: 西宁虾球，你看这哪几个字呢？西就是东西南北的西，宁呢就是柠檬那宁，虾呢代表它的原料用的是虾，球代表是什么呀？
0: 形状。
1: 你看这个菜名起的挺有意思，西宁它是用的一种辅料，但是他把它搁到头里了，证明他也占一定的地位、是吧？虾球，从这个咱们虽然还没吃或者没见，你大概能想象叫这个菜是什么形状，是什么味道的。
0: 对，
1: 你说你觉得应该是什么形状，什么味道的？
0: 这个形状肯定是球嘛，
1: 对，
0: 它肯定是把这个虾背开开之后，经过什么样的加工，让它成为一个球状。而且这个菜吃起来应该是清清淡淡的，而且会有柠檬的那种香味。
1: 对，
0: 嗯，
1: 说的完全对。这个菜啊，它就是这样。一个是从形来看像一个球，但是球和咱们说那个圆球不太一样，它带着一点尾，那尾的那个皮它不去。吃这个西宁虾球别使筷子啊，使筷子算一切。
0: 哦，不使筷子。
1: 当然，如果您宴会上您是手差点了哈，是。筷子呢您夹不住的，它外边有汁儿，您夹那尾巴夹不住，您夹那边上一咕噜它掉了。所以呢，一个是直接用手
0: 夹那尾巴，
1: 拿着那
0: 掐着那个尾巴，
1: 掐着虾尾，再一个可以用叉子。一般它上这随上跟着一个，假如您在那个店它一开始没有叉子的情况下，这个里边它会给您摆一把叉子，或者给您每个人上一把小的叉子，
0: 就专门吃这个西宁虾球的。
1: 对，它上如果给你每人上一

0: 吧，您就拿这叉子叉。如果它放在盘里，那是一公叉，您把那叉放在您叉下来，放在您的吃碟里边，然后您就随心所欲去对付它。
1: 对，好嘛，您把那公用的叉子就放自个儿盘里了，
0: 对，
1: 别人没法吃了。
0: 这也得提示一下，我真碰见过这样的人
1: 啊，他还没有注意到，
0: 对，
1: 啊、
0: 他就是一种习惯，然后搁这直接就吃了。
1: 你说
0: 插了就吃了，你说大家用餐，你还不好说，你说。

0: 还培养了一种优雅的用餐方式和习惯。
1: 哦，在那儿似乎不是大快朵颐哈，吃的四脖子汗流，不是那样。
0: 他讲某种仪式感，
1: 嗯，
0: 是吧？他就甚至您讲究这仪式感之后，您有一种成就感
1: 啊。
0: 你比如说，跟咱们说过那个基围虾，您吃完基围虾，把那虾皮又码成一个形状，您有成就感。
1: 对，嗯，
0: 啊，咱还说这西宁虾啊，西宁虾，咱说如果您说我家里做，好做不好做？好做。不但好做，而且非常好做。您做完这个，您也有成就感。
1: 那很听众朋友问了，像是那虾球我可不会握啊，那怎么弄成球的呀？
0: 哎，很简单，你选虾啊，可以选活虾，也可以选冰鲜虾，不要太大的，也别太小的。基围虾那么大个不行啊，
1: 太小了，
0: 太小了。您如果买那个太大，那对虾那么大，又大了。咱一般管
1: 就俩虾球，
0: 叫虾签，那叫虾段
1: 啊，虾段
0: 有西宁虾段，
1: 嗯，
0: 啊，那另一个
1: 就是用大的虾段。
0: 虾段对，干烹虾段那是一道传统的这个粤菜，
1: 嗯，
0: 它就用的是大虾，咱们说呢，这虾球这个虾呢，用的是虾签，虾签如果用头的话呢，就是一斤虾腰这么十几只，
1: 哦，十多个头的，
0: 对，如果您讲究一点，我八到十个，我稍微大点，
1: 哦，
0: 也行。
1: 您说的虾签就是指一斤十多个头的这么大的虾，
0: 有大虾签，有小虾签，
1: 哦，
0: 一般的来说，起码来说得你要小虾签吧，也得。二十个头往上
1: 哦，
0: 如果要是再小呢，就叫小虾了，
1: 嗯，
0: 啊，就谈不上虾签。虾签的实际上念白了就签，实际上钳子似的，你拿食指和拇指这么一比划，哎，
1: 啊，
0: 这么一圆，往回收啊，别完全张开，往回那一收，就这么大个了。
1: 哦，
0: 这虾就
1: 叫
0: 虾
1: 签，就是说能数得上个的，
0: 哎，对，能数得上个。
1: 别弄的棋子蟹那么多，也叫螃蟹哈。
0: 对，
1: 嗯，
0: 咱们把这弄来以后啊，把头要去掉。
1: 嗯，
0: 这个像这么大个的虾呀，有的就没有沙包了，也没有实馅了，
1: 嗯，
0: 去不去两可。但是从这个餐馆做，他一定要把虾线给你去掉。
1: 嗯，
0: 也就是说呢，把这个虾背上开一刀，然后把虾线用那个竹签或者咱们家里边用牙签给它挑了。
1: 嗯，
0: 有一个黑黑的细长的黑黑的
1: 虾线。嗯，
0: 挑掉以后呢，把虾皮剥去，只留虾尾那一部分，
1: 哦，
0: 不要给它去掉。
1: 嗯，
0: 哎，这样呢，就是便于后边加工和你在吃的时候把着那个虾签，是吧？咱们再说了，这个直接就去做这个虾。不行，你先得要去一定的腥，
1: 嗯，
0: 因为你看它这调料有特点，它是用西柠，这个柠檬啊，虽然增香，能够压一定的腥气，但是如果你腥气太重了，它压不住，
1: 哦，
0: 所以呢，一般的来说，咱们在这个外边裹糊的时候，你还多少要搁点酒，
1: 哦，
0: 一般的来说啊，搁黄酒，如果您愿意搁点白酒，哎，你搁点二锅头，像刚才咱们说搁二锅头行不行的那个，嗯，您也行。是吧？稍微点一点酒，这样呢，就是这个搁点醋，搁点酒，再搁点那个什么，这个糖来打成这个汁
1: 儿，嗯，
0: 啊，打成这个汁儿，它这个是什么呢？嗯，把虾呀，有的是先飞一下水，有的呢就直接搁油锅里头这么煎它一下。
1: 哦，这是指已经握完虾球了吗？
0: 对，因为你呀，虾球没有。虾球是在你煎这过程中
1: 受热的过程中，
0: 的过程中它自动形成的，
1: 嗯，
0: 它收缩了，收缩了。但是呢，你为什么说要煎而不是一下油炸呢？就是说，你如果一下放到锅里的，它出来就不一定什么形状了。
1: 哦，
0: 你煎的时候油啊没有那么厚，你手捏着这个虾尾往那个秤或者锅里边放，
1: 嗯，
0: 这时候油脂漫过它那个虾底下那么一部分，
1: 嗯，
0: 没有给它整个淹没。哎，如果说您我不喜欢吃油大的，您拿水焯一下也行。那怎么焯呢？您如果把拿手掐着这个，直接搁开水锅里，这有点悬，这个
1: 就是。
0: 哎，那怎么办呢？您呐，搁到一个漏勺或者罩里的
1: 啊，
0: 特别是这个漏勺这个它比较平，罩里有时候还是斗形的，它尖。您搁这漏勺里头，搁漏勺里往水这么一往锅里边一压，利用这部分水手拿着，它就不会哗哗那么起来了。
1: 啊，嗯，
0: 所以这也是个小诀窍啊。然后初步的，您给它烫熟了，
1: 嗯，
0: 不论是煎也好，还是那个飞水也好，给它弄熟了。熟了之后，那么好了，您给它码好了，搁盘里码好了，
1: 嗯。
0: 码的如果讲究一点，您底下搁上衬纸，那花纸，
1: 对，
0: 到外边那个超市有卖的，它刻的有各种形状的，还有带吉利画的啊，还有寿字有花的都有。您把那虾给它码上，
1: 嗯，
0: 码好了之后，然后您就兑那个咱们说的那个西宁汁儿。
1: 哦，这西宁汁儿怎么兑呀？
0: 哎，首当其冲，先得有这个。

0: 柠檬，
1: 嗯，
0: 是吧？柠檬呢，您千万不要搁到我那个粉碎机里边去打，您就把柠檬切一切两半也好，切四瓣也好，拿手这么一攥，
1: 挤一下，
0: 或者有那种挤汁机，那实际上叫机，实际上就是一个模具式的东西，放里边这么一压就出来了，是吧？
1: 直接把这个柠檬的纯汁淋上去。
0: 不是直接淋
1: 啊，
0: 还要进行加工。
1: 哦，
0: 刚才咱们说那汁儿的，包括搁糖，
1: 哦，
0: 是吧？搁点这个那个酒啊，再搁点那个盐，是吧？再把这个心灵汁搁里头，多少您还得搁点淀粉，
1: 哦，
0: 要用这个马铃薯粉，
1: 嗯，
0: 啊，就土豆粉，土豆粉出来的清凉，
1: 嗯，
0: 这个汁儿千万不要厚啊，不要勾成芡似的东西，
1: 嗯，
0: 它是很稀薄的。然后啊，您把这些东西是吧都调好了，哎，这个放到锅里边，锅里边少搁一点底油啊，把这汁调好了放里边，微火让它逐渐一渐开，然后呢淀粉呢就凝固了啊，这样就形成一种稍微有点这个能够流动状的这种汁儿。
1: 玻璃
0: 啊，你要完全流，哎，比玻璃馅儿啊要稍微的还要稀的那点儿，哦，哎，然后呢这样它能很好的包裹住这个虾球，这个不是把虾球回锅，
1: 嗯，
0: 然后梆梆一颠勺，这样出来不好。您给它呀，把虾球不是搁到盘里头了，
1: 嗯，
0: 拿一小勺，这是一细活啊，这个工钱得占这料钱的得一倍以上。您拿一小勺蒯着这个汁儿，在家里边，
1: 哦，
0: 哎，蒯着这汁儿
1: 一个
0: 一
1: 个
0: 往
1: 上淋，哦，
0: 哎，一点点往上淋，给它淋都淋到了。啊，或者呢，您想省点事儿吧，您提溜着那个搁锅里边蘸一下，蘸一下以后控一控那汁儿，
1: 嗯，
0: 别马上就放到花纸上，您马上放到那纸上之后，它底下阴一大片，不好看，
1: 嗯，
0: 控一控，控一控，啊，或者说您另外一个盘子，您把这个弄完了以后浇好了，
1: 再一个一个码在那花纸上，
0: 再倒一下，这都是打盒的干的
1: 啊，
0: 放到那个正经要用的那个上桌的那个餐盘上，
1: 嗯。
0: 那就是您见仁见智了，各种方法都行。咱们要说的就是，一个是虾的加工方法，二一个是这汁儿的这个加工方法。
1: 嗯，
0: 啊，这个一定将来在火上做的时候，一定要出来柠檬的香气。如果您说我为这我还得买柠檬，还得弄柠檬，怪麻烦的，有没有什么，哎，变通的办法？就跟那浓汤跑时那办法
1: 啊，
0: 有。您去啊，买那个呀。外边有卖的那种叫固体饮料，
1: 嗯，
0: 啊，就是柠檬汁儿的这种固体饮料，
1: 哦，
0: 但是这个略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糖多了一点，
1: 有点甜，
0: 哎，可是它保证有那酸度。另外呢，也可以两者结合，是吧？您说我就一个柠檬没那么多汁儿，我买多了柠檬，我
1: 比如说夏老师，我做了一斤虾哈，啊，这个虾大概十多个头的，
0: 嗯，
1: 我用一个柠檬就够了吧？要用几个柠檬啊？
0: 不够。一般来说，咱们说匀了个柠檬，什么叫匀了个？拿手一抓，他那手指头能抓住，
1: 嗯，
0: 不是说挺大个的，也不是一下手指头并拢还感觉不着它，就那种匀了个的，
1: 那是瓜子儿，
0: 对，一两多吧，就是一两多的那种，是吧？那个柠檬，你中间一开瓣，然后唰弄出汁，你要是想好吃，我觉得别舍不得料，粤菜有一特点呀，啊，真材实料，他舍得搁呀，
1: 嗯。
0: 啊，有点跟谭家菜似的那劲头。为什么谭家菜好吃？它浓汤鱼翅全是真材实料，它其中的原料的任何一部分都可以拿出来单独做一个菜。它把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它给你吊汤，然后浓缩成浓汁。你想，你这鱼翅能不好吃吗？
1: 嗯，
0: 这粤菜也是这样。虾您都买了，您还在乎这柠檬啊？
1: 对
0: 呀，
1: 啊，那我搁几个合适啊？
0: 哎，我假如说您要是这个一斤，也就十多个啊。是这个虾的话，那您应该俩柠檬合适
1: 哦，俩
0: 柠檬合适，
1: 嗯嗯，
0: 剩下柠檬啊糟践不了，您做柠檬茶或者您打那个柠檬酱，
1: 对，
0: 还能用
1: 啊，或者你放在屋里，它起到一个清，
0: 哎，还香呢，
1: 清新空气的作用，
0: 啊，
1: 嗯，
0: 哎，这是说了这个诀窍，头一个啊，咱们说是那虾，不要搁在油锅里滚炸，
1: 嗯，
0: 特别是温度非常高的油锅不行，煎。
1: 或者是飞水，
0: 或者是飞水。飞水的时候，如果您觉得那么大一锅，我手搁这儿有点没谱，那怎么办？您搁一个罩里了，搁一罩里了，先往下一沉，
1: 嗯，
0: 一沉呢，这虾它就收缩了。然后您把罩里拿起来，哎，再这么一沉，你简单的说吧，您自去找其中的那些金劲，那些诀窍，
1: 嗯，
0: 各装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
1: 嗯，
0: 您在做这过程中，您不仅有这 DIY 的乐趣，同时呢，您还能看到这个虾由它那个原料最后上桌成为那个菜，您有一种成就感。
1: 对，要是你说客人来家里做客哈，您拿出这么一道清新雅致、食材新鲜、做工精细的菜，作为家庭主。

0: 妇还是主妇都是很有面子的一件事情。
1: 对，
0: 那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和您聊粤菜中的经典菜品，也欢迎您关注收听。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进行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粤菜中的经典菜品。节目中的前半部分呢，跟您说到了西宁虾球，其实虾的做法在粤菜中还是挺多的。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一道呢，叫白雪虾仁儿。
1: 哎，你看刚才咱们说那西宁虾球啊，跟这白雪虾仁儿这两个有啊相似的地方，都是借用了西餐或者是外国的这些食品，作为调料或者是主料。刚才是用的是柠檬，用柠檬呢不仅有香气，它还能够增加鲜味，还压住了虾的腥气。如果您有外国朋友来，外籍朋友来，您给他做一道，他肯定他好，因为他从来没见过柠檬还可以跟那个虾组成这么一个美味，是吧？还有一个咱们再说说啊，也是粤菜一个传统的粤菜，也跟虾有关系，也跟西式的食材有关系，叫什么呢？叫白雪鲜虾仁。这白雪啊，顾名思义就像雪似的白色的，实际上就是牛奶。这是那个大良一带，就是那个顺德大良嘛，那个粤菜很有名的一道啊，大良的那个白雪鲜虾仁，这个应该算一道传统菜。你像西宁虾球吧，还算一道创新菜啊，或者叫这个过渡时期这样的一个菜。那么白雪虾仁就纯统就一个传统菜了，粤菜传统菜。它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出来以后样子非常好看，卖相非常好。
0: 您要说西宁虾球吧，我们还吃过。您说这白雪虾仁儿，我没吃过，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吃过的哈。肖老师说特别好看，怎么个好看呀？
1: 它白的，而且呢，它在这个炒的过程中啊，因为它起堆儿了，所以它不是像咱们就喝什么奶油番茄汤啊，那种汤状的东西，它起堆儿了，就是很有一种质感和体积的这种感觉。有一个很简单的菜，我不知道咱们朋友做过没有，就是那个蛋清啊，行内叫高丽户。行内你看鸡蛋这些东西在咱们行内从来不用蛋这个字儿，
0: 苜蓿
1: 都用什么苜蓿啊、芙蓉啊、果儿啊、什么这些高丽啊这个来代替。蛋这词儿挺难听的，过去我就骂这个厨师的叫十个厨子九个蛋，所以从那儿起厨师就忌讳这个蛋，他也不用蛋这个名儿。咱们说这个，你看实际上跟那虾没关系啊，简单的说就是那个东西，就是说怎么形成它一种体积。你把虾把这个那个蛋清给它打成啊一种那个蜂窝状，你插一根筷子都不倒了。这个您别扔，给它倒到盘里头，倒到盘里头您放到微波炉一微，过几分钟您一看，哎呦，这么一个大球就出来了。您一吃有点米花糖那种感觉，
0: 是吧？
1: 当然您可以先搁点盐搁点糖啊。
0: 嗯，
1: 咱回过头来，咱说的不是那米花球，咱们说的是这白雪虾仁，是吧？选的一定要鲜虾仁啊，要活虾。活虾鉴别咱们说过，就是尾巴要张开的，这个不一定选太大的虾，这根据您的口味选小的，叫虾仁一般都不大。选小的，比虾仁大一点叫什么？
0: 虾签。
1: 对，比虾签再大的就是大虾
0: 啊。
1: 再大的就叫对儿虾。
0: 对
1: 儿虾比大虾还要大。对儿虾是过去讲什么还一对儿就四两。一对儿四两，四两过去老称四两，还现在合就是二两五。那么一个虾单头虾一两二千五，一斤要八个头，那这虾相当可以了。是吧？
0: 那这个菜我们用的是虾仁儿，这个虾不用太大。
1: 对，虾仁儿，然后吧，用什么呢？把它洗干净以后，搁点料酒，搁盐，叭叭一腌，然后呢，把这个温油给它给炸了。咱们说的是它饭馆做法，咱家里头啊，您也可以试试，但是可能第一次不那么成功啊。关键就是炒这奶。把牛奶啊里边一定要搁鸡蛋清，刚才为咱们说一个鸡蛋清的事儿呢，这里没有鸡蛋清啊就没有这个菜
0: 啊。
1: 鸡蛋清再少搁点淀粉，然后您就要给它打，给它要打匀了，打匀了，然后呢另起锅，用温油把刚才咱们做的那个虾仁，把那个炸好那个虾仁跟咱们说这个调料一起啊锅里边炒，一边炒还要一边加猪油。加大油，就是
0: 有点像咱们的三不沾那种。
1: 我就想说这三不沾，你说出来了
0: 啊，
1: 三不沾。

0: 的呢，他那个就是重在这炒工是吧？
1: 嗯，
0: 咱说过了，把这炒勺搁里头，然后手勺反着拿，
1: 嗯，
0: 是吧？要400下，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这炒的好不好？您甭看他那炒，您就知道了。
1: 我听见动静了。
0: 对，他那炒如果是傻炒的，咣咣咣咣咣咣咣咣，
1: 没有节奏感，
0: 这没戏的。
1: 嗯，
0: 这个师傅就不懂，太如果说带着点儿来的。花点儿，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长短不一，这出来的这是师傅教的
1: 啊。
0: 他因为那火候不同，你要是咣咣咣老你一个劲儿咣啊，就给这咣咣死了，出来就不行。
1: 但现在好多餐馆这个后厨离我们吃饭的这个地方实在是太远了，他吵的声再大我们也听不见。
0: 对，
1: 咱还回头说这个白雪虾仁
0: 哎，这也是一样，你就听他咣咣
1: 啊，
0: 他咣咣也有点儿，并且呢，他一边加。猪油一边炒，这油的量非常重要。
1: 嗯，
0: 量大了糊嘴，量小了它起不来个儿。
1: 哦，
0: 所以这点非常重要。哎，而且呢，那个有的时候你量再小了，它糊锅，它糊了。
1: 对，
0: 你再怎么光棍也不行。哎，咱们说为什么您家里做不了？不是不相信您的技术，而是实在这不是您三下两下能掌握的。
1: 对，它是
0: 炒
1: 一
0: 这。
1: 个经验的技术活儿是
0: 对，
1: 吧？
0: 还得有名人指点，没有高人指点，你做一辈子可能也不行。还是那个低级的重复，而
1: 是
0: 不
1: 吧？
0: 是高级的提升。
1: 提升不了，必须有点播，有
0: 对，
1: 人点
0: 告诉你
1: 播。
0: 哪点不行，你应
1: 嗯。
0: 该怎么样。那么好，直到炒成一堆儿，这就齐了啊！
1: 啊。
0: 做不好没关系，您上正宗这个粤菜馆，或者您有时间到广东那儿旅游也好啊，是办事也好，您点一个这个菜叫白雪鲜虾仁儿。
1: 对。我们今天给您介绍这道菜哈，不是期望您在家里自个儿做出来的很好的白雪虾仁儿，这个难度实在是太大了。就是提示您，粤菜里有这样一道非常经典和传统的菜品。
0: 值得您品尝。
1: 对，您再奔粤菜馆去吃饭的时候，看到它，您可以品尝一下它，而且可以同您一块儿吃饭的人讲讲它背后的故事，它制作的方法，
0: 是。
1: 这也是很有意趣的一件事情。那节目前半部分给您介绍的另一道西宁虾球，您是可以尝试一下的。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
6: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9: 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北京时间的18:07，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我是竹子，欢迎各位朋友能够持续的关注收听咱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到6点半，精彩的内容都会陪伴着您。党的声音、时事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今天是星期五啊，很多朋友应该都是已经趁着这个时间段在出城回老家或者出去玩了。那在这儿的话也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的话还是一个比较多雨的天气哈。那出行的过程当中路面湿滑，也希望大家在出行过程当中一定要稳驾慢行，礼让行人，我们做文明有礼的海口人。一起来关注哈，咱们海口的清凉经济。这当下正是盛夏时节，这椰城啊除了下雨它就是热啊，这种高温呢就带动了市民游客避暑降温的一个消费的需求。你看从家电卖场的制冷电器的持续热销，再到各类凉感好物的推陈出新，再到各商圈打造的这种休闲纳凉的新场景，椰城消费市场呢也呈现出了这种多点开花全域升温的良好态势。那当前呢海口也在立足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契机，精准抢抓夏日的消费风口，从丰富的清凉消费供给、创新商圈场景、发放消费补贴等方面进

0: 准发力，深挖夏日凉资源，做大城市热消费，持续培育暑期消费新亮点，推动全市消费市场的提质扩容。
1: 没错，咱们来和大家共同先来关注到的就是家电家居迎来了换新热哈。其实说到在咱们海口的夏天，很多的一些朋友大家都知道，我们是离不开制冷产品的。那制冷电器呢，是多数家庭大家所选择的夏日刚需。进入到夏天以来，持续高温推动了市民选购或者是换新一些制冷产品，这样的一个需求呢，可以说是非常凸显的。咱们看到我市的各大卖场当中，像是电风扇、空调等等这样的一些产品一直都在热销。我们的记者呢，在前不久的时候去往到了新兴电器海南的这个新华南门店哈，在这边呢看到了是关于这个电扇还有空调，它的位置呢是摆在了卖场的 C 位，而且呢销售人员也告诉我们，随着消费升级，市民选购电风扇不只追求的就是吹风的功能了，还有就是大功率的送风啊、低噪音以及多角度循环等等这样的一些配置受到了重视。那么这两个月呢，他所负责的柜台客流量是不断上涨的，消费额呢也是较全年往年来说都是有明显提高。那除了这个之外，再来说说空调品类哈，同样也是非常火爆的，像是变频节能挂机还有落地式的柜机订单是源源不断。那我们的市民也是刚刚选购了一台新型的节能空调，他算了一笔账，说原来啊2499的空调，现在呢叠加了家电以旧换新的补贴，还有国补品牌直降、门店让利等等优惠之后，1400块就拿下了。
2: 1000块钱的优惠啊。
1: 对，
2: 这真是都可以再买一台空调了。
1: 是的，
2: 差不多
1: 的。所以说市民也是非常高兴哈，为自己呢能够换置这样的一台空调省了一大笔钱，高兴不已。那么针对于这个呢，咱们也是采访到了新兴电器新华南店的店长，他就说了，那市民呢这个卖场当中哈，也是对于这种夏季的清凉需求开始呢逐步的提升了，所以呢先后打造了年终大促啊，还有家电换新主题等等购物节，当中呢也是涵盖到了像是空调、冰箱以及热水器等等品类的优惠，同时还推出的就是满额的礼赠以及品牌限时半价等等配套福利。那么多重优惠下来，让咱们的消费者就是实实在在的拿到了优惠，有效的拉动了卖场的销售额不断增长。
0: 是的哈，你看现在这个海南的夏季还是挺漫长的，高温高湿又是咱们的这个气候的特征，然后呢像咱们的这个消费呢，也是从传统的降温家电逐步的向全屋的清凉舒适去升级了。现在不只是说是买空调，而是说要有制冷的家电，再加上这种凉感的软装，对吧？就是这种床品或者是一些沙发垫这样的一个组合消费，也是成为了家电换新的一个主流的选择。你像在海口的各商超家居品牌门店各式各样的夏季床品也是纷纷上新，像冰丝床单、凉感的冷感的凉席，还有速干的夏凉被以及透气的乳胶枕，这些呢都是凭借着透气排汗还有亲肤降温的特性，适配掖城市民夏季使用的需求。那你像这个有一些门店的销售人员就说了，从今年夏天开始以来，这种凉感系列的床品的销量就在稳步走高，不少市民呢就青睐凉而不冰，还有易清洗打理的款式，家居用品全套换新的订单占比也在持续的提升。
1: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关于一些消暑的好物是引领了消费热潮，因为呢这个主要瞄准的就是年轻化的群体，他们的个性需求还有轻量化的消费需求，在一些餐饮服饰还有日用百货上面持续的迭代产品的供给，时令的一些冷饮，还有一些凉感的穿戴，还有呢就是便携的一些轻暑好物都纷纷出圈了，构建起了全天候的清凉消费矩阵，不仅呢是满足了市民游客的刚需，同时呢也为夏日消费市场注入到了活力。那么来和大家说一说嘛，最近呢在骑楼老街非常火爆的一家店叫做这个伊可饮，是咱们中国第一家成为年轻群体又是一个打卡点。那么在这边呢，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市民大家说这个椰香浓郁又冰爽，特别的解暑，一边呢品尝着一些椰子的冰沙，他们还会一边呢打卡一些椰壳冰淇淋，一边品尝一边感受着充满南洋风情的骑楼老街。
0: 是的哈，这个可是说非常非常舒适的了哈，因为海口的这个高温天气的话呢，这个冷饮它就会 特别的特销啊，所以像有一些这种连锁的奶茶店也好，或者是一

0: 些独立的咖啡店也好，它都会去紧跟时令节奏，推出丰富多样的产品。比如说在龙湖天街里面就有一些这个茶行哈，作为海南首店，人气就很火爆。鸳鸯奶茶包括普洱鲜奶这样的一些饮品都圈粉无数。那除了喝得清凉穿得清爽，也成为了海口市民游客的一个夏季消费的共识。不少服装店主呢都推出了主打透气吸汗凉感面料的夏日服装，那很多的这种凉感面料的 T 恤和防晒衣都是店里的销冠。入夏以来呢，像这种凉感系列的服装也在持续热销，厂家呢则是瞄准了消费者的需求，不断推出轻薄透气的新款。还有很多的这个精品店百货店里各类新潮便携的降温好物也是俘获了消费者的心。比如说有这种可以挂在脖子上的小风扇啊，就这种真的是不用手持特别的舒服，
1: 很人性化，
0: 对对，尤其是你出去玩的时候对吧，然后就是戴着帽子，然后脖子上再挂着它，至少你的这个头部以上啊，你会觉得是舒适的。
1: 对，另外、这个时候它是可以解放双手的。
0: 对对对，
1: 对吧？很多的一些亲子家庭的妈妈们，咱们还可以腾出手来抱娃。
0: 是的，是的。然后还有像那种物理降温的一些冰圈和降温喷雾，对吧？这个上班啊、下班啊，包括逛街的路上用着，你都会觉得特别的舒服，特别的方便。
1: 对的，所以说呢，咱们也是看到啊，现在围绕着这种清凉解暑这一块呢，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是做足了功课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多元场景带动了消费升级。这个时候来和大家共同的说一说，就是咱们各大商圈里面，其实呢也是打造了一种沉浸式的室内清凉纳凉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而且呢，他们还配套的推出了一些特色的主题活动，这样呢以场景创新来带动了消费热情。来和大家说一说这个日月广场。这边呢是在7月26号是周末，那我们看到呢这边的人流量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商场的户外呢是特意的布置了一些海岛风格的打卡场景，当中呢也是模仿到了比如说这个仿真的戏水池、还有一些遮阳天幕和大型的风扇等等装置。这个时候我们营造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种滨海假日的休闲氛围。而且呢还同步推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活动，这样一来啊，这种孩子能够在这儿找到属于他们的快乐，而且呢商场的客流也是源源不断 的、
0: 是的，
1: 带动了餐饮零售亲子业态的升级。
0: 是的哈，就是不管是吃的也好啊，或者是用的也好，还是这个大家的一些日常出行也好，其实我们都特别希望能够被这个清凉给包裹啊。当然了，就是在这个商圈当中我们能感受到的空气或者感受到冷气是很足的。那其实现在我们的城市街角的话呢，它会有很多的那种非标主理人的特色小店、它呢是凭借这种慢节奏的氛围，然后把大家的这个温度给慢慢的降下来了。在这儿可以当一当代人啊，代人的话呢就是不会有那么火热的一些感觉。
1: 对，
0: 比如说像在这个龙兴路啊、滨海新村啊这样的一些特色街区，咖啡馆和茶饮店可以说都是能够拍照打卡，包括喝茶闲谈，能够享受一些惬意的清凉时光的。那平时坐在这儿聊聊天，点一杯冰咖啡给自己充满电，这应该就是周末的时候和朋友们最想做的一些事情了。那当下的话，咱们椰城消费市场蓬勃发展的背后啊，也是政策的持续赋能。当前也是正值2026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省市两级的这个商务部门呢，也是分批发放了一些零售啊、餐饮啊、包括出行啊等等的这些多品类的消费券。那么海口也在同步联动各商圈以及线上的平台，推出一系列的覆盖广泛、亮点分成的促消费的活动，以真金白银的补贴释放消费潜力，不断刺激暑期消费市场的一个提质升级。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也相信哈，这个暑期的消费市场依然还是会很火热的，但是大家的感受应该还是非常清凉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炎炎的夏日当中，咱们就不妨啊，趁着咱们海口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清凉消暑的各种主题活动也好、或者是消费升级也好，
0: 玩水，
1: 对、咱们就可以趁着这样的一个火热的热情哈，把这个夏日经济咱们好好的给它玩转一下，就不光咱们消费了，而且咱们是要快乐的消费了。
0: 是的，就是买的开心，玩的放心哈。
1: 是，
2: 2026天气这的来临，气会复大多一遍，大爱王阳结罗两话只为广播恩典回事，导致大气国破地要有

0: 大婆诺是我也以以好哩，不要有国婆戏就放屋也放好哩。当日高不发好哩，该高速国婆的，应马上帮助典礼该项目连过两不起。我马路结得该真爱不的，都以不我好不。国婆行之后，不要马上律师。国婆可能爱连大挖地，冒险律师可能爱导致只是国婆的小卖。
1: 龙华智慧广播提醒您：快乐暑假，远离毒品，警惕伪包装，拒绝好奇第一口，一次尝试，一生悔恨。守护青春，对毒品坚决说不。
2: 每时每刻，实话实说。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实话实说，咱们今天来说一个稍微有点玄学的事儿哈。
3: 嗯，
2: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受，就平常出去，比如说在大排档也好啊，或者是这种露天烧烤也好，去吃东西的时候，你正吃的开心呢，然后突然感觉这个脚下一麻，哎，你一摸。诶，发现腿上多了个包，就是这个是在你外出的时候蚊子啊就会咬你啊，而且经常会有一个很神奇的一幕，就比如说同样是一桌子的人，大家都露着腿，
3: 哎，
2: 他偏不咬别人，他就
3: 咬
2: 你就有些人就是安人无恙，
3: 是的，
2: 就我就属于那个被叮的人，你知道吗？就是我出去去吃烧烤的时候啊，就我穿的是长袖长裤，我只是穿了一双凉拖，然后把脚露了出来，我还坐在了蚊香的旁边，旁边的人一圈都是短裤，然后我是最先中招且唯一会被中招的那一个啊，他盯着我的脚咬，
3: 所以说哈，这个时候咱们就给研究一下了，这蚊子到底爱吃谁哈？来说一下，它是靠什么锁定目标的？因为呢，只有这个雌蚊子会吸血，它们需要血液当中的蛋白质来产卵，在几米、十几米的范围当中呢，蚊子哈，它就会逐步的找到目标了。第一呢，它靠的是什么？是二氧化碳。第二呢，靠的是体温。第三呢，靠的是皮肤挥发性的气味，主要是通过这三点来定位的。
2: 哦，
3: 也就是你这三个味道啊，它都喜欢。那这个时候你就会被他锁定了，
2: 也有可能是我体温比较高的原因哈。
3: 是，
2: 对，就是换句话说哈，这个蚊子爱叮谁，它是由基因和皮肤微生物决定的。那和吃什么，它可能也会存在一些关系啊。因为有些人他会说，是不是因为我血型不好，或者因为我爱吃香蕉，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目前所留存的、所流传的一些和吃什么有关的这一类的谣言，它到底靠不靠谱哈？
3: 嗯，
2: 首先就是说，有人说喝啤酒就容易招蚊子咬啊。这个在所有的饮食里面，喝酒招蚊子是少数有实验支持的。那根据国外的一项研究发现，志愿者喝了一罐啤酒之后啊，落在身上的蚊子它就明显增多了。
3: 嗯，
2: 但是汗液乙醇和皮肤温度都没有相应的变化。机制并不是酒精随汗渗出这么简单。还有另外一项研究也发现哈，喝啤酒的人的体味对蚊子的吸引力会有上升，喝水的则没有。不过这两项啊都没有说清楚为什么啤酒会引起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它到底是怎么起效的，它没有这个机理啊，它没有这个根基。
3: 对，再来说说关于这个香蕉和高钾一类的食物哈。那么有人说了，吃香蕉是容易招蚊子的，听起来像是谣言，但是呢研究也表明了有一定的可信性。这个呢是来自于这个威斯康星大学他们做的一项研究，就是志愿者吃完了香蕉1到3个小时之内，蚊子接触的次数明显的增加了。
2: 嗯，
3: 那这个时候志愿者他又吃了葡萄啊，发现这个葡萄就没有太多的一些这个效果。
2: 嗯，
3: 所以呢咱们研究了一下，发现乳酸是蚊子识别人体的一个重要气味。
2: 哦，
3: 而含钾的食物当中影响汗液当中的乳酸产生，但是呢研究的个体差异是比较大的，有些人吃完了以后反而会被叮的少了。
2: 可是我既不喝啤酒又不能吃香蕉，
3: 嗯，
2: 所以我就是一个大冤种是吗？就是被咬。我可能是我体温比较高哈，
3: 对，
2: 体温偏高的人他就会更招蚊子一些。
3: 对，而且还有血型，这个要看一下是不是 O 型血。O 型血的人是比较容易招蚊子的，这个呢是被社会各界常常引用的一个实验依据哈。
2: 嗯，
3: 因为有研究学者

0: 发现说这个白衣纹是落在 O 型血试验者的手臂的频次明显是高于 A 型血的人群，所以说啊，研究认为这个差异来源于不同血型的人经过皮肤分泌的血型抗原物质这样的一个特征和日常的饮食没有关系。但是呢，时至今日，这个学界针对于血型是否会影响蚊子偏好哪一个，它还是有一些争议的。
1: 嗯，是的，就没有人说这个情况啊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另外的话还有说这个大蒜和 B 族维生素能驱蚊这件事情虽然流传的很广，但是实验并没有支持，到目前研究来说没能发现口服 B 族维生素或者是大蒜对驱蚊有很明显的作用。
0: 所以关于这个驱蚊这件事儿，我觉得咱们还是要靠驱蚊产品。
1: 我觉得还是把自己捂严实一点吧。
0: 对对对，这种物理性的咱们给它捂严实一点，或者是露出来了咱们就可以用驱蚊喷雾啊或者是蚊香这样的方式来进行驱蚊。因为蚊子到底喜欢什么，可惜这蚊子不会说话，没有办法告诉我们，是不是？所以咱们只能自己保护自己了。
1: 嗯，是的啊。所以说呢，希望大家还是要这个科学的去看待被蚊子咬这件事情啊。
0: 嗯，
1: 就是千万不要觉得说饮食它会对你的这个招蚊体质造成这种长久的影响，这个是不科学的，我们要破除一类的谣言。好了，时间来到了8:25。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0: 再见。

0: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一季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我们来到您的耳边。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海口 News Radio。
1: 茂港，幸福海南岛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茂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茂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4: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

0: 温度。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之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2: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0: 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

0: 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

0: 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供需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七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今年七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5: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8: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2: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 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9: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

0: 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1: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2: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4: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3: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4: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5: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7: I'm glad I'm
8: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6: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9: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0: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11: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12: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3: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4: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2: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

0: 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1: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2: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2: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3: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2: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5: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

0: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1: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3: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2: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4: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2: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1: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5: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6: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7: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农历6月18。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省委8届9次全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政协15届26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市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召开，梁某主持并讲话。海口综合保税区政策赋能创新提效，跑出开放发展加速度。改革红利释放，海口江东新区已招引重点企业545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正在播出。
8: 海口台消息，7月31日，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省委8届9次全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范少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科学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系统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为我们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市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牢牢把握自贸港建设发展机遇，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统筹好短期应对和中长期发展的策略，以更高站位把牢政治方向，以更实举措稳定经济增长，以更大力度深化改革开放，以更高标准增进民生福祉，以更严要求筑牢安全底线，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新业绩。会议传达学习省委8届9次全会精神，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深刻把握省委全会的精神实质，贯彻落实省委全会提出的6个必须要求，在深化学习研讨解决突出问题，促进能力提升上持续发力，善始善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推动自贸港政策落地扩围增量，夯实实体经济根基，投资促进扩大消费上持续发力，加压加劲推进经济发展，在狠抓突出问题整改，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加快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上持续发力，盯紧盯牢生态环境保护，在提升城市功能品质，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上持续发力，抓实抓细民生保障，在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强化政风肃纪反腐，营造干事创业良好氛围上持续发力，从严从实加强党的建设，真正做到讲实话、查实情、谋实招、干实事、出实绩，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和护航高标准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撑新征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海口台消息， 7月30日，市政协15届26次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政协主席梁某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紧扣十五五规划实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点课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协商议政，以高质量建言助力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政协联系广泛的优势，积极宣传海口投资环境和政策机遇，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会议听取全市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通报，听取政协海口市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2026年上半年工作总结。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党帅应邀参会，市政协副主席韩斌、陈红、王民、林耀平、吉小妹、陈伟、吴优出席。海口台消息，7月30日，市政协召开发挥新生代侨力资源作用，助力打造对外开放重要门户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市政协主席梁某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市侨办及龙华区、美兰区和市直有关部门做了情况介绍，志工党、海口市委会、市侨联和部分常委委员做交流发言，相关协会代表谈了体会。会议指出，海口作为全国重点侨乡，侨务资源连通东盟，辐射全球，是海口对外开放的独特优势。要立足开放大局，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到用好新生代侨力资源关乎自贸港开放能级，是必须答好的必答题。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侨青组织建设、侨产深度融合、侨务渠道拓展、服务保障优化等关键环节精准发力。要扭住关键环节，建强组织，摸清底数，探索成立实体化运行的新生代华侨青年联合会，精准招商，产业赋能，设立侨青创新创业专项基金，深耕涵养，优化服务，布局一站式全球联侨服务中心，拓宽联动，汇聚合力，搭建资源共享、招商联推的协作平台，把新生代侨力资源这篇大文章做实做深。市委常委、副市长童桂婵应邀参会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韩斌、陈红、王民、林耀平、吉小妹、陈伟、吴优出席。海口台消息，近年来，海口综合保税区充分发挥自由贸易港加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政策叠加优势，聚焦先进制造、进口消费品、国际贸易三大主导产业和保税维修、租赁经济等特色产业，持续提升服务效能，强化制度集成创新，打好园区服务保障组合拳。在2025年度全国综合保税区发展绩效评估结果中，同时进入全国 A 类和东部地区 A 类行列，成为海南省首个双 A 综保区，为海口加快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注入强劲动能。在中缅海南国际物流中心里的分拣线上，工作人员正争分夺秒地处理来自全岛各免税门店的补货订单。随着免税政策的持续优化调整，海南迎来离岛免税购物热潮，而免税商品的流转速度直接影响着市场的销售。为让免税商品流转快起来，海口综保区联动海口海关创新推出了免保衔接、先入区后报关等一系列通关便利化措施，极大便利了企业灵活调整经营策略，拓宽销售渠道。中缅海南区域运营中心履约供应链条线经理陈婷：
0: 以前是你这个货得先出到关区以外，到关口以外，然后你再进去一趟，然后再来一次的一个触碰。那现在的话，就等于说在我们仓库门口特设的这个卡口，那我们整个出境的这个动线啊是非常的顺通的。综保区给到我们的特色的这些服务，特别是保免衔接以及

0: 先入后报的这个时效对我们企业来说是非常高效的，非常有用的。这个时间、空间、成本上的一些节约，这个是显而易见的。
1: 依托自贸港加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双重政策红利，海口综保区精准抢抓全岛封关运作关键窗口期，全面承接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海南自由贸易港货物进口例外措施清单等国家级政策赋能，将宏观政策优势、顶层制度红利高效转化为产业扩容、业态创新、效益倍增的实际。在产业发展方面，华新邦、瑞俊、半导体等芯片项目相继落地，中车、思、龙氏等保税维修项目建成投产，路威、明轩、立丰、雅诗兰黛等国际知名品牌纷纷入驻，产业集聚效应不断显现。日前，全岛封关后，首台保税维修发动机在海口综合保税区内完成维修并复运出区，这标志着海口综保区发动机保税维修全链条业务实现闭环落地。中车国际车辆产业海南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张子睿：
2: 首先，综保区是非常支持我们去做，比如说汽车发动机或者之前的变速箱的保税维修，包括在前期一些品类的申请，包括从文件申请到流程方面，他也在帮我们去往前去赶时间，然后包括能给予的一些便利条件的话，综保区给了我们比较大的支持。我们今年的话，可能会有2到3个品类的扩维。
3: 那我们首先是上下游的产业链去做好它的这个配套企业以及合作伙伴的招商的工作，完善这个产业链。高端化的这个高端装备，除了发动机，还有很多像高精密的医疗器械，还有一些比如半导体设备等这方面的拓展，会拓展更多的高端化的这些品类，去完成这个产业的研练补练的一个发展。
1: 依托38项两头在外保税维修例外措施，叠加全国通用的综合保税区维修产品目录276项，园区保税维修领域持续拓宽业务边界，维修品类已扩维至10大类，覆盖变速箱、发动机、电子消费品、医疗器械等品类，集聚一批优质保税维修企业。今年一季度，保税维修业务进出口值突破1.3亿元，同比实现翻倍增长。此外，园区还充分用好自贸港核心政策优势，深耕融资租赁特色赛道。海口海关所属马村港海关副关长林永林：
4: 综合保税区融资租赁是海南自贸港重点培育的特色业态，航空器保税融资租赁作为高端设备租赁核心业务，是激活中保区发展动能的关键抓手。下一步，马村港海关将牢牢把握自贸港加综合保税区政策叠加优势，不断提升跨境融资租赁业务通关便利化水平，赋能海口综保区保税租赁产业扩容提质，聚力扶持飞机、船舶、大型高端设备等保税租赁经济发展壮大。
1: 此外，园区精准对接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诉求，持续迭代升级政务服务体系与企业服务员机制，以优质服务承接政策红利，赋能产业发展。海口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总经济师裘方健：
5: 正是依托自贸港先行先试的改革土壤，我们才有底气去突破传统监管模式，去探索更高效的开放路径。随着自贸港建设的持续深化，海南正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交汇点，我们也会继续把自贸港政策用足用好，把制度创新走深走实，全力建设好外向型加工制造和国际消费精品贸易基地，努力成为省级重点园区产业转型升级的示范。
1: 海口台消息，7月30日，记者从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23场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专场了解到，截至目前，海口江东新区共招引重点企业545家，其中世界500强50家，中国500强39家，总部经济、现代金融等项目高效落地，企业投资兴业，信心不断增强。海口江东新区作为海南自贸港重点园区，是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一线试验田，其依托市场监管部门全程电子化登记、外资准入便利化等创新举措，将极简登记服务优势转化为招商引资核心竞争力。金融租赁领域同样跑出了加速度。 普银金租在江东新区落地全国。

首家金融租赁管理型项目公司，针对金租企业高管公务繁忙、反复配合实名认证、耗时费力等堵点，园区依托省市场监管局提前帮办机制，由专员提前归集预审材料，确认材料无误后，统一安排人员进行一次性实名认证，大幅压缩落地周期。目前，该机制已服务普银金租、工银金租、华夏金租、农银金租等多家重点租赁企业落地。封关运作以来，园区新增注册 SPV 公司13家，租赁资产投放额突破50亿元，覆盖飞机、航空发动机、船舶等领域，产业强磁场效应持续释放。科创企业同样在改革中受益。今年6月30日，树莓国际数字影像科创基地和海口产投迈腾科创园同时在江东新区开园，一批 AIGC 内容创作、数字影视制作、虚拟影像技术方面的艺人公司，以及航空新材料、金融大数据等领域的科创企业正式开业。在这些企业批量注册的过程中，登记便利化改革有效降低了其时间成本，受到企业普遍好评。未来，海口江东新区将紧扣45432发展架构，围绕海南自贸港集中展示区、现代服务业对外开放先行区、两个基地重要承载地、两区一地产业定位，用足用好用活登记注册便利化改革措施，吸引更多国内外优质企业来琼投资兴业，为全省全市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海口台消息，7月30日2026谭鲜产业园金融赋能沙龙暨授信签约仪式举行，活动现场达成银行专项授信超3亿元。本次活动以金融赋能实体、正银企共促产业为核心，搭建及政策宣讲、金融产品推介、企业路演、专项授信签约对接洽谈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有效推动金融资源与园区产业需求精准对接、深度融合。海口琼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旭介绍，依托本次活动，企业可与金融机构一对一沟通洽谈，定制专属融资方案，切实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慢等问题。作为琼山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的重要配套园区，海口琼山谭鲜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已于今年4月正式开园。目前已入驻海南大学谭鲜高端食品制造科技园等5个科研平台，以及多家农产品精深加工龙头企业。据了解，本次活动以正银企协同赋能为抓手，引入金融资本下沉园区，补齐产业链短板，完善产业体系，培育壮大特色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海口台消息，近日去哪儿旅行发布的2026上半年入境游报告显示，在外籍游客最喜爱的国内目的地城市 TOP20 榜单中，海口位列第8，超越青岛、重庆、西安、南京等一众知名旅游强势。这份亮眼的成绩背后，是海口依托海南自贸港制度红利，在入境便利政策、国际支付体系、多语言服务环境、文旅产品供给等方面持续深耕、系统升级的成果。海口入境游热度持续上扬，首要驱动力来自海南自贸港全国领先的入境便利化政策体系。目前海南已实现86个国家公民免签入境，叠加240小时过境免签，港澳外籍旅行团144小时免签，国际邮轮团15天免签等多层次利好政策，构建起全维度宽覆盖的免签入境矩阵。今年以来，美兰机场口岸入出境外籍旅客超 33.9 万人次，同比增长 24.7%， 通过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数量为 14.4 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 86.6%。 同时，美兰边检站保障定期国际地区客运航线39条，覆盖英国、德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俄罗斯等19个国家和地区。在口岸通关便利化方面，海口美兰机场扩容外籍旅客快捷查验通道，配备了多语种智能翻译机、入境卡自助申报系统等，极大提升了外籍旅客的入境体验。机场 T2 航站楼设立境外来宾一站式服务中心，将通关咨询、电话卡办理、交通接驳、旅游咨询、外币兑换等功能集成一体，让海外游客真正实现说走就走游海口。近年来，海口以景区、

商圈、交通枢纽为重点，系统性推进多语种标识与外语服务全覆盖，营造沉浸式国际化游览氛围。时下，海口、观澜湖、电影公社等一些园区已全面更新多语种导览指示牌，用精细化语言服务传递城市温度。全市大型商超、公交车站、主干道交通指示牌统一完成多语种升级。美兰机场通过多种语言指引牌，从值机、安检到行李提取、交通换乘，全程清晰指引，最大程度降低外籍游客出行辨识难度。海口酒店协会负责人介绍，全市酒店行业常态化开展一线服务人员外语技能培训，让海外游客在海口出行问路、就餐住宿顺畅无忧。特色文旅产品是留住外籍游客的核心竞争力。海口推出历史文化加都市休闲加生态康养复合型旅游产品，精准契合海外游客需求。承载南洋建筑文化的百年骑楼老街，成为东南亚、欧美游客打卡首选。火山口公园独特的火山地貌、东寨港红树林湿地生态，满足了滨海生态景观的需求。观澜湖高尔夫度假区、国际赛事场馆等休闲业态，吸引大量高端商务度假客源。近年来，一些国际赛事和演艺常年落地，吸引世界各地游客到访，实现以赛引客、以文留客。海口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升级口岸智慧化通关系统，扩大多语种标识覆盖范围，完善跨境医保结算，丰富入境主题旅游线路，补齐国际化服务短板，持续提升海口国际旅游吸引力。海口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7月30日，秀英区组织慰问组前往武警海警总队海南支队，开展了81拥军慰问活动。座谈会上，军地双方共同回顾了彼此之间的深厚情谊，并就双拥共建工作进行了深入交流。慰问组向全体海警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诚挚的祝福，同时介绍了秀英区今年在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双拥工作方面取得的成果。军地双方表示，将持续深化合作，携手维护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态势，共同推动秀英区实现高质量发展。据了解，长期以来，武警海警总队海南支队坚守在海上维权执法一线，积极开展各类海上专项执法行动，有效打击了离岛免税、套代购等违法行为，出色完成了消博会、安保、海上救援等重要任务。秀英区始终重视双拥工作，荣誉同心一加一双拥品牌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自2021年起，已累计妥善安置转业士官219人，自主就业退役士兵540人，安置随军家属40人，保障了优抚对象补助金按时足额发放，建成了全省首个港口军人驿站新海港军人驿站，并推出现役、退役军人渡海轮渡免费升舱的优待服务。海口台消息，日前，山海同心千年共荣，奋进自贸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展在海南省档案馆开展。据了解，此次展览将面向社会常态化免费开放，公众可通过海南省档案馆微信公众号预约观展。该展览于今年4月下旬至7月上旬在北京蒙藏学校旧址展出，观展人数突破 2.4 万人次。凭借丰富的展陈内容与深厚的文化内涵，赢得社会各界广泛赞誉，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宣传教育成效。此次北京展出成果落地海南常态化开放，是我省扎实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落地实施的关键务实举措。该展览以山海同心千年共荣奋进自贸港为主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度融合海南历史文化、革命文化、海洋文化、民俗文化，通过图文展示、实物展陈、非遗展演、数字交互等多元化展陈形式，全方位立体式展现海南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共生共荣的千年发展历程，生动再现各族群众在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的烽火岁月中命运与共，在改革开放浪潮中同心奋斗，在海南自贸港建设新征程中共创未来的生动实践。海口台消息，7月30日上午，中国邮政海口市万兴榄头部的作业院内

0: 内一派温馨忙碌的景象，满载青春希望的高考录取通知书陆续运抵，整齐码放。揽投员黎权和李丽一丝不苟地逐渐核对，扫描录入系统，用细致严谨的操作守护着万千学子的升学梦想。眼下，海南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寄递工作已全面铺开，一条连接高校与千家万户的专属邮路正被海南邮政的专业保障队伍稳稳守护。高考录取通知书承载着学子数年寒窗的耕耘成果，寄托着家庭的殷切期盼，更是青春逐梦的珍贵见证。据了解，为确保高考录取通知书安全、快速、精准送达，海南邮政在全程寄递链路中严格落实优先分拣、优先转运、优先上门的三优先保障机制，打通寄递服务绿色通道，压缩每一个环节的流转时间，全力让喜讯早一刻抵达考生手中。海口台消息，近日第六届荷花少年全国舞蹈展演在宁夏银川举行，海口市琼山中学舞蹈团作为海南省普通中学组唯一代表队，携原创舞蹈作品《山兰香》亮相，一举摘得普通中学组清河之星奖，这是全国中学生舞蹈展演的最高荣誉。荷花少年全国舞蹈展演是由中国舞蹈家协会等单位主办的国家级青少年舞蹈展演，规格高，影响力大，设置普通中学组和专业中专组。此次展演中，全国普通中学组共有44个作品入围现场展演，海口市琼山中学25名学生代表海南登上这一国家级舞台。据了解，《山兰香》由该校教师王友强、王沙创编，历经反复打磨，作品以海南黎族山兰稻种植、山兰酒酿造传统为创作基础，从山兰稻的晾晒、蒸煮到酿造成酒的过程展开叙事，讲述了爷孙躬耕劳作、勤劳精神代代相传的故事，呈现黎族传统技艺的传承脉络与两代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接下来请听简讯。2026年海南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日前闭幕，来自海口、三亚等16个市县的22支代表队、383名青少年游泳健儿奋勇争先，其中海口一队在男子团体赛、女子团体赛中均摘得第一名。近日，2026年海口市暑期公益夏令营暨青少年研学系列活动走进椰树集团，开展椰香探秘主题沉浸式研学实践活动，30余名小营员在工业探秘与趣味互动中度过了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夏日。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雨，市区气温25到30摄氏度，乡镇气温24到32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3: 海口 Voice Radio。
5: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6: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7: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6: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7: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6: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8: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豪奇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来两份够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我
12: 就不走，我就不走，
13: 你起开，别推我。
11: 怎么了？
13: 你们在干嘛呀？
12: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1: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3: 大哥救我呀。
11: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3: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1: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4: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6: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7: 微风呼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花生，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争，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

0: 茯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茯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当二十四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那在这一期节目中呢，我们将给大家推荐两套鲁菜的菜品菜谱，以便于您下馆子奔鲁菜馆的时候便于点菜也便于比较。那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振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听了您聊这么多期的鲁菜哈，很多朋友跃跃欲试，可能有的已经去了鲁菜馆了。
1: 是，
0: 我们如果去鲁菜馆吃饭哈，一桌十个人的话，我们要是想点的话，您给出谋划策吧。嗯，我们怎么点更合适，能点到他的这个当家菜经典菜品哈，能尝尝鲁菜的味道。
1: 一般来说啊，你比如说咱们十个人左右的，从凉菜来说啊，六个菜就够了。
0: 嗯
1: 啊，如果您说我就八个人，其实有四个凉菜也够了。
0: 嗯，
1: 凉菜别太多，一个是凉菜太多啊，它本身影响你对热菜的这个
0: 品味。
1: 再一个，凉菜也不便宜。
0: 嗯，
1: 咱们比如说现在咱们推荐的这套啊鲁菜，咱们一共作为 A 套 B 套有两套。那么第一套的凉菜，给您推荐几个，这叫五香熏鱼。
0: 嗯
1: 啊，这个鱼呢，它春夏秋冬都能吃。啊，再一个呢，姜汁拌螺片。
0: 嗯，
1: 啊，这个本来是要介绍，您时间关系没介绍成，咱们简单的说说，螺片就是海螺。
0: 嗯，
1: 啊，姜汁拌这夏天吃啊，和冬天吃都非常好。
0: 嗯，
1: 非常醒目，而且呢，那个你吃的时候呢，它还解腥，还那个醒酒，
0: 对，
1: 挺好的一个菜。
0: 螺片偏凉哈，用姜汁调制一下，
1: 对，
0: 啊，也更温和。
1: 对，
0: 嗯，
1: 再就是盐水猪肝啊，这没什么太说头了啊，还有一个是酱牛肉。这都是很中性的菜，
0: 嗯
1: 啊，各个季节配不同的人的口味都可以，它也不辣，啊。再一个呢，就是酸辣黄瓜皮，
0: 哎
1: 哎，有人说了，我就酸辣黄瓜条多好，黄瓜皮
0: 为什么黄瓜皮呢？
1: 哎，您要一吃您就知道了，黄瓜皮跟黄瓜条口感不一样，
0: 嗯，
1: 黄瓜皮呀非常脆，
0: 嗯
1: 啊，一般都是先焯一下，焯一下以后啊，

0: 搁到这个白醋啊里头啊，再搁那个把那个辣椒水煮了以后啊，放到一个小坛里头啊，你家里都能做，就像泡菜似的那么做。
1: 啊、哦，
0: 它跟那个黄瓜条不一样，黄瓜条在腌的过程中啊，它
1: 出水，
0: 哎，它出水，而且呢口感它发当，
1: 嗯，
0: 它不脆。这么的一个，这也算一个韭菜是吧？再就白菜心拌海蜇头，
1: 哎，
0: 海蜇呢也是这个。

0: 它没有那个动物的那个菜那种油腥油腻的感觉，
1: 哦，
0: 所以呢，咱们行里有个叫半荤素，指的就是这种菜。
1: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推荐的六个凉菜哈，十个人吃饭的时候，肖老师点了六个凉菜。之前呢，我们有一个系列节目叫《点菜的门道》，也说到了这个菜品的数量和人头的搭配，是吧？一般来说，十个人吃饭，您就点十个热菜合适。那这个凉菜呢，就是把我们吃饭的人数除以二，五个左右。那肖老师点了六个，那我们看看哈，这六个凉菜是什么呢？五香熏鱼、姜汁拌螺片、盐水猪肝、酱牛肉，这是四个荤的，是吧？还有一个半荤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白菜心儿变拌海蜇头。那还有一个就是完全是素菜，叫酸辣黄瓜皮，这是六个凉菜有了。那要是点热菜呢？
0: 哎，这热菜呢，山东菜咱们说过一特点，它海味比较多。海味咱知道分两类，一类是干货，啊，一类是鲜货。山东馆过去呢，因为咱们整体来说啊，科学技术的原因，保鲜的水平不是很高，往往用干货，你知道吗？像海参呐、鱿鱼啊，这都是水发
1: 的。
0: 哎，现在很多都用鲜的，咱们但是作为成菜。饭馆用的绝大多数还是水发的，哎，咱们现在介绍的也是以水发为基础的，是吧？头一个咱就说了，这个鲁菜啊很有名，或者说知名度非常高的，叫葱烧海参。
1: 哦，
0: 哎，这葱烧海参呢，在某些饭馆里甚至可以作为招牌菜。丰泽园是吧？就是招牌菜。再有就是糟溜鱼片啊，九转大肠，这些都是啊鲁菜的传统风味菜。还有一些呢，由民间菜提升起来的啊，这些鲁菜，比如像锅塌豆腐，啊，烧芥黄，这都是小海鲜了，烧芥黄属于小海鲜了，是吧？还有呢，就是啊，这个酱爆栗子鸡丁，实际上是酱爆鸡丁啊，它给配上点啊其他配料，配栗子，配栗子这是特别好啊，这栗子的口感跟鸡丁啊，它正好形成一种。对比，那么我建议您吃这栗子鸡丁的时候，您千万别我这口我就吃栗子，我那口我就吃鸡丁，我非常建议您俩一块儿吃。
1: 哦，他们俩混在一块儿。
0: 哎，对，既有味道的对比和融合，又有的那种口感咀嚼的那种变化，得到那种乐趣。
1: 哦，
0: 建议这俩一块儿吃。再一个啊，就是咱们介绍过的这个锅烧肘子。这锅烧肘子啊，特别适合有老人或者有小孩的场合。第一个呢，它是一个整件，再一个呢，它已经去了骨了，它吃的时候呢，没有什么剥皮啊、去骨啊、吐核啊，没有这些麻烦，适合老人小孩。这些是吧？如果说可能还不够，十个人不够，哎，咱们还有几个小炒的菜，你比如说是吧，盐爆肚丝，盐呢就是香菜是吧？一个草字头，一个圆字啊，爆肚丝。再有一个呢，焦溜丸子，还有一个呢就清汤白菜心儿。
1: 这宴席的水准还是很高的，
0: 相当高。
1: 您这一桌下来得好几千呀，
0: 绝对应该是这个数，是吧？
1: 啊，
0: 但是呢，咱们是为什么叫参考菜谱呢？您现在就是说我拿着3000块钱啊，或者甚至更高一点，到饭馆我就吃这几道菜，它还未必真有。咱们就是说呢，您点的里边应该尽量包含这些菜，所以才叫。参考菜谱，
1: 参考菜谱就意思，就是说您不一定完全按照这个来，供您参考，您可选可不选哈。
0: 有些是能选的必选的，或者说，比如葱烧海参，
1: 对，
0: 是吧？
1: 您说上鲁菜馆，我没点葱烧海参哈，而且这是一桌宴席的话，总是欠了点意思。
0: 葱，还有就是糟溜鱼片，是吧？糟溜的菜，再就是九转大肠，再就锅烧肘子，是吧？这些我觉得属于必点菜。其他呢你可以比如说锅塌豆腐你这说实话没有这个换一别的啊青菜啊这个小海鲜这烧芥黄没有甚至不要都没关系是吧焦溜丸子说我不爱吃焦溜我爱吃糖醋行不行也行啊甚至我干炸行不行也行如果您点的是烙饼您配干炸还正合适呢
1: 啊、
0: 所以但是啊这葱烧海参是别的菜代替不了的。
1: 这鲁菜中的这个招牌菜哈，经典菜葱烧海参，
0: 对，
1: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推荐了几个热菜哈，葱烧海参、糟溜鱼片、九转大肠，还有就是锅烧肘子，这四个可以说是您最应该点的，
0: 应该必点菜
1: 啊、还有呢，就是配在这四个菜的可以有锅塌豆腐啊、烧芥黄、酱爆栗子鸡丁、盐爆肚。

0: 丝、焦溜丸子、清汤白菜心儿
1: 对，
0: 啊，这几道呢，您看着点，
1: 备选，
0: 备选。嗯，这是这几道热菜哈，十道。除了这十道热菜，我们是不是还得点点这个甜菜呀？
1: 哎，这甜菜呢，咱们是这样，根据那季节，如果您是夏天啊，天暖和了，那您来一个，就叫冰糖果羹，
0: 嗯。
1: 啊，这是您吃完了是吧？天热吃的凉的，觉得哎，显清凉。如果您要是冬天呢，我就建议您来个拔丝的，啊，无论是这个拔丝山药啊，拔丝苹果呀，哎，拔丝香蕉这都行啊，来这么一道这个糖活。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要重点推荐的，不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咱们都可以尝尝，叫三不沾。
0: 哎，
1: 哎，
0: 这也是鲁菜中的经典菜品哈。
1: 对，
0: 别看是鸡蛋做的，
1: 对，
0: 但是这个菜，时间成本可不低。
1: 没错，
0: 据说厨师要颠400下勺呢。
1: 它不是颠400下，用那手勺要在搅拌要杵，
0: 哦。
1: 一般的手勺是正着拿，就是那个那勺底朝下，这个不是，这得反过来攥着，咣咣咣咣咣咣咣咣，您听这点儿能知道差不多到没到？为
0: 哦，
1: 什么呢？一开始啊，它。颠的，它炒的馅儿比较多，
0: 嗯，
1: 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可能8馅一个点儿，或者是
0: 嗯，
1: 7馅一个点儿，到最后点儿就变成3馅一个点儿，咣咣咣，咣咣咣，然后变成咣咣，咣咣，然后就变成一下咣，咣，这就快出勺了。然后
0: 哦。
1: 你叮叮叮叮叮，就出勺了，开始搅 勺。
0: 糖官就来了哈，
1: 对，
0: 这三不沾也不便宜。要是在正宗的鲁菜馆点的话，有这道菜的话，得多少钱呢？蒋老
1: 七八
0: 师，
1: 十块钱。
0: 七八十块
1: 哎，
0: 钱
1: 对
0: 哈。
1: 对，
0: 您咱可以尝尝，就吃一回嘛。要不说三不沾都没吃过哈，
1: 是，
0: 得有点怯。有机会的话，您可以尝一尝。这是肖老师推荐了三道甜菜哈。夏天的话，我们可以推荐这个冰糖果羹。冬天的话，我们点拔丝山药。如果您还想尝尝鲁菜的特色，点点三不沾。嗯。那是不是还少汤类呀？
1: 对，汤呢，咱们是这样，也分冬夏季啊。
0: 嗯，
1: 比如夏天呢，咱们就来烩乌鱼蛋汤。
0: 哎，
1: 乌鱼蛋汤啊是挺有名的，
0: 嗯，
1: 实际上乌鱼蛋呢，它不是蛋，是它那个卵巢，
0: 嗯，是乌
1: 蛋
0: 鱼的卵
1: 卵
0: 巢，
1: 巢，哎，
0: 嗯。
1: 它是一片一片的，出来以后你看着，哎，这是您如果用您传统的，比如说鸡蛋、鸽子蛋、鹌鹑蛋那概念，你在这儿是不适用，它是一片一片，但是它的里边有那泡，像圆的那种泡，所以它叫烩乌鱼蛋汤，这是夏天比较合适，比较清淡。如果您冬天呢，那您就来一个酸辣鸡丝汤，特别如果喝了酒了，是吧？酸辣鸡丝这东西醒酒，还有一个山东海参，山东海参呢，实际上是一汤，但很多时候呢，可能咱们容易跟那个烧海参去混，
0: 跟
1: 对
0: 葱烧海参弄
1: 对，
0: 混了。
1: 那弄不清楚究竟，所以有的呢菜馆呢，它给注明山东海参汤。有的没有注明汤，但是咱们也要知道这是一个汤啊，就把海参切成抹刀片儿那样的。
0: 这是汤哈，肖老师给推荐了三种。夏季呢，我们可以点啊烩乌鱼蛋汤；冬季可以点酸辣鸡丝汤，有醒酒的作用。那还有一个山东海参，大家记得它是一个汤品，还得来点主食。
1: 主食呢就是这样的，根据您的喜好和您点的菜品，是吧？我就不建议吃米饭了。山东馆这烤馒头挺有名，特别是你比如到丰泽园或者什么铜锣居啊，它都有这烤馒头，是吧？
0: 它这馒头怎么烤的？怎么
1: 哎，
0: 有
1: 它
0: 名
1: 就
0: 儿？
1: 是蒸这馒头的时候啊，里边掺糖掺的比较多，
0: 嗯，
1: 所以出来的馒头不是那么瓷实，它比较喧腾。
0: 嗯，
1: 然后呢，蒸完了以后，你还别马上一下地就烤，得搁一搁，让这皮儿挺住了个儿，然后烤，烤出来以后类似面包。
0: 哦。
1: 但是呢，它发甜不似的，这个吃的时候呢很喧腾，而且呢，它吃一些带油的菜是最合适。你比如锅烧肘子油腻大，那你就是这馒头吃就更好一点。
0: 这是主食，推荐了一道烤馒头，还有吗？
1: 还有萝卜丝饼，萝
0: 萝
1: 卜
0: 卜
1: 丝
0: 丝
1: 饼，
0: 饼哈，
1: 对，这也是来自民间，
0: 嗯，
1: 但是呢，这个现在逐渐进入到餐馆。啊，口味也挺不错，特别是冬天，
0: 嗯，
1: 啊，冬天它是用白萝卜切成丝，然后里边呢，放大油那样做，啊，
0: 哦。
1: 外边再用那个很薄的面给它包起来，烙出来以后，你吃一口呢，里边它那个萝卜的那种香味儿，哎，它就有了，
0: 哦，冬吃萝卜哈，如果冬天您奔了鲁菜馆子，可以点点这个萝卜丝饼。
1: 对。
0: 嗯，这是我们给大家的 A 套的鲁菜的参考菜谱
1: 对，
0: 啊，有凉菜，有热菜，有甜菜，有汤品，还有主食。那 B 套的参考菜谱，咱先从凉菜开始说起吧。
1: 哎，鲁菜它好菜挺多的，

0: 你如果就觉着要集中到一套里边啊，吃不过来了，有点顾此失彼。
1: 很难容纳。
0: 对，所以咱给它分成两套，这样呢，在吃的时候呢，选择余地更大点啊。这个凉菜呢，哎，它就有这个简单一点了。你比如说啊，我就三丝拌冻粉，冻粉也叫凉粉，是吧？这吃起来夏天吃很利口。这个，再呢，姜汁拌螺片，是吧？咱们 A 套里边也有这个。这个冬夏两宜的也是一个酸辣黄瓜皮啊，刚才也介绍过，这个很下酒，很合适啊。再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罗汉肚啊，拼拌这海蜇皮啊。刚才咱们是白菜心儿拌海蜇头，这个呢是拌一海蜇皮。
1: 这充分体现了鲁菜的特点哈，
0: 对，
1: 有海味的加入。
0: 哎，
1: 这个为什么叫罗汉肚呢？
0: 罗汉肚啊，实际上就是它是不是一个动物的肚？它是把那个很多配料然后一起。做成一个肚状的东西，再拿这切成片儿，类似过去咱们吃那小肚啊那样，里边呢它可能有，比如有肉啊，有蘑菇啊，还有豆儿啊这些东西，哎，配起来，
1: 这
0: 所以你
1: 是
0: 吃的时候很有口感的变化。
1: 罗汉肚啊，
0: 对，
1: 拼凉拌海蜇皮，
0: 哎，海蜇皮和海蜇头啊这两者的区分，大家可能都知道，海蜇皮呢可能。嚼起来能更脆上一些啊，筋嚼。海蜇头呢，你吃起来它稍微有点绵软，但是它很利落啊，它不是你嚼半天都嚼不开的那种感觉。
1: 两种口感
0: 对，
1: 都很好吃哈，
0: 哎对。再有呢，夏天呢，咱们推荐一个叫蒜泥白肉啊，这个吃点蒜的话呢，既清口利口，而且它也消毒杀菌。但是如果您是宴请、商务宴请，这个菜就免了。
1: 吃完了可能这个有一
0: 哎。
1: 定的口气哈，
0: 是，还有一个呢，三色肉卷啊，拌这个糖醋白菜心儿，这是冬天的菜。哎，这三色肉卷呢，实际上也是刚才跟咱们说那罗汉肚意思差不多，白菜叶儿，然后里边呢，你给它放上肉。为什么三色呢？其中还有火腿，还有别的，这么给它卷起来一蒸，蒸完了以后呢，哎，你给它拼什么呢？拼这个糖醋白菜心儿。啊，这个冬天呢，糖醋白菜心儿呢，你吃的呢，哎，也比较清凉啊，利口。再有呢，就是五香素焖鲫鱼啊，这就是也不分季节了，都能吃。这几个菜啊，咱们就作为凉菜的推荐。
1: 这一次推荐的凉菜菜品要多一点哈，但
0: 不，
1: 是
0: 它
1: 和
0: 有冬夏用
1: 但是和这个 A 套有重合，一个就是姜汁拌螺片，一个就是酸辣黄瓜皮。如果别的您都没记住的话，起码这两样您要尝一尝。
0: 对。
1: 那说完了凉菜，咱们说说热菜。
0: 好，咱们热菜啊，和刚才那套也是有重合的地方，也有呢自己带特色的地方。你比如说啊，这个鲁菜做虾，那它是一绝啊。像什么这个炸大虾、焖大虾、烹大虾是吧？罗汉虾、吐司虾、凤尾虾，那这虾咱您能说出一二十种来。这个咱们今天推荐一个烹大虾。烹大虾和油焖大虾呀不太一样，油焖大虾呀，传统做法。不是炸的，但是烹大虾要先炸，所谓风烹必炸，包括咱们比如说这个鲁菜和京菜有那个烹肉段或者叫烹里脊，现在呢有的饭馆写成叫炸烹肉段或者叫炸烹里脊，他就把这个工艺过程给你带出来了，先炸，炸完了以后烹的就是用少量的芡汁，仅仅给它爆住了就行了，不是说啊。用很多的那个芡儿给它拢住，或者说呢，一点点的放水给它熬干了，再差不多干了，再一勾芡，它不是，它就是先炸，炸完了以后呢，微微的拢上芡儿，这芡儿啊就紧紧包裹在这个食材本身，这盘里头没有，这叫手艺。
1: 这个比较利落，看上
0: 对，
1: 去哈。
0: 您无论是吃这个烹大虾，还是吃这个。京菜馆的啊，咱们说的这个烹肉段儿，您如果您看盘儿里头，哎呦，一下子
1: 汤
0: 这个
1: 汁儿
0: 汤
1: 呢？
0: 汁儿、芡汁儿，完了，这厨师他不懂什么叫烹啊，所以咱们说这个烹是一个挺讲究火候的一个菜，烹大虾更能体现鲁菜厨师的技艺。烹大
1: 烹
0: 虾，
1: 大虾哈，
0: 哎，它尽量保持了虾的原味儿，它不是弄很多水哇的跟那儿煮，煮完了以后这虾没味儿，光是那汁儿有味儿，那就
1: 对，
0: 不行了。
1: 就如果食材很高档、很新鲜的话，哈，这个烹饪方法是配角儿，突出的是主菜的主料的这个味道，
0: 就是这样，再有呢，还有就是葱烧海参。刚才咱们 A 套里边有这个呢，咱们 B 套也建议您是吧，也点啊。还有呢就是香酥鸭，这香酥鸭呢算是一个整件的菜是吧？咱们 B 套这个菜其实啊更偏。

0: 注于爱吃肉或者说男同志多啊，饭量比较大的这个情况。如果说是比如上午宴请是吧，最后这一桌菜下来没吃多少就把酒喝了，这是上午公务宴请，那就单说咱们这就适合吃啊，我就想吃，真正想吃我觉得就是鲁菜最解馋，
1: 因为肉
0: 它肉瓷实，肉也多也不辣，
1: 都是横菜
0: 啊，也没有什么汤汁乱七八糟东西，上
1: 也不是水饱，
0: 对，
1: 吃的就是饱，
0: 对，所以最好是吧，刚才咱们说了是吧，有虾有海参有香酥鸭啊，还有糟溜菜也一定要尝一尝，糟溜三白是吧，还有呢就是这个吃鱼嘛，咱们来一条什么鱼呢，来一条那个干靠鲤鱼，干靠咱说一下，干靠这种做法是鲁菜独有的
1: 哦，
0: 它和川菜的干烧是不一样，干烧啊是什么呢，把这汤汁烧还烧这鱼啊，最后还带一定的汤汁，然后呢把这个鱼弄出来，再单配一个油煎一下那个肥肉丁啊，还有什么香菇丁啊，把这浇上。哎，咱们说这干靠，鲁菜的干靠可不是，它要把汤汁一直靠干了，或者接近干，不是十成干啊，到9.5成干，哎，然后上面呢，它再给你做点什么青，或者再浇一下响油，
1: 哦，
0: 那样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呢非常入味，
1: 嗯，
0: 这个而且呢很下饭，
1: 哦，
0: 哎，
1: 干靠鲤鱼。
0: 对，
1: 嗯，
0: 干靠鲤鱼啊，再有呢就是吧，像什么这个九转大肠，是吧？盐爆肚丝啊，宫保鸡丁啊，还有汤呢，咱们就来一个浓汤瑶柱白菜，
1: 哎，
0: 啊，这些作为咱们这个热菜，
1: 瑶柱就是干贝，是吧？
0: 对，干贝，甜菜呢，咱们就推荐啊，跟刚才那差不多，首先呢，首推叫三不沾，另外呢，夏季呢，咱可以来冰糖三鲜。啊，冬天呢，咱们就来一个桂花莲子，这个银耳羹，啊，这些都可以。
1: 这冰糖三鲜的三鲜指的是
0: 冰糖三鲜呀，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一般的，比如说菠萝呀、苹果呀、梨呀，这可以。还有呢，比如说这个用其他的。这个当时有的，比如说咱们是一个夏天的菜，哎，那边鸡头米啊，这些都可以。
1: 鸡头米啊，就是芡实。
0: 对，鸡头米，说鲜莲子啊，这些都可以。
1: 嗯，
0: 冰糖。
1: 这是热菜、凉菜、甜菜，咱们都说了。那必套您推荐什么汤品呢？
0: 汤呢，咱们就这样吧。夏天呢，就建议您来一个什锦虾丸汤。
1: 嗯，
0: 虾圆汤啊，这个它很鲜亮。而且它很清口，什锦虾圆汤什么意思呢？除了虾圆之外，它可能配点其他东西，比如说配点海米啊，或者配点其他的这个做成啊能够跟它相融的啊。这个菜起源哪儿呢？起源于过去啊，那个一个菜就是用高丽户就是鸡蛋清，打完了以后啊，他给它搁在一个小酒盅里的，先抹点油给那高丽户打上，然后小酒盅里呢搁上豌豆，上屉蒸，蒸完了以后它就蒸泡起来了，泡起来之后呢，你再放到汤碗里头，拿热汤一浇，它飘着。
1: 哦，
0: 这个菜叫什么呢？这菜叫什么？叫莲蓬豌豆，
1: 可以说是象形的。
0: 对，这诀窍在哪儿呢？诀窍在于能不能飘着，如果没飘起来，这菜就失败，
1: 不是莲蓬了。
0: 对，后来呢，有的做这个挺麻烦的，它飘不起来，是吧？最后趁底儿了怎么办呢？他就给它简化了，弄成虾丸。虾丸只要你把这个户打开了之后，它肯定这虾丸它飘着，
1: 里面有空气。
0: 对，
1: 这是推荐了什锦虾丸汤哈。
0: 哎，如果冬天呢，那您就来一个爆片银耳鱼肚羹。这鱼肚羹呢稍微就稠乎一点儿，是吧？另外爆片呢、鱼肚啊这些东西也都有一定的营养，适合冬季的。
1: 这是推荐了两款。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

0: 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2: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6: 给。
5: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7: 给。
5: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7: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6: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5: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8: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9: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4: 别拍了，别拍了。
9: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5: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1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7: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8: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7: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8: 温柔以待。
19: 各就位，预备。
16: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2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2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2: 喜欢听歌的朋友基本上都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手，有些歌手一如既往，有些歌手则更是多变。今天我们带来几位歌手的成名作，大家可以边听边对比自己当初很爱的。

那个歌手现在有没有变化。第一个位置我们给孙燕姿，自认为从她进入到我的视野到后面结婚生子，整体的曲风变化不是很大，尤其是她的笑容真的是迷倒了很多的人。今天我们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收录于她在2000年发行的首张同名专辑孙燕姿当中的这首《天黑黑》，让孙燕姿在乐坛横空出世。不仅专辑在台湾连续8周位居销售冠军，他也凭借着这首歌横扫了亚洲各地15个最佳新人奖，其中包括第12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这个记录至今在华语乐坛未被

而这首歌叫做《约定》啊，是1999年出道的首张专辑《周蕙精选》的主打歌，并凭借着这张专辑创下了100万张的惊人销量，也让周蕙与蔡依林、萧亚轩、孙燕姿并称为了华语乐坛的四小天后。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冷知识和各位分享一下，其实这首歌是一首翻唱歌曲，原唱是王菲1997年的粤语版《约定》，但周蕙的国语版《约定》因清澈甜美的歌声和朗朗上口的歌词，在内地以及华语地区的传唱度是远超于原版的，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经典。

依然一首成名作，我们来听听这首《勇气》。这首歌发表于2000年，收录在梁静茹第二张同名专辑《勇气》当中。正是这首《勇气》让她在乐坛一炮而红，也让她与蔡依林、萧亚轩、孙燕姿一同被称之为了华语乐坛的四小天后。值得一提的是，梁静茹的出道其实是1999年，首张专辑《一夜长大》因为遭遇到了台湾921大地震，宣传活动受到了阻碍，未能够引起足够的关注，而《勇气》不仅让她走出低谷，也让她成为了情歌天后。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去听一人一首成名作，去听一听当初你深爱的那个歌手，他现在有没有改变呢？这首歌《蔡健雅纪念》，这首歌收录在他200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纪念》当中。正是这首歌让他成功打开了在台湾地区乃至整个华语市场的知名度。不过我认识蔡健雅还是因为那一首《红色高跟鞋》，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有一样的感觉呢？

好了，今天我们来听到的一人一首成名作，交给张韶涵带来《遗失的美好》。这首歌发布于2003年，是偶像剧《海豚湾恋人》的片尾曲。他本人也在采访当中提到，当时他还在演戏，正通过演唱电视剧的原声带的机会，才终于能够以歌手的身份被大家听到。这首歌一经推出，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也标志着他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出道。如果说国民级的爆红首推他的隐形的翅膀，这首歌在2006年发行之后火遍了全国，登上了春晚，被翻拍成了电影，是让张韶涵达到家喻户晓知名度的一个现象级的作品。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当短路产生火花，
1: 30秒出现明火，
0: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1: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0: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2: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0: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7: 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很喜欢听老歌，但有的时候那些熟悉的原唱版本听久了也会觉得少了一点点的新鲜感。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翻唱歌手越来越红了。我想也许大家和我的感觉一样，我们迷恋的是那段旧旋律，却总期待着一份新的演绎，给记忆换一个滤镜，让感动重新成长。当那些熟悉的旋律被不同的嗓音重新诠释的时候，仿佛有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拂去了心头当中的尘埃，整个人顿时放松了很多。今天我们的关键词继续带领大家去听一听烟酒嗓遇上这些老歌。而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异动的心。这首歌他把原曲的漂泊感唱出了不同的味道，声音里的那种沙哑的颗粒感像极了长途跋涉之后终于到家的疲惫与安心。

而接下来用烟酒嗓来演唱的经典老歌是《城里的月光》，这是许美静的代表作。许美静的版本是清亮疏离的，像月光照在空荡的街上，带着都市女性的寂寞感。但是接下来的这位烟酒嗓的低音把这首歌变成了有温度的故事，声音里的颗粒感像是一个在异乡打拼多年的男人，在深夜的烟台当中点燃一支香烟，对着月亮回忆过往，少了原版的仙气，但是这位他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多了一些些人间的烟火气。

365里路啊，文章的原唱是属于那种清亮高亢的，带着80年代游子闯荡江湖的那种感觉，但是用烟酒嗓来把这首歌唱成了归途歌，速度放慢啊，带来的是不一样的感觉，我们来听听看。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用烟酒嗓去演唱这些经典旋律。老歌之所以动人，是因为旋律里藏着我们共同的青春密码，而好的翻唱就像是一位老朋友用新的语言把那个密码又翻译了一遍，让我们在熟悉的感动里听出陌生的属于自己的新鲜感。如果你也喜欢老歌新唱，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到的这些烟酒嗓重新演绎的这些歌，你一定喜欢。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看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冬菜粒粒皆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4: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样饭够吃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多下去，
1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3: 你起开，别推我。
1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1: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1: 大哥救我呀。
1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5: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8: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9: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2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21: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8: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农历6月18。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省委8届9次全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政协15届26次常委会会议召开； 市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召开，梁某

0: 持并讲话。海口综合保税区政策赋能创新提效，跑出开放发展加速度，改革红利释放，海口江东新区已招引重点企业545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正在播出。
0: 海口台消息，7月31日，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省委8届9次全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范少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科学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系统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为我们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市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牢牢把握自贸港建设发展机遇，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统筹好短期应对和中长期发展的策略，以更高站位把牢政治方向，以更实举措稳定经济增长，以更大力度深化改革开放，以更高标准增进民生福祉，以更严要求筑牢安全底线，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新业绩。会议传达学习省委8届9次全会精神，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深刻把握省委全会的精神实质，贯彻落实省委全会提出的6个必须要求，在深化学习研讨解决突出问题，促进能力提升上持续发力，善始善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推动自贸港政策落地扩围增量，夯实实体经济根基，投资促进扩大消费上持续发力，加压加劲推进经济发展，在狠抓突出问题整改，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加快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上持续发力，盯紧盯牢生态环境保护，在提升城市功能品质，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上持续发力，抓实抓细民生保障，在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强化政风肃纪反腐，营造干事创业良好氛围上持续发力，从严从实加强党的建设，真正做到讲实话、查实情、谋实招、干实事、出实际，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和护航高标准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撑新征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海口台消息，7月30日，市政协15届26次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政协主席梁某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紧扣155规划实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点课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协商议政，以高质量建言助力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政协联系广泛的优势，积极宣传海口投资环境和政策机遇，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会议听取全市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通报，听取政协海口市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2026年上半年工作总结。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党帅应邀参会，市政协副主席韩斌、陈红、王民、林耀平、吉小妹、陈伟、吴优出席。海口台消息，7月30日，市政协召开发挥新生代侨力资源作用，助力打造对外开放重要门户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市政协主席梁某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

0: 市侨办及龙华区、美兰区和市直有关部门做了情况介绍，致公党、海口市委会、市侨联和部分常委委员做交流发言，相关协会代表谈了体会。会议指出，海口作为全国重点侨乡，侨务资源连通东盟，辐射全球，是海口对外开放的独特优势。要立足开放大局，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到用好新生代侨力资源，关乎自贸港开放能级，是必须答好的必答题。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侨青组织建设、侨产深度融合、侨务渠道拓展、服务保障优化等关键环节精准发力。要扭住关键环节，建强组织，摸清底数，探索成立实体化运行的新生代华侨青年联合会，精准招商，产业赋能，设立侨青创新创业专项基金，深耕涵养，优化服务，布局一站式全球联侨服务中心，拓宽联动，汇聚合力，搭建资源共享、招商联推的协作平台，把新生代侨力资源这篇大文章做实做深。市委常委、副市长童桂婵应邀参会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韩斌、陈红、王民、林耀平、吉小妹、陈伟、吴优出席。海口台消息，近年来，海口综合保税区充分发挥自由贸易港加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政策叠加优势，聚焦先进制造、进口消费品、国际贸易三大主导产业和保税维修、租赁经济等特色产业，持续提升服务效能，强化制度集成创新，打好园区服务保障组合拳。在2025年度全国综合保税区发展绩效评估结果中，同时进入全国 A 类和东部地区 A 类行列，成为海南省首个双 A 综保区，为海口加快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注入强劲动能。在中缅海南国际物流中心里的分拣线上，工作人员正争分夺秒地处理来自全岛各免税门店的补货订单。随着免税政策的持续优化调整，海南迎来离岛免税购物热潮，而免税商品的流转速度直接影响着市场的销售。为让免税商品流转快起来，海口综保区联动海口海关创新推出了免保衔接、先入区后报关等一系列通关便利化措施，极大便利了企业灵活调整经营策略，拓宽销售渠道。中缅海南区域运营中心履约供应链条线经理陈婷：
1: 以前是你这个货得先出到关区以外，到关口以外，然后你再进去一趟，然后再来一次的一个触碰。那现在的话，就等于说在我们仓库门口特设的这个卡口，那我们整个出境的这个动线啊，是非常的顺通的。综保区给到我们的特色的这些服务，特别是保免衔接以及先入后报的这个时效，对我们企业来说是非常高效的，非常有用的。这个时间、空间、成本上的一些节约，这个是显而易见的。
0: 依托自贸港加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双重政策红利，海口综保区精准抢抓全岛封关运作关键窗口期，全面承接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海南自由贸易港货物进口例外措施清单等国家级政策赋能，将宏观政策优势、顶层制度红利高效转化为产业扩容、业态创新、效益倍增的实际。在产业发展方面，华新邦、瑞俊、半导体等芯片项目相继落地，中车、思、龙氏等保税维修项目建成投产，陆威、明轩、立丰、雅诗兰黛等国际知名品牌纷纷入驻，产业集聚效应不断显现。日前，全岛封关后，首台保税维修发动机在海口综合保税区内完成维修并复运出区，这标志着海口综保区发动机保税维修全链条业务实现闭环落地。中车国际车辆产业海南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张子睿：
2: 首先，综保区是非常支持我们去做，比如说汽车发动机或者之前的变速箱的保税维修，包括在前期一些品类的申请，包括从文件申请到流程方面，他也在帮我们去往前去赶时间，然后包括能给予的一些便利条件的话，综保区给了我们比较大的支持。我们今年的话，可能会有2到3个品类的扩维。
3: 那我们首先是上下游的产业链去做好它的这个配套企业以及合作伙伴的招商的工作，完善这个产业链。高端化的这个高端装备，除了发动机，还有很多像高精密的医疗器械， 还有一些旅游半导体设备等这方面的拓展。

0: 会拓展更多的高端化的这些品类，去完成这个产业的研练补练的一个发展。
1: 依托38项两头在外保税维修例外措施，叠加全国通用的综合保税区维修产品目录276项，园区保税维修领域持续拓宽业务边界，维修品类已扩围至10大类，覆盖变速箱、发动机、电子消费品、医疗器械等品类，集聚一批优质保税维修企业。今年一季度，保税维修业务进出口值突破1.3亿元，同比实现翻倍增长。此外，园区还充分用好自贸港核心政策优势，深耕融资租赁特色赛道。海口海关所属马村港海关副关长林永林，
2: 综合保税区融资租赁是海南自贸港重点培育的特色业态，航空器保税融资租赁作为高端设备租赁核心业务，是激活中保区发展动能的关键抓手。下一步，马村港海关将牢牢把握自贸港加综合保税区政策叠加优势，不断提升跨境融资租赁业务通关便利化水平，赋能海口中保区保税租赁产业货融提质，聚力扶持飞机、船舶、大型高端设备等保税租赁经济发展壮大。
1: 此外，园区精准对接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诉求，持续迭代升级政务服务体系与企业服务员机制，以优质服务承接政策红利，赋能产业发展。海口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总经济师裘方健：
3: 正是依托自贸港先行先试的改革土壤，我们才有底气去突破传统监管模式，去探索更高效的开放路径。随着自贸港建设的持续深化，海南正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交汇点，我们也会继续把自贸港政策用足用好，把制度创新走深走实，全力建设好外向型加工制造和国际消费精品贸易基地，努力成为省级重点园区产业转型升级的示范。
1: 海口台消息，7月30日，记者从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23场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专场了解到，截至目前，海口江东新区共招引重点企业545家，其中世界500强50家，中国500强39家，总部经济、现代金融等项目高效落地，企业投资兴业，信心不断增强。海口江东新区作为海南自贸港重点园区，是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一线试验田，其依托市场监管部门全程电子化登记、外资准入便利化等创新举措，将极简登记服务优势转化为招商引资核心竞争力。金融租赁领域同样跑出了加速度，普银金租在江东新区落地全国首家金融租赁管理型项目公司，针对金租企业高管公务繁忙、反复配合实名认证、耗时费力等堵点，园区依托省市场监管局提前帮办机制，有专员提前归集预审材料，确认材料无误后，统一安排人员进行一次性实名认证，大幅压缩落地周期。目前，该机制已服务普银金租、工银金租、华夏金租、农银金租等多家重点租赁企业落地。封关运作以来，园区新增注册 SPV 公司13家，租赁资产投放额突破50亿元，覆盖飞机、航空发动机、船舶等领域，产业强磁场效应持续释放。科创企业同样在改革中受益。今年6月30日，树莓国际数字影像科创基地和海口产投麦腾科创园同时在江东新区开园，一批 AIGC 内容创作、数字影视制作、虚拟影像技术方面的艺人公司，以及航空新材料、金融大数据等领域的科创企业正式开业。在这些企业批量注册的过程中，登记便利化改革有效降低了其时间成本，受到企业普遍好评。未来，海口江东新区将紧扣45432发展架构，围绕海南自贸港集中展示区、现代服务业对外开放先行区、两个基地重要承载地、两区一地产业定位，用足用好用活登记注册便利化改革措施，吸引更多国内外优质企业来琼投资兴业，为全省全市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海口台消息，7月30日2026谭鲜产业园金融赋能沙龙暨授信签约仪式举行，活动现场达成银行专项授信超3亿元。本次活动以金融赋能实体、正银企

共促产业为核心，搭建集政策宣讲、金融产品推介、企业路演、专项授信签约、对接洽谈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有效推动金融资源与园区产业需求精准对接、深度融合。海口琼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旭介绍，依托本次活动，企业可与金融机构一对一沟通洽谈，定制专属融资方案，切实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慢等问题。作为琼山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的重要配套园区，海口琼山谭鲜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已于今年4月正式开园，目前已入驻海南大学谭鲜高端食品制造科技园等5个科研平台以及多家农产品精深加工龙头企业。据了解，本次活动以正银企协同赋能为抓手，引入金融资本下沉园区，补齐产业链短板，完善产业体系，培育壮大特色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海口台消息，近日去哪儿旅行发布的2026上半年入境游报告显示，在外籍游客最喜爱的国内目的地城市 TOP20 榜单中，海口位列第八，超越青岛、重庆、西安、南京等一众知名旅游强势。这份亮眼的成绩背后，是海口依托海南自贸港制度红利，在入境便利政策、国际支付体系、多语言服务环境、文旅产品供给等方面持续深耕、系统升级的成果。海口入境游热度持续上扬，首要驱动力来自海南自贸港全国领先的入境便利化政策体系。目前海南已实现86个国家公民免签入境，叠加240小时过境免签，港澳外籍旅行团144小时免签，国际邮轮团15天免签等多层次利好政策，构建起全维度宽覆盖的免签入境矩阵。今年以来，美兰机场口岸入出境外籍旅客超 33.9 万人次，同比增长 24.7%。通过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数量为 14.4 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 86.6%。 同时，美兰边检站保障定期国际地区客运航线39条，覆盖英国、德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俄罗斯等19个国家和地区。在口岸通关便利化方面，海口美兰机场扩容外籍旅客快捷查验通道，配备了多语种智能翻译机、入境卡自助申报系统等，极大提升了外籍旅客的入境体验。机场 T2 航站楼设立境外来宾一站式服务中心，将通关咨询、电话卡办理、交通接驳、旅游咨询、外币兑换等功能集成一体，让海外游客真正实现说走就走游海口。近年来，海口以景区、商圈、交通枢纽为重点，系统性推进多语种标识与外语服务全覆盖，营造沉浸式国际化游览氛围。时下，海口观澜湖、电影公社等一些园区已全面更新多语种导览指示牌，用精细化语言服务传递城市温度。全市大型商超、公交车站、主干道交通指示牌统一完成多语种升级。美兰机场通过多种语言指引牌，从值机、安检到行李提取、交通换乘，全程清晰指引，最大程度降低外籍游客出行辨识难度。海口酒店协会负责人介绍，全市酒店行业常态化开展一线服务人员外语技能培训，让海外游客在海口出行问路、就餐住宿顺畅无忧。特色文旅产品是留住外籍游客的核心竞争力，海口推出历史文化加都市休闲加生态康养复合型旅游产品，精准契合海外游客需求。承载南洋建筑文化的百年骑楼老街成为东南亚欧美游客打卡首选，火山口公园独特的火山地貌、东寨港红树林湿地生态满足了滨海生态景观的需求，观澜湖高尔夫度假区、国际赛事场馆等休闲业态吸引大量高端商务度假客源。近年来，一些国际赛事和演艺常年落地，吸引世界各地游客到访，实现以赛引客、以文留客。海口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升级口岸智慧化通关系统，扩大多语种标识覆盖范围，完善跨境医保结算，丰富入境主题旅游线路，补齐国际化服务短板，持续提升海口国际旅游吸引力。海口台消息，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

7月30日，秀英区组织慰问组前往武警海警总队海南支队，开展了81拥军慰问活动。座谈会上，军地双方共同回顾了彼此之间的深厚情谊，并就双拥共建工作进行了深入交流。慰问组向全体海警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诚挚的祝福，同时介绍了秀英区今年在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双拥工作方面取得的成果。军地双方表示，将持续深化合作，携手维护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态势，共同推动秀英区实现高质量发展。据了解，长期以来，武警海警总队海南支队坚守在海上维权执法一线，积极开展各类海上专项执法行动，有效打击了离岛免税、套代购等违法行为，出色完成了消博会、安保、海上救援等重要任务。秀英区始终重视双拥工作，荣誉同心一加一双拥品牌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自2021年起，已累计妥善安置转业士官219人，自主就业退役士兵540人，安置随军家属40人，保障了优抚对象补助金按时足额发放，建成了全省首个港口军人驿站新海港军人驿站，并推出现役退役军人渡海轮渡免费升舱的优待服务。海口台消息，日前，山海同心千年共荣，奋进自贸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展在海南省档案馆开展。据了解，此次展览将面向社会常态化免费开放，公众可通过海南省档案馆微信公众号预约观展。该展览于今年4月下旬至7月上旬在北京蒙藏学校旧址展出，观展人数突破 2.4 万人次。凭借丰富的展陈内容与深厚的文化内涵，赢得社会各界广泛赞誉，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宣传教育成效。此次北京展出成果落地海南常态化开放，是我省扎实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落地实施的关键务实举措。该展览以山海同心千年共荣奋进自贸港为主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度融合海南历史文化、革命文化、海洋文化、民俗文化，通过图文展示、实物展陈、非遗展演、数字交互等多元化展陈形式，全方位立体式展现海南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共生共荣的千年发展历程，生动再现各族群众在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的烽火岁月中命运与共，在改革开放浪潮中同心奋斗，在海南自贸港建设新征程中共创未来的生动实践。海口台消息，7月30日上午，中国邮政海口市万兴榄头部的作业院内一派温馨忙碌的景象，满载青春希望的高考录取通知书陆续运抵，整齐码放。揽头员黎全和李丽一丝不苟地逐件核对，扫描录入系统，用细致严谨的操作守护着万千学子的升学梦想。眼下，海南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寄递工作已全面铺开，一条连接高校与千家万户的专属邮路正被海南邮政的专业保障队伍稳稳守护。高考录取通知书承载着学子数年寒窗的耕耘成果，寄托着家庭的殷切期盼，更是青春逐梦的珍贵见证。据了解，为确保高考录取通知书安全、快速、精准送达，海南邮政在全程寄递链路中严格落实优先分拣、优先转运、优先上门的三优先保障机制，打通寄递服务绿色通道，压缩每一个环节的流转时间，全力让喜讯早一刻抵达考生手中。海口台消息，近日第六届荷花少年全国舞蹈展演在宁夏银川举行，海口市琼山中学舞蹈团作为海南省普通中学组唯一代表队，携原创舞蹈作品《山兰香》亮相，一举摘得普通中学组清河之星奖，这是全国中学生舞蹈展演的最高荣誉。荷花少年全国舞蹈展演是由中国舞蹈家协会等单位主办的国家级青少年舞蹈展演，规格高，影响力大，设置普通中学组和专业中专组。此次展演中，全国普通中学组共有44个作品入围现场展演，海口市琼山中学25名学生代表海南登上这一国家级舞台。据了解，《山兰香》由该校教师王友强、王沙创编，历经反复打磨，作品以海南黎族山兰稻种植

0: 山兰酒酿造传统为创作基础，从山兰稻的晾晒、蒸煮到酿造成酒的过程展开叙事，讲述了爷孙躬耕劳作、勤劳精神代代相传的故事，呈现黎族传统技艺的传承脉络与两代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接下来请听简讯。2026年海南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日前闭幕，来自海口、三亚等16个市县的22支代表队、383名青少年游泳健儿奋勇争先，其中海口一队在男子团体赛、女子团体赛中均摘得第一名。近日，2026年海口市暑期公益夏令营暨青少年研学系列活动走进椰树集团开展椰香探秘主题沉浸式研学实践活动，30余名小营员在工业探秘与趣味互动中度过了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夏日。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雨，市区气温25到30摄氏度，乡镇气温24到32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3: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3: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7: 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8: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9: 微风忽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化身，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争，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移。当二十四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

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

0: 发明，
1: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2: 昨天国家
1: 不断扩大，
0: 发新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0: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4: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5: 极光这场视觉盛宴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场我们看不见的特大地磁暴，甚至可以影响我们的手机导航或者是这个收音机的广播。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专家柳晶，让他带我们一起去认识地球神秘的电离层。刘老师你好。
6: 你好
5: 刘老师。那其实很多听众可能都听过电离层这个词，但并不是很了解。结合极光现象，您用通俗的语言给大家描绘一下这个电离层到底在哪里，它长什么样，那极光和它又有什么关系？
6: 好的。电离层呢，其实就在大家头上大概60公里到1000公里这个范围，你可以认为它是大气层的一部分。咱们知道大气一般是中性的，不带电的，但是如果受到太阳辐射或者高能粒子的影响，就会有一部分中性大气被电离成带电离子和电子，我们就把这一部分叫做电离层。电离层呢，就好像是笼罩在地球周围的一层膜，但是这层膜可不是均匀的，它是在有些地方厚，有些地方薄，有些地方密度高，有些地方密度低，并且一直处在动态的变化中。您提到极光就发生在电离层的区域，它是太阳来的高能粒子打到大气中的原子后激发出来的光，所以你当你看到极光，你就知道这个地区的电离程度往往迅速增加，而这种剧烈的扰动往往就伴随着电波的干扰，它会影响通信和定位。
5: 可能大家当时会非常惊讶，说这个一提到极光啊，大家会提到去冰岛啊那些地方看，但是为什么当时在北京的上空也惊现了这个粉色的极光呢？而且这个颜色也是大家就是觉得很稀少的。
6: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首先咱们来说一下极光的颜色。咱们常见的极光从照片或者视频里看到的是绿色的，对吧？而极光的颜色呢，主要是取决于高能粒子激发的那个大气中的原子放出的什么光。咱们常见的就是氧原子受到激发之后放出的绿光和红光，而绿光一般是在较低的高度，所以我们一般看到的是绿光，而红光是在绿光上面更高的高度上。我们在中纬度地区一般是看不到极光的，因为地球是有弧度的。咱们站在北京，想象一下往北极去看，极光就通常在地平线以下是看不到的。但是在太阳活动比较强的时期呢，极光的活动会更加的剧烈，同时它的位置也会向低纬度移动。这就好像我们站在海边看地平线那边向我们开过来的一艘船一样，我们会先看到船的顶，然后再看到船的针。所以极光的活动加剧的时候呢，它就会变得更高更宽，然后呢又会向我们这边移动过来，这时候我们就能看到它的顶部，也就是红色的那一部分了。极光的颜色本质上是由它自身决定的，然后另一方面也与我们作为观察者在什么地方看以及从哪个角度看有关系。
5: 那其实您刚才介绍了，就是电离层它的整个厚度是60到1000公里处都属于电离层，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团非常非常厚的气罩笼罩在我们的这个上空吗？
6: 对，这其实是有一个地方需要去说明。就是它的总体范围大概在60到1000公里，但是呢它在不同高度上的密度不太一样。比如说60公里这个地方，如果你想看到电离层一般都是在白天，然后呢到1000公里的地方电离层已经比较稀薄了，而它那个密度最高的地方大概在300公里、400公里这个高度，它是有一个密度的变化的。电离层的厚度的问题，它到底算是一个厚层还是薄层？我们如果只从数字上来看，60到1000，而且是公里，看起来它是很厚的。但是如果考虑到它的那个密度比较集中的地区，可能有200-300公里。然后呢，这200-300公里相对于地球的这个尺度来说，它其实算是一个相对比较薄的层。所以它的薄与厚，你也要看是相对于什么来说。
5: 对，我们去看它的尺度。其实聊到了这个非常美丽的极光啊，但可能好多我们听众还是

0: 是觉得电离层与我们的生活很遥远，距离也挺远的。然后我对它即使不了解，又有什么关系呢？它与我们普通人生活的关联性在哪里呢？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首先，电离层确实离我们有一定的距离，它不像我们周边的这种环境。我们知道，研究，大气，研究周边的这个雨雪风霜，可以对我们明天上班出门，有直接的影响，决定我要不要打伞。但其实电离层虽然位置上，距离上离我们比较远，但它对我们的影响是确实切身的。比如说，它会影响你手机的导航的精准度。它会影响你出行的时候的安全性。这些东西呢，就好像如果外面下雨了，你可以自己去打伞，来预防一下。但是如果是电离层影响通信，比如说影响通信、影响导航，这种呢是需要专业的科技人员帮我们，大家已经在应用的层面已经处理好了，不是需要大家亲自去解决电离层给我们的切身影响。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不去做这方面的东西，那我们因为我们的现代生活，很大程度上的依赖于我们这些高科技的设备，它的导航、它的通信，都是受到这个电离层的很大的影响的。如果我们不去研究电离层的话，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的生活。
0: 我懂了，电离层其实始终随时都在影响我们，可以尽量把这种影响减少，所以我们的体验是丝滑的。其实电离层的研究始终都在持续的深入。
1: 对，就好像是说，比如说气象部门给大家发天气预报。然后，如果但是对于我们研究所谓的空间天气来说，我们一般不会向普通老百姓来发这个预报。当然，其实也是有的。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们有相关的 APP，你是可以查到的。但是更多的是向那些专业的部门去提供这些预报信息，然后他们就可以相应的去修正他们的，比如说，如果他是做导航的公司，如果他是做通信的公司，他们就可以相应的去做一些预防，相应的。形象的说，给他们的空间天气的设备打伞，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到我们普通人的正常的使用了。
0: 作为广播电台的听众啊，可能很多人都听到过短波广播。现在其实我们大多数都听调频了。那短波能传到千里之外，其实当时我们学的原理就是说，全靠电离层这位就像空中镜子一样的层，它来反射。那您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我们常用镜子啊什么的来形容电离层，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样的呢？
1: 好的，镜子反射其实是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但电离层所谓的反射电波和我们用的镜子还是有一点点区别。首先呢，咱们来讲讲电离层是怎么影响电波的。短波它在进入电离层之后，它会被电离层折射。你可以想象电波一开始斜向上传播，然后一点一点的被向下弯，最后终于被弯到了传播方向，甚至变成斜向下了。这样的话，人们就能在更远的地方收到了。整体看起来，它像是一个反射，但其实它是一个不断的折射的这样一种感觉。而且这个整个通信方式也被称为天波通信，很形象的说法。然后另外，如果你想和电离层外面的卫星通信，你就需要用更高的频率的电磁波才能穿透电离层。然后，假如电离层发生扰动，就好像水面突然出现了波纹一样，这时候我们映在水面上的倒影也就模糊了。类似的道理。在电离层中传播的电波，它的质量也会受到影响，它的信号会变弱、失真，甚至直接中断。所以，比如当地磁暴发生的时候，很多短波广播就会突然声音变小，发出嘶嘶声，甚至啪的一下就中断了。这就是电离层这面镜子在剧烈摇晃的那种感觉。
0: 您刚才其实提到了一个词，叫电离层扰动，这个是怎么引发的呢？什么叫电离层扰动？
1: 对，电离层，咱们前面提到了，它是在咱们地球周边包裹的一层，就像你说的，像一团气体一样包在那里。这样的话，它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它其实会受三方面的影响，一个是来自下面的一些影响，一个是来自上面的影响，一个是它自身的影响。那么来自上面的话，比较常见的就是，太阳辐射和这个磁暴，就是它会在短时间内突然有一些能量注入进来，它就会。电离层的那个分布，比如说电子密度啊，或者是我们形象的说它的厚度啊，它的密度就会在某些区域突然有一个变化。然后如果是在它自身的话，比如说它会受到一些风场的影响，风会推着电离层里面的等离子体会有一个运动，这时候呢它的一些密度的分布也会发生变化，而下面的影响也是有的，比如说科学家的研究发现。

0: 在地震的时候、雷暴的时候，包括火山爆发的时候，都会在电离层中看到一些扰动的现象，这反映了电离层和下面的一些事件的耦合的过程。
1: 听了你的介绍，其实这个电离层并不平静。就是当太阳活动剧烈的时候，引发这个叫电离层暴的时候，那除了像我们可以看到极光，影响这个短波通讯，那其实对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有哪些潜在的威胁呢？
0: 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最直观的感受可能就是对于交通定位的影响吧。比如说，你扫共享单车的时候，那个会发现它的信号非常不准，这就是GPS 和北斗这样的全球定位系统的影响。信号一乱，开车的导航都可能出现漂移。另外，现在的飞机仍然十分依赖卫星导航和高频通信。而电离层暴呢，就可能导致信号的中断，因此各地的飞控部门也都会十分关注电离层暴这类空间天气事件，还有我在网上看到有人会说，电离层暴期间电网会受到影响，但这其实更多的是受到磁暴的影响。但是磁暴和电离层暴往往也是伴生出现的。强磁暴的时候呢，电网都可能因为感应电流而被烧坏。总而言之，监测空间环境对于咱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还是有很重要的实际影响的。就像如果你能够预测到一些空间环境事件的影响，那么你就可以提前做准备。
1: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就是对我们交通定位的影响。的确，大家现在就是离不开导航啊。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导航系统北斗，非常厉害了。但听说电离层其实是这个卫星导航的一个影响因素，会让定位产生比较大的误差。就是尤其您刚才提到电离层暴的时候，那这个电离层它是怎么去干扰这个，比如说我们的北斗卫星信号的呢？
0: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得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北斗卫星是怎么导航的。简单来说，比如说咱们的手机可以接收不同北斗卫星的信息，那么通过接收到这个信息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我们到每颗卫星的距离，然后就可以用几个不同方向的距离，就可以算出你当前所在的位置。而这个卫星的信号呢，它会穿过电离层，而电离层呢，会让信号的传播时间变长。这就导致我们对于距离的计算会不准确，这个是电离层的背景特征，对信号的影响。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我们前面也提到的，电离层中会发生一些突发性的扰动，这些剧烈的扰动呢，就会影响电波传播的质量，甚至导致北斗卫星，比如说卫星的信号暂时中断。
1: 您刚才提到了，其实就是需要接收的时间和距离来确定我们在地面上的位置。电离层研究者的工作之一就是对付这个电离层对导航系统的一些影响。我们是通过比如说什么方法去研究电离层，从而给北斗导航去纠偏的呢？
0: 想给导航定位纠偏，简单来说有两种思路。第一个思路就是，假如我能知道电离层的变化特征，比如说它的电子密度的分布，那我就能在定位计算的时候把电离层的影响给它消掉。为此，科研人员也通过大量的数据采集和计算，给电离层做了一个模型，就好像是类似于给电离层做了一个档案，记录了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电离层大概的状态是什么。这样，接收机在计算的时候就可以通过查这个档案去决定该怎么去修正。这种一般对应的是单频的接收机。然后第二个思路就是，假如我不知道电离层的参数，那么这个未知数能不能在我计算的时候给它消掉呢？就像咱们中学的时候解方程，如果两个方程中都有同一个未知数，但是我们把方程一减，这个未知数不就消掉了吗？对吧？这种思路对应的就是现在越来越多使用的这个双频接收机。但是不论是单频接收机还是双频接收机，你在处理电离层背景的影响之后，还要去应对电离层的那种突发性的扰动，这就要求我们对电离层的变化性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只有我们对电离层的变化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才能进而给出更好的预报，从而辅助像北斗导航这样的实际的应用场景。
1: 也就是说，其实刚才前面您也提到了，就是要监测空间环境，这样的话，对突发的扰动也能随时有应对。
0: 对，您说的对，监测电离层是一个长期且重要的工作，就像比如说咱们想做咱们周边的天气预报的时候，咱们需要大量的数据去做支持。如果我们想要去预报电离层的变化的时候，同样也需要大量的数据，长期积累的数据。 那么监测电离层呢，有多种方法。

0: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现在常用的就是用北斗这种全球定位系统来做监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思路。对于北斗定位来说，电离层它是一个影响因素，像我们是想要把它给纠偏消掉的。但是对于我们研究电离层来说，恰恰是这个北斗导航的这种偏差，反而带着它内含电离层的一些参数的信息。比如说，我们就可以通过北斗导航的这种信号，去计算出电波在传播路径上的电子密度的特征，然后呢，这就使得北斗这个系统，它不仅是一个我们可以用到的定位系统，也是我们观测电离层的一个系统，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点。然后另外一些方式，包括我们可以向电离层发送一些信号来接收它的回波。以此来，观测电离层，还有一些局地的卫星观测，就是我们直接把卫星打到电离层里面，然后让卫星在电离层里面去采集数据，还有一些光学的观测，比如说在夜间我们可以，对着电离层拍照，其实，极光就是一个例子，但是你可以肉眼看到的电离层，中的现象。
1: 我想追问一个小细节啊，您说北斗其实也是一个观测电离层的系统，那么北斗的观测是通过什么方式呢？
0: 当这种全球定位系统观测电离层的方式，在现在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且有大量数据积累的这么一个方法，它的主要思路就是把我们刚刚介绍的那种纠偏的思路反过来。刚刚我介绍了一种思路，就是如何把电离层的影响消掉。其中有一个思路是双频接收机，然后呢，它可以发射两个频率的信号，在计算的过程中就可以把电离层的这个参数给消掉，但反过来，你也可以把它给算出来。如果你算出来那个参数，那么不就是你正着看，我们把它消掉，就是为了提高精度；你反着看，我们把这个未知数算出来，那就是电离层的观测。
1: 是的，其实最后最终的结果都是解决了这个扰动到底是多少的这个问题。通过纠偏，大概能将定位的精度提高到多少呢？
0: 对于单频接收机来说，如果没有电离层纠偏，它的误差可以达到几十米，甚至上百米。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10: 给。
9: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1: 给。
9: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1: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10: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1: 哦，我明白了，
9: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2: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全国首个 AI 儿童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是
5: 昨天国家
4: 不断扩大，
3: 发新生，
6: 昨天的首个日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呢，我们要关注哈，就在2026年的6月23号，在德国汉堡举行的国际超算大会上，发布了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那其中呢，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以每秒2.198亿亿次浮点运算的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首次夺冠。大家听这个话感觉有点拗口哈，但是大家只要记住一点呢，就是我们中国的超级计算机夺冠了。那这一次夺冠呢，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时隔9年，中国超算再次登顶榜单。可能您会好奇了，说这凌盛啊，究竟速度强在哪儿？那背后呢，又突破了哪些技术瓶颈，才能实现9年的再次登冠？这个能力的背后又意味着什么？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中国超算的这次王者归来。那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资深 IT 观察员、科技财经作家邢克老师。首先欢迎邢克老师，您好。
8: 哎，大家好。
7: 刚才我说的这个新闻就发生在前两天哈，就是在一年一度的这个国际超算大会上，我们中国的超级计算机凌盛啊，这个时隔9年又一次拿回了冠军啊，这么一个成绩。首先呢，我们先想请邢克老师给普通的听众做一下科普，因为可能这半年的时间吧，大家可能听一个词儿听的比较多，就是算力。在各个媒体上，包括从国家层面啊、政策层面啊，然后都在提一个词儿叫做算力。但是这个算力和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超算，它究竟是一回事吗？有什么关系吗？您先帮我们把这两个概念厘清一下好吗？
8: 这个算力哈，如果用我们日常的话说，就有点像我们家里用的这个电，或者用的这个水，就是我们家比如用几度电、几立方米的水，这是一个数量的一个概念。你用的多用的少呢，就表示你家里就是这个服务的更多一些。那么这个算力哈，就相当于是计算的时候那个算的量，相当于这样一个理解。那么超算呢，它全称是超级计算机，其实它是一台机器，或者说某一个系列的机器，它是指计算机。就是在新闻里听到这个超算哈，它往往指一台具体的计算机，比如现在我们就指的是这个叫凌盛的这台计算机。那么什么叫超级计算机呢？我们家里都有计算机。但是超级计算机哈，跟我们家里机器区别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超级计算机是定制的，就是它只做一台。你说哎，它为什么只做一台？因为那一台就足够大。有点像什么呢？像比如北京最高的那个楼，对吧？一下100多米。你看我们平时自己买的那个房子呢，你看看全北京到处都是，这就是区别。也就是说我们家里那个电脑是标准的，是通用的，很多部件哈、大家都是差不多的。但是你一个专门的楼，它就是特殊的。所以你别看它是一个，但那一个楼可能就几百米高，然后呢住了上万人，就相当大。所以这是一个区别。那么在这里来看，超算它通常就是一台哈、巨大的计算机，它可能要放在那个楼里面，要占一层楼，甚至就是更大的一个空间。跟我们家里那个比呢，家里可能就是很小的，放在桌上就可以。这是一个区别哈。那么从这个上面来看，就是大家先建立一个印象，就是说算力呢是一个计算的这个用量的一个概念， 超算呢是一台特别的计算机。
7: 邢科老师给我们用了一个类比的方式啊，就是类比比如说我们每个家大家的这种家庭的结构和整个一个楼的结构，这个呢是类比了我们平时日常用的通用计算机和今天说的这个一台超级计算机怎么来去理解，同时也说了这两个概念算力哈，我们可以理解为它的一个计算能力吧。那这个超算呢，超级计算机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工具，是一个巨大的这个非常有很强算力的这么一个工具。
8: 对对对，就是就相当于你家里哎请来了一个大神，对吧？这个人特别能算，相当于这样的
7: 啊，特别能算。而且我看到网上的图片哈，就是凌盛啊，确实如果直观上来看啊，就像一个集装箱一样的东西，然后摆在了整个的一个平层的空间里，它占地儿非常的大，所以它跟我们平时大家用的这种通用计算机，从体态上，从这个个头上就完全不一样。那既然说清楚了这两个概念，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作为全球超算的顶级盛会如何去看待这个国际超算大会的影响力。它这里面提到的这个超算它究竟是比的是什么？
8: 这个国际超算大会哈，如果类比一下，就有点像我们现在你看天天听到的那个叫做奥运会。奥运会呢是人去比赛的，这个超算大会呢相当于就是计算机去参加比赛。既然是一个全球的一个比赛哈，那一定是各个国家派最能算的那个计算机去参赛才有意义。就像我们奥运会要在全国选拔那个最会跳的人，最会举重的人，就能力最强的那个人去参赛是一样的道理。这个呢比赛哈，它每年都在进行，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也像我们运动员选拔，就是你今年这一台机器参赛了，那明年别人还造出更好的呀。就是运动员他一代一代培养，这机器也是一代一代去造啊。所以呢它是一个哈制造这个计算机的一个持续的一个能力的比拼。所以在这个比赛上哈，就是它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就是说大家去参加这个比赛呢，就是考验你整个国家哈制造这个大型计算机的一个能力。也就是当你出现短板的时候，那你就知道我要加强哪方面的能力啊。这也像运动员去参加比赛，你参加比赛你想把最后的成绩要弄得好的话，不光是运动员的努力啊，后面医生也要努力啊，然后你那个器材供应也要努力啊，所以它是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共同的力量决定的。超算这个呢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就是在计算相关的产业链上，它是一个生产能力和科技能力哈一个综合的一个体现。它非常体现这个国家的信息技术的水平。
7: 它考验的是这个国家顶尖的种子选手它的优越性哈，它的这个计算能力够不够强，那背后体现的是制造大型计算机的能力够不够强。每年都有这么一次大会，都在检验你在过去的这一年或者这几年的时间，你的这个技术是不是进行了一种升级和迭代，是不是能够在这个全世界范围之内哈，在各国的种子选手顶尖选手比拼的过程当中能够脱颖而出。那这次我们是拿到了第一名哈，这个成绩就非常的亮眼，所以这个新闻我也看到很多媒体都在纷纷转发。但是说回来了，那这样的一个国际超算大会，它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就是单一的谁算得快吗？
8: 其实实际上哈，你要想评谁是第一，这个还是挺难的。因为计算机哈，就是我们可能一般人理解就是算得快不快，但是算得快不快这件事儿，实际上它不是一个维度，它有很多个维度。那我们日常来说，比如说一个人跑得快不快哈，一个是你在平地上跑得快不快，第二个是你爬楼梯是不是快不快，第三个是有时候如果地面有坑的话你快不快，就是它实际上不同情况下这个快不快的概念并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首先哈就是说既然是跑，那它有一定的那个共同性，所以呢在这个超算这上面呢它就有一个选择的一个共同性，叫什么叫浮点计算。这个浮点计算就相当于什么，是计算中最常见的那个。这个浮点数是什么意思呢？计算机的浮点数，如果我们平时数学里就叫实数，就是我们知道有自然数有实数，自然数是整的对吧，是没有零头的，而实数是有零头的。那这个有零头的数据计算，其实你想我们到了初中之后才开始学这些，就说明它比那个整数计算要复杂。所以你会看出来

0: 啊，就是我们日常计算里面就最常用的这个数字就是浮点数，所以呢，它把这个浮点数的计算啊作为一个标准，然后看你算多少。你就是现在它是这个零剩哈，就是2.19亿 flops，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最后面那个 flops，就是你就是叫做浮点数计算，它每秒钟计算的这个次数。那么2.19亿呢？这个亿哈，可能大家见得少。但是我们在家里用过这个 U 盘的人就知道，哎，早些年我们说那个 U 盘是多少兆，对吧？
1: 对，
0: 哎，现在这几年我们说 U 盘是多少个 G，那么兆和 G 是什么关系呢？就是说一个 G 就是1兆兆，也就是说你原来假如说有一个硬盘，一兆对应的数字大概是一百万，100万相当于一个中型的一个城市，也就是说你原来的那个硬盘如果是100兆，相当于这个城市里每个人在你这能分1兆。这一兆呢，相当于是什么呢？我们要是打语音电话的话，能说过几分钟，大概数据是这么多。那现在哈，一个 G 呢是1兆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看中国是这个14亿人口，大概是就是1.4G，因为一个 G 是10亿，10亿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你家里有个1G 的硬盘啊，你就能给每一个人分一个字节，这个 E 的单位哈是 GG。打个比方，就是说，如果一个字节是1块钱的话。以前你有一个1G 的这个硬盘，你能给10亿人哈，一个人发1块钱。现在呢，你如果1GG 的话，相当于就是哎，全国每个人哈能给你1块钱。这样的话，你就发现这个数量是非常非常大。所以我们对这个概念啊，可能很难产生直觉，只能说你看全国人用都能分上我们一个硬盘那么多，那这个已经相当相当大了。
1: 对，这个是解释了这个 E、G 和兆它们之间的一个数量关系哈，就是相当于这
0: 对，
1: 个 E 这个单位，大家可以理解为很多很多，所以这是在超算里面常用的一个单位。所以2.19亿 flops，其实这是一个刚才请课老师介绍的，是以这样个标准浮点计算为标准，然后零剩可以达到的这个计算水平。那在这样统一的标准之下，那它这个数字。是意味着它算得很快，对吗？可以达到2.19亿 flops 这样的一个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这后面还有一些这个点缀的用语，那这些用语也很重要吗？也很关键吗？对于我们理解它的这个计算能力、速度之快有什么作用吗？
0: 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就不需要去抠那个具体的字眼哈。但是有一个定性的理解，就是什么意思呢？就那个精度，就是说你精度越高的话，就越准。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就知道，就是说你平时做事儿哈，一般我们就是形容一个人能力强，就是两个方面哈。第一个人干得快不快，对吧？第二个人干得准不准啊？干得快，东西全玩砸了也不行啊。至于这个精度呢，就是你准不准。而那个速度呢，就是快不快，相当于这样来理解，我觉得就能够基本上哈，对这个大型的计算机它的能力有一个感性的认知。
1: 哎，就是我们要让它计算得快，同时还得算得准，两个方面的评判标准，然后才能给它打一个分，才能有这么一个世界范围内的 TOP500 的榜单出炉。所以刚才醒哥老师给大家通俗的讲了讲，怎么去在这个基本概念的情况下，然后来理解零胜这次取得的这个成绩。那作为一台中国的超级计算机，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哈，它还有很多亮点值得大家去了解一下。首先呢，就是它是全国产，而且呢，我看到媒体的报道说它走了一条不同寻常的技术路线，采用的是全 CPU 架构，并且内置了一个 AI 矩阵加速单元。这和传统意义上的这种超级计算机需要 CPU 加 GPU 的组合不大一样，它用的是纯 CPU，完全抛弃了 GPU。那这条路子难在哪儿？为什么做这样的突破？它的意义又在哪儿？
0: 其实我们如果对这个计算机或者这个人工智能有了解，经常会听到这两个词哈，一个是 CPU，一个是 GPU，尤其是这个 GPU，好像 GPU 就是跟人工智能关系特别密切的。我们早期的话，好像更多听到是 CPU。那么 CPU、GPU 是什么区别呢？更早的时候，大概20年前的时候，CPU 它叫通用处理器，就是我们平时做计算呀、做推理呀，这些工作都是它来做。这个 GPU 呢，这个 G 是指图形，就是我们做显示的时候用的。这个是我们早年的时候可能的一个直观的理解。但是呢，英伟达这家公司哈，就是之所以很强大，就是核心它把一个图形计算哈， 做成了一个

0: 有点通用的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过去认为通用好像跟这个专用，就图形专用哈，好像是两个对立的面，对吧？我们通常理解可能说是对立的面，但是从技术上看哈，这个通用和专用哈并不是绝对的。比如说你说语言是通用的，因为我们说话谁都能听得懂，哎，数学就专用一点，因为数学只处理这个计算，对吧？相关的问题，哎，但是你说哎，自然数计算和这个小数计算，它好像也又是分立的。那也就是说，语言是通用的，数学呢，实际上跟对语言来说，它也是一个专用的。但是它对于自然数计算来说，这个数学呢，它又是通用的。所以呢，你会发现哈，跟图形相关的所有计算，它实际上都放在一起去做标准化的话，那它也变成了一个图形的通用计算。可以这么去理解这个 CPU 和 GPU 的区别。那么目前来说哈，首先你会看到，就是在尤其是最近这几年，我们可能看到的最多的词是 GPU。GPU 跟大型的这个模型训练哈是有关系的。我们这两年可能又会听到一些新的词，比如 TPU，还有的叫 NPU 这些概念。就是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哈，它也是一步一步来的。那么也有点像我们过去工业社会最开始的是手工业，手头去砍东西的。后来逐渐出现了这个流水线，有的工厂每个人在流水线上就是一个站在一个环节上去操作，而不是说从头干到尾。那么我们看到的计算机的发展也是，比如最早是 CPU，CPU 其实也可以把这个 GPU 的活干了，但是呢后来发明图形了之后哈，它俩分开干就会效率会更高。哎，然后进一步发展的话，那 GPU 有可能进一步可以分化。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哈，就是目前主流的路径是什么呢？是 CPU 和 GPU 是分开的。也就是说，你如果打开电脑，你会发现那个显卡上面是单独的一块板子，它上面也有那个散热器，然后主板上是也有散热器，上面放着 CPU，所以它放在不同的地方。这是我们看到标准的情况。国内采取这个是什么？是把 CPU 跟这个计算单元哈，就是和这个 GPU 就是图形或者是数据处理的单元呢放在一起。其实目前啊，我觉得哈，不能单纯的说，哎，哪个方法可能更好一些，就是只能说他们是在做不同的这个类似、不同类型的一个计算。
1: 就是不
0: 他
1: 同
0: 们
1: 技术
0: 目
1: 路
0: 前来
1: 径的
0: 说，
1: 探索，哈。
0: 对技术路径不太一样，而且哈，就是国内现在这么做，哎，为什么有人可能就会问呢？哎，那以前为什么不这么用呢？那这个也有一个技术发展的问题，就是说你的 CPU 和 GPU 处理，如果能把这个GPU 打散啊，放在 CPU 里来，那它有个前提条件，就是说你的数据处理应该有一定的积累，有点像什么呢？这种方式就相当于是一个矩阵化的处理，对吧？就相当于你工厂里面形成了流水线，形成了就是横纵交错的这种矩阵的工作。那首先你就要有分工啊。如果说全是木匠，一个个独立做活的木匠，他到一起去，你形成这种矩阵就没有意义啊。你如果要是说在一个工厂里面，哎，有流水线，有上下游，那它就有个分工，有个标准化，而且还需要什么？要过去的那些就是手工业者已经积累出来那种标准化的、规范化的这种标准的时候，那么这个才能集成在一起。用这个 CPU 来聚合这种人工智能算力，就是在过去的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个前提下啊，哎，形成了新的这种类似蜂窝状的处理方式，它在特定的一个场景里面，它效率就会更高。
1: 哎，这就是我们说到的咱们中国全国产化的这个技术路径，就是 CPU 架构，而且内置了这个人工智能算力的这种矩阵加速单元，形成了这么一个组合。
0: 你可以理解成啊，是一个 CPU 和一个零散的 GPU 放在一起的这种计算模式。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哈，你越集中的这种，那么它能力就在一个单独的芯片上。哎，如果你是分散的话，那如果是学了计算机的人就知道，就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一个软件的问题，因为你分散之后它要协调嘛，这叫软件。所以呢，一个大型的超级计算机哈，它在发展的时候，它不只是单单的芯片的问题，也不是单单的一个计算的问题，它是由什么呢？第一个是由芯片，对吧？因为它不是一个芯片呢，它是一堆芯片。大家刚才看到了，就是说它在一层楼那么多的芯片堆进去的，所以呢，它这时候还需要什么呢？把这些芯片连起来，就是网络，高速的网络，然后还需要有把这些芯片调动起来的这个操作系统软件都弄起来之后，你发现最后还需要什么？还需要电力，对吧？你电力供应，因为大家说，哎，那电我家里随便拉根线就可以啊。但是问题是，

0: 这超级计算机它在非常小的地方，非常高的功率，然后电通进去之后还不能互相影响，这时候就需要有什么呢？有强的散热系统。所以它是一个从芯片到网络到存储技术，以及到软件哈，甚至电力、散热这些技术的一个综合的能力。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就讲，这是一个整个产业的一个竞争，也就是说，你每一个环节都不能跑，你有一个环节不行，它就开不动。我们刚才特意提到了哈，叫持续计算。持续计算什么意思呢？就是你24小时甚至48小时或者更长时间不停机，这个时候非常考验你的散热，因为你短时间算的话，哎，你热起来我就停了嘛，这是可以的。但持续计算你就得散热，你必须持续能把热量散出去啊，这才能够持续工作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门槛。
1: 总结一下，其实凌盛它不光是说我们看到它算得又快又准，它是有一个这种从这个技术路线上的一种不走寻常路，它还其实是一个核心优势的聚合，包括刚才说到的这种架构范式的突破，还有全栈自主可控，从芯片到高速互联网络，再到存储的操作系统、上层软件，这个我们都是国产化的，还有包括邢科老师还提到的，它的这个是不是有足够的散热能力，咱们。我看到了凌盛，它其实是首创100%的这种全液冷散热机柜，它的这种散热能力其实也是实现了一个升级。也就是说，它不能有短板，它的这几项都得有非常有代表性或者非常先进的这么一个亮眼的特点，才能最终实现了它能在 TOP 500榜单当中位列第一。所以，这是一个产业链，全产业链，同时也是对我们国家超级计算机制造能力的一个综合的考量。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以后？我们的这种超级计算机都可以像凌盛这个榜样一样啊，往这个方向来走，实现国产化的这种全替代。
0: 其实这个还不能简单这么去理解哈，就是刚才我们已经留了个影子，说它是一个核心的 CPU，然后来聚拢这个分散的这个 GPU 的模式。那这种模式哈，其实这2年我们 TPU、NPU 这些其实也是往这个方向的。如果要理解这个东西呢，你要对这个计算这个有个基本的概念。我们在做计算的时候是有不同类型的。第一种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算数。算算术的话，就是一个数一个数的去计算。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叫做并行计算。这有点像什么？是人，比如说身体的一个计算。假如说你现在感觉热不热哈，热不热这件事，你发现人是直接感觉出来的。但是如果说你扛不扛得起这块铁，实际上你脑子里非常清晰，我能不能扛得起？你知道是怎么产生的？因为你就是把，比如100斤的东西往肩上一放，哎，承担不起，我就说不行，对吧？但热不热这件事好像。哎，你从哪儿感知来？你好像不知道热不热这个感知呢，是身体所有的这个皮肤都参与进来，他就说都感觉到热不热，然后叠加在一起去看啊，整体上觉得热，那就是热；整体上觉得不热，就是不热。我们在做计算的时候，其实跟刚才说这个身体是一样的，就是你理解这个力量重不重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单线条的，但是你感受热不热的时候，是全身的皮肤都在进行工作。那么我们接下来可以看到哈。比如说你在算一个数学家的问题，那它更像是一个什么？更像一个简单的逻辑计算。但是你要算天气，你看天气它就是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你整个北京的天气，它需要把北京的所有地面的这个就温度、湿度都要放在一起去计算，才能得到哈明天北京会是什么天气，甚至呢还需要考虑到河北啊、山西啊这些临近的地方，它目前的地面的情况是什么样。所以它特点就是数据量巨多，但是数据量巨多又分什么呢？单一的数据和杂乱的数据，其实这个计算问题是很复杂的。你像这种天气这种哈，它还不是相同的东西呢，这就需要什么？现在我们说的这个分散式的，其实它是类似一个叫 NPU 神经计算模式。那这个计算模式就是它一小坨一小坨的，可能是近似的。但是多一点的它又不太相似，它处在一个刚才我们说的大批量相似和不相似的这个中间地带，那这个时候呢，你发现用这个像凌盛这种机器哈，它处理天气问题啊这一类的混沌类的问题，它可能就特别有优势。
1: 今天呢，也是让邢科老师带我们一起走进和看懂了咱们中国超算的再次的登顶，也非常感谢邢科老师。
0: 好，感谢各位朋友收听。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

0: 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要跟您说说我们生活中经常能吃到的那些蘑菇。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其实我们平时生活中啊，有些朋友特别喜爱吃蘑菇，这是一个挺好的饮食习惯。
1: 对，
0: 那还有的营养学家呢，把我们的最佳膳食结构总结了，说一荤一素一菇。吴佳觉得这样的总结有道理吗？
1: 是挺有道理的，这个算是最简单的一个均衡饮食的搭配的一个方法。
0: 那吃蘑菇对我们的身体会有哪些好处？
1: 蘑菇就是第一点啊，蘑菇可以算是素菜中的荤菜，就是大家可能就是有一个很直观的感觉，就是别的蔬菜什么的，我们煮起来就觉得鲜味是不够的，可能有，我想那我要放点味精啊，跟肉一起煮一煮才有味道。但是蘑菇就是越煮越鲜的，就为什么呢？是因为蘑菇中有好多各种各样的氨基酸，就氨基酸就是除了蘑菇基本上全都是在肉里头才有的，然后氨基酸溶解出来了，和这个菜里头的钠在一起，就会形成类似味精的这个成分，所以让人觉得特别鲜。
0: 我看到现在的超市里有卖那种蘑菇精的哈，
1: 对，
0: 就是类似于味精的这样一个调味品。
1: 这个蘑菇精啊，其实我也关注过，但是它倒真的是只是加了味精的蘑菇精，
0: 是吧？
1: 对，
0: 就是它只是一种调味品，可能里面未必含有蘑菇。
1: 它可能会有一点，但是它是在这个味精的基础上添加的这个
0: 蘑菇的香精。
1: 对对对，它蘑菇的提取物吧，它
0: 也
1: 不一定是香精，它就是不是纯的蘑菇的那个提取物，
0: 就是也不宜多吃。
1: 对它，应该是蘑菇提取物和味精的一个混合物。对、对，没有它宣传的那么的天然，
0: 是吧？如果作为调味呢，您可以使用，但它也并不比味精就健康多少。
1: 对对对，
0: 是吧？
1: 这个意思。像我刚才说到这个蘑菇，第一它就是天然带鲜味儿的，然后第二呢，它其实蛮符合现代人吃的，就是它那个脂肪含量基本上就为零嘛，然后水分也比较高，有一定的蛋白质，然后热量特别低，然后膳食纤维也很丰富。
0: 就是它是一个综合指标比较高的食品。
1: 对对，降脂啊，那个控制体重啊，都是很有好处的。而且现在就是对各种各样的蘑菇，我们有各种各样更多的研究，就是蘑菇中间有一大类的物质，它叫做蘑菇多糖。它不同的多糖来说，它是有比如说那个抗肿瘤啊，提高免疫力啊，就是各自是有各自的好处的。总而言之，这个蘑菇是一大类对现代人来说是这个平衡膳食的非常好的一种食物。
0: 难怪营养学家会总结出这样的比较好的这种膳食结构，说一荤一素一菇哈，把这个蘑菇作为一类食品提出来了，提醒大家要多吃。而且刚才吴佳也说到了，它是一个类似于跨界食品的这么一种。
1: 对，你能吃出肉味来的蔬菜，
0: 是吧？没有蔬菜那么寡淡，又有肉的鲜美，又没有肉那么高的热量。
1: 对，
0: 那我们平时也会经常吃到蘑菇哈。那前一段呢，我身边的朋友去体检了，体检的结果说他的尿酸有一点高，他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医生就建议他说，饮食当中，要少吃的其中的一项就是蘑菇要少吃。他就挺不解的，他说这蘑菇这么健康，为什么我这尿酸高就不能吃蘑菇了呢？
1: 他也是那个蘑菇也是那个嘌呤比较高的一种食物，就是。是，确实也是需要控制量的，就是尿酸高的人，那个在代谢这个嘌呤的过程中会增加你身体的负担，所以说。

0: 是需要控制这个嘌呤的摄入量的。
1: 哦，所以说看您身体什么状况，如果您的嘌呤确实有点高了，已经处于临界状态，或者已经高了，可能要少吃蘑菇。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蘑菇还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食品。
0: 对对对。
1: 那刚才乌佳也说到了哈，各种蘑菇可能有不同的这个特长，我们就来说说生活中我们常见的这几种蘑菇哈，它们都有哪些特长？比如说我们经常吃到的这个平菇。就是那种伞盖比较平展的、比较疏松的、比较大的那种蘑菇哈。这个我们家里会经常炒着吃，或者是咱们吃火锅的时候可能会涮着吃。那它在营养方面有哪些特长？
0: 平菇其实算是，我觉得算是性价比特别高的一种蘑菇。第一，它跟别的蘑菇比起来很便宜；第二，它其实它的营养价值蛮高的。比如说它里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蘑菇多糖体，这个是抗肿瘤、提高免疫力是非常有好处的。然后它里边还有那个牛磺酸，是胆汁酸的成分，是能够那个溶解胆固醇、消化吸收脂类物质，就对降脂啊、降胆固醇是有好处的。然后还有的研究是说，它对那个治疗神经紊乱，对这个妇女更年期综合征是有缓解的效果的。
1: 就是说，这种食物有这种偏向哈。您说对妇女更年期的综合征有缓解作用，也是指它，比如说长期的吃啊，大量的吃，就在饮食中你经常会遇到它，经常吃它，可能会有这样的效果。当然说心理作用也可以哈。
0: 它不是药。
1: 我对它是食物级的。我那天听到一句话挺有道理，他说心理作用也是作用。就是可能他在生理上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作用，但是你在心理上已经认同他了，或许他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我们说到了平菇哈，吴佳说它性价比很高，大家以后可以经常买来吃。
0: 对。
1: 还有一种蘑菇呢，我们也会经常吃到，是草菇。吴佳给大家描绘一下这草菇长什么样，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不起来了。
0: 草菇就像矮肥短一点的蘑菇，其实像我们看到好多那个画片儿里头的那些蘑菇，都是那种有那样伞状的菌盖啊，有一个菌柄啊，但是这个草菇就是菌柄和菌盖，就菌柄比较短，小小的，也不是特别大那种。
1: 这个菌盖包裹得比较严实哈，
0: 对
1: 整
0: 对
1: 个这
0: 对。
1: 个形状呢，就是像一半的那种椭圆形，是吧？
0: 对，就是卵圆形的那
1: 对，
0: 种。
1: 它的口感我觉得更脆一点儿。就是好像整个结构更紧实一点儿。
0: 对，所以它其实是蛮适合炒着吃的。
1: 那我们刚才说那平菇适合怎么做呢？除了我说的炒，还有就是咱们做，
0: 做汤，然后涮着吃。
1: 涮着吃哈。是不是我看经常有人把这个平菇撕，按照那伞盖的那个纹理给它撕开了？
0: 对对对，撕开它会更好一些，比切更好一些。但是对，有一个问题是说，这个我们去买平菇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平菇它特别的大，大的那个伞盖都跟那个，
1: 都已经飞起来了，是
0: 对
1: 吗？
0: 对，有就
1: 平展
0: 有，
1: 的都已经翘起来
0: 对，
1: 了。
0: 有的特别大，有的就又特别小。其实你买的时候呢，你最好是买那个直径5厘米左右为最好的，不要
1: 就是
0: 太
1: 整
0: 大。
1: 个直径5厘米左右，就像咱们的手掌这么大，大概是吧？
0: 还没那么大，应该还要再小一点，是
1: 那
0: 吧？
1: 要更
0: 五厘
1: 小
0: 米，
1: 一点。
0: 对，要更小一点，不要买太大的，太大的话，它的那个口感可能就已经变老了，没有那么嫩了。对，
1: 就买匀溜个儿的。
0: 对，可能很多人觉得这大的我处理起来方便哈，其实所以说你还是要买稍微小一点的好。
1: 其实我们买很多食材的时候，发现如果它长得太大，可能它就寡淡了，没有小
0: 对，
1: 的味儿那么浓。
0: 浓缩是精华是吧？
1: 这句话在我们采买蔬菜的时候同样适用哈。那我们回过来说这个草菇，刚才说平菇也可以用手撕哈，不买太大的。那这个草菇呢，我们在超市里也可以买得到。而且它会做成罐头，好像。
0: 对，草菇的罐头倒是挺多的，不过罐头的口感就差一点。
1: 那罐头的这个营养会打折扣吗？
0: 还好，因为它本来也是，应该整个菌类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都不是特别的高。就是菌类来说的话，所以还好，但是我觉得鲜味儿是会打折扣的。
1: 只是大家吃到了那个口感，看到了那个形状哈。
0: 对。
1: 那草菇在营养方面哈，它有哪些特长？
0: 就是主要是说它可以那个有解毒的作用，不过我们说的解毒的作用也是它的膳食纤维比较丰富啊，多糖比较高啊，它能够跟人体中的重金属结合。

0: 就是能帮助人体排出一些重金属的物质。
1: 那这个草菇如果我们在家里加工的话，什么烹饪方式更合适呢？
0: 就是像你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草菇其实它的口感新鲜的，它是有稍微有一点脆爽的感觉，所以最好是炒着吃。但是我们刚才说了，不是它的那个，它是比较完整的嘛，
1: 对对，不太容易入味儿，好像。
0: 对，所以你最好那个切一切，划。

0: 啊，因为这个金针菇啊，实在是不好消化。
1: 对，因为它的膳食纤维太长了，就是你一般的人来说，你咀嚼的话，你很难把那个它那么长的膳食纤维，你都给它
0: 斩
1: 切。
0: 断了是
1: 对对
0: 吧？
1: 对，所以可能你吃进去就又完整的又出来。
0: 是吧？就是因为你嚼的时候，很多时候你是不仅仅是嘴里是金针菇，可能还有其他的，或者说你嚼了一口金针菇啊，你都没有那么细嚼慢咽，你就囫囵吞枣就进
1: 对，
0: 去了，
1: 而且它本来确实细细的、滑滑的，
0: 它还容易进去，对吧？
1: 对对对，
0: 导致你在吞咽的时候，甚至有一种感觉，哎，有的进去了，有的还在口腔里啊，这种很奇妙的感觉。那这个金针菇，吴佳平时会怎么吃它呢？在家里做的话，
1: 我们金针菇一般就是两种嘛，就是凉拌，然后就是做汤。那我们一般做汤就是金针菇放一点肉片儿什么的一起煮汤。然后放点姜丝儿，然后炒的话，不是凉拌的话，就是金针菇焯一下，对，一定要焯熟。就是金针菇要是不焯熟的话，也是可能有腹泻啊什么的。很多人就觉得这个蘑菇，因为吃不出来，你要是没熟的话，好像和你那个熟的时候
0: 口感差别不大，
1: 口感差别不是很大。但是这个其实一定是要多煮一煮的，要把它焯一下，焯熟。
0: 这是所有蘑菇都应该遵循的一个规律
1: 对
0: 吗？
1: 对对。对
0: 就是比如说我们家炒蘑菇，都应该把这蘑菇事先的过一下热水，是吧？焯它们，焯那么一下。
1: 对，你要是直接炒的话还好一点，因为你本来炒的过程中蘑菇会出很多水的，是吧？所以你直接炒的时候，可能你就用不着再过焯着那个阶段，就多炒一会儿就好了。但是你要是凉拌的话，你就一定要把它焯熟了再拌一拌。
0: 我看餐馆里经常有肥牛金针菇这道菜，这样搭配起来口感也挺好的。
1: 对，就是而且营养也还蛮搭的。
0: 我在家里还做过那个培根金针菇卷儿，
1: 对对对，
0: 这个也挺好吃的。你发现其实即使你的厨艺不高，也能把这道菜做得挺好吃哈。这个培根大家可以买那种生的，不要买熟的。就因为超市里的培根是两种，一种是你可以直接夹在面包片里吃的，还有一种是生的，你可以看到它那个肥的部分很白啊，是完全是
1: 你
0: 生
1: 自
0: 的。
1: 己把它煎熟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就是这种煎出来更香。
1: 对，它会
0: 然后
1: 更
0: 金针
1: 香。
0: 菇也像吴家说的一样哈，你可以稍微用水烫一烫，淋一淋，就不用把它焯得太软太软，因为你之后还有这个煎的过程，它也是在加热，你可以把它稍微的。用热水浇一下，因为你要做卷儿嘛，所以你这金针菇不能乱糟糟的，这样你不好捋。所以在焯的过程中，你就要保持它是哎一排排一行行的，这样你在做卷儿的时候，你很容易把它包起来。用这个培根把它包起来之后呢，再用牙签儿给它固定，找一个平底锅少放油，因为培根是能够出油的，
1: 对对，
0: 两面都煎好，你发现非常的香。家里人说：“哎，你做什么了？这么香啊！”其实非常简单。收音机前的家庭主妇哈，或者感兴趣烹饪的朋友，可以试一试这道培根金针菇卷儿。就即使是你单独做这么一个菜，没有别的菜搭，或者说我就不是做饭的时候吃，家里的孩子啊，或者是老人都挺喜欢的。但前提是金针菇要适当的焯一下。
1: 金针菇其实它确实还，就你提到还蛮适合孩子吃的，因为它有别名叫什么益智菇、聪明菇，就是因为它里边的赖氨酸比较含量比较高，就是对儿童的那个智力发育是有好处的。
0: 所以适当的哈，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话，在他的膳食中加入金针
1: 可以
0: 菇。
1: 给小朋友多做一点。然后就是金针菇挑选的时候是有窍门的，就是。有两种金针菇，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一种是它的那个伞盖比较黄的，一种是伞盖比较白的。我记得我们老家哈都是黄色的比较多，
0: 吴家是重
1: 重
0: 庆
1: 庆
0: 的，
1: 人，对，然后黄色的井盖的比较多。然后后来那个发现到了北京，发现这边白色的居多。我当时就想，那白色的感觉应该比黄色的更嫩嘛？但是其实一吃口感是相反的，就白色的比较容易塞牙。就是稍微菌盖有点黄的那种品种的，它反而是更嫩的，可能看起来没那么漂亮，没那么洁白的那种感觉。它其实那样的，其实黄色的是口感更好的。
0: 那大家可以在买金针菇的时候看一看哈，这个东西得鉴别，得比较。如果你只看过白色的，你就想象不出来黄色的是什么样子。如果它卖的时候有两种，你就可以选择吴家给大家推荐的
1: 对，
0: 那
1: 淡
0: 种。
1: 淡的黄色。
0: 这种口感更 好，不容易塞牙。
1: 对对对。
0: 嗯。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0: 今天跟您说说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那些蘑菇。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的节目中啊，跟您说到了我们经常吃到的平菇、草菇还有金针菇，接下来呢我们说说香菇，这也是我们饮食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哈，而且香菇的口感似乎更醇厚。
2: 嗯，香，所以它叫香菇哈，尤其是干香菇，这个晒完之后香味儿，就是感觉它跟被提炼出来了一样哈，特别的香。而且
0: 好多人做汤的时候都是用这个干香菇。
2: 对，其实干香菇它的味道确实是更浓郁一些，然后，那个在炖啊、烧啊，什么都可以。但香菇其实是对现代人来说也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东西。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的人特别缺乏维生素 D。
0: 哦，
2: 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晒太阳少嘛，维生素 D 就缺乏，然后缺钙的人还蛮多的。那个你要补钙，你必须要补维生素 D 才能促进钙的吸收。
0: 嗯，
2: 但是这个香菇中的维生素 D 的含量就非常的高。
0: 哦，
2: 它比海带高8倍，比大豆高20倍，而且尤其是干香菇，它在经过日晒之后，它的那个维生素 D 的含量还会持续增高。
0: 哦，它都晒太阳了。
2: 对对对，
0: 它维生素 D。
2: 对，所
0: 以大家吃它就更值当。
2: 对，大家最好买干香菇，而且最好可能把香菇买回来再晒一晒更好，因为可能它有的干香菇它制作的过程中是烤制的，它不是说真是在太阳底下晒的。
0: 哦，它是为了让它快速脱水，减少时间成本，所以它烤制了。
2: 对，这样可能它也控制的好一些嘛。所以你买回来之后可以在太阳底下再晒一晒。
0: 你说是咱们买了干香菇之后？
2: 对对对对，晒一晒。
0: 这倒是一个小窍门哈。买回干香菇之后再晒一晒，再给它晒一晒太阳，让它的维生素 D 继续增加哈。香菇的确是营养价值挺好的，以至于现在保健品市场都在打它的牌哈。就是用这个什么香菇做的保健品，
2: 香菇多糖啊什么的。对，
0: 吃这个有用吗？
2: 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0: 但是我们通过饮食哈，正常人群、健康人群通过饮食也是可以摄取到的。
2: 健康人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必要说来吃。然后就是对，还有香菇，就是买的时候，特别是你买干香菇的时候，你去超市一看就会发现价钱差别特别的大。
0: 为什么呢？
2: 就是香菇的品质差别是很大的。
0: 它是按什么标准去划分它的品质？
2: 可能就是浓香的标准吧，这个我也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就是我就想说，就是花菇是最好的。
0: 就是香菇里的一种叫花菇，
2: 就是它的那个菌盖上面有裂纹一样，就你看着像花纹一样的那种花菇是最香的。
0: 这个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哈，看一看它会在配料表里标出来，还是我们直接就看这个香菇的外表就能看出来？
2: 它应该名字可能就会给你写，因为它既然是花菇，它就会卖的稍微贵一些。
0: 它就要标榜我是花菇哈。
2: 对，然后你挑的时候你要挑这个菌盖肥的，就是然后那个裂纹它比较明显的那种应该就是最香的。反正最差的香菇呢，就是菌盖越薄的，
0: 它这个味道可能
2: 就
0: 更
2: 淡一些。对对对，
0: 这个大家下次去买香菇的时候可以刻意的去找一找，挑一挑哈，上面这个菌盖上有裂开的花纹，这是花菇，它是香菇中的上品。还有就是这个伞盖要比较厚。而且哈，我们做了这么久饮食节目，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这个价格永远是一个砝码，我们不能说它是绝对的唯一的，但是它是一个砝码。您想着花更少的钱去买到这个香菇中的上品，这种可能性不太大。
2: 其实我觉得一个买食品一个挺保险的一个原则，就是你不要买最便宜的，你也不要买最贵的，你就买中上等的。
0: 对，这样安全系数更高，你更容易买到比较好、性价比比较高的食品。
2: 对，因为有可能它特别特别贵的那种，它可能是炒作某种概念啊什么，就可能
0: 对它可能没有那么物有所值，
2: 没有那么高，但是你最便宜的确实不会有多好的东西，
0: 是吧？风险也比较大。
2: 所以我一向的原则就是买中上等的，就是顺数下来价格。

0: 第二、第三贵的东西。
1: 啊，你看这个物价和食物哈，这个专业角度打交道已经有10多年了。他在买食材、买食物的时候是这样的，买价格中上等的，最高的咱不买，但是比高的再低一点的，我们可以进入选择的视野。
2: 对，如果你真的是对这个食物特别的懂行，你是这很行家那种，你可以有足够的把握去挑选最贵的食材。
1: 对，我
2: 那
1: 这个就是我研究的
2: 啊，对，那
1: 我研究的领域，
2: 对，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了解这个东西，那我就可以去买最贵的，因为我知道它是不是物有所值。如果你这心里直打鼓，你也不太明白，你就干脆别买那最贵
1: 对，
2: 的。
1: 就是避免自己当冤大头。那今天的节目呢，是和大家说了生活中几种常见的蘑菇，那还有不少菌类，比如说杏鲍菇啊、木耳，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北京爱家广播稍后播出的是《激情岁月》，欢迎您关注收听。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8: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

0: 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忽然有一种穿越的感觉。这首歌曲叫做《黑白电影》，也是非常非常久远的一首歌曲了，来自于燕玲的歌声。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互动的这个话题，其实会关乎到我们生活的很多时刻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很有意思，大家天天在用微信、用电话、智能手机，每天都会用，有没有这种时刻，突然很久没有联系到的你的亲戚或者朋友或者同学，光来了一句最近好吗？你当时觉得啊，他已经三年没有联系我了，最近过来一句最近好吗，就会觉得他要干什么。大家如果在你的微信的短信也好啊，微信也好啊，联络方式嘣儿来一个短信，还不打电话给你，直接短信或微信，最近好吗，在吗，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大家说说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一定是啊，他是不是要借钱，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话打一个一，或者说他是不是怎么了啊，你的心里一定会觉得咯噔一下，然后你就会觉得什么时候回，怎么回，我为什么要回。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就跟今天晚上的这个话题感受有关啊。突如其来的联系会让你觉得有一股廉价的感觉，为什么？有方方面面的原因。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您是否在现实的生活当中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很久没有联系的亲戚啊、朋友啊，或者这个同学，忽然来了一句光在吗，最近过得好吗。晚上十点钟咔，手机亮了，给你下一机灵，你正在淘宝买东西呢，你正在看短视频呢，嘣一下，最近怎么样，吃饭了吗，天冷多穿点，你心里咯噔一紧。这个时候如果是亲戚发来的，你不是感动，你会有一种莫名的警觉感，你还挺讨厌那个时候的自己的。为什么要跟亲戚有警觉呢？真的，因为你知道下一句大概率会是什么呀。有没有机会帮你的表弟或者表妹问问工作的情况，看能不能帮忙问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突如其来的这种打扰或者短信，你会觉得特别别扭，是吧？有没有这种感受？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哈？小易会说有事求我或者借钱，是不是很直观的一个感觉？有的人甚至会觉得他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除了借钱或者生病等等的哈。

阿迪说，这种情况最早发生在我大学那会儿就有，哦，读大学的时候就有。一些从来不主动联系我的同学啊，不主动联系我的同学，会发来信让我投票点赞、做问卷或者打广告。嗯，这个都还可以，我觉得可以帮助人家，是真的需要的话，对吧？就像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给我点点赞、多留言一样，是吧？这个还是可以的。但是好像有一种别扭的感觉，会越来越多的产生在我们在这个收到短信之后，你会觉得别扭。咱们刚刚举了一个亲戚的例子，然后我们再来说，或者一个三年没有跟你说过话的初中同学突然来消息，老铁，最近还好吗？你呢？你是选择秒回还是选择等一会儿回的？现在我们的直播间有很多朋友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聊天室哈，小易啊、雅文啊、汉克呀、5435呀，然后杜冷达人啊、阿迪呀、陶志好啊、雅文呐、5609、6081，谢谢大家的光临哈。这个时候你们是会秒回还是选择等一会儿回？我现在不会秒回，我会等一会儿回。然后呢，你会回了一个还行，然后对方夸就回来了，咻。我下个月结婚，你一定要来哦。我为什么要去？咱俩关系很深吗？你们是不是会有这种想法？再或者前同事突然在微信上拍了拍一下，有的时候也许是走路滑到了，有可能是真的拍到你了，说在吗？你们公司还招人吗？帮我推一下简历呗。反正这种情况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不知道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这种情况。这个时候你就会有这种感觉，你明明没做错什么，却感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烦躁。其实大家不是冷漠，也不是不通人情，你只会本能的感觉到不太对劲儿，为啥呀？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想借用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叫做心理账户。帮各位理清楚脱机式的联系为什么廉价，以及下次再遇到的时候你该怎么回应。那接下来给大家放一首歌，大家仔细回想一下，你的手提电话、你的短信息、你的微信的这个聊天内容里，是不是不止一次的收到过这样的信息？当时你的心情你还记得吗？如果现在再来这样的短信，你会做如何的应对方案呢？如果你知道，你可以跟我互动一下哈。如果你不知道，你也说我不知道，想要知道什么方法。一首歌之后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名字也跟很多朋友收到类似这样的短信一样的心情，就叫做害怕。

谢谢孙燕姿。我们今天聊突如其来的联系为什么让你觉得很廉价不愿意回啊？你有没有在这个微信或者短信息里有的时候甚至看不到，因为没有置顶，有的时候是情况是比如说他四月份问的你一个问题，你八月份才看到，你不是没有回，是真的没看到，充分说明关系够远的哈。有的朋友说这个突如其来的联系会稀释关系的真诚度，让彼此信任度降低，我会沉淀一会儿再回复。我想问大家，这个沉淀一会儿是沉淀什么呢？有一个朋友说，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借出去68002年了没回来，朋友也都成仇人了。还有的朋友说，突如其来的亲近多半藏着所求。是的，阿迪说，具体举个例子，大三的时候有同学给我发信息啊，那天我心情还不错，想着要是做问卷什么的没问题，可实际呢是让我给她男朋友写生日快乐还要拍照，我非常恼火，不想当这种工具人，训斥了她一顿，从此再无联系。有的朋友会直接拉黑吗？有哈。还有这个有的朋友说，平日里疏于问候，忽然频繁发消息，嘘寒问暖，温柔体贴，这种临时升温的亲情大多有猫腻啊。然后有的朋友阿迪说，工作以后碰到的就是一些咨询我法律的问题，甚至可能是不是他们本人的事儿，我还得另外加他们亲戚朋友微信具体沟通问答一下倒无妨哈，好歹注意一下时间和措辞呀，比如大周末早上的，特别没有边界感，也发展不成自己的业务。有位朋友 OWL 说，我前年刚遇到过啊，一个原本关系很好但断联2年的同学忽然发了一句，你现在有时间吗？我想肯定是有事儿，我当时正骑车呢，特意停路边回复，哎呦，对方电话就打过来了，带着哭腔跟我说家人重病进了 ICU， 让我出主意。我想知道 OWL 接下来你做了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心理账户其实有时候没有那么充足，对吧？那这个理论来自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什么叫做我们的心理账户呢？它的核心意思就是，人在心里会把钱分到不同的账户里，比如说公司的账户、资金的账户、房租的账户等等啊。不同账户的钱在我们心里的价值是不一样的，花法也不一样。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辛辛苦苦工作了一个月，赚了大概5000块钱，和你在路边捡到了500块，虽然都是钱，但花起来的心态完全不同，是吗？大家觉得是不是？工资你会精打细算啊，每块钱每都会发的非常有意义，但捡来的钱你可能随手就花掉了。人际关系也一样，大家有没有想过，人际关系也是一样一样的？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悄悄地给每一段关系开了一个心理账户，这个账户里存的不是钱，是情感的余额，包括什么呢？信任、理解、陪伴、互相麻烦的资格。平常的联系是在存款，然后突击式的索取是在取款。我没钱了，你怎么取啊？给不了你啊，是吧？而突击式的联系之所以让大家不舒服啊，大家有时候感受吧，不舒服、别扭，本质上只有一句话：对方试图以零成本从你已经归零甚至透支的账户里取走一大笔钱。大家想想啊，有的朋友说分人，对方是谁，曾经与我的亲密度是什么样的，分事儿。如果直接提的话，借钱我会过几天回，不好意思刚看见消息啊。分性格，我本身也是懒于维护关系的人，但我内心有白名单哦。然后小易说，沉淀一下，可以想想对方的意图和情绪，再决定怎么回复会更好。那位朋友说，6800对于我来说富不了也穷不了，但是给我的挫败感是一辈子都想不明白，我明明是好心帮他呀。我们不是有句话吗，借钱容易还钱难。借钱的时候呢，对方求着你啊，盼着你，然后你呢帮了他，然后你还出于各种面子，你就成了那个求他还钱的人了，这个挺别扭的啊。阿迪说，举另外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叔叔啊，早年呢跟我爸是北漂的时期的同事，他俩孩子跟我差不多大，有过几次接触，后来选择回老家了。那我就跟这个叔叔近些年也是有联系的吧，今年春节之后我想着能不能问问他俩孩子是否愿意加我微信，毕竟是经历相似的同龄人，以后他们来北京或者我去上海还能聚聚，好心好心哈。结果到现在也没给我回复，倒是某个周日的上午，他让我解答一个表弟遭遇交通事故的法律问题。这个叔叔有时间让他亲戚找我咨询，可是他孩子愿不愿意加我微信的事到现在也没回复。阿迪在心里是个梗吧，欢迎蔡进入聊天室哈。我觉得就是这种事情我们都会遇到，我们到底该怎么处理，我们心里都有一套算盘。有的人不会算盘啊，您这个算是这种不是关系特别近的，您不至于特别焦虑。还有就是在亲情里的突击式联系，其实非常的有必要跟大家讲讲，这个亲情能近到什么呢？我们的父母。大家是不是在这个话题里没有想到父母会怎么样？其实父母也有时候也有会有这样的时刻，父母不是不爱我们，天下的父母都会爱自己的孩子吧，但是有一种模式会让人本能的后退。平时一个月没几条消息，突然某天开始密集关心，吃了没，早点睡，别太累。我们只是举这个例子哈，你还没来得及感动，第三句就来了。这是有这个，比如说家里有几个孩子的情况啊，独生子女没这个烦恼啊。说你哥最近手头紧，你看能不能借他2万？这个时候你不是不愿意帮家里的忙，你是不舒服在这份关心像是为了那笔借款而提前支付的门票。用之前刚刚说过的心理账户来解释，就是父母在你这里的情感账户长期处于零存款的状态，突然之间的关心不是真正的存款，而是取款前的伪装，太别扭了是吧？你的直觉告诉你，这不是爱，这是任务的前置。真正的关心是什么？是持续的，不需要卡点。如果呢，在一段亲情关系里，联系永远跟着需求走，那这份联系本身就失去了情感价值，变成了一种
工具性的沟通，所以大家抗拒的不是家人，而是被工具化的感觉。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是一种感受啊？嗯，大家留言我都看到哈，我能读的都给大家读哈。嗯，真正在意一个人呢，不会凭空的消失很久，长期锻炼之后突然出现，传递潜台词，夜猫子进宅哦。然后这位朋友说，我仗义啊，就是借钱那位朋友哈，不说那个 ICU 的那位朋友 OWL， 他说我仗义啊，那个同学的家人在不同的医院住了一年多，期间我一直提供经验和情绪价值，哦您真好。但是他的家人在今年早些时候离世了，然后此人就再也没有联系我了。你看，就是咱们说这本身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不好的消息，因为家人住院离开了，您的始终提供方案和情绪价值，我觉得他应该过渡完这个悲伤之后再跟您联系表示感谢，他却没有，所以您也不必特别放在心上。 OWL， 咱做的不错，咱做的够了。刚刚说的阿迪这个情况，他说我觉得他压根儿不尊重我，就问一下他俩孩子的事儿有这么费劲吗？对，大家有没有觉得其实我们在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以我们自己的主观经验，我们也很少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当然对方也没有站在我们的角度考虑。当我们有了站在对方角度考虑的这个恻隐之心或者平衡感的话，大家也不会那么的让这件事情打击我们，影响我们，对吗？我们发现遇到事情多了，感受多了，你也就没有以为这件事情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我们会焦虑，我们会自责，其实没有必要，完完全全没有必要。因为现在啊，自媒体账号很多，信息很大， AI 功能非常强，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先问问 AI 会给我们一个方法，我们再结合实际，就没有那么焦虑。但是真的这种情况会时常发生，所以呢，下半段还有很多我们微信公众账号里的内容推送给大家，我要读给大家听，讲给大家听。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这首歌来自于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每次毕业季啊，或者上学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有特别的意义给到我们啊。我在放这首歌的时候，我又想起了很多年之前做音乐节目的感受。大家都在忙着输出啊，恨不得一档节目呢把所有的东西都输出出去。其实，这首歌放的这个过程、留白的过程是非常美好的。也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里能够感受得到。如果云知道我们的幸福来自哪里，如果云知道我们的困惑来自何方就好了。云不会跟人类交谈，人类只会看到云之后有各种想象，所以我们人类活得很辛苦，也许没有云自由啊。如果云知道那首歌大家也听过哈。今天我们聊在我们生活当中会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突如其来的短信甚至是打扰到你的生活了，你会觉得非常有廉价的感觉。是的，你平常不联系，你突然想到我联系我，就会让人有种很厌恶的感觉。是的啊，那带着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聊。刚刚说完了几点之后，来到第三点的关系当中，我们说完了亲情的突然联系，来到友情的突然联系。友情里的突击式联系，平时缺席，用时到场，有一个规律，那种突然冒出来的老同学、老朋友，开场白几乎一模一样：“好久不见，最近怎么样？忙不忙？”这三个问题，你回答完任何一个，对方就会顺理成章的进入正题。那个，我下个月结婚，有空赏脸吗？最近手头有点紧，方便周转一下吗？哎，听说你在那什么公司，能帮我内推一下吗？你答应吧，你心里不舒服；你不言语吧，你又显得你不够意思；发达了就不认老同学，但是请你。

你冷静想一想，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正在开车的出租车司机和私家的车的司机朋友们，这个人在过去三年五年在你的生活里存在过吗？在你需要安慰的时候他出现过吗？当然也不需要他出现。在你低谷的时候他有关心过你吗？如果答案是都没有，那他现在凭什么来到我们的心理账户取款呢？心理账户的逻辑很清楚，友情账户的余额是靠时间陪伴共同经历一笔一笔存进去的。那些长期不联系的人不是你的朋友，只是你通讯录里的一个名字，他们的账户余额是零，甚至已经是负数。因为长期缺席本身就是一种隐性的透支。那他来找你不是因为你重要，而是因为你好用。这个时候你的抗拒，你的拒绝不是小气啊，是你的心理账户在提醒你，这笔账不该我出啊。

0: 要经常见，不常见的要想办法见，见不到的常怀念。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周准和他的朋友们邀你有空来坐坐。
1: 刚刚那首歌来自于郭富城，真的怕了。不管你是不是对于突如其来的联系有忌惮，不知道该怎么回复，其实接下来呢，我跟大家说一说哈，为什么这个突击式的联系会让人觉得廉价。总结一下，也谢谢大家依然在我们的聊天室，谢谢大家啊。首先第一点，它缺乏时间成本，因为真正有价值的关系都需要时间的沉淀的。突击式的联系跳过了所有的存款环节，直接进入到取款的阶段，它不是在维护关系，而是在变现关系，对吧？第二呢，它也暴露了对方的工具化的视角。那你呢，就是作为正在听节目的你，如果有这种经历的朋友，你不是被当作朋友、亲人、同事来对待的，你是被当作一个功能来使用的。你能借钱，你能内推啊，你能随份子，你能帮忙，没有人喜欢被工具当成工具使用，对吧？第三，它让你陷入一种道德绑架的困境。比如说，哟，咱这么多年交情，都是亲戚，以前一起共事过，这些话术的背后都是在用过去来绑架现在。但问题是，过去你没有经营，现在你别来之取啊。廉价感不是咱们小气，廉价感是因为对方把一段关系用的太便宜了。欢迎流动的光阴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那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络那边的网友朋友们，我们怎么办呢？给大家提供一些回应的策略，边界清晰的三种不内耗的回答。有的人不知道怎么回答，有的人甚至不回答了。有没有人选择不回答的请举手。肯定有人说我就不回答了，我就不回了，没意义。知道了原因，接下来就是怎么办了。场景一，如果亲戚突击式的关心之后提出要求，回应的逻辑是把情感话题和实际需求分开。我们可以这样回答：谢谢关心，我最近确实还行，不过说到帮忙这件事儿，我需要先了解一下具体情况，不能马上答应你，怕耽误你的事儿。要点是不拒绝关心，也不回避需求，但是把帮不帮编成了一个需要评估的事情，而不是情感绑架下的及时承诺。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场景二，老朋友久不联系，突然借钱邀份子，回应逻辑承认过去但不欠现在。咱们可以这样回复：咱们确实好久没联系了，这是你的喜事儿，难处我知道了，但我需要先看看自己的情况，晚两天回复你。要点是不立刻答应，也不立刻拒绝，给自己留出判断的空间，同时让对方意识到好久没联系这件事儿你是记得的。如果对方催你，或者表现出你不答应就是不够意思的态度，那你的答案基本就可以确定了，这个朋友不值得你继续维护。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打一个不维护。场景三，前同事和不熟的同行突然向内推或者帮忙，回应逻辑把单向索取转化为双向互惠。大家想想啊，你可以这样回复：我这边确实有一些信息，不过最近也比较忙，你可以先把你的情况和需求发我一份，我看完之后再给你同步啊。要点，你愿意帮忙，但前提是对方先付出一点时间和精力，这是一个小小的门槛，就能筛掉 90% 的群发式求助。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们，遇到这种情况，你的不舒服不是你的问题哈，是对方的关系账户管理出了问题，对吧？一段健康的关系不需要靠突击来证明存在，真正重要的人 不会只在需要你的时候才

出现，而真正值得维护的关系也不会因为你这一次拒绝就破碎。那些因为一次拒绝就消失的人本来也不该留在你的账户里。所以希望大家在听完我们今天的分享之后，希望好好的理清你自己的情感账户，因为我们自己的情感账户是值得被好好对待的。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希望各位就像大家留言一样，抽空出去走走，总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空气清新，草木茂盛，随手拍的景色都是很好看的。在自然里，整个人都放松下来，心情也变好了，就没有那么多所谓的联系啊、回复啊、什么时候回复啊、拿捏个尺度啊，不想回复就不回复，对吧？做到以自我为中心，必须的，因为大家现在已经过渡到这个时代了啊，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心流，照顾好这些，其他都不重要，照顾好你自己，其他的才重要。非常感谢所有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聊天室，也谢谢大家每天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啊，以及我们的聊天室的留言。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我们的心理也该发生着变化，希望大家能够心手如一，能够非常好的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啊，焦虑啊、烦恼啊，每个人都有。听了我们节目那么多年的朋友大概也知道，其实我们要学会跟这些事物相处，同时照顾好自己啊。刚刚看到一个叫做还可以说的朋友进入聊天室，谢谢你，也谢谢大家今晚的收听。希望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留给曹轩宾，芳草碧连天，祝您晚安，谢谢直播间的朋友们，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老歌里藏着一座城，你有没有被发现这座城是你记忆里面的青春呢？有的歌唱成都里面的慢生活，有的歌唱的是北京的深夜街头，有的歌唱的是台北冬天的雨，而有的歌唱的是广州爱过的那个人，还有呢就是唱的是回不去的拉萨，前奏一响人就在路上。来听听看哪一首关于城市名字的老歌有你的故事呢？这首歌李谷一、浏阳河创作于1971年，这是一首殿堂级的经典民歌，描写了湖南浏阳河畔的乡土风光，旋律优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有好几个演唱家都来唱过这首歌，包括宋祖英、张也等等进入新时代之后还产生了一些衍生歌曲，比如说周笔畅的浏阳河2008。

90年代爆火的一首怀旧老歌韩晓《我想去桂林》，当年这首歌火遍了大街小巷，并且这首歌一经发行之后，很多人就是因为这首歌都想去一趟桂林，用直白的歌词写出了普通人的旅行心愿以及身不由己的尴尬。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有钱的时候我却没有时间，桂林山水名扬天下，可我们终究败给了生活。

上海滩啊，这是由黄沾作词，郭家辉作曲编曲，叶丽仪来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真的是百听不厌，这首歌也是周润发赵雅芝主演的同名电视剧上海滩的主题曲。从没到过上海，却用一首歌曲将上海的风云变幻刻画在我们每个人的眼前。这首歌曲调大气，歌词缠绵，绝对是华语歌曲的经典。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带领大家去听歌名里藏着的这一座城，是否有你的青春。来到这个小节，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郑钧的《长安长安》。这是2007年郑钧创作的一首歌曲，都是由他自己来包办了词曲填曲还有演唱。这首歌是郑钧写给他家乡和亲人的歌。有一天郑钧将回西安的时候呢，想起了姥姥的旧楼、爷爷的大宅院等等的地方，也想起了姥姥和妈妈，于是呢他就

关于歌名里藏着的这座城，我们来到了台北去听听孟庭苇的这首《冬季到台北来看雨》。1992年，这首在台湾刚刚反响起来的一首歌，就唱进了我们的耳朵当中。那个时候，你看月亮的脸的热度太高，掩盖了这首歌的光芒。但机缘巧合之下，这首歌传入到了内地，瞬间爆火。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梦是唯一行李。别离、思念、凄凉、惆怅，歌曲的意境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个听众的心。歌红了之后呢，在地理题当中还曾经出现过台北的冬天为什么这么多雨的题目。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那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5: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今儿来聊播客啊。现在在我们当下流行的语境当中呢，感觉听播客好像是一张身份证。就听播客这件事儿，在中国已经悄悄变成了一种身份信号了。什么是身份信号呢？咱们想想十年前啊，背个帆布袋印着某个独立品牌或者博物馆文创的那种往包里一放，走在街上呢就有一种我跟你们不一样的这种气息。放五年前呢，是喝精酿啤酒啊，不喝百威，不喝青岛，要喝 IPA， 要喝世涛啊，最好能说出酒厂的名字。现在呢是听播客，这就是所谓的身份信号。这不像是买包买鞋那种，就是没有什么可见的物质载体，没有办法把播客这个东西做成一个标签挂在身上给别人看，但是它有另外一套展示方式，就是聊天的时候跟人家提我最近在听某某什么播客，或者是发朋友圈配上文字，今天在通勤的路上听了某某的节目，颇有触动。这个事儿就完成了一个身份标签的展示。至于听没听进去啊，究竟他能从里边听到什么，反而是次要的。调侃的意思我肯定是有，大伙儿可能能听得出来，但嘲笑是绝对没有。就是说实话，任何媒介消费行为都有这么一层社交功能。你看某些书，追某些剧，刷某些账号，其实都同时在传递着一个我是哪一个圈层的人的这个信息。

播客呢，只不过是把这个事做得更含蓄，更有点知识分子的腔调，或者是精英阶层的腔调，或者是上升阶层的腔调。毕竟你说我在刷抖音和我在听播客，这两句话给人的感觉它确实是不一样。但是这有个问题值得聊，就是当一件事儿开始主要承担身份信号的功能，它本身的内容质量就开始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人们选播客选的是不是这一期讲得好呢？还是说这个节目我拎出来会让我在朋友圈里边表现出一个怎么样的咖位？这个逻辑一旦形成，整个生态其实往某个方向偏了。所以我们聊听播客这个事儿呢，也不是给他唱赞歌，也不是去踩他，是把这个事儿翻过来看看，他底面到底长什么样。

中文播客比英文播客晚了将近十年才真正起势，英文播客的起点大概是在2004年前后，其实出现的更早。有一个叫 Dave Wiener 的程序员和一个叫 Adam Curry 的前 MTV 主持人，他们两个呢把 RSS 的这种订阅技术和 MP3 文件拼在一块儿，加上苹果公司不是把播客功能加进了 iTunes 吗？哎，就这么几件事撞到一块儿，播客这个东西就出来了。在2014年，一档叫 Serial 的真实犯罪节目就把播客彻底带到了主流视野，而那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中文播客在干什么呢？在等。也不是没人想做，而是在那个时候做这个玩意儿它不好活。首先是网络环境的问题，播客最早依赖的是 RSS 订阅啊，这套基础设施在国内一直是半死不活。再次就是平台的生态，国内的音频平台像喜马拉雅、蜻蜓、荔枝，他们起家是靠转播电台的，所有这几家起家都是靠转播广播电台的，然后加上了有声书。对播客这种非结构化的、没有剧情的、一个人独白或者两个人聊天的这种形态并不友好，流量也不给，推荐也不来，那你做的再好也没人听。再就是收听习惯的问题，我们花很多年养成了刷短视频的习惯，在这个习惯面前，需要你坐下来连续听20分钟起，一个多小时的播客，门槛天然就高。这就是行为习惯的问题，你让一个习惯了刷抖音的人去听播客，就好像叫一个习惯吃快餐的人突然吃一顿需要等一个小时才能端上来的菜的这种慢餐。他不是不知道能吃得更好，但是他得切换这个状态，而且很难。所以这三道墙叠到一块，中文播客就这么在边缘地带蹉跎了很多年，直到2020年一切才突然不一样。

疫情这件事儿对于中文播客来说是一个意外的礼物。那会儿大家都给闷在家里边，出不了门，见不着朋友，社交需求被切断了，人的本能就是要寻找替代品。什么呢？短视频可以让我们看到外面世界的热闹，可以看到别人的家庭中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而播客给人的感觉是，你有人在陪。视频是费力的，看视频要眼睛一直盯着屏幕，要保持注意力集中，时间长了肯定是累，手也累，而且视频里信息密度太高，看完了反而有一种空洞感。文字也算一种，也可以看书，但是文字是冰冷的，尤其是深夜，你需要的不是读到一段精彩的论述，而是听到一个人在说话，他有语气，有停顿，有一点漫不经心的口吻，就跟我似的。这种东西单纯文字是给不了的，声音则刚刚好。所以播客在那段时间增长是非常明显的，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播客，他们发现这个东西有点奇怪，它不要求你全神贯注，你可以一边叠衣服一边听，一边刷碗一边听，它就在你的耳机里边，像是有个人始终陪着你，你走到哪儿它陪到哪儿。这个陪伴感是播客最容易被低估的价值。所以那批在疫情期间开始听播客的人，很多人后来就留下来了，并不见得是内容有多好，而是这个习惯建立起来了，而且很难戒得掉。因为人一旦适应了有个人在耳机里陪着你，很多原来觉得无聊的时间，甭管是通勤的路上，还是在做饭，还是在跑步，突然间就变得可以承受了，发现自己的耐受力变高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疫情对中文播客做了一件平台做不到的事儿，就是陪大家度过了那个切换状态、转换习惯、培养习惯的门槛。

2020年3月，小宇宙 APP 上线，时机踩得刚刚好。其实小宇宙做的事儿不复杂，就是把播客这件事儿在国内做得更顺滑一点，订阅更方便，界面更干净，评论区也能聊。而它真正关键的贡献不是产品，而是聚拢了一批人，然后由这批人定义了中文播客听众这个群体的底色究竟是什么人。早期的小宇宙用户呢，是这样的一幅画像啊，在一线或者新一线城市，受过高等教育，有独立思考的习惯，习惯从英文世界获取信息，对主流媒体有一定的免疫力。这批人有一个特征，就是早就习惯了去消费长内容，看长文，静心读书，听讲座，那播客对他们来说就不是一个门槛，而是捎带手的事儿。问题来了，当一个媒介的第一批用户是这样一个画像，那他就自然而然带上了精英感。播客内容的创作者也大多数是来自于这个圈子，留过学的啊，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的，或者做独立研究的，或是在某个垂直领域颇有积累的，他们做出来的内容呢，语言风格、讨论方式、涉及到的议题，都是给自己这种人听的，同类圈层的。这个本来也没什么问题，垂直它是个好事，找准自己的听众，把内容做深做透，这就是播客应该走的一条路。但是当精英感和身份信号叠在一起，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内容质量本身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这类节目它贴不贴合我这类人的标签，这个基因是从一开始就种下去的，所以后来的很多问题都能够追溯到这里。

0: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好，现在我们直接聊那个大家都在心里问但是没有人明说的问题，播客的内容真的就比短视频更高级吗？我可以直截了当的说，不一定。播客里有很多认真做事儿的人，确实，做历史的，做科普的，做深度新闻的，做文化评论的，这些内容的信息密度还有思考深度确实比大多数短视频要高得多，这个是个事实，不容否认。但是播客里也有大量内容，说的难听点就是废话。两个人坐一块儿互相捧场，哎，热闹是真热闹，能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可实际信息量其实都超不过一篇500字的文章。节奏拖沓，逻辑混乱，每隔三分钟就得问一句，就是你懂吗，就是哎呀对不对。其实这种内容也是播客，而且我跟你讲数量不少，我们能刷到的能看到的被推荐位推出来的，然后在各个平台跨平台流通的，是那几个极少数的极优质的拥有非常高的资源和本身就有江湖地位的人，还有大量的海量的播客也是粗制滥造的。那为什么大家普遍觉得播客更高级，我们把它拆开看看。一部分就是媒介形态带来的感觉，播客的形式本身就有一种认真对话的气质，两个人面对面说的是连续的长段的话，而不是碎片化的金句，这个形式暗示你这是在做严肃的事儿。不过它也只是形式上的暗示，做不了内容的保证。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收听成本带来的一个心理效应，听播客得花时间，花了时间我就下意识觉得我必须要得到什么，带来这种期待，我就会觉得我花了时间我得到了什么，我已经通过这段时间得到了什么，否则自我感觉是非常糟糕的。这叫做沉没成本的自我安慰啊，听了一个小时觉得还不错，不见得那个内容是真的好，很可能就是大脑在保护你之前做出的这个选择。所以结论就是，好的播客确实有深度，但是听播客这件事本身它不等同于有深度，这俩事被混在一块说了很久。

之前我们聊到播客内容本身并不等于高级，但是这个错觉怎么来的呢？声音这样的媒介哈，有一个天然的特性，就是比文字慢。一篇文章，如果你有一个好的阅读习惯，或者有很强的阅读能力，5分钟能看完，快速浏览呗。可是同样的内容做成播客，可能要花上20分钟去讲。慢在我们直觉里就等同于认真，等于经过了思考。所以你听到一个人用不紧不慢的语气把一件事讲完，大脑会自动给他打上说这个人是经过思考，他想明白了之后再给我分享的这样的标签。可通常这个只是节奏感带来的感受，跟内容质量并没有必然的关系。还有一个机制叫主动选择的价值高估，就是订阅一档播客，是我们主动去完成的这个行为，不是算法推荐给你的。主动选择这个动作本身会让人对这件事的评价呢虚高一截，就是你自己花了好半天的时间，走了好几个摊儿，最终选了某一个摊儿买了一把菜，哪怕他最终做完了你吃的时候味道一般，也会觉得他应该不错，因为否定他就等于否定了自己的判断力和花出去的时间成本。还有一层是声音，它带有私密性，播客你听很少有人

外放听，你很少看到有人外放听。就尽管不是在上地铁通勤啊，公交通勤啊，或者是城铁通勤啊，这种公共场合最好出于文明礼仪不要外放，哪怕在家里边，哪怕是在跑步，都是戴着耳机贴着耳朵的。哎，这个物理上的近距离会制造一种亲密感，主播说话的方式往往也是一对一的口吻，咱们啊，我和你今天聊聊这个话题啊，你可能也有过这种感觉，这样的语气也会让人觉得这不是一对多的广播，而是有人专门在对你说话，而被专门对待的感觉就让内容显得更有重量。所以这三套机制叠到一块，慢的等于认真的啊，我主动选的就等于是好的，贴近耳朵的那就是私密的，然后合成了那种播客有深度的错觉。这些机制在好内容那边就是加分项，而在烂内容那里就变成了遮羞布。所以理解了这个，就能够分辨什么是值得听的播客，什么是两个人不过是披了一个精致的外衣在那里说着废话。

的胃，我爱的不那黑东西，我真的习惯没有你。

0: 那无你我要去佗位？我爱你毋那彼当时，我整理习惯没有你，却无法放过我自己。
1: 播客走了十年的道路，而现在它有了一个衍生的新形态，而且非常强势，就是视频播客。视频播客这件事儿是中国播客生态里边最拧巴的一个现象。它解决什么问题呢？纯音频播客是一个有致命弱点的，它不会被算法推荐。流量是从平台上来的，而平台的推荐机制是给视频设计的，给短内容设计的。一档音频播客在抖音、在 B 站、在小红书这些地方几乎没有他们生存的土壤，创作者做的内容是缺乏分发渠道的，只能靠老听众口口相传，增长极其缓慢。好，接下来视频播客出现了，这个问题有了一个解决的出口了，把对谈录下来剪成视频，发到 B 站、发到 YouTube、 发到小红书、发到抖音上，算法就能够看见了，新用户就可以找到自己了。很多原来只有几千听众的节目，因为做了视频版，用户量直接翻了好几倍。从这个角度来说，视频播客是中文播客破圈的一根救命稻草，但它同时也在稀释着一些东西。纯音频播客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就是你看不到人，只有声音，这样反而会更帮助我们集中于内容本身。主播说话可以有点乱，可以有停顿，可以半天再找到下一句，这些在音频里是真实感，而在镜头前面就会变成这个人显得特别不专业。所以你知道视频播客的创作者们，他们会真的会更注重画面、灯光、形象管理，他们真的会下意识地进行表演，表演自己成为一个认真的做对话栏目的人。这个表演意识一进来呢，那种两个人随随便便聊着的轻松感、松弛感其实已经不见了。视频播客越来越像鲁豫有约，越来越不像播客，等于救了分发，丢了灵魂。这个就是视频播客的处境。那现在视频播客正是火的正当其时，它能火多久呢？我的判断是它会持续存在，但不见得会成为主流，最终能找到一个自己的位置，然后不再被单独当成一个品类去讨论。因为视频播客本质上是什么？是低成本的访谈类视频。那两个人坐在一起对着镜头聊，剪一剪发出去。这个形式的竞争对手不是音频播客，而是一切访谈类的内容，什么综艺访谈、深度采访、脱口秀节目。跟这些比，视频播客的优势是它的门槛低、制作快、风格自由，劣势就是制作质量参差不齐，而且同质化严重，观众很快会废掉的。我们现在看 B 站上面的访谈类视频，格式是高度雷同的，两把椅子、一张圆桌、简单的灯光、嘉宾主持人各坐一边、字幕打在下面。看多了之后，其实你光看这个封面啊，不点进去，有的时候你都分不清这是哪个节目。内容同质化、形式同质化，这种情况下流量就迅速的向头部集中，大多数中部的腰部的创作者会越来越难。还有一个问题是注意力成本，视频它终究是要占据眼睛，播客的最大优势是可以同时干别的事儿，在视频状态下是没有的。那好，那你说我就听视频播客呢？听视频播客，如果你看着屏幕，其实就是在看视频。我放在一边，我只听，那就是听音频。你就是浪费了一个视频文件，而且，我个人感觉哈，视频播客它的那个场域，它传达的那种感受和音频播客是不同的。哪怕你只是把视频中的音频提出来，再单独做一个音频的版本。

它都不叫音频播客。所以视频播客的未来大概就是这样的，头部节目活得可能不错啊，中腰部大量消亡，然后这个词儿本身慢慢的消失，变回访谈视频，这个更加准确的描述。

0: 我尽力习惯没有你，却无法放过我自己，咱做伙心怪一卡配想搞笑你的名字。
1: 聊到这会儿，其实有一件事一直没正面说，播客到底擅长做什么？两个事儿，一个是长期陪伴，一个叫深度叙事。我们先说这个长期陪伴，一档播客如果做得好，听众跟节目之间会建立一种类似老朋友的关系。你跟着这个节目听了两三年，听过主播他换工作，他聊失眠，听他跟搭档拌嘴，这种积累下来的亲密感是任何其他媒介很难复制的。这个不是内容的事儿，是时间养成的。啊，再说深度叙事，这个也是很多高级感的来源。声音是做事儿的、做故事的好材料。啊，一个人用声音讲述一件真实发生的事情，那么带着语气、带着情绪、带着叙述者本人的立场，这种东西的感染力比文字本身要强，因为它少了一层转译，它可以直接编码解码。但是你看看现在中文播客的内容分布哈，大部分节目在做什么呢？在做嘉宾访谈，请一个嘉宾来啊，聊聊他的经历，聊聊他的看法，聊聊行业现状，谈谈人生感悟。但它既不是长期陪伴，也未必是深度叙事，它是信息采集，把嘉宾当成了信息源在用。或者说如果请来的是大咖的话，那就是用声音给大伙上一堂私教课，对吧？带着问题去采集各种答案。那做访谈本来是我们的活，播客把媒体的活接过来，用播客的形式，却未必能拥有媒体的资源。那做出来的东西能更强吗？可是呢，因为播客有亲密感做加持，所以比我们媒体显得更真诚。那这就形成一种很奇怪的错位。播客最擅长的两件事，长期陪伴和深度叙事，在目前中文播客的生态里边，做得好的节目其实是凤毛麟角的。这叫资源的浪费，大家还卯足了劲儿盯着这个嘉宾访谈上去做，而不想办法把内容做深做精，做好这种陪伴感和沉浸感的话，真的是浪费。关于做播客能不能养活自己这个事儿，它得决定于谁在做播客，以及他们为什么做。大部分情况下是很难。播客的变现途径就那么几条，广告是最主要的。主播在节目里边念一段广告，品牌付钱。就而且你有了一定流量之后，会有一些品牌方找到你，给你投流、投广告，会做所谓的联名，啊，在里边说一说，或者是定制一条。但这个路是有天花板的，而且天花板也不高。它取决于播客的听众规模，你跟头部视频号没法比的。一档在播客圈里边算得上知名的节目，听众也可能就是几万到几十万，对广告主来说吸引力是颇有限的，能谈到的广告费那肯定也就打了折。订阅制是大家普遍期待的，但是并没有跑通。为内容付钱这个事儿，在广大用户的接受度来说一直都不高，就是习惯的问题。大家习惯了免费获取内容，你让每个人每个月掏几十块钱专门订阅一档播客，这个说服成本是极高的。还有一些节目靠线下活动、靠周边、靠咨询培训来补收入，这些方式都可以跑得通，但都需要主播本人有足够的个人品牌，这就又回到了一个头部集中的问题。而商业化困境的直接后果就是，做播客的人要么是有别的主业，播客是他的副业，要么就是燃烧自己的热情做一段时间然后停更了。大量播客的停更不是因为没有听众，就是主播撑不住了。

这个最终决定了中文播客永远是小而美的生态，很难变成大众媒介，倒也不完全是坏事儿。就让它在小圈子里面流行吧，只要它能够撑得住，能够做得好，能够带来真切的陪伴，让人从里边可以得到深度的思考，那并非不美。

0: 很久的约定，总有些别离。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说起来，有一个做播客的人可能会担忧的，听播客的人也会关注的话题，就是 AI 播客已经成为现实了。 Google 在24年前后推出了一个叫 Notebook LM 的工具，有一个功能叫 Audio Overview， 我用过，还蛮好用的。他们里边这个说话的语气实在是太自然了，

就是你扔进去一篇文章或者一份报告或者几页 PDF， 它能在几分钟之内生成一段两个人对谈的音频，这两个声音都是 AI 合成的，节奏有快有慢，有问有答，语气像模像样。除了对中文的识别稍稍有那么一丢丢的小问题小瑕疵，但是瑕不掩瑜，听感还是不错的。听五分钟，如果大家对此并不是很熟悉或者没有怎么认真使用过的话，其实单纯从听感上来说分辨不出来是 AI 还是真人，不是完全分辨不了，去听一会儿还是能感觉到，因为它节奏太顺了，没有人的那种卡顿啊，没有那种说到一半突然想起来什么的那种真实感，所以能识别出来哦，这个是 AI。 但对于没听过原版内容的人来说，这个效果是足够假以假乱真的。那这件事对播客来说意味什么呢？意味着内容的生产成本趋近于零。一个人想了解一个话题，他不需要再期待有一个真人主播想到这个话题作为选题去做一期音频播客，他直接把相关的资料丢给 AI， 在几分钟之内可以生成一个私人定制的播客。话题是自己选的角度，时长是自己定制的，语气是自己喜欢的，方便程度完全不在一个量级。所以问题来了， AI 播客既然这么方便，真人做的播客还剩下什么价值呢？

还是有的，但他会把那些没有存在理由的真人播客从这个场域里清除出去。 AI 是可以合成声音、合成内容、合成节奏的，但是他合成不了一样东西，就是这个人他有没有真的经历过这件事儿。

什么意思？就是你听一个真人主播聊他如何应对中年危机，聊他创业失败的过程，聊他怎么跟孩子相处，怎么应对青春期的叛逆，这些不只是信息，这是一个人用自己的生命经验消化之后反刍出来的东西。这种东西是没有替代品的， AI 它可以生成一段关于中年危机的谈话，但它没有中年危机。听众能感受得到这里边的差别，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真人播客都拥有这种真实经历的护城河。大量播客本质上是在做信息转述，把他看过的书、听过的课、聊过的天儿整理成节目，而这类内容被 AI 替代的门槛是非常低的。而且说实话，有些主播自己也没有什么真实阅历，说话靠的是懂得多，这类播客的处境会越来越艰难。所以未来的格局大概是头部的真人播客，他们有真实的积累，有独特的视角，能够持续产出个人深度内容的，他们会活得更扎实。而中部、腰部还有底部的信息转述型的播客会面临 AI 的强力挤压。这也是一件好事，把低质量的挤出市场，让真正有东西的人被看见，生态会显得更加干净一些。除了 AI， 播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可能性呢？有几个方向可以观察。一个是空间音频，这个事儿是我之前一段时间也特别想做的事儿，我好像记得在节目里面跟大伙儿分享过类似的一些想法。苹果的 AirPods 已经支持空间音频了，听起来声音像是从你周围360度传来的，配合沉浸式的内容，声音可以做出方向感和距离感。而主播说话的声音呢，可能从你左前方传过来，而环绕音、环境音是在你身后的。就这种体验，纯文字、视频通常现在还做不到。如果有创作者认真做这个方向，播客的感官体验会上升一个层级。当然其实门槛更高，因为尽管我可以通过立体声录音来实现一定的这种空间感，但真正的空间沉浸式的音频，它是需要多个话筒位的布设的，这个对我一个个人来说有点门槛太高了。还有就是交互式的播客，这是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方向，就是听众他可以影响节目的走向，比方说在某个节点投票选择是继续深入这个话题呢，还是要换一个方向，节目可以根据投票结果来走不同的分支。这个它就需要产品层面的支持，不是单纯的内容创作，因为它打开了听众所听略见的可能性，有点像过去的广播直播。这个形态目前很初级，但是是值得期待的。再有就是把 AI 拿来辅助人类主播，这是目前最现实的一条路。 AI 帮主播来做资料整理，做文字转录，做剪辑建议，做节目大纲，而主播可以把精力放在思考上。一个好的 AI 工具不能够取代主播，但是可以让它的效率提升很多倍。所以乍一看，你不觉得目前这种播客的演进形态和当初的广播有点像吗？这是特别讽刺也特别让我们感觉无奈的地方，传统媒体再怎么尽心尽力的做，已经没有办法去陪伴大家了。但能不能在播客这个形态上涅槃重生呢？我倒是颇为期待。当然说到底，所有的技术变量都是锦上添花，播客这个行业能不能往前走，最终看的还是有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代认真说话，有没有人在这个时代愿意认真听人说话。

那回到我们最初聊的，听播客会显得更高级吗？我们可以把它翻过来，就是真正听播客的人和不听播客的人，他们之间的区别不是品味，而是一个人愿不愿意在碎片化的时代保留一块连续听20分钟的时间给自己。这个事本身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对吧？我刷刷刷也能刷出2个小时，我看看剧沉浸式的也能甚至3-5个小时，看一夜不睡觉都有可能，打游戏通常几个小时沉浸进去很正常，那听播客也是2个小时，都用来消磨时间，没有什么高下之分，但是它确实是一种对抗碎片化习惯的选择。一个人选择听播客，或许是因为从家里开车到单位到公司到部门恰恰好需要40分钟，一两期节目刚好听完，也可能是因为晚上睡不着觉一直闹失眠戴上耳机随便听点什么，也可能是就是这个主播的声音让我听着觉得蛮舒服的，可以让我放松，这些理由都很普通，没什么高级感可言。但是如果一个人把这件事持续做下去，每天在通勤的路上听上1个小时，每周追几档固定的节目，说明起码说明啊，他在用自己的时间做一件需要持续付出注意力的事情，这个习惯的养成比听的是播客而不是刷视频这件事儿更有高级感，更有价值，对吧？所以与其纠结说听播客会不会显得让自己显得很高级，不如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愿不愿意每天拿出这段时间交给一个声音。

0: 播客希望它能够越来越成为我们的一个生活习惯，它可能会变得更小，圈层更小，变得更垂直、更私密。一个只有几千个固定听众的节目，只要这几个人真的需要，它就能够活下去，不需要十万加，不需要破圈，不需要被算法看见，那该多好，对吧？希望它能够回到它本来的位置。一个让认真说话的人找到愿意认真听的人的地方，这个事儿如果能做好的话，不是很棒吗？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各位晚安、日安、早安。
1: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有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

0: 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 10% 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 17% 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2: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1: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 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五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1: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两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2: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

0: 大幅增长，抵消了二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 2%， 同比增长 11%。 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12.9% 和 14.6%， 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2.9%， 高于6月的 2.8%。 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0%， 显著高于6月的 8.5%， 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八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 4.83 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1: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 7.1 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0: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两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

0: 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0: 微风忽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化身，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争，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移。当24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 是什么？
4: 是什么？
0: 或猖狂。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6: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5: 或奔放。